0: 零的日期，防空洞清晨5点就开放，周边菜农可以进洞摆摊设点，防空洞内恒温避光，蔬菜瓜果依次铺开，既隔绝酷暑又保持新鲜品质。逛着逛着就到了中午，可以去两江新区1号防空洞吃顿便餐。改造后的1号防空洞是社区食堂，主打平价便民餐饮，明厨亮灶，菜品丰富，
1: 就是里面特别凉快嘛，性价比还行吧，15块，然后能吃饱。
0: 吃过午饭，喜欢休闲品茶的不妨去2号防空洞坐坐，这里有古朴的竹椅，地道的盖碗茶，最低9.9元即可畅饮续杯。此外还有各种小零食可以选择，市民围坐闲谈，惬意纳凉，这就是老重庆的市井韵味。
2: 第一个消费便宜，第二个凉快，第三个呢是比较舒适的一种状态。你要在外头那种茶楼啊，它是没得那种感觉的。
0: 夜幕降临，4500平方米的洞子火锅店热闹开席，500多米幽深洞道，清凉宜人。热辣火锅搭配天然凉意，解锁专属山城的夏日风味。
3: 感受完了重庆防空洞里的山城烟火，我们再到湖北的武汉去看一看。武汉开放了5处的纳凉点，多依托上世纪60、70年代的现代人防工程改造而成。这里不仅环境凉爽，而且呢还配备了阅读、运动等设施，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免费舒适的夏日好去处。
4: 下午3点，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蛇山人防纳凉点，刚走进洞口，一股自然的凉意便扑面而来。洞内整洁敞亮，桌椅一字排开，市民可以在这里聊聊天，看看电视，如果喜欢运动还可以打打乒乓球，锻炼一下身体。
5: 这里很凉快，孩子们在这里度那个盛夏，很安逸，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在这里来有个气氛，也可以学习，又可以娱乐，真的很好。
4: 武汉市江岸区西北湖绿化广场地下1层的纳凉点，同样是依托人防工程改造的，这里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可容纳约300人。与蛇山的传统洞体风格不同，这里空间开阔，划分为洞静两区。圆形区域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堂，而另一侧方形区域则显得格外安静。不少市民或看书或上网，尽享悠闲时光。
6: 老年人他可以有同频的老年人交个友啊，聊个天，不孤单了。孩子也是成群结队的在这可以玩的游戏，所以说这也可能是让纳凉点人气越来越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4: 目前武汉共有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早10点到晚10点持续为市民游客提供清凉，直至9月30号。
7: 今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8月31号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截至目前，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过4.32亿人次。
8: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暑运前夕，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至建德段、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西安东、佛山站等新站开通。这个暑运，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了路网，提升了综合枢纽运力。来自国铁西安局的统计数据，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
9: 西石高铁开通后的首个暑运，我们对车站功能进行了全面升级。十堰东站启用了负1楼备用候车区，新增1000个候车席位，可满足日均3万人次的出行需求。
8: 新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科学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采取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
10: 成都车站持续优化铁路加航空接驳方案，加密2座机场站动车组开行班次，天府机场站日均开行列车65列，双流机场站日均开行列车52列。
8: 进入暑运以来，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数据显示，截至7月31号，国铁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5892.5万人次。
3: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受到免签等利好政策的带动，入境的外

0: 季游客大幅的增长，同时国内旅客的跨境出游热情高涨，呈现出了双向的客流高峰。
1: 据统计，七月份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增长17%。其中，入境客流持续走高，达79万人次。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是主要客源国。
2: Visa free policy is pretty good for small holidays. Our travel plan is staying here and go to.
1: 面对双向客流高峰，边检部门推出多项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
3: 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推出优先查验、专人帮扶等便民服务。同时，我们实施临时运许可签发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增设快捷通关信息采集备案点。
4: 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首站赛事上周末在海珠区黄浦冲举行，这是广州首个统筹全域跨界运营的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汇聚了广州11个行政区及粤港澳大湾区周边城市的49支龙舟队伍参赛。
5: 上午9点，在广州市海珠区黄浦冲赤沙北古渡口，广州龙超揭幕战正式鸣锣开赛。本次揭幕战为期2天，由广州龙威组率先开赛，33支本土队伍齐聚于此，参加22人标准龙舟竞速赛。
6: 也是广州市的市赛嘛，就是广州市的11个区，然后每个区都有出3支队伍来代表这个区，就是比较大型的赛事咯，代表自己村集体荣誉感会很强咯，必须拿到前九或前六吧，因为毕竟都是有30多支队伍。
5: 除了广州龙威组，赛事还设置有湾区龙腾组以及岭南龙跃组。7月至10月为积分赛阶段，11月举办年度总决赛。赛事采用分站赛加年度总决赛的联赛模式，会陆续走进海珠、越秀、白云、黄浦、从化等赛区，让龙舟赛事走进城市、走进市民，让更多人了解龙舟文化底蕴。
7: 刚开始他们是看中我的体型，然后就很适合敲鼓，然后就开始慢慢的玩，状态肯定是都很棒的。我们都训练了1个月了，对对对，我们就等这场比赛。
8: 跟着这些叔叔一起出来比赛，反正就很开心嘛，可以学习到传统文化，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嘛，尽量争取进决赛拿第一。
5: 赛事期间，组委会还将推出传统龙舟点睛、水上巡游、醒狮莺歌等民俗活动，并结合非遗市集、龙舟文创、广府美食、亲子体验、快闪演绎等内容。
4: 暑运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高温湿热，消夏避暑成了不少人乘坐火车出行的新需求。铁路和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增开消夏避暑旅游列车，一张张火车票串联起了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
1: 七月份，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省的平均气温却维持在22摄氏度左右。避暑游客远道而来，一条旅游新线应运而生。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乘车从哈尔滨出发，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
9: 这趟线路啊是串联华夏东极、神州北极，同时涵盖火山冷泉、森林氧吧、边境风光、荷香湿地的一条经典的黑龙江环线线路。
1: 从卖车票到卖产品、卖服务。这个暑假，旅游列车主打消夏，带火了消费。云南成为国内外游客青睐的避暑度假目的地。星光蓝莓号中老国际旅游专列，7天6晚，实现上车安心休憩，下车随心畅游的跨境慢旅行。
10: 我这次回来在这里待10天，我之前在老挝旅行，然后就过来了。我从琅勃拉邦坐火车过来的，列车非常现代化，出行特别方便。
1: 同时，铁路部门持续整合沿线景区、酒店、餐饮、演艺等优质资源，将传统点对点客运服务升级为一站式全链条的文旅综合服务，不断丰富暑期出游场景。在四川，高铁出发123系列铁路旅游产品以1小时生活圈、2小时度假圈、3小时联动圈串联乐山、自贡、雅安、西昌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火车上也能露营，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上线，中式园林氛围感加户外露营松弛感叠加，让您不用进山就能拥有山野下午茶。
11: 过去旅客买到的是一张点对点的交通票，现在

0: 买到的是一整套旅游服务。旅游列车的价值不仅在于运送更多游客，更在于把分散的交通、景区、住宿、餐饮还有演艺等资源整合起来，延伸消费链条，挖掘更多的消费增量。
1: 从传统的美食街区到复合型的消费新场景，从百年的商业老街到沉浸式的文化新体验，沈阳持续擦亮月夜月沈阳城市品牌，丰富夜间消费体验。在有着120年历史的西塔街，特色料理、新鲜烘焙、手工文创、潮玩商品琳琅满目，烟火气与文化交织，让游客感受到沈阳独有的城市魅力。
2: 我们吃了烤肉，它特别的热闹，很有烟火气，夜经济非常的繁华，场景很丰富。
1: 古韵悠长的百年商业街中街也涌动着持续上新的热潮，游客可以在露台咖啡店远眺沈阳故宫的金瓦红墙，也可以在沈阳巧克力乐园品尝用巧克力复刻的城市地标。
3: 新的运营方式，然后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销售理念，同时在店人数大概在1000多人，每天的一个流动性的话大概会在10000多。
1: 夜色健身在方城内的东三省总督府旧址，沉浸式悬疑话剧《赴宴者》正在上演，以百年文物建筑为舞台，以沈阳本土历史为脉络，这种全感官沉浸式的新体验为沈阳的夜晚增添了文化质感。
4: 演员会跟我们互动，很新颖的了，他给了我们沈阳夜生活更多的选择。
5: 这个总督府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遗产，让人感觉你真的穿越时空，去到1937年来赴了这个穿越时光的这个一场夜宴。
6: 也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夏季文旅夜经济这一块，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业态，也让传统意义上的9点钟关门的一商场一下变成了10点钟、11点钟还在经营的这么一个热门的游客去打卡的这么个地方。
1: 目前沈阳市已形成58条夜经济重点街区，150余个特色夜间消费场景，沈阳的夜经济正在完成从量化到美化再到文化的迭代升级。辽宁台报道。
7: 盛夏高温持续，清凉避暑游迎来旺季，江西赣州石城县的漂流项目持续火爆，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在青山绿水之间体验激流逐浪的乐趣。
8: 在赣州石城县赣江源漂流景区，各色皮筏艇首尾相接穿梭其间，游客们身着救生衣顺流逐浪而下，遇上激流险滩，皮筏艇随浪起伏俯冲，雪白的浪花扑面而来。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到来，景区客流持续走高，高峰时期景区日接待游客超1000人，不少游客专程自驾前来，在原生态的峡谷河道中感受漂流的刺激与清凉。
9: 我今天玩的是逍遥漂，今天感觉很开心，然后水非常的清凉，到中间会有点害怕，到那边下坡的时候会那个水波会有点大。
10: 我们是从那个福建泉州过来的，然后整体的游玩还行，挺不错的，挺刺激的，水的话也挺清澈的。
8: 近年来石城县深挖生态资源禀赋，做足清凉经济文章，持续丰富漂流溪水、避暑休闲等多元文旅业态，不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将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助力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1: 在湖北咸宁的重阳县，当地依托原生态的山水资源打造的桨板漂流项目深受游客青睐，游客们可以慢悠悠的戏水拍照，也能够竞速漂流，这种新颖趣味的水上游玩方式火爆出圈，成为了乡村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11: 夏日炎炎，咸宁市重阳县同中乡寨下村露营桨板基地游人如织，在澄澈清凉的山野溪流里，游客们踏板划水，逐浪嬉戏，尽享清凉惬意。
12: 跟几个朋友一起，是吧？然后带小孩过来玩一下水，我觉得这里还蛮好的，环境也不错，价格也不贵，而且感觉这里人也比较热情，是吧？要需要什么东西，别人都可以免费给我们提供，我觉得蛮好的。
11: 相较于传统水上项目，桨板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当地露营桨板基地主打新潮桨板体验，配套露营、烧烤等休闲项目，可满足亲子出游、好友结伴、企业团建等多元游玩需求，快速跻身暑期乡村网红打卡地。外来游客的持续涌入，也极大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消费，为乡村旅游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12: 我们正常工作日的话，我们的游客数量大概在600到1000人，然后如果是周末，我们可以接纳2000至3000人，然后我们大多游客呢都来自于

0: 畔啊、咸宁啊，以及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啊。我们营地呢配备了30多位安全员，在场监督这些游客啊那些水上安全问题。然后我们每个游客下水呢都会配备安全衣，啊，以保障游客的玩水安全。
1: 香港大埔大美都铁人三项赛昨天早上在黄色暴雨警告下进行，期间一名59岁的男参赛者疑似溺水失踪，下午被寻回后最终确认不治。主办方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对事件深表哀悼。消防蛙人对海面搜索了7个多小时后，救起已昏迷的失踪参赛者，随即在船上为他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之后送到岸边，再由救护员抬上担架，送医后证实不治。比赛于早上6点10分开始，当时正值香港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参赛者分批下水，而遇难者参加的是挑战组55至59岁组别，属于较高难度的赛事。他在早上6点20分下水，进行1500米游泳。主办方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发现他没有在限时内完成，怀疑他溺水失踪，于是报警。警方在早上近8点接报后，派出水警到场，消防蛙人也下水搜索。有参赛者表示，比赛时没有特别受到天气影响。
2: 水的温度其实都 OK 的，那些能见度都是跟平时一样的，就是我们游开这些海啊，这样其实都是差不多咯。试过以前就会即是怕有流会飘去第二度，但是今天即係好正常咁游得好直啊，咁樣睇到曬啲波啊各樣嘢咯。咁沿途都有好多獨木舟啊、救生艇啊嗰啲咧，就係喺度即係幫我哋即係夾住我哋咁樣咯。
1: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对参赛者不幸离世深表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并将全力提供所有适当且可行的协助。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黑龙江随家铁路多处发生水害，300多名抢险人员全力抢修摧毁线路。进口保健品生产地竟然在国内，国产食品穿洋马甲高价收割消费者，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我们来关注天气。本周前两天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累计局地累计雨量降雨量250至300毫米。近期上述地区强降雨频繁，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中央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上周末，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吉林长春、黑龙江海林等局地出现短时强对流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次生灾害风险高，多地提前转移安置群众，多部门联动处置险情。
1: 8月1日晚，吉林长春出现强对流天气，单点半小时最强降雨量达32.2毫米，部分城区出现积涝。吉林省气象局预计，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局地或将出现10级雷暴大风。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黄色预警。8月1日，吉林水利气象部门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延边州汪清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由于当地前两天刚遭受洪灾，恢复工作仍在推进，新一轮强降雨导致防汛形势骤然严峻。为此，汪清县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紧急提升至3级，迅速组织转移安置8个乡镇、93个村高风险区域群众8375人，并对城区及乡镇薄弱地带进行沙石沙袋加固。这两天，黑龙江海林市内多个林业局事业区遭遇暴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林市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牡丹江至莲花县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桥梁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抢险作业。 昨天凌晨，受到连续的强降雨影响，黑龙江省随家铁路沿线的小白河、西南岔河水位暴涨，导致了桃山至岱岭间多个战区发生了多处水旱，部分区段灾情严重。此次的降水过程极端，一小时的最大雨量达到了57毫米，24小时的累计雨量突破了210毫米。铁路部门迅速启动了应急抢险预案，有序开展线路的抢通工作。 随家铁路是贯穿黑龙江西部与东北部的重要。

0: 属干线。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封锁线路，启动防洪应急预案，统筹调配人力、碎石、沙袋等物资以及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抢修。在水害现场，抢险人员正在清理塌方泥土，填充道床空洞，疏通涵洞泄洪通道。铁路部门安排专人全程盯控线路沉降和边坡稳定，严防二次流塌和洪水覆冲。目前300多名抢险人员和40多台大型机械设备正全力进行水毁线路抢修，采取人换机不停的轮班作业模式，累计卸填碎石土锚石达440立方米。目前现场抢险仍在有序推进。东方卫视记者任斌源、孟雷，黑龙江报道。
1: 上周六傍晚，山西多地出现强降水，多条高速公路能见度低，交警对相关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目前仍有多条高速路段未恢复通行。
2: 此次强降雨伴随大风，导致睢右高速大呼段、呼北高速右玉段、天离高速左离段等路段能见度大幅降低，过往车辆纷纷开启双闪减速慢行。受强降雨影响，山西境内的青银、二广、沧鱼、呼北、临河等多条高速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控，禁止7座及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蓝牌货车和摩托车驶入。平常高速长治东、平顺收费站入口等路段采取临时封闭措施，严防雨天交通事故发生。气象部门预报，太原、吕梁、忻州、朔州、大同、晋城、长治等地仍有降雨，驾车出行需提前查询实时高速路况与天气信息，保持车距减速慢行。
3: 1号，在新疆阿克苏的克奇克台兰河的附近，自驾游客驾驶车辆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水位持续的上涨。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迅速赶赴现场施救，最终人员和车辆成功脱险。

0: 现场后，指挥员研判水势，规划救援路线，并迅速分工。一组官兵稳固绳索，搭建救援通道；另一组官兵驾驶工程车辆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1: 当我们在水里面看到解放军来的时候，心情的无比的激动，然后心里也放心了。我非常非常感谢，真的
2: 非常感谢。
1: 关键时刻。还是特别感谢人民解放军。
0: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险情顺利处置完毕，被困群众平安脱险。
3: 在网络购物时，许多消费者看到了跨境职工等标签时，往往会增加信任感，进而产生购买意愿。然而，这些看似漂洋过海而来的商品，可能并非真正来自海外，而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假洋牌。那么，这些国产普通食品究竟是如何披上进口外衣的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4: 今年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洛斐丽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洛斐丽护巢小紫仓。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5: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那个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4: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洛斐丽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七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他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丽。
6: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7: 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那实际呢是国内的加工厂代工。诺斐丽究竟是如何把国产的普通食品洗白了身份，披上了进口的外衣的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
4: 洋品牌的身份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在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生意经。
8: 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的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4: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丽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9: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4: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丽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丽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8: 没有实际办公地点的空壳公司，办公地点我们租用了一个秘书地址，它可以是一个信箱，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吧。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
4: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
3: 一套环环相扣的操作之后，一个虚假的澳大利亚原装保健品的身份被包装出来。这些还远远不够，诺斐丽还通过持续的宣传造势，不断强化所谓的洋品牌身份。
2: Over the past decade, Holisto Company has focused on the key business areas.

0: area of contract manufacturing for renowned Australian.
1: 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这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利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信以为真。而实际上，这个视频全程在国内取景设置。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地址，记者找到了诺斐利在国内录制视频的取景地，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厂家负责人透露，宣传视频中的研发画面其实是在枫林市除尘和液体灌装机灌装西梅汁的画面。宣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室画面则是取景于诺斐利在宁波的注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办公室的布置与外籍模特出镜画面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在诺斐利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还有部分专利原本仅授权产品中的某种原料，但假洋牌诺斐利在宣传时刻意将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以此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产品本身获得了权威认可。为扩大产品知名度，诺斐利与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合作协议。据了解，自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10个月的时间，总营收就达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余万元。按照实际销售3.6万盒计算，每一盒用于推广的费用达61元，超过产品成本的1倍。
2: 根据有关的规定，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必须要通过网购保税或直接进口模式从境外运抵进境。那么诺斐利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把国内生产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海外进口的保健品呢？
1: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诺斐利提供给广州代工厂的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宣传资料显示，产品含有麦角硫因、手性基醇、藏红花提取物等诸多成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未批准麦角硫因为新食品原料，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不能添加使用，也未有含有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得批准上市。
3: 然而，对于这款涉嫌违规添加的产品，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事前未曾做过相关试验。
1: 事实证明，诺斐利实际产地就在广州，由国内

0: 根本没有海外生产线和海外采购流程的诺斐利，又是如何凭空变出进口身份的呢？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空的进口保健品。
1: 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
0: 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近日，在广西桂林漓江边，一女孩在捞鱼时不慎落水，正在江面巡逻的派出所民警辅警发现之后，立即驾驶快艇前往救援。
3: 事发时，这名女孩正拿着网兜俯身捞鱼，脚下一滑坠入江中。此时恰巧驾驶快艇巡逻的漓江派出所民警辅警发现了这一情况。
4: 她当时两只手扑腾扑腾的，这样就是说比较危险，水流也是比较急。然后我们船就是慢慢的靠近，如果我们的船就是开得太快的话，那个水浪会把它冲撞，到时候对她就是造成就是另外一种危险。
3: 当快艇逐渐靠近落水女孩时，辅警郑道昌抓住时机跳入江中，顶着水流游向女孩，一把将正在挣扎中的孩子抓住并托举出水面。另一名民警顺势将孩子拉上快艇，经检查，女孩只是受到了惊吓，其他并无大碍。据了解，当天女孩跟父亲来此钓鱼，家长没注意看管，结果女孩意外落水引发险情。警方提醒，夏天是溺水高发期，家长带孩子到水边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谨防意外发生。
5: 在山东德州的禹城市，一名居民报警称自家的电动三轮车被盗了。那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展开了线索的排查，没有想到竟然在餐馆里遇到了嫌疑人。
6: 民警通过调取周边视频发现，嫌疑人盗取三轮车后将车卖给了一家废品收购站。经过摸排，民警很快锁定嫌疑人刘某。
7: 我们到宾馆排查时发现刘某已经外出，但是没有退房，于是我们开始在周边进行摸排。因为当时已经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我们打算中午吃个饭继续排查，结果在点餐的时候偶遇了嫌疑人刘某。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快速向前对其控制。
8: 再给你说明啊，我们禹城公安局肖县侦办队的民警，知道找你没什么事吧？知道吗？
9: 知道。
6: 经查，刘某平时在外打工，临时返回禹城，发现刘大爷没拔车钥匙，于是就偷走了电动三轮车。目前被盗三轮车已追回返还车主，刘某因盗窃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
2: 近日，北京怀柔两位老人在进山采药时迷路，消防人员20小时昼夜搜救，成功将老人救出。
10: 7月29号，怀柔区琉璃庙镇两位老人清晨结伴进山采药，二人未携带通讯、食物和饮水，深入偏僻山林后失联。当晚家属报警时，老人已失联16小时。接警后，怀柔消防立即联动民警、当地村民连夜进山搜救。经过近17小时不间断地毯式搜寻，救援人员于次日下午成功找到两名老人。此时，二人已在深山滞留超30小时。
11: 大爷大妈，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
12: 哎呀，我这找不着家了都。
13: 我们来了，
11: 没有什么受伤情况吗？
12: 没有。
10: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为老人补充食物饮水并安抚情绪，随后护送他们下山，两名老人平安脱险。
14: 没事啊，
15: 两个老人都平安。
16: 哎呀，太谢了。
10: 消防部门提醒市民，切勿擅自进入未开发野山采药、劳作、游玩等，特别是老年人尽量避免进山。北京台报道。
5: 江西赣州市于都县黄陵乡下关村是一个建在半山腰上的自然村。前几天呢，村里的一位八十

0: 3岁的老人饭后独自散步时不慎地坠下了悬崖，当地的公安、消防、医疗和村干部迅速联动，连夜搜救，终于找到了受伤的老人。
1: 当晚，家属发现老人失联后，紧急报警求助。接警后，当地迅速组建联合救援队伍，连夜进山搜寻。事发山林深夜漆黑，荆棘丛生，搜救难度极大。救援人员启用警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全域排查，最终在一处垂直落差近10米、坡度近乎90度的悬崖谷底发现了老人。救援人员赶到老人身边时，老人全身多处摔伤，意识模糊，无法动弹。
2: 先砍到担架上面，哦，
3: 已经先抬起来了。
1: 救援人员将老人转移固定至担架上，在接近垂直的崖面上，救援人员在牵引绳的辅助下，采用搭人梯、分段接力的方式相互配合，借力稳住站位，在狭窄的崖缝间一步步艰难救援。经过2个多小时的作业，老人从谷底被抬升至路面。现场医护人员简单处置后，迅速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老人体表多处损伤，脚部骨折，所幸救援及时，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4: 近日，在福建厦门海沧区，5名小朋友结伴爬到了停在海边的漂浮筏上玩耍，四周无人看护，好在警航无人机及时发现了他们。
0: 当天下午3点多，海沧公安分局警航无人机分队队员正操作无人机开展海岸线巡防。当无人机飞到鳌冠社区附近时，警航队员看到5名小朋友涉水爬到了停在海边的一个漂浮筏上玩耍，非常危险。警航队员立即将情况通报给了属地派出所，并操作无人机飞到这几名小朋友头顶，向他们喊话，让他们尽快上岸，远离危险水域。
5: 5名小朋友请注意，我们是海沧公安无人机，该海域非常危险，不要私自下海玩耍，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请立即撤离。
0: 听到无人机劝离，5位小朋友慢慢上了岸。事后属地派出所民警专门前往鳌冠社区，为这5位小朋友和社区里的其他孩子带去了一堂暑期防溺水安全课。
6: 暑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一个高发期，我们也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看护与安全教育，不要让他们私自到危险水域去戏水游泳啊，以免发生危险。
0: 近年来，蛇、蜥蜴和蜘蛛等动物呢，作为异宠逐渐的流行。部分的国内爱好者或者是经营者开始携带邮购国外的活体动物，甚至是濒危物种进境。最近呢，在深圳的福田口岸，海关连续查获了携带异宠案。
1: 深圳皇岗海关在福田口岸对进境旅客及其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拦截一名携带外来物种的进境旅客。
7: 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没有向海关申报，在经过查验台时东张西望，神色紧张，并且穿着的衣服较为臃肿，于是对他进行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上衣外套的口袋里、背包里各发现2个透明塑封袋，袋内都装有用白色布袋包裹的活体动物，经清点一共有10只，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这些活体动物均为结角手工，属于外来物种。
1: 结角手工主要分布在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群岛，属于生活在偏热带海洋性气候的物种。它的平均体长超过20厘米，体重30至35克，头部呈三角形，头部两侧有2个大眼睛和2个相对较大的耳孔。
7: 结角手工因其独特的外形成为异宠市场的宠儿，一些养宠爱好者或不法商家铤而走险，试图逃避海关监管，违规将其携带进境。这些外来物种可能携带未知病原体，危害人体健康，而这些外来物种一旦逃逸或被弃养并在我国定植，还有可能威胁本土种群的生存，甚至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
1: 由于很多异宠的来源不明，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检验检疫，其身上存在的毒性以及多种病原微生物还可能给人类健康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影响。有研究显示，在调研的1410种人类疾病中，约有61%由动物性

0: 致病源引发。在目前已知的大约200种人畜共患病中，至少有70种与疫虫有关。海关同时提醒，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携带寄递活体动植物进境，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我国最早于2023年将疫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严厉打击非法引入外来物种的行为，加强疫虫交易与放生规范管理。最近深圳的海关从口岸救护下了10只濒危陆龟。
0: 在深圳福田口岸旅检进境大厅，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域未向海关申报，经过查验台时绕道快步行走，被海关官员拦截检查。
2: 同时我们还观察到他穿着的马甲下摆处异常凸起，于是对他进行了拦截检查。经过进一步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马甲内 T 恤的左右两侧口袋里各查获一个塑料袋，每个塑料袋中各装有5只活体龟，共计10只。
0: 后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上述活体龟均为赫尔曼陆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中所列的物种。目前该批活体龟已被移交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收容救护，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海关提醒，异宠交易链中很多都是非法交易，部分消费者在购买异宠时，由于存在对自己所购买的宠物认知不清的情况，这导致消费者们很可能因此触犯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即便是作为宠物饲养，也涉嫌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情况再现罗生门，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希腊两架直升机救火时相撞，官方证实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遇难。
3: 中东上空战云密布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踩下了刹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就在不久前，美方还在考虑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特朗普当天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就在特朗普宣布取消打击的前一天，美媒报道称，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回应。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这名官员表示，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届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掌握着力量，谁将拥有最终发言权。特朗普宣布取消打击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摧毁3架美军F-35 战机，美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针对以色列媒体称伊朗已经同意美国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回应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

0: 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昨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连夜同意了一项由美方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并称这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对伊朗的袭击计划。
1: 也门胡塞武装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受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措施影响，已有八艘沙特油轮放弃从红海曼德海峡通行，改为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0: 胡塞武装称，这是其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措施的一部分。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此举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7月30号，沙特阿拉伯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曼德海峡处于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是连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
2: 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的意义。欧佩克加宣布9月继续增产，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0: 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举行线上会议，审议全球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7国决定今年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红海、黑海安全形势恶化，正给全球油轮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扰动。随着安全风险上升，部分船东已停止穿越红海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贸易体系灵活性下降的背景下，更多船舶只能进入特定港口，通过特定航道运输同样数量的货物，需要投入更多运力，这将继续推高油轮运价。
2: 近一周以来，希腊面临着多处的火线，野火烧毁了超过1.2万公顷的森林和农田。据希腊媒体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昨天下午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造成了2人死亡，1人受伤。
0: 两架直升机均为希腊消防部门租赁的贝尔直升机，每架飞机搭载2名机组人员。视频显示，事发时一架直升机螺旋桨撞上另外一架直升机机身，随后发生爆炸坠毁。希腊消防局发言人证实，遇难者为一名丹麦籍飞行员和一名希腊籍空中协调员。希腊近来多地燃起野火，其中一场野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约60公里处，情况最为危急。人们从雅典可以清晰看到野火燃烧产生的滚滚浓烟。作为预防措施，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疏散居民。希腊消防部门说，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和志愿者、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灭火。希腊通常每年5月开始进入野火季，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野火形势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埃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克里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一些爱琴海岛屿以及爱琴海东部的莱斯沃斯岛均处于2高级别警戒状态。
1: 印度尼西亚相关部门昨天介绍，一艘渡轮在东爪哇省马都拉附近海域起火，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另有225人获救。
0: 涉事船只名为穆迪亚拉桑托萨尔号，事发时位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船上共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当时这艘船距海岸约19海里，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印尼国家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联合搜救队还增派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人员转移和失踪人员搜寻工作。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1: 当地时间8月1号，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但遭保安阻拦。

0: 爆炸装置随后启动，造成多人伤亡。昨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已造成三人死亡，21人受伤。索比亚宁称，所有伤者目前都在医院接受必要的治疗。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执法机关正在调查这起恐怖袭击的具体情况，必将肇事者绳之以法。韩国警方昨天通报，韩国涉毒犯罪呈增长的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超过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
1: 据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韩国警方今年3月至6月开展涉毒品犯罪专项打击行动，上半年抓获5203名涉毒人员，警方对其中1039人执行逮捕，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8%。韩国警方说，被抓获的涉毒人员中，利用网络实施相关犯罪者占41.9%，较去年同期增加5.1个百分点。从事毒品制造、走私和销售的人员占39.2%，较去年同期增加2.8个百分点。在这场专项打击行动中，警方共追缴犯罪所得38.4亿韩元，约合1796.7万元人民币。韩国警方表示，将从本月3号至12月底，针对涉毒品犯罪展开下半年专项打击行动，重点加强对网络涉毒犯罪和外籍人员涉毒犯罪的调查。
2: 昨天下午，位于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凉山市的最高气温升至了42.5摄氏度，创下了韩国现代气象观测史122年来的最高纪录。
1: 据报道，2号下午1点16分左右，凉山市气温达到42摄氏度，大约10分钟后进一步上升至42.5摄氏度，创下韩国1904年开始现代化气象观测以来的最高值。自7月29号以来，该市最高气温已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同样创下韩国现代气象观测史的新纪录。报道称，2号当天，包括釜山、蔚山、大邱在内的韩国南部多地发布严重高温预警，当地政府提醒民众采取防暑措施，避免或推迟户外活动，并注意补充水分。
0: 7月30号到8月1号，第58届蓝带帆船环湖赛在匈牙利巴拉顿湖举行。今年欧洲持续高温干旱，造成湖水水位下降，给比赛带来挑战。
1: 湖面上数百艘各式帆船全速驰骋，百舸争流，蔚为壮观。与往届不同的是，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巴拉顿湖水位大幅下降。为确保吃水较深的传统帆船能顺利完成比赛，主办方移动了浮标位置，比赛总航程有所缩短。蓝带帆船环湖赛于1934年首次举办，已成为欧洲最负盛名、历史最悠久的环湖帆船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5分。
0: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从6种拓展到了9种。新增的3种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我国首台决爆机降龙号在武汉下线，该装备整机长70米，重约400吨，融合掘进法与钻爆法两大工法优势，可灵活切换多种作业模式，填补了复杂地质隧道一体化施工装备领域的空白。设备将率先投入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未来广泛服务于交通干线、水利枢纽等重大工程。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超过2月，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日前，一架载有50吨货物的货机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飞往米兰贝加莫机场，标志着第比利斯、海口、米兰第5航权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航线由格鲁吉亚航空运营，计划每周直飞1班。 第五航权，也就是第三国准入权，是指一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经营某条国际航线

0: 同时，获得在中途第三国经停并载运客货的权利。美国国务院将把针对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最高金额从1.5万美元上调至2万美元，新规将于当地时间8月3日生效。制度适用于 B1、B2 类签证申请者，若违反相关规定，保证金将不予返还。有美国媒体认为，此举可能使部分申请者因无法负担而放弃，一些依赖旅游业的美国城市可能受到冲击。西班牙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将于8月12日迎来自1905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预计加泰罗尼亚南部1/3的区域可观测到日全食，其他区域可见日偏食。连日来，当地经认证的日食眼镜销量激增，部分门店日销量从以往的不足10副攀升至30至40副。这些日食眼镜售价在2至5欧元之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26到35度。北京小雨，24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天津阴，26到35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9度。苏州多云，26到38度。重庆小雨，26到30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上海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就会去西高地，因为你很潦草呀。
2: 我平时特别喜欢穿古装，人生就是一出戏呗。
3: 我中意大湾区呢度嘅节奏，条数计得清，啲嘢搞得掂。
1: 到路边吃东西，不啥子不淑女了嘛，生蚝都是要杀不杀。我就喜欢这个硫磺液体皂，然后老清爽了，
2: 姜太硫温和，洗护也安心。
3: 天然草本的上海药草，
4: 有些根本的东西它一直都在，
1: 它能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3: 而是真的有用。
2: 上海药皂，信得过。

0: 热吗？
1: 嗯，不热。
0: 要开空调吗？
1: 嗯，不热。
0: 要不听点歌好吗？
1: 嗯，好啊。

0: 还是把它关了吧。我妈就是这个性子，想什么就说什么，不顾别人的感受。
1: 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的，坦坦荡荡的，又不藏着掖着。

0: 对了，你先说。最近严一方怎么样？很好，比赛顺利结束之后，销售又回归正常了，所以我们第三批已经在工厂赶制了。那挺好的，我看网上现在大家对手工织锦非常认可了，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
1: 接下来我还想做更多传统织染工艺谱系的开发，比如说蜀锦，你有听过吗？香云纱、夏布，而且我想做一期全新的系列，是关于天然的草木染工艺，我觉得应该会很特别。不过这个工艺是要提前去学的。
0: 真好。你刚才想问我什么？
1: 我是想问你，跟巴莱钦先生的合作顺利吧？
0: 嗯，跟他很好。还有，巴莱钦夫人非常关心你的近况。
1: 哦，对，我还想好好谢谢他的，最近太忙了。
0: 明天晚上你有空吗？
1: 嗯。
0: 约他们一起吃饭。
1: 好啊，我来请客。
0: 不行，我来做东吧。明天晚上6点钟，我发你地址。
1: 好。
0: 不知道那个巴莱金先生喜欢喝果酒还是洋酒？行，我多备点。
1: 你明天还要喝酒吗？
0: 当然啊。那次跟他喝得不够尽兴，我跟你说，酒是个好东西，喝多了之后可以拉近大家的距离，提升好感。你明天就别喝了。
1: 我可以喝。要加油了。
0: 我一定会加油的。
1: 你车该加油了。

0: 版型和面料都已经和工厂对过了，他们会优先的做我们的服装，第三批的上新时间应该可以提前了。
1: 不要三成定金了。
0: 他们工厂那厂长啊，不知道变脸有多快呢，恨不得倒贴上来。哎，谁让我们拿奖了呢？
1: 所以说啊，只有自强才是真理，自己强了，全世界都会对你微笑的。嗯，工厂那边你再盯着点。
0: 嗯，没问题。
1: 今天会就开到这吧。嗯，早点回去，
2: 好好休息休息。
0: 我给你动一下去。

0: 你今晚上有事吗？
1: 有哎。
0: 嗯。
2: 你好，哪位是严一方的负责人啊？
0: 哦，你好，我是许恩。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古北镇警服中心主任张冯玉，我的名片。
0: 哦，你好。
2: 知道你们服装大赛拿奖了，特意过来拜访。
1: 哦，您是过来订货的？
2: 实在抱歉，我不是来买衣服的，跟二位说一下我这次的目的。这是我们古北镇的宣传册，您看一下。这是我们民俗节草木染宣传页，您看一下。
1: 啊。
2: 我们古北镇有特色，非遗草木染。知道你们帮别的地方把手工织锦宣传出去了，我就在想，能不能来我们这儿，帮我们草木染推广一下。
1: 我们不正好有计划要做这个系列吗？
3: 我来对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实不相瞒二位，我们为了古北镇的宣传旅游计划，邀请一批的博主来我们这考察，我们要挖掘不同的宣传点，但是草木染非你们公司做不可呀。
0: 谢谢您，谢谢您张主任对严一方的信任，我们对草木染工艺非常的感兴趣，具体的合作模式我会再联系您的。我还得提前去学一学有关草木染的相关知识。
2: 徐董，我们镇上有草木染工坊，你们人来就行，体验课我给你们安排好。哎，对，这是我们湖北镇出的邀请函给二位。
0: 好，太感谢了。
3: 就非常感谢二位，
2: 那先这样。
1: 嗯，
0: 我送您。
2: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忙你们的，我们镇上见啊。再见，
1: 慢走。
2: 哎，
1: 这是想什么来什么哈，
0: 心想事成了。对了，把之前我们搜集的草木染的相关资料整理整理，叫让大家一起开会。
1: 好的。
4: 徐总，
0: 走。去哪儿啊？
5: 他发现一家很好吃的云南菜，走啊，今天一起。
0: 哦，我今天有事儿，我走了。
5: 走了。
4: 乔总，咱们去。
1: 我也有事。
4: 不是，就咱俩没事儿，
5: 就咱俩最闲。

0: 这里好美啊，
1: 超级美。
2: 来了，
0: 嗨，
1: 哎，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欢迎欢迎，
0: 小沈总又见面了。
2: 你好，里面准备好了。
0: 好，谢谢。

0: 你有什么事情吗，斯蒂夫？我只想给你一个好心的提醒。
1: 我不用你的提醒，谢谢。
0: 你不想知道沈浩明这次叫你来的目的是什么吗？应酬，还是为他作秀？看来沈浩明把许小姐骗得很辛苦啊。可能你还不知道。

0: 道，巴莱金对金达集团有3个月的考核期，也一方有难的时候，他鞍前马后的帮你解决问题。
1: 你有没有想过，他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稳住你，
0: 不让你离婚。所有的一切，只是生意上的考量，并不是爱你。
2: 这次来荆州，打算待几天？
3: 我这次呢是陪我老公来的，他这次是聊一个跨国合作考察的事情。对了，你老公的公司在我们合作的候选名单，但是会对所有的候选企业有3个月的考察期。
2: 那就等3个月之后的好消息。
1: 沈浩明接受采访的时候力挺爱妻，情比金坚，
0: 真是令人动容。如果商界有奥斯卡的话，一定非他莫属。对了，沈浩明接受采访那两天，金达的股票连续拉了2个涨停，看来广大股民
1: 真的很想看到情比金坚、
0: 相互扶持的模范夫妻啊。小沈总这招既帮了你，又让巴莱金夫妇看在眼里，
1: 而且还在股票上大赚了一笔，简直是一石三鸟，确实让人佩服。
0: 据我所知，今天这个饭局就是为了让巴莱金夫妇相信你们是模范夫妻，感情稳定。
1: 他还买了营销号，准备在饭店附近偷拍你们俩，
0: 发些恋爱小通稿，做戏做全套。哎，如果沈浩明搞定了巴莱金的合作，他进董事会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1: 没准还一石四鸟。
2: 说完了吗？
1: 差不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在生意场上，凡事还是要多一层考虑的。

0: 沈先生，三个月考察期可要开始了，我很希望最终能和金道合作。
1: 我们也是，我跟许岩都很高兴在中国再次见到你们。
0: 你夫人的事情怎么样了？
1: 我们俩和好了，她一会儿就到。
2: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八百金先生，
3: 妍，我刚好在聊你呢，亲爱的，
2: 真的太开心见到你了。妍一方最近太多事情了，我脱不了身，早就应该来拜访了。
3: 没关系，
2: 给八百金先生还有你带了茶宴。
3: 哦，谢谢你，太客气了。
1: 我们坐下来聊吧。
2: 我和索菲亚姐姐坐一块吧。
3: 啊，你记住我本名了？
2: 为什么记不住？哦，我感觉你瘦了很多啊。
3: 真的吗？
0: 徐小姐，公司的事情我都听说过了，好在有惊无险。
2: 是的，多亏了您的夫人穿了严一方的礼服，给我们做了这么硬气的代言，才会有现在的好结果。
3: 没有啦，是严一方的服装优秀。
0: 小沈的采访我也看到了，他的胸襟格局真是让我敬佩。我们这些商场上的男人在外面叱咤风云，也不乏贪爱妻子的，但要做到像沈先生这样承认老婆比自己厉害，这很难得。
1: 谢谢。
3: 是啊，当时小沈总找我去严一方挑礼服，我就知道了他是想帮你。回去我就跟我先生说，他们怎么可能有矛盾呢？如果不是爱一个人爱到心里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得这么周全的。
1: 客气了，这是我应该的。妍妍，我们跟他们喝一杯。

我的确是要感谢我老公，他在背后默默地帮我做了很多事情，甚至有一些都是我不知道的。浩明，这杯敬了。

0: 哎，老公，如果你们这次合作成功的话，一定要邀请他们来俄罗斯去我们家玩，好不好？好啊，милости
1: просим。我说欢迎你们来，谢谢，多吃一点，吃吧。
2: 今天谢谢你哦。哦，对了，千万不要忘了帮我订礼服哦。你放心吧，一定要给你量身定做的。不过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们就在交流会议上见。
3: 期待跟你见面。
4: 再见。
1: 再见，
5: 再见，巴拉金先生。
4: 再见。
3: 好。
2: 啊，达斯维达尼。
6: 再见。
7: 再见。
2: 今天在酒上不错。对呀，我先回去了。爷爷，戏我已经帮你演完了。
7: 你先听我解释。
2: 巴拉金先生是不是给了金达三个月的考察期？你不需要跟我解释的。你的确是帮了我。 但你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为了拿下合作，巧妙地利用了一下身边的人而已，是你的作风，还是原来那个你？不过现在你可以如释重负了。好，我承认，我让巴莱金夫人穿严一方的礼服。 还有我接受的采访，是为了让巴莱金先生可以看到。但今天晚上请你来，不是让你来演戏的。可巴莱金先生还是看到了你想让他看到的假象，对不对？什么假象？难道我们两个人相处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假的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
8: 如果我们再这么争执下去，你请的营销号可能就要拍到不满意的照片了。春林，过来一趟。夏沈总，严姐。
6: 他拍的东西已经全部删掉了。我真的只是排景，一不小心才拍到人的。带他走吧。
8: 那，走。
6: 那个人鬼鬼祟祟，我也想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有这么笨吗？请一个这样的人来偷拍，陈琳不比他好吗？
2: 我明白，跟巴莱金先生的合作对金达来讲至关重要，但很显然是有人要利用我们两个的关系，让你失去海外市场。那个 Steve 不止一次找过我了。我知道，他背后的公司叫斯托公司，整个背景很神秘。
6: 他只是个台前的小丑，但是背后的人是什么来头，我确实不知道。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而是你。人情我已经还了，祝你接下来的合作一切顺利。我什么时候让你还我人情了？我是这样的人吗？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2: 很遗憾，我一直都看不清，但我现在想明白了，以后你想。

帮我，我会大方接受的。毕竟我们都是成年人，讲究利益是很正常的事情。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就保持各取所需就好。做不了夫妻就当朋友，保重。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我就会是西高地，因为你很潦草呀。
5: 我平时特别喜欢穿古装，人生就是一出戏呗。
6: 我中意大湾区呢度嘅节奏，条数计得清，啲嘢搞得掂。
4: 到路边吃东西，都啥子不淑女了嘛，生蚝都是要杀的噻。我就喜欢这个硫磺液体皂，打好老清爽了，
5: 姜太硫温和，洗护也安心。
6: 天然草本的上海药草，
4: 有些根本的东西它一直都在，
5: 它能留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6: 而是真的有用。
5: 上海药皂，信得过。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今早接到报警，我们的人过来一看，竟然是霍家大少爷。据霍家人推测，凶手是方家小姐
8: 方木兰。
9: 方小姐，你涉嫌一桩谋杀案，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
8: 这贱人必须给我家少爷赔命。
9: 你先冷静，不要一错再错。
10: 代理督察治了霍家的罪，再来和我谈对错。

0: 陈琳，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善良、睿智、豁达、有远见、有胸怀，遇事不慌，运筹帷幄。
0: 是晋达的小沈走了，还是沈浩明？
1: 这不都是您吗？小沈总，其实我有个建议。我们不是打算在古北镇投几个文旅项目吗？而且每年你也都带晨晨过去，那边山好水好空气好，要不也去散个心。
0: 公司一堆事，
1: 与其烦恼工作吧，不如把公司的事先放一放。我听说那边正在办什么民俗节，那个美食街，手工艺、扎染、草木染都有，可热闹了。
0: 帮我处理一下公司的事，这几天我出个差。
2: 明白您的意思。事后这边我们会再讨论一下，给您反馈。好，先挂了。
3: 林姐，这是我做的全网付费推广计划，我接下来打算在全网上传6到8个自制视频，在发布的1到2个小时之后，如果我们的完播率、点赞数据、评论等数据都还不错，就进行付费推广。
2: 好的，按你说的做，我先看一看。
3: 好的，妍姐，那我先出去了。
2: 好。
4: 妍妍，看一下，然后签个字吧。哦，对，古北镇的张主任刚给我来电话了，问你什么时候去。
2: 全忘了。对不起啊，事情太多了。
4: 没事儿，好好放松一下吧，趁着这次考察的机会给自己放个假，别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了，好不好？

0: 等这一期的内容上新了，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去了，那这边就交给你了。
1: 好，
0: 辛苦了。怎么了？
1: 把字签了吧。
0: 好。

0: 看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啊，你好。好久不见，张主任，这段时间麻烦你了。
0: 不麻烦，欢迎徐总莅临我们湖北镇考察，路途颠簸您辛苦了。
1: 这里比我想象中美太多了。
0: 里面更美，这样我带您参观一下。
1: 好好好，
0: 您的住处就在前面。
1: 谢谢。哇，这发展得很好啊。
0: 是啊，所以得需要徐总这样的人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好的，放心吧。
2: 慢走慢走啊，
0: 来来。
2: 怎么样？
3: 嘿，还别说，没几天滑得有模有样，比我都强。
4: 还是你教的好。
2: 哎，谢谢。

0: 真的太美了。这里它有北方建筑的厚重与大气，但是又有南方江南水乡的婉约和灵秀，就和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太特别了。
1: 我们古北镇这两年发展的是越来越好，我们建了自己的食堂，游客中心，有机蔬菜基地，还有草木染工坊，这些都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0: 那这发展的也太好了。
1: 游客知道的不多呀，所以得需要像徐总这样的人帮我们推广推广，宣传宣传。
2: 放心，我们一方肯定是尽力。
3: 干嘛去了？
1: 啊，那个荆州来领导了，带他参观参观。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许岩。
3: 哦，你好。
0: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3: 我也觉得有点眼熟。
1: 我介绍一下
3: 啊，
1: 这位是我们镇上山顶吧的老板娘，这位是徐总。
0: 老板娘您好。
3: 徐总你好。那个我们这个山顶吧呀是全古北镇看风景最好的地方，
1: 对，
3: 下次你来一定给你打折。欢迎你啊。
0: 我很荣幸。
3: 好，再见啊。
2: 我一定会来的，放心吧老板娘。
3: 啊，好好好。
1: 太热情了啊。
4: 老五，
5: 哎，小沈啊，你干啥去啊？你今天不来我这店里做风筝了？
6: 不行，我要去工房去草木染工。
5: 哎呀，你上回做那个风筝啊，做的可好了，全卖光了。你这把我手艺全偷光了，我咋弄啊？
6: 那我下一次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分店？
5: 你直接把我这店包了，你当店长得了呗。
6: 不行，
5: 哎，你上回让我做那个龙舌兰那风筝做好了，我给你拿啊。
6: 好。好，
0: 咱们这个草木染的课程什么时候开课啊？
1: 行程我都给你安排好了，飞一传承人的工坊就在你住的附近，你先办入住，休息好了马上就去，想体验多久体验多久。
0: 太感谢了，
1: 这是上一节。
5: 行，那你先忙去啊，我这还有好几个风筝呢。行，慢点提啊。
1: 这家这个风筝特别有特点，能放得又高又远，经常以为放没了，一拽哎又回来了，经常觉得哎是不是放丢了，这一拽线又回来了。很多人特别喜欢他家的风筝。徐总
0: 啊，
1: 想什么呢？
0: 哦，没有。
1: 那我们再往前逛逛。
7: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民宿了，你住的这个房间啊是我们主任千叮咛万嘱咐，是专门留给你的最好的房间。
0: 谢谢华姐，谢谢主任。
8: 应该的。
7: 啊，对了，我们这镇子上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我们给你准备了个小电瓶车，你可以随便溜达溜达。
1: 徐总
0: 啊，
1: 会骑吧？
7: 会。
1: 我以为你愣着是不会骑呢。这样您先好好休息，然后休息好了给我打电话，我让你看看我给你安排的行程。
0: 辛苦你了主任，辛苦了。
1: 那你先休息吧。
0: 哎，好
1: 好
7: 好，拜拜。
1: 走了啊。

0: 古人在漫长的历史生活进程中就累积了大量对色彩的感悟，并且找到了从大自然中提取颜色的办法。咱们的草木染呀，正是使用天然的植物给纺织品上色的技术，来于自然，归于自然。像《天工开物》里面呢，就记录了20多种用植物染色的办法，啊，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呀，就是天然、环保。你们看一下，青、赤、黄、白、黑这几种呢为原色，原色混合就可以得到间色，再通过煤染、拼色、套染等等的一个技术就
1: 可以。不好意思，老师，我迟到。啊，
0: 没关系。通过这些技术就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颜色了。而且呀，草木染对面料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像丝棉麻其实都可以。那你们知道想要染出这些颜色都会用到哪些植物吗？
2: 草木染是将山川万物的颜色幻化在面料上，比如要染绿，你可以通过鲜叶子还有那个槐米啊染泛花。如果染黄的话，你可以通过姜黄、艾草、栀子也可以。其实我们平常吃的那些蓝莓、杨梅还有紫甘蓝，这些水果蔬菜其实都可以当作是染料。
0: 沈同学说的对，不愧是多上了几天课啊。那今天呀，咱们就进行一下基础染色的尝试，你们跟我来。

0: 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些素坯，大家可以挑选一个喜欢的颜色进行染制。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咱们中国传统的24个节气都有自己对应的色彩。就像冬天的小雪节气，起于龙高烟紫，成于蚕紫，转而胭脂水，合乎胭脂紫。
1: 秋泽老师，嗯，我读大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东晋的古书，上面有记载，王座通云之台，亦曰通霞台，以龙高为灯，光耀百里，烟色丹紫，龙高烟紫。我一直都很想知道是哪一种紫色，所以我可以选紫色吗？
2: 这本古书是东晋王家的拾遗记，也是最早记载紫薇种植的文献。
0: 好，那咱们今天呀就一起来染一下龙高烟紫。因为咱们场地有限，所以呢大家两两一组自行搭配一下。
3: 跟我两两一组吧。
4: 好，

家呢可以揉搓一下布料，力道不用太重，让它均匀上色就可以了。咱们今天呢是选取松木上色，松木的上色力度比较强，但松木本色为红色，想要出现紫色的效果需要加入碱去进行固色，这样呢才可以渲染出自己心里想要的也是唯一的龙膏烟紫。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到底能不能染出龙膏烟紫，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0: 没想到第一天你们就能染出这么好看的紫色啊！那明天咱们再来试一下蓝色，
1: 没问题。

0: 沈浩明，你不要跟我说是巧合。
1: 真的是。
0: 怎么了？巴莱金先生也来了。我跟你说过的，做人要坦坦荡荡，不要藏着掖着。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说。这一整天下来，又是邻居又是同学，你想干什么？
1: 我是真的已经住在这里好几天了。
0: 我会信吗？
1: 哎，我不是向你解释啊，但是我真不知道你已经来了顾北镇，好吗？
0: 随便你，无所谓。
1: 如果你不高兴，我可以走。
0: 不要在我面前出现就行了。

0: 喂，怎么了？
1: 进湖北镇啦，怎么样啊？
0: 挺好的，这边特别美。沈浩明住我隔壁。
2: 什么情况呀？他去你那儿了？
1: 还住在你隔壁呢？
0: 我怎么知道？
1: 还能干什么？

0: 险，这不就冲着你去的吗？天哪，锲而不舍呀。哎，但是我觉得啊，这招人喜欢的可以叫锲而不舍，迎难而上，这要是招人厌烦吧，它应该叫死皮赖脸狗皮膏药。
1: 不是，也没有这么严重吧。
0: 哎呦呦，心疼了。哎呦呦，舍不得还不肯承认了。
2: 你还是我姐吗？你忘了她一石三鸟啊？
0: 我就是因为是你姐，我才得说句公道话。你先别管那个什么一石三鸟的事儿，你说她帮助了严一方啊，又算是帮助了自己。她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总裁，这不是智慧的表现吗？你说她要真是个恋爱脑，你能受得了啊？
1: 只是我每一次跟她发生什么事情，中间都缠着利益，所以让我搞不清楚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0: 你就是不肯面对自己的内心，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不说话，好，不说话就当你是承认了啊。妹妹，其实我真觉得他还挺好的了。你说你拒绝人家那么多次，他都没有放弃，你冲他这股劲儿，他追谁追不到是不是？
1: 沈浩明是不会追别人的，就这样吧，挂了。
3: 还没下班呢。
0: 我手头上还有些活没忙完呢。
3: 这一个人也太辛苦了，你就应该跟许源一块儿去，有山有水的，去那儿散散心，也当找找彩妆灵感。
0: 那也总得有人看着公司啊。你怎么还没走？
3: 哦，那个最近有个供货商的钱得付了。嗯，我看了一下咱们账面的那个钱啊，不太够了。
0: 还差多少？
3: 一百万。
0: 一百万？
3: 嗯。
0: 哦，因为我们最近跟工厂追加了一笔定量，着急赶制下线嘛，就挪了一笔钱先垫付给了加工厂那边。
3: 哦，那行吧，那这事我处理。啊，你这一个人撑着公司，得劳逸结合。还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买一个。
0: 哎呦，不用了，不用了。
3: 你最爱吃的卤肉饭。哎，
0: 真的不用了，林涛。
4: 哎。于医生，
0: 你怎么来了？
4: 知道你加班，然后今天没事儿过来陪你。嗯，
3: 工作又不差这一天，于医生都来了，你们俩赶紧去吃个饭，早点回去休息。
0: 那你来了，我就不加班了呗。你等我一下，我了啊。
4: 哎，
0: 帮我把电脑关一下吧，谢谢。
4: 好，一会儿吃啥？
0: 吃个火锅吧。

0: 听到没有？
1: 听到了。你放哪儿了，老婆？
0: 就在箱子里，你好好找找。
1: 好，我找一下。
2: 许小姐，请问您的房间还需要打扫吗？
3: 哦，需要，谢谢。啊，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之前住在这儿的客人呢？
2: 已经退房了。
3: 真走了。
4: 现在咱们桌子上摆着的这些呢，就是用于染色的原料了。大家不要看这些东西啊，看似平平无奇的，实际上呢，它们每一种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副面孔。许岩同学，
3: 秋森老师，
4: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3: 不好意思，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4: 这个呀，叫马兰草，咱们常见的靛青蓝就是从马兰草中提取出来的。
3: 蓝色？
4: 嗯。
3: 这个可以染出蓝色？
4: 是啊。
3: 来，我们看一下
4: 这个马兰叶子呀，需要浸泡数日才能吸出色素，再加入石灰啊，打淀沉淀，就能得到青蓝色的淀泥了。那今天咱们就试着用这个淀泥染蓝色，跟我来。

0: 你好，老板。哎，
1: 这边看看啊。嗯。哎，那个，这都是纯手工做的，你看这喜不喜欢？随便挑吧，风筝。
0: 很好看啊，
1: 纯手工。
0: 好，我是想问一下，您这儿有这个龙舌兰的风筝吗？
1: 那可得是专属定制。
0: 定制龙舌兰风筝的那个人，您认识吗？
1: 小沈嘛。
0: 金达集团的沈浩明，对吗？
1: 那都我都老熟人了，我跟你说，你看路上来的时候啊，你看没看见那的游客中心啊，蔬菜基地，还有我们的食堂，全是人家金达集团弄的，弄好些年了，我跟你说。
0: 所以他没有在演戏。
1: 演了。
0: 演了？
1: 演游客了。刚开始啊，我们以为是个普通的游客，后来呢，镇上人说啊，人家是金达集团的人，特别有意思。上回来我这个店里啊，说哎，你这风筝都纯手工了吧？你教教我吧。那人家盖摩天大楼的就是不一般呀，学了可快啊。他做那风筝嘛，唰全卖出去了，给我这手艺全偷光了。这回来我这儿不学了，去哪儿呢？去俺镇上最有名的那个草木染去了，去那儿偷去了。你，哎，那个你是认识他吗？你是他朋友？
0: 同学。哦，
1: 那这你这风筝喜欢，他可以挑一个。
0: 很喜欢啊。这个我要啊。不过我还想定制一个龙舌兰的风筝。
2: 小沈总，我还真有一事想不明白，您说您来古北镇到底是为了人来，还是为了学草木染啊？
3: 他说过想开一个草木染系列，所以我要提前过来帮他了解一下这个学问。他因为巴莱金先生的事情还在生我的气，我只能为他默默做点事情吧。
2: 您这是爱屋及乌啊，但是既然在这儿已经碰到了严姐，那就是天大的缘分。您说您干嘛还从民宿搬出来，非得躲着他？
3: 你以为我想吗？换作是我，我也不会相信这么巧合，好吗？他现在肯定误会我是那种耍心机、死缠烂打。他还跟我说，不要再出现在他的面前。我不想惹他生气，只能躲着他。哎，
2: 男人做到小沈总这份上，简直是吾辈楷模，跟我学两辈子。
3: 差点忘了，跟主任约好了，话剧彩排。
2: 排练，哎，排练你吃两口再去啊。
4: 话剧《铡美案》选角正式开始。好。

0: 民宿老板娘说晚上在戏台搞什么话剧彩排。
1: 啊？她演什么剧啊？
0: 好像是什么陈世美，她说她演公主。
1: 啊？真的吗？走，去看看。
0: 哎，你可不能变成陈世美啊！
1: 那当然，我会是你最牵强的后盾。
0: 就你嘴甜。

0: 世美，你可认得你的妻子秦香莲？
1: 包大人，我才是陈世美唯一的妻子。如果他秦香莲肯撤诉，我愿赏他银钱500两。
0: 仗势行凶，不知悔改，欺人太甚！来人，斩！
2: 哎，等一等，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改一下剧本？
3: 什么意思？
4: 好，你说。
2: 既然是新编嘛，是。

0: 是不是应该有那种新时代的意义啊？铡美案放在这个时代，我觉得主角不应该是陈世美，
1: 那是，
0: 而是两位女性啊。你想一下，陈世美这么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人，怎么值得两个女人去争夺她呢？
2: 对，
3: 醍醐灌顶！哎呀，
4: 小申总，高见呀！
2: 是詹达演戏啊？
5: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你看你是不是要这么想的？秦香莲追夫追了1000多年，现在追到了我们古北镇，那是一种何等的缘分啊！我们为了这样的缘分，是不是应该让秦香莲享享福，舒服舒服？反追
3: 男追女，
5: 就让陈世美追妻。
2: 哎，就是这个意思。我说我怎么一直入不了戏呢？对对对，就这么演。
5: 追妻，
3: 高见呀！
6: 追妻好，我要看追妻啊！
7: 对对对，说的真对。
5: 那您的提议，那你编一下吧，是不是？我们都跟着你的节奏走。
8: 好主意。
0: 我还有急事。
5: 哎，小陈总，哎，不用火一下。你的提议，你不改，你去哪儿啊？
9: 干啥？
5: 小陈总，你别啊！你的提议，我只是明白了你的提议，但是我不会改呀。
10: 你躲着我干什么？
0: 我没有。
10: 我会吃到你吗？
0: 我困了。
10: 困了还是心虚？
0: 你不是说过不希望我出现在你面前？我怕惹你生气。
10: 那你就离开古北镇啊。
0: 我来古北镇是为了学草木染。
10: 你学什么草木染？
0: 希望有一天跟你遇见，能跟你有一个共同的话题。
10: 你又要搞什么花呀？
0: 我是说真的，你之前不是说过想学草木染吗？我想提前签字学一下，万一将来可以成为我们的话题。而且你之前提过的那个问题，我希望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在演戏。
10: 那你慢慢找吧，不用刻意躲着我。
0: 我还可以当你的同学吗？
10: 别迟到就行。

0: 和你缠缠绵绵片。
1: 咱们古北镇从事古法染制技艺已经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这里展出的呢就是我们古北镇工匠们创作的作品。你们之前了解了理论和简单的实践，在这里呢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下草木印染的魅力。你们看这边呢是扎鞋，民间俗称扎染，
2: 草木染就是有一种自然和岁月结合的感觉，很安详，很舒适。
1: 前面呢就是夹鞋了。
2: 夹鞋？
1: 嗯。
3: 哎，这个很有传统的古着感，这个蓝色也很有力量。
1: 在这边呢就是蜡鞋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传统手工蜡染。你们知道这个呀是得先用蜂蜡每一笔先画出来再进行染色的，不过现代工业呢可以用机器就可以模仿出手工蜡染的这个效果，而且价格低廉，所以坚持纯手工的匠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2: 不好意思啊邱泽老师，
1: 嗯，
2: 这幅是没有真迹吗？为什么是图片啊？
1: 哦，这个是我们古北镇一位老师傅的手笔，但我们借不到原品，所以就只能展出照片了。
2: 古北镇的师傅？
1: 对呀。
2: 这个图很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特点，居然是当地的师傅。
1: 这位老师傅呀曾经在苗族的村寨里生活过，所以呢就把那儿的蜡染技艺带了回来。你看啊，他的创作特点呢也是比较偏于传统的那种。
2: 我们品牌严一方的设计师就是来自少数民族的彝族，如果他能看到这样的蜡染图应该会很兴奋。

0: 曾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我想要问一下这个图案的授权。
1: 这恐怕要让你失望了，他三年前就不做蜡染了。
0: 为什么？
1: 大概是创作不出来了。反正他现在挺抗拒谈蜡染的，就连挂在工坊的作品都让他收回去不见人了。
0: 那如果这样的话挺可惜的。
1: 你倒是可以试试，不过他能不能答应我就不清楚了。
2: 这个初大师我倒是认识。
0: 你认识？
2: 几年前金达在古北镇办过那种乡村送福利的活动，我给初大师送过米面油。去年来古北镇的时候也见过他，但是他属于那种深居简出不怎么跟人交往的人。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懂得蜡染的工艺。如果你想见他，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0: 哟，小沈，你怎么来了？给你带点米面油。哎呀，
1: 太客气了。这位是，
0: 我朋友。
1: 哦，来来来来，
2: 太热了。
3: 随便坐啊，我给你们沏壶茶。嗯。

0: 小沈，你可是有日子没来了。对，最近工作比较忙。哎，你上次来啊，教我的那套园艺技术太棒了。你看看现在长多好。
1: 我看到了，下一次我来啊，必须带给你几本很好的园艺书。
0: 谢谢。
2: 哎，
0: 你的朋友是？
2: 啊，舒大师您好，我是许岩。 我在荆州有一家自己的服装公司，我就跟您直说了，我们现在正在尝试加一些非遗文化融入到服装设计里。我们在染布坊的展厅里看到了您的蜡染作品，实在是太惊喜了。如果能将您的作品做进我们最新一季的蜡染的设计里。
0: 我想应该会很有意义。所以图样版权，希望您能授权给我们。你没听说过吗？早就不干了。那可不可以将之前的作品？小陈，我是冲着你的面子让你们进来的。
3: 但是。
0: 你先不要生气，他是被你的作品打动了的。嗯，不好意思啊。行行行，别忽悠我啊！我那点东西能打动谁呀？我实话告诉你们，我的蜡染宁愿烂在家里，我愿意，我高兴。没别的事儿，你们先撤吧。
2: 但是，您可以再给我们一点时间，让他可以再介绍一下。
1: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确实是我太冒犯了。我一坐下我就跟人家聊工作，所有人家才会这么大的脾气，这么不舒服。这个不怪你，只能印证他对蜡染还是非常抵触。不过，他应该还没有完全放下。
2: 啊，我正要跟你说，刚才我在他的后院看到一个塑料布下很多蓝色的染布。你看到水缸里染的那种板蓝吗？
1: 是染蓝用的植物原料，比方说你一个不吃香菜的人，怎么会在冰箱里存放香菜呢？嗯，那他为什么？我
4: 带你见个人，镇上的百事通。
1: 谁啊？
4: 老初啊，三年前就离婚了，他就找借口，他自己创作不出来了，没有灵感了，找个台阶下呗。
1: 没灵感了？
4: 嗯，
1: 为什么会没有灵感？
4: 离婚了，没人给他染布了呗。 老初虽然也会蜡染，

0: 做电缆呢，确实是厨师娘更拿手。他俩一个画，一个染色。别说啊，厨师娘染的蓝色呀，就是好看。
1: 那他们这么般配，为什么要离婚呢？
0: 厨师娘呢，是贵州的苗女，19岁的时候啊，遇到了来苗寨学染布的老厨，那是一见钟情啊，非要嫁给他。就这样，跟着老厨离开了家乡，来到了这儿。
2: 那这样听起来的话，很浪漫的呀。
0: 哈，前面多浪漫，后边多难看。厨师娘觉得老厨跟不上时代，老厨呢觉得老婆嫌他没出息，挣不着钱。这两个人过日子心里都有气儿，可不就过不下去吗？索性离了吧，老死不相往来了。
1: 一个会画，一个会染，现在就好像钢笔没有了墨水。
0: 什么呀，我觉得都是借口，你们男人都一样。不是说你啊，
2: 我刚才听下来，他们之间没有原则性的问题，而且矛盾也没有说多大，所以为什么不和好？初大师和初大娘是因为蜡染而相识，现在初大师不肯再做蜡染，很明显是在跟这段感情较劲。我只是觉得可惜的不是蜡染，是他们这段感情。

0: 怎么了？感冒了？
1: 可能吧，有点冷。
0: 哦，你这太烫了，是不是发烧了？
1: 没事，我一会儿休息一下就好了。
0: 你这不行啊，让于医生过来接你吧。
1: 他今天有一台大手术，我就发个烧，别让他分心了。哦。二姐公司现在这么忙，也走不开啊。
0: 是不是因为那个贷款的事啊？
1: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跟各个供货商商量，看能不能稍微给缓一缓，全部都不松口，着急死我了。
0: 那亮总那笔投资呢？
1: 远航是要我们开拓线下市场，那部分投资是定向的，早就预算出去了呀。
0: 我也跑了几家银行，问了贷款的事儿。以严一峰现在的规模，能批下来200万的额度。
1: 真的？
0: 你先别激动，我先跑着。有什么眉目了，咱们再准备资料。
1: 行啊，
0: 我给你找个温度计试试。啊，
2: 哟，39.8度，玲玲，赶紧，咱们去医院，快快快！
1: 哎呦，没那么矫情啊。
0: 玲玲，你赶紧歇会儿。我去烧水，你把药吃上。
1: 不用了，林涛，我自己可以的。但可能得麻烦你帮我回公司取一下我的手机。
0: 那行，那我帮你去取，你自己注意点啊。
1: 谢谢啊。
0: 没事。

0: 哎，于一鸣，
1: 林涛，乔林手机怎么在你这儿？他人呢？
0: 他发烧了，怕影响你手术，没敢告诉你。
1: 着急送他去医院，手机落公司了，我帮他来取了。
2: 那他现在呢？
1: 在家休息呢。
0: 你赶紧回来吧，我也往回走，咱们家门口集合。
2: 好好好，我现在往回走。
3: 领导
1: 来了。
3: 林林呢？
1: 人在屋里呢，烧已经退了。挺危险的，差点拖成肺炎。把手机。
3: 谢谢。
1: 小事。哦，那个，我送他回来，你别多心啊。我现在跟他就是同乡跟同事的关系。
3: 啊，不会的。啊，
1: 那就好。那个医院开的药我放在桌上了，怎么吃我也都写好了。你是医生，肯定比我懂。那你赶紧去吧，我走了啊。
3: 哎，领导。
1: 啊。

0: 这次多亏了你啊，照顾好教练，我去吧。
1: 朱大师，你们怎么又来了？哎，这儿不欢迎你们。朱大师，
2: 别
1: 叫我大师，我求求你们了，我就不明白，染布的人多了，找别人不行吗？
2: 我们
1: 老师，好的作品要跟大家分享的，你藏起来不让大家看见，那你永远不知道大家对你作品的看法。好，你说你没有灵感。 无法创作，那你为什么不开放一下自己，跟别人交流呢？这样你的作品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2: 好小子，我用不着你教我。
1: 我不敢教你，老师，我只是想帮你突破你的瓶颈，看看有没有让你继续创作的可能性。我跟你说，新的事物其实一点都不可怕，现代科技可以辅助人类。 对于一些创作的一些困惑，比如说有一些纹样你纹不出来，画不出来，可以找 AI 帮忙嘛。技术是服务人类的，也给我们的创作。
3: 混说胡说八道，我就不相信什么 AI。如果电脑可以代替人脑，你玩电脑去，找我干什么？你以为创作那么简单吗？电脑当然代替不了人脑。你其实不是抵触新事物。
2: 你是怕自己被改变，是不是？你说对，我就是不变。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一直坚持做我自己，从来不迎合别人的眼光。所以你根本不是抗拒蜡染，而是不敢直面自己的内心。如果像您所说的，不在蜡染了，那后院的板蓝做什么用呢？ 您和您的妻子是夫妻，也是最好最好的搭档，所以没有他来给你调色，你就永远找不到你想要的那一抹蓝了，是这样吗？
3: 哎呀，行了，别自以为是了。我说话告诉你们吧，我就是没灵感了。
2: 楚大师，
1: 楚大师。

0: 所以，并不是出师娘才能够染得出那抹蓝，而是那抹蓝，它就是出师娘。嗯，他一直都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染不出蓝色也好，没有灵感也好，这一切都不是症结所在。其实他的心里一直想着出师娘。
1: 所以啊，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我倒是有一点理解楚大师了。你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
0: 我觉得他跟当初的我有点像，非常自我，非常有控制欲。你还记得怎么培育龙舌兰吗？ 不能让他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成长，我们必须要一直的施加人为的控制。跟楚大师一样，他不喜欢被改变，一旦改变了，他会觉得不安，所以他要让身边的人按照他的想法去做。所以他说的离婚，不像是楚师娘嫌弃他没有出息，而是他自己在逃避。
1: 逃避楚师娘，让她走出自我，去迎合这个时代的变化。
0: 那所以呢？你的控制欲治好了吗？
1: 治疗当中。

0: 我第一次来古北镇的时候，应该是号称四岁的时候，我刚从国外留学回来，带他来这儿。那号称应该很喜欢这里。是啊，当时他对这个刚刚回国的哥哥又好奇又陌生，然后有一天他说不想上那个幼儿园，所以我就跟我妈说，我带他上学，其实是开车带他去郊游，结果来到这里。
1: 所以说，号称现在这么调皮，你有一半的资格。
0: 确实，而且我错过了他的成长。
1: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你已经做得很好，小孩子的态度跟反应就证明了一切。号称他很喜欢你，又依赖你，所以你很好。
0: 我记得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因为这里的一切对于我来说还是充满了新鲜感。这里有一家好吃的冰淇淋店，当时他一口气吃了两个，让我保守秘密。我答应了他，我告诉妈，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亲了我一个。那个时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很简单，很纯粹。无论我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跟我爸吵架也好，金达遇到什么事情也好，我来这儿，我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平静。所以这几年，我一直以金达的名义，陆续为这里修缮建筑设施，为的不是赚钱，而是希望这个地方会变得更好。要试一下吗？
1: 这样吗？
0: 不是，手要这样，用力，哐！哎呀，来，用力哦。
1: 跟你刚刚姿势一样的。
0: 一、二、三，去！哇，有天分，再来一个。

0: 他叫塔西亚，是租界的医生。
1: 看来他的弱点被我找到了。一天之内，把这些人全部控制起来。
2: 亲卫营为塔西亚，都被慕容青鱼的人抓走了。
3: 好像爆炸案。

0: 原来慕容青云一直在场，他想做什么？他想逼我自首。不行，你现在露面，哪有申渊辩白的机会？只会被霍家害死。
1: 用心、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我已经到了我们之前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桥边了。蜡染小铺，我看到了。啊，那行，挂了。谢谢啊，老板娘。哇，这个图案也太好看了。
1: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个小包是棉麻的，这是纯手工染的，喜欢带一个。
0: 好看吗？
1: 好看，好看。
0: 这个要了
1: 啊。好，
0: 哇，这我能看吗？
1: 哎，你眼光真好，因为我这都是我自己染的，每一条都不一样，这个颜色我还真挺喜欢的。你看看
0: 好看吗？这个
1: 好看，好看，真漂亮，人长得好看。
0: 谢谢，那我这两个都要了。
1: 好，
0: 多少钱？
1: 给你便宜点，300吧。
0: 啊，好的。老板娘，您刚才说这都是您自己做的？
1: 对啊，我没事都染着玩。
0: 好了，
1: 哎，好
0: 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要染这种不同的蓝，是有什么秘诀在里面吗？啊，我是专门来古北镇学草木染的，所以就想跟您请教一下。
1: 哦，哎呦，现在很少有年轻人喜欢草木染了。请教谈不上，那要不咱们交流交流。其实你已经了解的挺多的了，古法蓝染的关键就在制作靛蓝泥，但是呢，这个比例和时间必须得掌握好。就比如说草木灰比例不对，或者发酵的时间不够，做出来的蓝就会发灰。
0: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您做的这么好。
1: 哎呦，没有。
0: 哦，我去了那个染布坊的展览厅，我看到了一个初东风初大师的一个蜡染作品，真的挺好的，但是挺可惜的，好像说是找不到生活中的那一抹蓝，所以就不再出作品了。现在一个人深居简出，就靠卖点瓜果蔬菜过日子，也不跟人来往，就孤零零的，挺可怜的。
1: 他那可不是可怜，他是活该。
0: 您了解他呀？
1: 没有，这古北镇就这么大，他就是江郎才尽，找个借口吧。这么多年了，他的创作一直都是在重复自己，跟不上艺术潮流。
0: 那真是挺可惜的，这么好的蜡染才华。我在展厅里看到的那个蜡染图案，就跟我刚才买的您做的那小包图案挺像的。那个是你们一起创作的吗？
1: 你知道我和他的关系？
0: 我今天之所以来找您，就是想告诉您，初大师其实没有放弃蜡染技术。他所谓的找不到生活的那一抹蓝，说白了其实就是跟您。
1: 行了，我就说嘛，这么年轻怎么会喜欢草木染呢？麻烦你回去给他带句话，以后别再惦记我的蓝染。
0: 楚师娘，我觉得你们现在其实就在一个赌气的阶段，其实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让楚大师自己跟您好好解释，或者

0: 跟你们再合作一次，我相信。
1: 合作？我凭什么跟他合作？我还有事儿，先走。
0: 啊，那个。喂。
2: 你那边怎么样？还顺利吗？
0: 不太好。
2: 哎，我发了一个视频到你手机上，你看一下。
0: 哦，

0: 出大事！出大事！出大事！哎，你好，请问那个人是楚东风吗？
1: 我不认识，但他老来，好像办的年卡，每回来都打扮的神神秘秘的，特神秘。嗯，谢谢。
2: 咱们中国传统的蜡人技法，不仅可以应用在实用生活领域，还可以和很多的艺术门类跨界。
3: 出大事！为什么要去学习，搞得这么偷偷摸摸的？
4: 还办了年卡。
3: 年卡？
4: 嗯。
3: 可是出师娘跟我说，出大事她不思进取。她明明就已经学习了。有在改变，为什么要藏着掖着不告诉他？
4: 改变自己哪有这么容易？我猜他应该是怕出师娘不相信他，因为他在装吧。
3: 沈浩明，你不要跟我说是巧合。
4: 真的是。
3: 喂，索菲亚，
5: 你怎么跟小沈总离婚了？

0: 哎，来，
1: 喝汽水。谢谢陈林姐。哎，哎，这不老出前妻的东西吗？哦，
2: 对，我刚见到初师娘，她不小心落下了，我正准备还给她。
1: 这结婚的时候老出送她的，戴几十年了。
0: 那这个对她来说很重要的呀。
2: 那可不，
1: 你俩聊着啊。
2: 嗯。
1: 所以你看。 初师娘心里明明有初大师的，还嘴硬。
2: 明明能染到，非要说自己染不出来。我看他们两个是口是心非。
1: 为什么就不能直面自己的内心呢？
2: 嗯哼，
1: 这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

0: 既然这个簪子这么重要，赶紧还给楚师娘吧。嗯，
1: 也许这就是缘分。
2: 怎么会在你这儿？
0: 当然是一个发簪的主人给我的。他给你？为什么？他在山顶咖啡厅等你，说想跟你见一面，怕你不信，所以就给了我这个。我就是不信。他要想见我，早就自个儿来了。好吧，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只好告诉楚师娘，你没兴趣。
2: 等等。
3: 楚师娘，是你啊？哦，那个，您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簪子丢了？
1: 你怎么知道？你捡到啦？
3: 没有。初大师捡到了，他说他在山顶咖啡厅等你。
1: 在他手里？
3: 这个糟老头！
1: 哎，对了，王姐，帮我再盯会儿啊！
3: 哎，好。
1: 谢谢啊，王姐。

0: 你这人拿我东西干什么？不是这，哎，不是你让我过来的吗？哼，
1: 这太阳还挂着呢啊！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还没到老年痴呆的时候吧？
2: 他们不会吵架吧？应该不会。为什么？没有，他们就，你看，咱俩都太好了。这真的吗？可是你看他好像不是很高兴。不对劲。
1: 出
2: 大事！出大事！大事！
3: 骗子！
2: 我承认。
3: 我说你是个骗子。
2: 我承认是我骗了你来着。
3: 但是刚才多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把握住啊？
2: 就你这点破机会，你爱给谁给谁，我不要。哎，大师，那死要面子会很辛苦。如果你后悔离婚，你应该大方承认。
3: 别胡说八道啊！谁告诉你我后悔了？
2: 因为我也后悔过。我跟您一样自以为是，弄丢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他给过我机会，我放不下我的面子，不敢承认心里还有他。等他攒够了失望，后来无论我做什么，他都不愿意相信。
3: 结果呢？
2: 大师，如果你想知道答案，为什么不自己去试一下呢？大方承认心里还有爱，根本不丢人，不要害怕他不接受，一次不行说两次。
3: 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跟我说这么多都没用，他对我已经不感兴趣。那他为什么还要带着那件结婚首饰？这还不够明显吗？离婚了，他为什么不找另外一半？你不要再因为自己的胆怯找借口，主动是男人的事。你染这么多蓝色，为什么就差那一抹蓝啊？因为你很清楚。
1: 你等的就是他，楚师娘，等一下，等一下，你等等我，哎呦哎呦，我的脚，哎呦，啊，
4: 姑娘，太多管闲事了你。
1: 我知道，对不起，但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有恶意，我就是想给你跟楚大师制造一点机会，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4: 姐，你是谁呀？你管得着吗？我不需要。
1: 楚师娘，我不知道刚才楚大师是怎么跟您说的。
4: 但是你对他真的很重要，
1: 可拉倒吧！我重要，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不过就图我那抹蓝。这就是误会本身。他可以染出那一抹蓝，之所以现在他出不了作品，是因为没有您，他才一直找不到灵感。我理解，我能理解您的感受，是因为我也经历过和您一样的困惑和不解。 我看到对方为我做很多，但我也在怀疑，他对我的爱够不够纯粹，还是说对我的好是另有所图？我曾经也在想，他真的是因为在乎我这个人，还是在乎我能给他带来的便利？ 这一次我来到古北镇，认识了您和楚大师，我听了你们的感情故事，所以我决定要给我们的感情多一次机会。本来就在意对方的两个人，与其像现在这样怀疑到老，不如就相信。 他做出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你。对了，我给您看一样东西。您看这个，楚大师，偷偷去工坊看展览，还是年票。所以说，他就是有做出改变，只是他不会说。 就导致你们这个误会越来越深，变成现在这样。 我们去过他家，他的院子里有很多兰，我知道你也应该相信，以他的技术

0: 我不信，他连当面承认都不敢，靠别人来说算什么？
1: 谁说我不敢？再帮我染一次吧。
2: 你自己不是会染吗？用不着我。
1: 我要的是那个染布的人。

0: 我们这次的合作马上就能看到初深娘和初大师的新作品了，还是老搭档有默契啊。对了，晚上有表演，你来看吗？当然了，祝你演出顺利。
1: 臣是美，忘恩负义，谋害发妻来人，斩！是。刀削阿留情，知错了，
2: 错便是错，为时已晚，斩！刀削阿留情。 大人，我并不是贪生怕死，但是一想到我对发妻的所作所为，我感到非常的后悔。我死不足惜，一点也不奢求所谓的原谅。但是看在我已经转世了千年，希望给我一个机会，让他看到我的改正。
1: 接受我的忏悔。如果是这样，让我死，也死而无憾。听起来有几分感动。秦氏，他想改，你有什么要求？
3: 包大人，请复而过来。
1: 好。秦氏刚说。 不要金，不要银，他要你精神偿还他，他要三样东西，倘若你能满足，此罪可免。
2: 金银的确很难补偿，秦香莲一直追夫所受的痛苦，无论是什么样的代价，我都应接受。好。
1: 背千担米，还他青衣千金，圣米。

0: 呀！够不够？
1: 够。

0: 秦氏，你可否满意？好。
1: 我曾经是一个不懂爱的人，于是在自以为是的功利当中失去了一个最为我着想的人。

我曾经发誓要把他追回来，但是我自以为是，所谓的真心却被功利还有计算分割的七零八落，我一次一次的伤害了他。 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机会，把这番话说出来，让我了解到我自己的问题所在，也让我知道究竟是我爱他，还是爱他爱我的感觉。 如果你再一次问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发现我自己还是爱着你的人。

0: 林总，我们的线下体验店建设比预计中进行的顺利，三家的门店租赁合同都已经签了，装修方案也都定了，接下来我们就是付租金和装修首款以及材料费。
1: 好，希望在严总回来之前，我们可以把线下业务安排妥当，然后尽快给远航资本汇报我们的项目情况。
0: 嗯，好的，合同要求呢是两周内把一年的租金都打过去。
1: 那金额和明细你跟林总监对清楚，我确认签字之后你就可以打款了。
0: 嗯，好的，没问题。
2: 乔总，线下体验店的进度能不能放缓一下啊？
1: 为什么？
2: 我建议把线下的资金放到生产端，如果供货商的钱不按时付的话，我们违约金吃不消的。
1: 不是说银行的贷款这周就可以批下来吗？
2: 原本是这样的，但银行突然间打电话说收紧了政策，一切不符合规定的放贷全部都驳回了。
1: 你们先按部就班的推进，至于要不要放缓，我先跟林总监合计一下。你们不要受影响，先把自己手头上的工作完成好吧。
0: 嗯，好的。
1: 我觉得我得去银行问一下。
2: 是我跑过了，好话都说尽了也没有转机，我这才跑过来跟你商量的呀。
1: 可是之前我就说过了，这线下门面店的业务线用的是远航的资金，人家有定向监管的，这挪用是不合规的呀。
2: 那看来现在只有贷款这一条路了。没事，我再去跑跑，这家不行换另一家，放心吧。
1: 分头行动吧，我去打电话。
2: 嗯。
1: 妍妍，
3: 姐，你还在上班吗？
1: 哦，我在处理点事情。
3: 哦，没什么大事吧？
1: 啊，没什么大事，好解决。你跟沈浩明怎么样了？好久都没听到你吐槽他了啊。
3: 这个，我回去跟你细说啊。
1: 嗯。
3: 我现在和你说，授权的事有希望了，我可能在这边多待两天。
1: 好啊，那你安心在那边待着，公司有我呢。你好好的跟沈浩明相处，放心吧。
3: 好，那我挂了。
1: 嗯，拜拜。
2: 那我明天接着跑，你那个早点回去休息啊。
1: 嗯嗯。

0: 说真的，我从没见过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这么多年就痴爱这么一个男人。
1: 别人不在乎，越痴心越像个笑话。
0: 不过说起来也奇怪，这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至今也没有传出沈浩明和许岩正式离婚的消息，他们到底是分还是合呀？
2: 你天天在他身边都不知道，我又怎么知道？
0: 好，那咱不说这个，你跟我说说，你跟沈浩明是怎么认识的？
3: 那时候，我姐和他在伦敦念同一所大学，我呢，在伦敦一家寄宿制的学校念预科班。后来，看着他俩谈了一段时间恋爱，后面我姐姐就跟他说分手了。再后来，我姐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0: 怀孕了？孩子是谁的？

0: 咖啡瓶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办不好。阿莱金、选哥和金达合作，
1: 他找不到沈浩明和许岩离婚的证据。沈浩明在巴莱金面前就演得太好了。
0: 沈浩明夫妇都已经快和好了，他还盯着离婚那点事儿，玩世不利，就是废物。韩卫平啊，
1: 他应该快到了。
2: 小弟，好球！
0: 沈浩明这情况怎么样啊？
2: 干爹，沈浩明那边我还在

0: 林总监，哎，
1: 搞定了，终于搞定了。
2: 贷款的事儿，
1: 这是我老家的那个同事小冯，你记得吧？他现在在另一家银行做信贷部的高级专员。我昨天给他打电话，想问问他们银行能不能办理异地贷款，结果他还真愿意帮忙。
2: 这么好，
1: 所以问问你的意思。
2: 哦，我可以啊，我可以啊，如果能办就尽快办呗。
1: 行，那我心里就有谱了。不过他让咱们赶紧准备这个财务报表还有其他资料，如果审批顺利的话，当月就能放款。不过得尽快啊，这个进件时效不多了。
2: 行啊，那你赶紧准备材料啥的呀。
1: 准备好了，你看看，没问题，盖个章就行。
2: 办事效率真快。
1: 哎，就盖这儿就行。
2: 行。
1: 要是没什么问题，盖完章啊，明天咱们就坐高铁回老家，盯着他把这个事儿赶紧办了。你呢是代理人，必须得亲自到现场签字。
2: 那咱早点呗，早上就去。
1: 行，那我订票。
2: 你说这事儿要是能办成，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
1: 哎，咱们之间有什么谢不谢的？帮公司就是帮我自己的嘛。

0: 小申哥早。
1: 早。
2: 小申总早。
3: 小申总早，小申总。
1: 哎，申总早，今天发型不错啊，嗯。

0: 坐坐。
1: 董事长，我是来向你汇报一下，我们跟巴莱金先生的合作项目已经签约了。下个月初呢，我们的核心团队会飞到莫斯科，到时候我们会进行设计，还有所有的工作流程。
0: 坐坐坐。
2: 这个项目呢，确实双方都非常的看好。我们呢也希望把它打造成金达在海外项目的一个标杆。
1: 这个也是我的目标。所有工作的重点还有流程，我会严格把关。对了，根据华东地区的汇报，北外川板块、毗邻黄浦江，是当地政府这三年来首次出让纯宅地，楼面价呢创下了宅地最高的起拍单价，这个绝对是华东区近年来地皮竞标的最大动作。
2: 你想拿下这块地？
1: 是。这块地没有15%的租赁住房自持要求，所以在这个新规之下，意味着可售面积在增加，也降低了可售面积的成本。市场对这块地的预期溢价大概是保底的20%，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绝对是房企争夺的最热门，还有绝对是钻石的板块。哦，
2: 你想竞拍我支持，你拿下了巴莱金的这个项目，如果再有北外川这个项目给你加持，那就是说明你在金达拥有了足够的一个资本。
1: 谢谢董事长。
2: 好，下个周五早上9点开会，不要迟到。
1: 开会的议题是
2: 我兑现我对你的承诺，让你进入董事会，因为你拿下了巴莱金这个项目。
1: 这个也要谢谢巴莱金先生，没有计较我对他的隐瞒，使我受之有愧。
2: 陶明啊，你这个人的做事能力我毋庸置疑，但是你做事的方法我并不完全赞同。生意诚信为本，它的核心就是要合作互利，要双方共赢。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你现在心里是明白的。
1: 就像我跟妍妍之间的婚姻感情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充满了争吵还有欺瞒，但是让我们走下去的是我们的真诚。爸，我跟妍妍和好了，我很高兴，我跟她还是夫妻。
2: 你们和好，我和妈妈赞成。最重要的是，浩辰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1: 是的。如果没什么事，我先去工作了。
2: 等一下。
3: 这又是个什么花啊？你说这挺妙的。
4: 亲爱的徐总，欢迎回来。
3: 亮总，送我的花吧。
4: 对，
3: 谢谢。
4: 送你，我来吧。
3: 哇，好漂亮啊！哇，
4: 这次在古北镇学习到什么？
3: 从理论到实践，了解了整个草木染的历史，而且还学习了手工制作，大有收获。我打算在秋季做一整套关于草木染的新系列，也能帮古北镇好好宣传宣传。

0: 看你今天整个人的状态，好像又染了点桃花色。我和沈浩明和好了，看出来了。
1: 等忙完这一阵子，我也可以搬回家去住。我明白，你一旦做了决定，就会非常的果断。
0: 你是一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但我还是很想知道，为什么？夫妻在一起能保持长久的关系，要么就是坦诚地爱着对方，要么就是各取所需，不可分割。那你们呢？都有。我们以前是遮遮掩掩。
1: 但是现在是坦坦荡荡。谢谢你可以这么坦率地告诉我。如果你们之间关系要是有变动的话，记得通知我，我不介意的话。其实沈浩明在我这儿一直都是单选项。哎呀，看来我今天晚上得借酒消愁一下。
0: 虽然你连开始的机会都没有给我，但由于我太过于走心，失恋的流程还是要过一下。还能开玩笑，说明状态不错，而且演的还挺好。
1: 君言，我说真的，我和乔林、瑶瑶、罐罐，他们一样，永远都是你的娘家人和伙伴。
0: 是你可以依靠的人，我明白，谢谢你。本来想谈个姐弟恋的，没想到没恋上，
1: 那就只能当姐弟喽。
0: 祝你幸福，
1: 祝你永远潇洒。我会永远潇洒的。

0: 他让我找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沈金松打算让沈浩明进董事会，他已经通知了金达的各位股东。你应该让我们无论如何得阻止这件事情。沈浩明有这么好对付吗？尤其现在又是进入董事会的关键时刻，他肯定要处处小心。加上跟许源和好了，
1: 现在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0: 和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陈琳他们正在安排。
1: 也许许源马上就会搬回那套婚房。这小子可以啊，感情生活也这么顺利吗？不过方磊喝醉的时候跟我提过一次，他姐姐在英国跟沈浩明谈过恋爱。
0: 好像还怀孕了。
2: 怀孕？
0: 那孩子呢？生下来了吗？不知道，他没说。
2: 你天天围着方磊转，就没有套出更多的口风？
3: 没有，他嘴很严。那你就深挖一下，我觉得这里边大有文章。今天倒是什么惊喜都没有嘛？怎么了？田螺姑娘不装了？这怎么受伤的呀？
4: 上拳击课，劲儿使大了，骨裂，没事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啊？那你下次打拳小心点。你伤了，谁给我做饭吃呀？啊，对了，我今天逛街的时候看到一家西装的定制店，还挺不错。明天带你。

0: 去看看，顺便给你挑几身。剪裁的西装会比衬衣更修身。
1: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做好心理准备。
0: 你说。
1: 我今天刚刚得到消息，沈浩明和许岩复合，但不会再离婚了。

0: 你别害怕，我会一直陪着你。如果你想对付他，我会无条件的站在你这边。我说了，我不在意。他们闹得分崩离析，他最后还是选择了许言，丝毫没有在乎你的感受。他为什么要在意我的感受？他这么坚定选择许言，一定有他的理由。
1: 我不想深究。你爱着他这么多年，你对他的爱，还有他对你的伤害，你都不追究了。既然沈浩明心里从来没有我，我也要放下他。
0: 我记得上次喝酒，你说你姐在英国，还怀孕了。
1: 那孩子不会是沈浩明的吧？没有的事情，你听错了。
0: 我怎么能听错？上次我们就在这儿。
1: 上次你也喝了不是吗？你一定是醉了。

0: 你们先聊啊，菜快好了。哎，嫂子，你不爽我哘气了？你们两个和好了？
1: 我们俩本来就很好。嗯，<笑>
0: 你就嘚嘚吧，手表里还有好多你愁眉苦脸的照片呢。
1: 行了，吃你的吧，别吃了，马上就开饭了。哎，对了，我有一个礼物给你，你看。
0: 什么礼物啊？那，一会儿画了。嗯，我看看，我猜一猜，你这次画的是这两个喇叭是什么呀？
1: 这什么喇叭？这是龙卷风。<笑>你看，你走了之后，就像龙卷风一样，把我们整个家都吹得支离破碎，都不完整了。你看。 我觉得这张是画的最好的。我翻了。哦，你看，这个大大的胖胖的是我哥，这个是我。你走之后，我们两个都特别想让你回来，每天都很难过。
0: 是你，<笑>我，嗯，为什么？你看，你一个人出去闯荡，肯定很辛苦。你看，周围都是冰川。
1: 下一页，你看，所以说呢，我一直都给你留着一盏灯，指引你回家的方向。 你看，你现在不就回来了？你看，还有星星呢。

0: 最后你回来了，我们一家五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家人。
1: 后面还有吗？
0: 没了，我到时候再画。
1: 要一直画，把这本全部画完。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解。浩辰，这是嫂子收到过最好最好的礼物，
0: 真的，
1: 真的，比你哥送的好一百倍。
2: 吃饭了，好了，过来。哦，
0: 哎哥，我今天能不能跟你们一起睡呀？我好久都没跟你跟嫂子一起睡了。
1: 没问题啊，
0: 真的。

0: 来来来，吃饭。
1: 你拿的是什么？这是什么？给我，给我，给我。
2: 我哥，你今儿都做了什么？
1: 好吃的。洗手了吗？洗手。快点，快点。好了好了，过来吃饭。妍妍，
2: 嫂子，快来。
3: 来了。哎，你要不要看一下？
1: 好啊。
3: 浩辰，这个可以给你哥看吗？
2: 当然能了，但是我被我哥看过了。
1: 给我。
3: 多吃一点啊。
1: 来吃饭。哈哈。
3: 多吃一点，蔬菜得吃的啊。来，这给你。多吃点蔬菜，你也是啊，多吃一点蔬菜。
2: 我不好了，今儿我要睡中间。啊？我今天就要睡中间。
1: 我去叫你嫂子。啊！

没错，沈浩明、方瑜，他们两个当年留学时候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给我查清楚。核心重点，孩子。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向前走，快点到。
1: 浩明，
2: 屈叔，好久没见。哎呦，
3: 来来来，抱抱。
2: 你没怎么变啊？
1: 我还能变哪儿去？你是变了，越来越帅。
2: 您来了，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让陈林去机场接你。哎呦，
1: 我让司机送我过来一样啊。
2: 好，请坐。
1: 哎呦，你这办公室真大啊，
4: 够气派哈。
2: 气派的不是我，是金达。我爸那边你有见过他吗？
1: 你爸那边我早就去过了，他说有个会要开，叫我去听，我不感兴趣，这就赶紧过来看看你。
2: 见到你真好。哎，武夷山大红袍，
1: 我是大侄子呀，这么多年了还记着我这个小喜好。
2: 那你记得小时候我爸带我去广东，都是去叔您带着我去玩，去茶楼喝茶，一直喝大红袍。嘿，嗯，怎么样？
1: 好着。嗯，浩明啊，你徐叔这大半辈子都交给金达了。嗯，我也不怕你笑话。家庭呢也没有经营好，现在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从小啊，是我看着长大的。在徐叔的眼里呢，就和我亲儿子一样的。
2: 徐叔，你是我爸最好的兄弟。你对金达的付出大家有目共睹，粤港地区如果没有你的操持的话，根本不会有现在的成绩。我作为后辈呢，必须要向您学习。
1: 那都是应该做的啊。浩明，我这次来就为了一件事儿，听说你进董事会了，就想专程为你投上这一票。这么多年我一直支持你爸爸，现在肯定无条件的支持你啊，不要有什么负担，放手去干。
2: 谢谢屈叔。
1: 来，大侄子。哎呀，胖一下。
3: 你那边进展如何啊？
5: 我们一直在搜购金达散户的一些股票，只是目前数量上还不够可观，有几个大股东迟迟不敢撒手，我得想办法。
3: 如果你能挖出那个孩子和沈浩明之间的关系，那后面那就容易多了。
5: 我跟魏平已经在查了。
3: 我要的是结果。
5: 明白，徐总。
6: 我的人已经查到了，沈浩明跟方瑜在英国留学期间确实生过个孩子，
7: 怀孕期间沈浩明一直陪着。
8: 但是沈浩明回国之后一直处于未婚单身的状态，孩子去哪儿了？
6: 沈金松跟于兰在沈浩明回国之后没多久就对外宣布他们在国外生了一个二胎。你猜猜看，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8: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沈浩辰不是沈浩明的弟弟，是他儿子？
6: 这件事情如果曝光的话，嘣！
8: 陈林，没想到沈总这次进董事会的事儿进展得这么顺利啊。
9: 那可不，咱小沈总啊，那个是实至名归。
8: 谢了。
9: 这不，董事会这些人都想约他吃饭，晚上这酒局啊，咱俩还得陪着。哎呀，
8: 怎么还挨上了？
9: 我得去接小沈总到家。但是我今天晚上女朋友生日，她给我下最后通牒了，要是再不出现，直接永久除名。
8: 哎，你这个事业跟爱情不可兼得啊。
9: 都快愁死我了，哥。
8: 别愁，看你这么不容易，酒局结束之后，我替你送沈总回家。
9: 哥，你手都那样了。
8: 小伤不碍事儿，这点小事交给我，放心吧。
9: 真的，我再调过来个司机，晚上送你们。我现在就去找小沈总请假。谢谢哥，还得是你，回来一定请你吃饭。

0: 师傅，哎，到家了。
1: 谢谢啊。
0: 哎，我送你上去。
2: 你不用上去，
0: 可以吗？
2: 可以。
0: 那你小心点儿。我走了。
2: 那好。

0: 验证失败，请重新输入。
1: 不行，5分钟内已经报错3次，再错报警器就该响了。

0: 这大楼就是我们公司的，未婚生子啊，还全家人抱着一起隐瞒，咱们公司还有这么有料的高层啊？
1: 这个事情过去这么久了，怎么突然间爆出来了？而且是在浩明进了董事会这么重要的节骨眼上。
2: 董事长，股东们要求紧急召开董事会，请您和小沈总立刻到公司一趟。
3: 知道了，妈，我知道了。

0: 小刘，浩辰在哪儿？
1: 沈浩辰已经上学了，十分钟前我看他进的学校。
0: 立马掉头，接他回家。陈林，找人，立马把相关的消息都撤下来，告诉他们，这涉及到未成年人，我随时可以提起诉讼。
2: 哎，林姐。
3: 哎，看到了这个吗？
2: 什么？

0: 我出去一趟，今天的安排帮我取消。好，
1: 慢点啊。我爸刚送我的路上，他还收到了消息。哎，我爸呀，还认识他哥呢。不对，现在是他爸。
2: 我妈也看到了，现在网上都传遍了，咱们班呐出了个大名人儿。
0: 你们说什么呢？
3: 石耀晨，你今天有名了，成大明星了。
0: 啊？什么意思啊？
3: 你哥其实是你爸这件事儿，你不会不知道吧？
1: 你们再胡说八道，我就打死你！别打了，沈浩辰，不准打架！
4: 今天家里来电话了，给你请一天假，你跟刘叔叔回家吧。
3: 麻烦老师了，浩辰，跟我走吧。
1: 谢谢老师。
4: 刘叔叔，
1: 嗯。
5: 你手机给我一下。曲总，沈浩辰是沈浩明私生子这个事情曝光之后，京达集团股票下跌5.63%，市值蒸发至少20亿。投资部的建议是，现在正是低价收购的好时机。就咱们着手开始吧。
6: 好的，今天老曲也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啊，不容易。那行吧，今天真是最齐的一天，那我们就开始吧。嗯，那我就代表大家问一句，董事长，网上爆料说，浩辰。
7: 不是你儿子，是浩明的私生子。这件事儿是空穴来风，还是事实？
8: 这件事儿啊，从网上爆出来到现在，仅仅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的股价可是一直在往下跌呀。这给我们京达集团带来多大的损失啊！
7: 如果这是假的，我们必须马上要给出回应。该发表声明的发表声明。
6: 一定要控制住损失的继续扩大。这怎么可能是假的？亲子鉴定都有了，我看这个事儿啊，十有八九错不了。
7: 这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董事长，都这个时候了，咱就别藏着掖着了。
7: 对，
6: 应该得向公司说明。应该得，给一个交代。咱们有这种真相，你知道吗？
9: 应该得。
6: 老沈呐，当年咱们说兄弟跟着你，一穷二白的大天下，吃了多少苦，才建成了京达。公司做大以后，大家一致同意，交给你主导，就是信任你这个老大哥够稳妥，能够带着大家把这艘大船顺顺当当的开下去。 这个事儿出来以后，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亲子鉴定都爆出来了，证据确凿，不由得我们不信。作为一个老牌的建筑集团，连最基本的伦理纲常都没了，还怎么面对公众？还有什么声誉可言？
7: 哪有什么声誉可言？太影响咱们集团的形象了。
10: 我跟你说，我这边客户都亏了。
11: 你到底是不是我爸？

0: 司机送他回家。如果你是我爸爸，你为什么要让我叫你哥哥？我妈妈在哪儿？她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上面根本就不想要我！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疑问，先回家，回家慢慢说。
1: 陈琳，开车送晨晨回家。我知道了，小陈总，董事会的意思是让你现在立马回到会议室。
0: 而且，现在好多记者都在一路打听。把我车开到地下停车库，千万不要让任何的记者接触到晨晨。
2: 明白。

0: 董事长的家事原本轮不到我们干涉，但你们父子是集团的核心领导，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乎着整个集团的形象、声誉、诚信。老沈啊，你有什么办法就说出来吧，你跟大家摊开，让我们心里有个底，这样拖着也不是办法。
1: 是啊，这个事儿必须得摆在台面上来跟我们说一下。
2: 我们有很大的压力，
3: 这件事情
2: 对呀，您这不说话，我们底下都没法交代，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4: 方明，
5: 爸，哪不舒服？董事长不舒服，会先开到这儿。
0: 大家听我说啊，董事长身体不适，于情于理的，咱们也帮他阻碍上。反正这件事呢，不可能更糟糕了，大家拭目以待吧。啊，
6: 看看这位老大哥

0: 董事长，沈总。
1: 什么事儿？
0: 目前市面上有好几家公司都在大批量收购金达的股票，最多的是斯托建筑。
2: 斯托建筑是跟我们争夺八连金项目的那家公司。
1: 收购了多少？
0: 3.7%，还在不断增长。
1: 郝明，
3: 金达立刻回购，这也是向市场表明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

0: 上沉，沉沉。
1: 喂，
2: 小陈总，沉沉在等红灯的时候打开车门自己跑掉了，等我追过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他人了。

0: 春春，你怎么在这儿啊？
1: 韩叔叔，
0: 今天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不好受。走，带你回家。
1: 我不回。
0: 那你想不想知道你妈妈是谁？
1: 想。
0: 那我带你去见她。

0: 到了。
1: 你不是说要带我找我妈妈吗？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
0: 为了保护你妈妈的身份不被别人知道。
1: 哦，我明白了。
0: 现在呢，我带你进去找个地方休息，
2: 你就在这等我，千万别乱跑，我去接你妈妈过来，好吧？
1: 好。警察怎么说？
3: 派出所已经受理了案件，在排查监控录像，也出警在陈晨经常会出现的地方走访找人。妍妍呢，已经去了陈晨经常会出现的地方，如果妍妍找到他会告诉我。不要担心，爸爸怎么样？
4: 陈晨的事我没敢告诉他，让在他楼上休息一会儿，到时我再想办法慢慢告诉他。
3: 好。妈，晨晨肯定不会有事的，你不要太担心。现在外面呢全都是记者，你们这段时间不要出去了，待在我家吧。我再出去一趟，找一下晨晨。
4: 宝贝。

周警官，我刚才收到一张图片，是晨晨的书包，地址永祥大厦，麻烦您快点出警啊！谢谢。林岩，您在哪儿？

0: 晨晨在哪儿？行了，你这是干什么？我又没有伤害晨晨，伤害他的是你们。孩子想知道自己的亲妈是谁，还有错吗？是你们把他骗得团团转，不是我。
1: 晨晨在哪儿？
0: 二老，嘴里没听见。

0: 晨晨，
1: 阿明，
0: 没事吧？啊？辛苦警察同志。
2: 没关系，我们应该做的。
3: 孩子安全，一会儿回去之后麻烦配合我们做个笔录。
1: 没问题，辛苦你们了。小心啊。
0: 没事。
1: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
4: 来了！
5: 快快快！
4: 后退，
5: 后退，
4: 先生，
5: 配合
4: 队长，
5: 后退！
4: 先生，
6: 先生，
4: 先生，
6: 先生，
4: 先生，先生，先生，
6: 先生，先生，
7: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不接受采访。
8: 丁老师先生，沈浩成究竟是不是你儿子？
1: 如果不是真的，那他亲自鉴定如何解释？如果是真的，你为什么不肯承认他是你的亲生儿子？难道你根本不希望是谷爱和雷队？
9: 浩成，你放我下来！
10: 我不要你放，你放我下来！

0: 道真相，能不能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
1: 你是我儿子，
2: 陈先生，你刚刚亲口承认未婚生子，那他的亲生母亲是谁？人在哪？
3: 外界流传你和沈清爽婚变，沈浩辰是不是你们离婚的导火索？你们现在婚姻关系究竟如何？
4: 网传沈浩辰的亲生母亲溺水而亡，请问事前你知道这个事情吗？那未来你将如何面对这个孩子呢？
5: 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我就是沈浩辰的妈妈。你们已经看到了，我儿子现在状态非常不好，我希望你们有基本的职业操守，不要对一个未成年人人身伤害。我们一家人都很好，不用担心我们，但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走司法程序了，麻烦让一下。

0: 晨晨，你看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哎呀，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排骨，哎，还有饭团儿，你看小南瓜，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好香啊！咱们多少吃一点好不好？你闻闻。谁那么聪明啊，知道我们晨晨喜欢喝可乐，还是凉的。晨晨，晨晨，你多少吃一点喝一点好不好？你这样我们真的好担心啊。晨晨，求求你了，晨晨，你别这样，你别这样吓我好不好？你说句话，咱们出去玩玩，你想干什么都行，你说句话吧，晨晨，求求你了，你这样我们很担心啊，晨晨。
1: 股东们又召开会议了，我已经到公司了，我得去一趟，这交给你了。
2: 放心吧。

0: 有我在呢，你和爸要当心。
1: 在家呢，我给你买了花。怎么了？
2: 亲自见你的事情，是不是你干的？
1: 什么亲自见你啊？我不知道。
2: 韩卫平，你还给我装！只有你，只有你一直打听我姐和沈浩明的事情。
1: 没错，是我。
2: 请你离开。之间不要再有任何联系。

0: 沈金松，企业家。
1: 老曲啊，你在金达占股份是12%，对吧？
0: 现在是16.3%。你反向回购，私拓购买金达的股票被你死死压在5%之下，我也是险胜。
1: 私拓能预判金达出事。浩明，金达的内部有鬼，否则斯托不会预留大笔的资金来购买股票，而且这个鬼和出卖陈震身世的是一个人。我只是没想到居然是你。
0: 你应该想到，我这么多年被你排挤，董事会好像我没参加过几次吧，偶尔有一两次我是电话连线里的影子人。你是不是把我取名成这个人给忘了？
1: 怨气这么大。嗯，是难为你，这么些年一直在大家面前跟我这扮演着亲兄热弟啊。
0: 当年呢，咱们白手起家，生意做大了，你搞一言堂，人人都得听你的。想当年咱们一起创业，那些兄弟哪个不是被你派到远离荆州的地方啊？哪个不是？你想想，就说我啊，在广东一待就是30年，要不是我开拓了香港市场，拼了我的1亩3分田，什么时候被你踢出局也未可知。完了啊，
2: 这个位子啊也坐了几十年了，来换个人坐坐。
1: 胡子都白了，对孩子下手阴毒啊。
0: 有句老话说得好，打蛇打七寸，挖树先挖根，既然鱼死网破，还讲什么礼仪道德啊。
2: 哎，大侄子
0: 韩卫平是你的律师吧？

0: 医生，怎么样？手术呢，还是比较成功的。患者的动脉瘤破裂，中网膜下腔出血。经过手术呢，患者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1: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
0: 这个确实不好说，所以咱们家属呢，也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0: 具体情况等把戏我再说，好吗？不用太担心。这么多年，你爸爸管理集团，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这个坎儿，他能挺过去的，
1: 一定会过去的。
0: 看上去好累，医院这边交给我，先回家休息好吗？不用，我还在这一直陪着他，亲眼看着他醒过来。
1: 曲明正在背后暗算你吧，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喂，阿美，发现了情况怎么样？刚做完手术，现在还不清楚情况。这段时间我要跟妈妈在医院，晨晨就交给你了。
2: 嗯，我知道，我会好好陪着晨晨。阿美，你放心，爸爸一定能好起来。

0: 你是不是生了闷气儿了吗？没有，成天把自己关房间里，怎么哄都不说话。你说平时这么活泼一个孩子，现在……
1: 给我爸敲回去。嗯。晨晨，我进来了。

晨晨，如果再不吃东西的话，身体会不工作的。要不然这样好不好？你看，我在这儿给你放个笔和本儿，咱们书信往来，你把什么想吃的就写下来，好吗？

今天天气确实不错的，太阳也没有很大，特别适合玩滑板。想不想去？不想出门，也不想说话。

你不想理我啊？那好吧，那我留在这儿陪你好不好？整张好乖。

静素，我跟儿子都陪着你，你一定要醒过来，我们在等你。

0: 我来看看叔叔。来，妈，我给你介绍于一鸣，于医生，是雪莹姐姐的男朋友。
1: 你好。
0: 阿瑶，叔叔怎么样了？病情平稳，有意识，但是没有完全清醒。
1: 病情平稳就好，这都得慢慢来。毕竟刚做完手术，身体需要慢慢恢复。哦，阿姨，叔叔的主治医师呢，是我导师的同学，也是咱们神经外科的权威。我刚刚去见过他，拜托他多照顾一下叔叔。
2: 谢谢你啊，小雨。
1: 没事，甭客气了，咱都是一家人。
2: 还让你亲自跑一趟。啊，
1: 叔叔需要静养，那我就不打扰了。我来就是想说，如果医院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陪夜啊、换班我都没问题。
2: 谢谢。
1: 你放心吧，谢谢。那我先回去了。嗯。
3: 孩子呢？在房间。
2: 不吃不喝，一句话都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就先陪着他吧。嗯，你照顾他的时候，你也得照顾你自己啊。医院那边于一鸣去了。好，谢谢你和一鸣。我最近实在是脱不开身，所以公司那边。 要辛苦你了，辛苦
3: 什么呀？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妹夫心里肯定也不好受，老的小的都得照顾。啊，没事，你就在这边好好帮他分担，公司有我们在呢。嗯。嗯，古北镇草木染项目还有线下的实体店都照常推进，你有任何拿不准的，就记得给我打电话。
2: 知道了，放心吧。
3: 喝点水。

0: 一鸣，我刚从妍妍这边出来。
1: 医院这边我都打好招呼了，我也跟郝明说了，千万别跟咱们客气，这边有什么需要呢，随时找咱们。
0: 跟他说了。一鸣啊，这最近妍妍脱不开身，

0: 张了，能不能等这阵儿忙完呢？等这阵儿忙完了，我再好好陪你，好好犒劳你。
1: 非常时期嘛，这我都懂。咱们能帮他们分担点儿，就多分担点儿。但是你也千万别那么辛苦啊。
0: 你最好了，那我先挂了啊。嗯，
1: 好，拜拜。

0: 三年前，你故意接近青野，让他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让霍家挑断了他的手机。
1: 今天，我要你把欠他的全部还回来。
0: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但霍家必须死。
2: 你把我杀了，
0: 杀了我，青野永远不会原谅你。
2: 你跟我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跟你说过了，只是拌了几句嘴。
2: 撒谎，寻常拌嘴。那我大哥有必要天天让这么多人盯着你吗？
0: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我和你大哥会处理。
2: 那霍家呢？红方银行的事能扳倒他们吗？我虽然不知你跟我大哥达成了什么协议，但你天天来照顾我，想必是有自己的计划吧？
0: 难道就不能是？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3: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家帮霍家渡过危机？想得挺美啊！
4: 祖父说，12年前咱们两家一起干过一件大事。祖父还让我转告你，说你要是眼睁睁看着霍家死，最好掂量掂量后果。
5: 已经10天了，按照约定，慕容青羽保护你的人已经撤走了，可是南阳方家还没有消息，霍家军火，南方也没有传来出事的消息啊。
6: 警察，开门。
0: 警察，不是霍家。
7: 你接着跑啊！
6: 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
0: 调查？李督察真觉得霍宗奇死了，霍家还容得了你调查我吗？
6: 你先跟我回警局，我承诺真相大白之前我一定护你周全。
0: 10天了，霍家金库调查毫无进展，我凭什么相信李督察的承诺？
2: 我来给你一个选择。
0: 你有办法？
2: 就说霍宗奇是我杀的。
0: 你真是疯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件事跟你也没有关系，怎么害怕见不到我？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华南、西南、东北、华北今天仍有大范围降雨，超强台风白海豚周四起影响我国。河南查实三支艺服考试存在作弊，相关负责人停职，公安专案组介入侦查。特朗普称三号与伊朗谈判，以色列自曝被盟友抛弃，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到战前状态。游泳就能去欧洲，一场误读引爆西班牙飞地非法移民危机，已致72人死亡。今天全国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今天降雨带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陕西、重庆、贵州、两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特大暴雨。陕西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截至今晨6时，24小时内，陕北中南部、关中大部、陕南大部普降大到暴雨，宜川、佛坪、汉滨、紫阳、浔阳、山阳、镇安等7县区降大暴雨。面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山洪危险，陕西目前仍高挂山洪预警，从7月30号开始，已陆续组织转移避险超36000户，近88000人。陕西省境内的南洛河、渭河、汉江、丹江、北洛河共有27条河流，38站已出现警戒以下洪峰46次。同样，受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四川内江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昨天下午，沱江支流裘溪河超警戒水位，导致下游资中县发伦镇出现内涝，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巡查排险，转移受影响地区的群众。今天，国铁成都局停运列车92趟，覆盖沪昆铁路、西成高铁、兰渝铁路等多条主干线路。在北方，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佳木斯市水位也在持续上涨。昨天，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发布，根据水文预报，洪峰将于明天上午10点过境佳木斯市。当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并提前转移受影响区域的群众。
1: 我们还单独准备了医疗小组，包括他们的饮食饮水安全，都有相应的部门进行的定期检测。而且呢，我们联系了疾控中心，对这个居住的宿舍进行定期的消杀。
0: 水位暴涨还导致黑龙江省绥嘉铁路沿线桃山至岱岭间多个站区发生多处水害，铁路提前停运途经路段的列车，并展开抢修。今天上午，北京继续发布暴雨、雷电、山洪、积水内涝4项预警，地质灾害蓝色预警生效中。山西目前高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目前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大约215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属于超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8月6号开始逐步靠近我国东部海域，风雨影响开始显现。8号前后，华东部分区域及其东部海域将会有较强的风雨，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上午的11点11分，宜宾市高县发生3.6级地震，这已经是当地今天发生的第4次地震。凌晨

0: 2:21，当地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宜宾、泸州、成都等地震感明显。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截止到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
1: 家具晃动，门窗震颤。监控摄像头记录下地震来袭瞬间，部分群众紧急疏散到室外避险。主震发生后，四川高县2小时内先后又发生3次余震，震源深度均为6公里左右。地面震动传导范围广，宜宾全市、泸州多地震感明显，成都、重庆部分区域以及云南、贵州等邻近地区不少居民也感受到明显摇晃，被震动惊醒。
2: 当时躺床上的也没有睡，但是舌头比较关口的。
3: 有的房子的瓷砖啊，有的房子的都瓷了的嘛。
1: 灾情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截止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区域电力、通信、交通均保持正常。应急队伍正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核实灾情。据了解，6月以来，宜宾市高县已发生过多起地震，最高为5.5级。7月8号一天中接连发生9次地震。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海洋经济持续发挥国民经济牵引作用。
1: 数据显示，海洋船舶工业继续领跑全球。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同比分别增长105.2%、34.8%和37.1%，3项指标的全球市场份额均保持领先。上半年交付1万箱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型超40艘，部分船企订单已排至2029年以后。此外，海洋工程装备增势迅猛，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80%以上。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开始安装，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自然资源部表示，5.1%增长的背后是传统产业的根基之固，也是新兴产业的动能之劲，有要素保障之稳，也有科技创新之力。
0: 来看新闻热搜榜。7月23号，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发生了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今天，联合工作组通报说，7名涉事人员被行政拘留并罚款，多名景区及管委会领导被问责。同时，景区自驾服务费将会由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
1: 通报说，事发当天，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票务核验时与旅游车司机王某某发生争执并互殴，冲突过程中共有7名工作人员参与殴打，经法医鉴定，被打司机为轻微伤，公安机关对这7人分别处以10日至15日不等的行政拘留，每人罚款1000元。在管理责任追究方面，赛里木湖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苏某德等多人分别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纪大过处分、免职、撤职等处分，景区党工委被通报批评，多名管委会领导也被追责。针对游客反映较多的自驾收费问题，景区也做出调整，原来执行的是每人75元的自驾服务费，今后将改为按车收费。由于票务系统需要升级，新方案从8月20号临时起执行，而从8月4号临时起至新方案实施前，自驾服务费暂按每人30元收取。此外，自治区表示将督促全区设自驾收费服务的旅游景区抓紧制定优化调整方案，并尽快向社会公布。
0: 河南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考试作弊舆情，昨晚迎来了官方通报，经核查确认存在非法作弊行为，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开展刑事侦查。这场风波由网民发现反常分数断层而起，招几人就出现几名高分的异常数据，让无数埋头备考的年轻人感到公平底线受到冲击。通报把案件送入刑事侦查。

0: 意味着这不只是考场违纪，若查实组织作弊、内外串通，相关人员将会面临着刑责追责。三支一扶承载着青年基层就业的机会，公众期待的查处不能止于个案的问责，更要查清完整的链条，是否存在有组织舞弊，考务环节哪里失守，如何对被挤占名额的考生做好岗位递补与权益的善后。个案查处之外，更要补上考务预警与公示机制，把制度漏洞堵在事前，以全流程监督守住基层选拔的公平。昨天下午，青岛市黄岛区一橡胶公司的仓库发生了火灾，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1: 火灾现场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火情发生后，厂区工作人员紧急疏散，当地消防、公安、应急等部门也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灭火救援。
2: 没有人员伤亡呀啥的？
3: 没有没有。
2: 怎么着火的呢？
3: 不清楚，还在核实。
1: 发生火灾的青岛项羽速船供应链有限公司为 A 股上市公司厦门项羽旗下供应链企业，主要从事供应链物流、仓储等业务，是项羽股份供应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火的仓库内主要存放橡胶、纸浆等货物，业内人士表示，橡胶等高分子材料燃烧时通常会产生大量黑色浓烟，并可能释放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对周边空气质量造成一定影响。此外，有网民在社交媒体表示，火灾发生后，在距离起火点约10公里左右距离，在楼顶处能间歇性闻到刺鼻气味。
0: 作为北方重要的大宗商品中转节点，这次的火情再次敲响了警钟。港口物流园区易燃大宗仓储，必须要压实各方的消防责任，把隐患管控在起火之前。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句标语成了众多的网红高空涉水游乐项目招揽游客的宣传口号。暑假期间，高空秋千、飞拉达、网红漂流等项目持续的刷屏网络，惊险刺激的画面吸引了大批人打卡。然而部分的项目游离于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暗藏着致命的隐患，所谓的勇敢者游戏正异化成拿生命冒险的危险博弈。
1: 在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项目依托山崖、瀑布等自然地形搭建，借助高低落差打造出悬空摇摆效果。不少游客在工作人员鼓励下参与项目，其中不乏着装不合规的未成年游客。根据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规定，高空秋千的运行高度、速度均已达到大型游乐设施标准，但这一项目属于新型游乐项目，未收录进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中，长期属于监管空白地带。此前就有游客在四川广安一景区体验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存在致命隐患，为何仍有商家铤而走险？业内人士透露，因为利益驱动。据了解，高空秋千建设成本仅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回本。高额利润让不少景区心存侥幸，无视安全风险，违规经营。
4: 那为什么它不属于特种设备？
5: 这属于那个，不行，我帮你删了，是的，你要赔得起。
1: 作为攀岩衍生项目，飞拉达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需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规范，但各景区游玩准入标准参差不齐，安全漏洞突出。在一家风景区，飞拉达项目使用的是3点式安全带，根据国标，高危项目必须使用防护更全面的5点式全身安全带，一旦发生高空坠落事故，3点式安全带仅能固定下半身，易造成游客滑落，伤亡风险极高。
6: 是的，是没有上半身啊？
7: 没有。
6: 这能安全吗？
7: 不安全，我们项目就不用开了。
1: 此外，暑期火爆的峡谷漂流同样隐患重重。记者实地体验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水下暗礁，乱石密布，皮艇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
8: 他们翻船了！
9: 别拉我！别拉我！
10: 儿子，你别下来！儿子，你别下来！
11: 上船！上船！快点！
10: 妈妈。
1: 受水流吸力裹挟，救援人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游客拉上救援船。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
6: 我们看到就两三个是没翻的，其他全翻。
1: 根据相关规定，峡谷漂流水深不应超过1.2米，水道内壁应光滑平顺。然而景区为了追求更强刺激吸引游客，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安全风险大幅提升。
0: 网红游乐项目要长久，安全是底线，监管标准要跟上，排查要常态，对问题项目坚决竖红牌。而游客也需要多一份理性，少些盲目，别拿生命搏一时的刺激。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梅伊暂停互袭，特朗普称将于3号再次展开谈判。那么对此反转，特朗普声称是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和伊朗方面的请求，取消了打击行动，但是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的期限。截止到发稿，伊朗方面尚未对此做出回应。
8: 特朗普叫停了这次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行动，却并没有提前通知盟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均是通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打击行动取消。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政府对美方战略意图感到困惑，产生了被盟友抛弃的感觉。
10: 伊朗对此没有回应，甚至以色列政府也没有回应，而特朗普的说法和过去多次一样，目前能够看到的只是特朗普的一条社交媒体推文。在过去5个多月以来，特朗普的类似行为每个月平均会发生3次，消耗的却是美国百年来建立的国际信誉。
8: 针对以媒称伊朗已同意美国和卡塔尔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回应称，计划纯属谣言，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到战前状态。与此同时，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通报说，一艘油轮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目前船舶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东入口附近海域。
0: 进入新闻放大镜，近日至少50,000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了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眼下可能已经有至少90名非法移民在试图入境的过程当中死亡，而西班牙军队和安全部队仍在当地巡逻和检查，确保非法移民全部撤离，休达的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
1: 一周以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一侧绕过边境围栏，游泳或奔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当地政府说，过去几天多达50,000人涌入休达，已超过当地人口半数，国境线已完全崩溃，当地的收容中心人满为患，不少人流落街头。同时有视频显示，上千名移民与当地居民发生激烈冲突。为稳住边境局势，西班牙政府调动驻休达武装部队支援国民警卫队，目前已有超过4.8万名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升级边境管控措施，安装长达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屏障最深向水下延伸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通行。西班牙同时加强与摩洛哥的边境执法合作，加快非法入境人员遣返程序，并联合打击人口贩运网络。摩洛哥方面已经逮捕70名涉嫌组织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事件相关暴力活动的人员。
0: 5万多人短时间内突破了边境。对于一个面积只有18.5平方公里、登记人口不过8.36万的小城，无异于一场极限压力测试。休达为什么会突然成为数万人赌上性命的欧洲入口呢？休达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近年来，有大量的非法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在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和欧洲的其他国家。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是大规模的涌入实属反常。事件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上个

0: 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了裁定，鉴于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的移民不能够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会被允许立即遣返。裁决的本意是保障移民程序的权利，实际上并没有赋予居留权，更不意味着西班牙放弃遣返。但是在社交媒体和偷渡网络的放大扭曲之下，这一法律解释被简化误读成了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只要游到了休达就能留下来，雪崩式的偷渡大潮就此形成。长期以来，很多人对于欧洲的身份认知就是拿下欧盟其中一国的身份，就可以在申根体系下畅行27国。休达移民危机当中，非法移民将如何上岸，带来哪些压力与挑战？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崔宏建教授的分析。
1: 大批摩洛哥民众啊涌入休达地区啊，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呢啊肯定是通过休达呢要进入到西班牙本土啊，乃至通过这个啊申根协定进入更广阔的啊这个欧洲其他国家啊，去谋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机会。但是首先呢给休达地区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啊社会问题啊，包括啊一些治安隐患，会对欧洲内部的这样一种合作啊和团结呢也会带来冲击。表面上来看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西班牙法院做出了一个裁决，更深层次的原因呢，一是在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呢关于休达地区的这个地位主权归属啊一直是有争议的。摩洛哥政府呢一直不承认啊西班牙对休达地区呢享有主权。近些年来啊，摩洛哥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非常高的青年人失业率，它的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啊应该说也受到了这个很大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呢，西班牙方面放松对入境者的限制，造成了目前这次难民危机。
0: 休达的这次偷渡潮进一步激化了欧盟内部的移民争议。休达作为欧盟在北非的陆地边境之一，理应是欧洲共同守护的门户，然而在危机面前，人们看到的却是成员国的快速切割。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政府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和德国也纷纷加强边境管控。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申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德国总理默茨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控制局势，保护欧盟的外部边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休达乱象令人不可接受。他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遣返等工作。对此，西班牙政府怒批部分国家反应自私。
2: La hemos revertido en un breve espacio de tiempo, pero que hay otros países que realmente la han utilizado o han manifestado una voluntad absolutamente egoísta.Insolidaria, poco responsable.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随后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措辞罕见的严厉。他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呼吁尽快召开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吵吵闹闹之中，欧盟决定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的移民危机。此外，由于发生了数百移民试图集体闯关事件，而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关闭了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不论是跑步翻墙还是漂洋过海，总有想偷渡到欧洲的人铤而走险。非法入境的路线航程漫长，天气多变，洋流复杂，而捡漏超载的木船又极易轻浮，惨案频频发生。自2014年以来，已经有超过2.4万人在地中海失踪或者死亡。那么前2年，有近4000名非法移民命丧地中海。10多年来，非法移民偷渡欧洲主要是由海陆2条路线。国际移民组织说，途经地中海的路线被认为是最致命的偷渡路线之一。以西班牙等国为目的地走西地中海一线，那么去年的这条线路有近2万人次非法入境，较2024年增加了14%。入境的人员大多是来自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和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是主要的中转站。欧洲的难民移民政策是否缝隙太大，让这些非法移民不顾生命？

0: 命危险，也要偷渡去欧洲。那么背后又存在哪些政治博弈？欧盟移民政策的前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崔鸿渐教授的解读。
1: 难民事件带来的冲击，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西班牙的范围之内，不断的在欧盟内部呢进行扩散。我们看到各国之间的协同，包括对这个边境安全管控机制的落实，可以说是出现了一个效率非常低下的情况。这实际上进一步表明呢，近些年来欧盟在处理移民和难民问题的时候，或对这两类不同人群之间的区分，在各国呢有很大的这个自主性和随意性，很难在欧盟层面呢形成一个真正的清晰的共识。尽管有口头的承诺，但是真正要落到这个责任分担，各国呢仍然是以自身的利益为优先。所以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矛盾，显然不是欧盟出台一些所谓的规则和法律就能够改变和解决的。所以未来西班牙以及其他的一些欧盟国家仍然会不断地去收紧一些难民或者说移民入境的措施，同时呢会不断地向欧盟机构施加压力，去影响和冲击欧洲一体化在人员流动方面能够往前推进的方向和速度。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妙可
3: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北京小雨，24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天津阴，26到35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9度。苏州多云，26到38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上海今天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
1: 受台风外围影响，东海东部的浪高将会增大。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葛相连，
2: 我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3: 漫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您说这个演化、发育和学习是自然界三种主要的自适应机制，怎么去理解呢？
1: 大自然形成了这么一个三角形的机制，使得地球上能够演化出这么高等的动物来，同时也保留多样性。
0: 如何实现又可信又通用的人工智能？
1: 我们现在就在研究脉冲神经网络，把大脑的一些工作机制融合在一起，通过演化和发育的方式，探索一种大模型之外的获得通用智能的这个途径。

0: 大模型出现以来，经常有人谈论它是否可以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在多长时间的时间？但在学术界其实一直有不同的声音。陈小平教授就用功利体系对大模型能力做出了明确的解读：大模型不具备像熟数这样基础的逻辑能力。那么有没有更好的途径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欧洲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人工智能讲座教授金耀初认为，有，就是演化、发育和学习，他们是自然界中三种主要的自适应机制。
1: 从演化和发育的层面来研究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啊，跟环境的交互这个角度来探索，希望它不断的自我的成长，跟自我的演进。
0: 通过模拟大自然构建演化发育系统这一研究范式，就有望实现更具适应性、自演进能力和涌现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事实上，基于这样的思想，汉仪在方机设计、飞机与汽车空气动力学优化、汽车自适应巡航控制等领域获得了很多成果。今天我们就来访问金耀初老师。
2: 金老师，
1: 哎，袁老师你好，非常欢迎你来西湖大学，
0: 请您这个带我们参观一下实验室吧。金老师啊，您这个实验室有个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英文名叫 Eden， 既然它是个首字母缩写词了，那它那个全称是什么呀？
1: 对，就是 Eden 的话，就 EDEM 是吧？就是演化发育神经系统。我们要做类脑智能，那么就是要从演化和发育这个角度来做这件事情。假设我们这个伊甸园就是我们人刚刚开始懵懵懂懂的时候，是吧？然后是怎么慢慢变得越来越聪明的？所以这也有点这么个意思在里面嘛。你看这个环境是看起来像个公园，有些石头路啊，也有草坪啊，沙子，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环境里面，让机器人啊或者机器狗啊能够适应这个复杂的环境，才能够演化出更接近人的更高智能这些行为出来。我们在做个是一个可重构的模块机器，它就像一个两栖动物一样，它既能在陆地上走，但是又能游，用演化的方法让它能够获得一个自重构，就一个身体上要自重构，第二个呢控制这个行为上，也得这个不一样。
0: 那现在这个机器狗能干什么呢？
1: 电力系统巡检，以前的话都是人是吧？那现在就可以让机器狗去做这个事情，它就能够自动去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
0: 那这个电力系统的这个需求就很多。
1: 确实是，国家电网里面各种场景都有，控制决策、这个优化调度，这里面都能用到。
0: 金老师啊，请问为什么您的这个实验室叫做可信及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
1: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一方面呢，你想用它，你还不太相信它。第二方面呢，它只能完成一些单一的任务，没法说自己会去自主完成另外的任务。这个也同时也反映了我们实验室其实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第一个可信的是针对就是说应用驱动的研究。那么如果你想把人工智能技术用到工业领域去，那你必须要让这个用户相信它，比如说数据隐私是吧，或者怎么来可解释啊。那么第二块是通用的，跟我过去大概从2000年初开始做的演化发育这块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说我当时在本田研究院，然后呢我们研究院的这个负责人当时说，哎，你们怎么做的研究都是应用研究啊，不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我们当时因为用演化计算在做工程优化啊，那么做基础研究，那就很自然的说，哎，能不能就从自然演化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神经系统。像这个我们叫 Hydro， 当时我们为什么研究这个呢？一方面它是现成的有神经系统的最老的这个动物，就从自然演化的角度上讲。第二个呢，它的祖先演化出分支，分出两支，一支呢就它这个神经系统它没有一个清晰的结构，神经元不断在这生成呢，从它脚这慢慢移到头上，头上面有些爪子的抓食物的，然后呢最后就又消失了，这是一类。然后第二类呢，我们称作叫做双对称神经结构，也就是说它的神经这个结构就分成两条啊，然后对称的，然后会游的，像扁平虫一样的。那么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同一个它的祖先会分化成两类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神经系统结构？所以用这个演化方法，还加上生物学里面这个发育的方法来模拟，然后到后面，比如说人，那是中枢神经系统，对吧？大脑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当时就讲脑体协同演化和发育。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从2000年开始做的。回到西湖大学，我还是希望呢，从演化和发育这个角度来研究更加通用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当然，这现在这个大模型发展这么快，我们慢慢当然也会融合一些新的思想进来。特别是就我们讲叫 向善的人工智能没有，就是说通用人工智能它也要有人类价值观，相当于把这个可信这两个字也能够修饰到后面通用上面去了。哎，所以这个可信可以既是针对应用，也是针对我们基础研究。
3: 我听好多人工智能专家说啊，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啊，看似用的很多，但实际上都是用在那些不需要这个非常可靠的那些情况下，比方说这个写诗啊、作画、那种艺术性的应用。但是如果真是在工业应用上，那个实打实的，你万一啊有一个这个数值选错，就可能会爆炸那种，你是不敢去用人工智能的。所以您说的可信啊，主要是针对这个工业用途。
1: 目前啊，我讲工业人工智能，里面用到的方法呢，更多的涉及到一些判别式的。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个呢，就优化决策。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人工智能领域里面有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叫做演化计算，就是模拟这个生物的自然演化的一些机制，做个自适应系统。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开始呢，演化计算这个领域，它做的最成功的就是优化。

前的传统的这个优化方法，就用比如说梯度法，是吧？包括我们现在人工智能里面最常见的这个算法，就是用基于梯度法的，以及它的一些变形啊。那么为什么？有了梯度法，有了其他的数学规划方法，为什么还是我们要用演化计算？比如说，我在九十年代末碰到的问题是，当时本田呢有个小的这个喷气式飞机，以及它的一级方程赛车，那这个呢都是叫我们在空气动力学有关。

0: 求解一大堆微分方程的，那么都要靠数值计算。那么这些方法呢，用一个就是数学公式，哎，你难求导，没法做是吧？怎么办呢？就说，我做要设计一个结构，我去做一堆数值方程，然后它告诉你一个结果，我们称之为叫数据驱动的优化。所以这一类问题呢，它没有一个解析的数学公式，更谈不上这个可以求导。因为梯度法要求是可导嘛，
1: 所以您的这个演化优化实际上是主要是针对那种没有解析函数的，是吧？
0: 确实是，
1: 就是对常来说比较困难那种优化。
0: 是的，现在这个优化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从我们工程的优化设计、飞机发动机、飞机机翼到汽车的空气动力学，以及像蛋白质结构的设计，到分子结构的设计，都是优化问题。

0: 我在调研您的资料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这个有一句话感觉特别上层次啊，您说这个演化、发育和学习是自然界三种主要的自适应机制。嗯，那请问这话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开始我们就是用演化算法来解决一些这个工程问题。它其实是一个基于种群的一个随机搜索算法。那么这个算法呢，它的最大特点呢，它的探索性比较好，但是呢，它的这个利用能力稍微弱一点。所以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呢，把演化和学习结合起来。专门有一个领域叫做 memetic computing， 就是说这也是个生物里面借用过来的。就你看我们自然界的演化或人类的演化，它既有遗传方面的，有基因方面的传承，对吧？也有文化的传承。那个时候就探讨，就是说生物里面有两种思维，
0: 就是就是达尔文和拉马克。
1: 哎，拉马克、达尔文，没错没错，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吧？我学会了某些东西。理论上讲，你 lifetime 里面学到的东西，你不可能直接遗传的
0: 价值的。这是达尔文，
1: 这是一类想法。还有一类呢，就拉马克说，哎，可以直接遗传的。
0: 对，拉马克是用进废退。
1: 就说学到的东西，虽然没有直接从遗传物质上来遗传下去，但是呢，通过这个文化上的这个自然选择，它会在这个种群里慢慢会占优。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个演化计算和梯度法。梯度法它有很好的这个叫做利用的能力，是吧？所以我们当时就把演化和学习结合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结合嘛啊。那么为什么会想到发育？我经常提到这个事情，马克思讲过一句话，说劳动创造人类，就是说人的手和脚的分工，人的直立过程，对人的神经系统、大脑的发育和演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哦，所以你看看基因上讲，我们人的基因和猩猩是吧，只差5%左右，但是人的这个大脑的结构和猩猩大脑差了很多，这就是这个发育在其中，我们生物里面叫做发育可塑性。原来这个2000年左右就叫 evolution， 所以我们当时就把这些思想结合到我们这个研究里来，模拟神经系统和形态的协同的演化和发育，哎，然后发现果然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模拟一个会游的小虫子，就像我们黄鳝一节节的，那就让它游，那么你就这个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游的效率高了以后呢，你的神经系统这个消耗的能量就低很多，也就是说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那我们后来发现，如果你允许每一节的节数发生变化，然后呢接受这个节的长度发生变化，发现呢一般出来头上短一点，中间长一点，尾巴会又短一点，这个其实跟我们观察到一样的，
0: 就有点像那个真实的昆虫了。
1: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改定，比如说10分钟，你游得越远越好。后来发现呢，分化出两种不同的游的方法，哎，一种是这样游，对吧？这种这比如黄鳝或者鱼，是吧？都这样游法，对吧？
0: 一上一下或者一左一右，
1: 正前式的移动。另外一种叫做收缩式移动，是这样的，
0: 就是蹬腿的是吧？
1: 哎，这种小虫子，你看到它会卷起来，收缩式移动。做这个研究时，并没有说设计一个改定的神经系统，也没有说你应该怎么游，
0: 它自发的产生了自然界的那种。
1: 你说你就应该游得越远越好，后来它自动的分化出这两类游的控制方式来，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个形态的这个发育和演化跟神经系统的发育演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蛮有趣啊，那就是说这个大自然这个实际出现的那些这个运动的方式啊，和它那个神经系统的这个组织的方式，实际上是经过某种优化，对吧？
1: 对，
0: 它那个神经系统。
1: 自然选择
0: 是跟他那个运动方式这个是适配的，
1: 是的，是实际上是自然选择才留下来的。那么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理论的研究，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需要这三种机制，演化和学习同时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假设我们改定一个环境啊，那么不演化它的目的是说我要适应这个环境，也就是说某一类基因的组成是最适应这环境的，那最后呢，每一个个体都会有同样的基因，看上去很好，收敛到某一种最优的基因了，是吧？但是什么问题呢？
0: 环境会改变。
1: 没错，您说的非常，就是说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到了另外环境全死光光。
0: 是，
1: 所以这里面就是基因的多样性对于生物的这个生存非常重要。所以呢，这个有了这个学习机制以后，它就不一样了，它使得我们生物在经常发生变化的环境当中充分保留基因的多样性，使得它能够适应不同的变化的环境。所以这是为什么既有这个演化又有这个学习。好，那么再讲第二个，为什么又有演化又有发育。 那么生物里面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一个叫做我们称之为基因这个鲁棒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比如说人类或者动物，这个变异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那么如果我们生物对这些变异非常敏感的话，那可能也就死光光了。这个变异它是很鲁棒的，也就是说不敏感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地球上又有细菌，又有我们人类这么复杂的高等动物？就是说，你对基因的层面的变化一点都不敏感的话，你怎么可能演化成更高等的动物呢？不可能啊！这个我们在生物里面，我们这个专业词叫做可演化性，也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能力，从性能低的变成更高的性能，需要解决一个 robustness 跟可演化性 evolvability 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就专门去做一些研究，就说这个基因调控网这个发育过程嘛，对这个两者之间关系到底有什么样影响。好，我们后来发现，就是假设没有发育可塑性，你就说基因层假设是映射是静态的映射，
0: 就是基因型和表现型
1: 完全一致，你这个 evolvability 跟 robustness 你不可能两者都拥有。但是一旦你具有发育可塑性的一个机制之后，这两个之间矛盾就消失了。就你可能具有一定的鲁棒性，同时又有可能很好的也可演进能力，
0: 需要这样一个三角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说演化、发育和学习是我们是大自然非常非常聪明的形成的这么一个三角形的机制，使得我们整个这个地球上能够演化出这么高等的动物来，同时又保留多样性。
0: 就看这些啊，才发现这个生物的这个复杂性比原来理解要多得多。从这个自然界，我们确实可以得到很多的启发。嗯，所以您是如何打算用这个演化、发育和学习来实现又可信又通用的人工智能呢？
1: 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工作，我们称作叫脉冲神经网络。因为人脑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大部分人工智能没讨论。
0: 人脑为什么这么节能是吧？
1: 对，这个人脑技能其实它是用脉冲嘛。

0: 最早我在2000年去做这 HiJet 的时候，就发现说 HiJet 这个神经元是用脉冲来处理信息的，当时给我的冲击很大，所以呢我开始去做一点点脉冲神经网络的工作，以及我们称作叫神经可塑性。什么意思呢？我们人到了成年之后，这个大脑还是具有我们称作叫可塑性，人在完成不同的工作的时候，他的这个大脑的功能性结构或者甚至其他结构都在发生变化。
1: 对，
0: 我们现在就在研究脉冲神经网络，一个是把它大规模化，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可塑性以及大脑的一些工作机制，像双通道机制啊，这个神经调制这个机制啊，记忆力机制，决策预测机制，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标准的大模型里面都是没有的。那么如何把大脑里面这些重要的机制我们把它融合在一起，把它用到这个大规模脉冲神经网络，然后呢再跟具身智能相结合，才能真正有，就是说一个是它有自主学习能力，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完成不同的任务这样的能力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想做的，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机器人的平台上，有可能是四足机器人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啊，都有可能。
1: 哇，那我觉得那您这个研究的这个范式啊非常的宏大。
0: 我是希望是通过演化和发育的方式来自动的设计这么一个结构，而不是说现在我们的大模型都是人为先定好的，是吧？你把架构全设计好，然后呢再去一堆数据去训练它，最后通过参数的调整，然后去学到一些能力啊。我是还是希望自动的获得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呢有些模块化的能力，然后能实现自主的学习。当然也希望是一个符合人类价值观，我觉得还是比较长远的一些想法，是吧？
1: 那您这个几乎就是要把这个大自然如何产生智能整个过程给复现一遍。
0: 从零开始复现可能比较难，但是希望是说用从演化和发育这个方法来探索一种有没有可能，就是说除了我们目前的大模型之外的这个来获得通用智能的这个途径。
1: 我觉得这个愿景特别重要，因为就是自从大模型出现之后啊，好多人就开始整天在那讨论这个所有任务，
0: 大家都在谈，
1: 然后就说这个是到多长时间实现，中间还需要多少突破，就没有问一个基本问题，这大模型到底能不能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或者说还有没有其他途径？
0: 没错。
1: 如果从您干过这些事情啊，最主要就是那些优化嘛，你让大模型去干，它肯定啥都干不了，是吧？
0: 对，就是说在方法上，我们现在也有人在探索，因为大模型这个领域实在是太 popular 了，几乎人工智能所有的问题都想用大模型去解决它。我一开始其实我是非常，排斥这种想法的，但是呢，我觉得也可以去探索，就是为什么不去看看它到底能做什么呢？你看我们原来做数据从优化嘛，是吧？那么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就是数据少。好，那么现在你出现大模型，它毕竟学了一堆东西嘛，对我们解决一个很昂贵的优化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第二个呢，它可以帮我们模拟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问题。你看生物一路方向，对吧？那么我们设计发动机的时候，设计汽车时候，同样考虑这个鲁棒性问题。我们比如说现在新型电力系统，
1: 最近西班牙不是大停电吗？
0: 对，
1: 那就是这个系统鲁棒性不够吗？
0: 没错，就是这个问题。新型电力系统风电光伏天一天当中变化非常大，所以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大。那么我们在调度的时候，如果说对这些东西特别敏感的话，你这个调度方肯定不行，就像出现像西班牙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大模型，让它生成一些可能的情形，提升我们调度方案的这个鲁棒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叫探索性。我们讲我们大模型都在说这个大模型幻觉嘛，对吧？这是一个实际上是犯一个错误嘛，幻觉，但是某种程度如果你把它用得好，也许也是一种创造能。所以这些我们把它的充分的利用起来。
1: 就我想这个您对大模型的用法可能跟大部分人用的是反的，是吧？
0: 可能不太一样。对，
1: 你希望大模型帮你去探索那些。
0: 没错，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把它结合起来就解决一些复杂的工业的优化和决策问题。
1: 您这个工作方式都会主动去联系企业？
0: 我们国内场景真的很多，人工智能研究突破开数据，有这个优势之后，我相信我们在应用人工智能落地这一块我们能够做的世界领先。
2: 演化、发育、学习，除了理论意义以外，如何在实际产业中发挥作用？让我们与金耀书教授继续探讨。
1: 我最近还看到你有个最新的进展，看起来特别有意思啊，就是用图神经网络解决组合优化。
0: 对，是的。
1: 例如旅行上问题，您这个到底找到什么新的方法
0: ？OK， 这个旅行上问题是一个很典型的运筹学里面问题。当这个城市数量很大的时候，它的计算复杂度就非常非常高。

0: 我们这个用徒生教育来求解这个女性伤问题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就是说，你看你给我1000个不同的求解的案例，那么虽然每个案例都不一样，但是里面一定有其基本的原理在里面。就为什么这条路径是最短路径？所以其实它最基本思想就是说，用已有的案例训练徒生教育网络，然后能够最快的求到一个新的解。当然，这个新的解不一定是全局自由解，它可能是个近似解，但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快，对吧？那么，这个应用场景当然就不只是一个旅行上问题，还比如说我们这个高铁调度问题，平常我们有正常调度方案，但是一旦受自然灾害影响、天气影响，突然哗一下不行了，哪条路该断掉了，那怎么办？它需要重新调度，所以我们其实用在重调度里面比较有用，就很快的找到一个近似的自由解。
1: 所以那这个应用范围其实应该是非常广阔的。
0: 这是我们一个有特色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
1: 我就看您的这个资料，您这个工作方式特别有趣点，就是你会主动去联系企业，问你们有什么需求。
0: 我是很愿意跑企业的。那么机缘巧合呢，跟电力系统有接触。探讨，就怎么把人工智能技术用到这个新型电力系统里面，包括预测，然后呢异常检测是吧？还有这个运行调度等等等等，他们场景很多，能够把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是内脑这块，第二个呢具身智能这块，还有优化这块，都能用进去。
1: 这个就让我想到一般而言，那个你会觉得那个最先进的科学呢，也是在那个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你是在那工业上最先进，所以你会有很多这种真实的问题，然后就是刺激出这个最新的问题。很多外国科学家都到中国来，因为我们这儿提供了那个最新的问题了。
0: 对，我们国内场景真的很多啊，特别是我们有很强的制造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研究脱不开数据，现在数据都来自行业嘛，是吧？一定要跟企业紧密的合作。我们有这个优势之后，我相信我们在人工智能，特别是工业人工智能落地这一块，我们能够做的世界领先，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有信心。
1: 那您觉得在您的领域下一个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0: 内脑智能方面。

0: 金老师啊，刚才您为什么说这个下一锚点是类脑智能？
1: 因为我从这个演化和发育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是吧？最终的话，希望是在功能上以及在结构上来理解并模仿大脑是怎么工作的。

0: 农历的6月24号叫关年节，我要去给荷花过生日。
1: 听曲儿啊，吃果子啊，都是我们消夏的一种方式。
2: 人尽船走，在荷花把自己想象成小鱼。
3: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做了非常多的非遗的手作，
4: 我的视频通常可能就5分钟左右，但是它背后可能有10000小时。没有别的捷径，去到这些文化所在地，就有了领路人。

0: 这是二里岭做红烧肉，特意为你学的，炖了一上午啊，妈。没事，让爸先喝汤。爸，您先喝汤。
1: 我想了一下，昨天呢，确实是我不好。不对，我不该管你。是啊，爸，昨天呢，我也说明成了，我们这样确实不对。老年人嘛，也应该有自己的自由啊，
0: 就是，
1: 对不对？也应该对生活有追求，所以呢，我们俩想了，您啊就应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所以从现在开始啊，我觉得您呢就多出去走走啊，做做您喜欢的事情啊，我们什么都支持您。
2: 就是，不就是买个彩票吗？
0: 怎么了？
2: 买呗。我跟丽丽也商量了，以后你每天的零花钱我们加10块。你看我给你干个大起的事儿啊。嗯，我一下子先付你2天的。
1: 爸，这个呢是2天的生活费，120块，每天呢多了10块钱，您可以买彩票了。
3: 丽丽。这肉是你做的
1: 啊？
3: 哎呀，我刚才在房间里边待着，我就闻着这肉香味了，把我馋的呀。
1: 那好，那好，那您喜欢吃，您多吃一点啊。以后呢，只要您喜欢，您什么时候说了，我都给您做好吗？
3: 嗯，给我来点汤。
1: 哎哎，好嘞。
0: 我就喜欢看你笑吧，你笑起来像花儿一样灿烂，美啊。
3: 行了行了，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啊。
0: 过去，
3: 不提了，不提了。
0: 过，
3: 不提了啊，谁不许提？
0: 不提。

0: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嗯，哎，钱啊拿着不乱花，好不好？
1: 你放心，儿子，爸仔细着呢。
0: 真好。嗯，啊，那我再一个请求啊，你花出去啊，你吃啊喝啊买彩票都没问题，随便花，你记个账，好吧？你也爱记账对吧？
2: 是啊，爸，您说你以前经常记账的呀，这个习惯多好啊，千万不能丢。
1: 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嫌我记你们的账对我有意见呢？
2: 啊，不是不是，看不是的。
1: 你们不会反悔了吧？哎，不还我钱了吧？啊，
0: 你想多了。我上网查过，记账对于老年人来说，首先预防老年痴呆，他动脑子呀。嗯。再一个，你用手记账，你写这个十指连心，那对心脏也好。
2: 就是啊，这个记账呢，首先是对您的身体好，其次呢，我们两个反思了一下，我们两个以前就是从来没有这个记账的习惯，所以呢，大手大脚的花了那么多钱，到后来都有啃老这样不好的习惯了。
0: 没错，
2: 我们俩觉得这样特别不好，所以我们也开始记账了。再有，爸，您听我说啊，这个记账呢，我们还能知道您每天的每一笔开销，对不对？以后我们也可以说啊，您生活哪方面缺了钱了，我们往哪补啊，对不对？
1: 不是，丽丽，我现在啊，岁数大了。你让我天天算来算去的，这对我来说现在太难了。
0: 你没关系啊，你记不住，他是专业的。你啊，你就适合把那个票拿过来，让丽丽帮你记。
2: 就是啊，您只需要呢每天出去做了什么，把那些小票交给我，这点小事交给我办就行了，我帮您记得清清楚楚的。
0: 是啊。
1: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
0: 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摔什么筷子？至于吗？我们这不是对你负责吗？
1: 对我负责？我看你们是怕钱没了吧？
0: 你先坐下好吗？咱心平气和的聊吧。你住我们家，吃喝拉撒都应该由我们负责，我们都得为你的这些小事儿、大事儿操心，对吗？一个心操不好，大哥跟那个就得要怪罪我们两个，互相理解一下，我们压力很大的。
1: 爱操心是好事儿啊，但我劝你啊，你多操心操心，怎么把欠我的钱早点还给我。
2: 不是爸。我们呢是真心为您好，也真心得对您负责。再说了，我们不是已经开始每天给您还账了吗？
1: 我告诉你们啊，既然你们是给我还钱，那钱就是我的，我自己的钱呢，不需要你们来给我记账。你们要真想对我好，就把劲儿都使在还账上吧。
3: 很好，很好。
4: 这老蒙明摆着跟你打太极呢，他不理你，却跟姓孙的打得火热，他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哎，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你自己也好好想想。他知你去美国，让你交出职权，再用监理机制对付我。你突然间回国了，打乱了他的计划，这才跟你玩拖延。没准现在正跟老孙研究怎么对付咱们俩了。
5: 我师父这么做肯定是另有打算。
4: 你甭天真了，姐姐，行吗？我告诉你啊，就因为监理机制，我丢的那几单生意都被刘金抢走了。刘金现在对江北市场的掌握已经超过众成了。
5: 做生意啊，风水轮转，正常。
4: 正常什么呀？你不觉得姓孙的干了那事儿，就跟帮着刘金对付咱们似的吗？哎呀，你别擦了。你还记得老樊吗？我可听说老樊从我们这儿走了之后，直接进了刘金。
5: 你是听说呀，还眼见为实啊？
4: 听说啊，但无风不起浪啊。哎呦，姐姐，我得提醒你啊，咱们俩在公司已经失宠了。公司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姓孙的那边，一旦姓孙的大权在握，咱们俩再想反抗就都晚了。

0: 咱们俩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一服输认怂，从众成鬼蛋；二拼死一战，哪怕是两败俱伤也不计后果。
1: 柳青，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武断了啊？没看清一些事情的底目之前，你能不轻易做决定吗？
0: 行，那这样啊，只要你愿意，咱们俩联手给老蒙发篇檄文，逼老蒙表个态，废了建立机制，让咱们两家销售公司重回正轨，这行了吧？
1: 你再等等，以我对我师父的了解，他要真想对咱俩，根本就不是这个路数。你相信我的直觉，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糟。
0: 苏明玉，老蒙对你肯定不会太绝情，但像我这样的就不同了。再这么耗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1: 你再等我一天，我去找老蒙。
0: 老蒙都不肯见你，而且他明天就走了，你能谈出什么来
1: 啊？他上飞机之前，我肯定能找到他。你不差这么一天吧？
0: 我再等你一天。

0: 哎呦，进沙坑了，
1: 在那边啊。
0: 哎呦，
2: 好球，好球，
0: 按了，按了，按了。
3: 蒙总，作为您的徒弟，您讲的规矩我理应遵守，但作为您的下属，作为众诚公司的一份子，我理应提醒蒙总，众诚公司的安危已迫在眉睫，希望您还记得之前说过的话，排除异己，维护众诚利益，只要我在众诚一天，我就不会让人轻易威胁众诚的前途。
0: 您偏打
2: 啊！
3: 师傅。
0: 喂，明月，什么事儿？
3: 我想见你，单独。
0: 我明天要飞武汉，等我回来再说吧。啊，
3: 那我和您一块儿去，正好可以路上说。
4: 要是不行的话，
3: 我去机场等您，请您务必给我十分钟。
0: 您跟我谈孙副总的事是不是？
3: 是的。
0: 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任何捕风捉影的事，没有证据就别聊了，聊了也没意思啊。
3: 师傅，
2: 啊，我在忙。

0: 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你去找你爸说去啊，别在这跟这些碗什么的撒气。
1: 那我拿什么撒气啊？那不是因为你出了馊主意，要不然爸能现原形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是在想办法管你爸，我是为他好。你呢？一个大男人就会抱怨，你还要干什么？
1: 我抱怨什么了？你就应该听我的。我爸不能有钱，有钱他就搂不住。
0: 你这什么态度啊？这事怪我是吧？行，全怪我。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不管了。你呢，自己给你爸去买菜做饭，你去管他的生活开销。这钱啊，你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你自己跟你爸说去。

0: 哎，累死了，累死了。
1: 明总，你可迟到了啊！
0: 哎呀，各位领导，事情太多太杂了，不好意思。
1: 什么事儿有比公司集团开会还重要啊？据我所知，你明总可是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呀。
0: 那必须啊。哦，孙副总，您找我是那个为了监理那事儿是吧？
1: 是。
0: 这事我知道的，我肯定会遵守公司规则的，您放心。
1: 这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在董事会上的决策，你是让他们放心，怎么是让我放心呢？
0: 您放心了，他们不就都放心了吗？
1: 好了，既然你支持这个事情，那这个月江南的业绩你得搞上去啊，千万不能掉链子。
0: 哎呦，说起这事儿，我现在就头疼。这现在掉不掉链子，哪里是我说了算的呀？
2: 你是江南的经理，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
0: 这要搁以前，我可以说是我说了算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嘛，公司实行监理机制，我们所有的业务每一分钱都是要被监管和批准的，是吧？那确切的说，以后江南的销售业绩得是监理说了算。
1: 这个，林总啊，这个政策呢是蒙总和各位股东制定的。嗯。蒙总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对你是非常器重的，你说这样的话是质疑自己的能力呢，还是质疑各位领导的决策呢？
0: 我哪敢啊，我这不就跟领导撒个娇吗？
1: 好，撒娇也得要业绩，既然都明白了，那就看你江南公司这个月的业绩了啊，我可是指认结果的啊。好，就这样。
0: 领导这是逼死人的节奏呀、啊。
1: 好，谢谢谢谢。
3: 老大，你能不能去找孙副总求个情啊？这一大早上的，各个项目组的负责人全都来找我了，让我求你。他们已经快被这审核流程搞崩溃了，怎么都通不过审核。就我手上这几个案子，真的不能再拖了，今儿必须得签字。
0: 今儿不给咱签，就不走了。秘书，肾虚了。哎，孙副总，忙来了，忙完给我签几个字呗。
4: 坐这儿干嘛呀？
1: 什么东西啊？嗯。哦。你这几个合同还没经过审查呢，审查以后我才能签字。
0: 哎呀，你别老着急回办公室，你先坐下喝口水。哎，坐下。我这不也没办法吗？你这刚给我下了军令状，这几个合同不签就逾期了。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利益着想。
1: 公司有规章制度，我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啊，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今天给你签了，那明天别人都来找我，我以后工作怎么做啊？
0: 我知道。
1: 我跟你说啊，我管了这么大一摊子事，辛苦不说，还不落好，公司总有人说我的坏话，
0: 是吗？
1: 还要抵制我。哎
0: 呀，不要理他们。
1: 所以啊，规矩就是规矩，你不能为了眼前这个利益就不顾了规矩吧？
0: 我懂，遵守和合作方约定的时间不也是规矩吗？回头传出去说忠诚没诚信，随便拖延时间，那多糟心。再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守规矩。那下边人不知道，不又该遭你咬？
1: 他揍我什么咬？这样这样这样，你把你的合同送到我办公室去，我有时间了，我审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签字，好不好？
0: 哎呀，别呀！我都跟下边人下军令状了，我今天必须带签字的合同回去，我都没脸回去了。
1: 那怎么办？那我要不给你签，我要是回了家，你还能追我家去啊？
0: 你家在哪儿？我定位。
1: 这个我给你，哎，好吧好吧，我给你签了啊。
0: 哎呀，孙副总，谁说撒娇没有用啊？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1: 记住啊，下不为例啊，下次还是要严审合同的。
0: 下次就提前给我签了呗。

0: 喂，
1: 嘿，
0: 你帮我查了是吧？
1: 嗯，
0: 了解。所以那个豪富理财确实是有问题，对吧？

孙总，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有急事找你。孙总，让您看。

喂，大叔啊，哎，我小石。啊，那天你跟我说的那个投资理财，我想跟你谈谈。啊，哦，这样也好啊，好好。那要不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行，那我们一会儿那边见。

0: 喂，师傅，我昨天跟您说那件事儿已经找到实证了。
1: 什么证据？
0: 一会儿我去机场当面跟您说吧。
1: 三年以前啊。
0: 好的。
2: 您是警察？
0: 是啊，跟紧一点。
2: 好嘞。
3: 大叔啊，您跟聂伯你们投资这个豪富理财是什么人介绍的？他怎么办理的？
4: 你聂叔是专家，让他给你讲。
5: 等一会儿啊，你就见到那个顾问小金了。哎，你有什么疑问你就问他就行了。那女孩挺好的。
3: 因为我朋友帮我打听了，好像他们的投资产品都不太正规。
4: 小石啊，

0: 不瞒你说啊，这款产品的年化收益率是20%。你要是投了钱，哎，你就坐等收钱吧。走走走走走。
1: 哟，怎么今天关门？我看，哟，不开啊。
2: 有人吗？
3: 你好。
0: 怎么了？这是？
3: 这里有一家投资理财公司，搬了吗？哦，
2: 这怎么回事？
4: 哎，我不知道啊。但是好几天都没人来。啊？
3: 好几天没看到。哦，
4: 对的。
0: 怎么搞？曼姐，你打电话呀，问问怎么了？这是。
1: 好嘞，好嘞，好嘞。啊，我打个电话。喂，
5: 你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怎么是空号啊？
2: 平常一打就通啊，今天是空号。
6: 我觉得你们可能被骗了。
2: 被骗了？不会吧？

0: 飞。
1: 韦大姐，你总算接电话了，你爸住院了。
2: 要不你把女儿的电话给我吧。
0: 什么情况？什么医院？
2: 现在在市医院，具体情况等你们来了再说吧。
0: 行，我知道了。师傅，掉头，市医院。
3: 前面的车不追了。
0: 不追了。
3: 好的。

0: 老人是精神刺激过大，现在看来没什么大问题，观察半天就可以出院了。回家以后啊，要多照顾他，他有高血压，不能有情绪的波动啊。
1: 谢谢大夫。
2: 你怎么精神刺激过大？
1: 我爸是你带过来的。
3: 嗯。
1: 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外面说。我爸之前参加了一个投资理财，今天发现是骗局。
1: 我爸投资理财？
4: 嗯，被骗了6万多块。
2: 6万多全骗没了？
3: 啊，已经报警了，警察局那边也备案了，而且还有其他人也受骗。既然你们都来了，啊，大叔的状况感觉也稳定，我先走了。
1: 嗯，我送你。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俩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办啊？

0: 来吧，说吧，怎么回事？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通知我们？谁带你理的财？是老聂吧？爸，我知道你没睡，你起来得跟我们说清楚。6万多让人给骗了，我们总得知道啊，是怎么回事啊？你起来！你这时候哭有什么用啊？妈说了，你没有发财的命，你还要捞偏财。
1: 行了行了，好好说话。
0: 6万多，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我错了，别想我。

0: 哎，这次谢谢你啊，辛苦了。
1: 下次记得接电话，接。

0: 对不起啊，师傅，我家里临时有点急事儿，所以。
1: 是。
0: 我。
2: 又不能收拾是吧？嘿嘿，你玩这个玩到我头上来了啊！
0: 对不起了，师傅。
2: 明月啊，今天可是你死乞白赖说非要跟我见个面的啊！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你说清楚啊！
0: 我今天看到孙副总和老樊偷偷见面了，问题是老樊现在是流经的人，
2: 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啊，见个老部下而已啊。
0: 可是他们见面的时候是偷偷摸摸的，看着好像是要去见什么人，所以我怀疑。
1: 和谁见面？
2: 在哪儿见面？啊？有证据吗？
0: 我跟丢了，所以没拍到证据。
2: 跟丢了，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啊？没证据那就别说了啊！等着你一下午，害我差点误机了呢。
0: 对不起，师傅，但是我，
2: 我这一手带你啊，就因为你有一颗赤子之心啊！啊，你现在那个状态是越跑越偏了，
1: 整天搞那些勾心斗角的事儿。
2: 你在干嘛你？真是。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干脆让我跟你妈去了得了。
4: 行了，我不怪你了，你别闹了，你待会真掉下去了。
5: 爸，你就是跳下去那钱也拿不回来了呀！别闹了，太危险了，赶紧下来。
0: 爸，想跳就跳吧，跳下去你就能见到我妈了。跳下去啊，我们都省心了。
4: 你有病吧你？
0: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您至少还能活20年，每个月退休金5000块钱，您一年下来就是6万块钱，20年就是120万。您要现在跳下去，损失的就是120万；您要不跳呢，只损失了6万块钱。还没算上儿女给您的钱呢，只要我们在，您晚年的生活质量不会差的。这个账您好好算一下。还跳吗？

0: 你们先出去吧，我跟爸单独谈会儿。
1: 哎，
0: 老公，

0: 以后他踏实别瞎折腾了。钱没了算什么呀？身体健康就行。医生说了，你不能情绪激动。
1: 别哭。
0: 我有话要问你了。你不存款只有4万，哪来的6万啊？你还有所隐瞒？
1: 我隐瞒什么呀？我隐瞒，那不是明成两口子还我的账钱吗？1万多呢，现金，我也没地儿搁呀。你全给投资啊？啊，都说存银行亏得慌，说这个比银行利息还高呢。谁知道他是个骗子？我不就是想挣点钱吗？
0: 你赚什么钱呀？你要养谁呀？还两口子管你是管你喝，你赚什么钱呀？你，
1: 我一天到晚的我在明成家白吃白喝的，我这面子上过不去呀。我就是想挣点钱，我这不是腰杆硬吗？你什么意思？他们俩给你脸色看了？倒不是老给，有的时候给点儿。
0: 宋医生，我问你，你怎么管爸的啊？这么愚蠢的骗局，他没有判断力，你也没有。
2: 你别上来就耍泼。

0: 这事儿我们也刚知道。
1: 他住你家，投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你多关心关心他，你能不知道吗？
2: 我们勒紧了裤腰带生钱，把钱还给爸，每天还要给他生活费。你告诉我，我哪点做的不关心，我还要怎么关心？
1: 对，他就是用你那一万多投资的。
2: 你什么意思？那我不该还钱是吗？我还还错了是吗？
1: 爸老毛病你不知道啊？啊，你给他那么多现金，你不间接促成他犯错吗？
3: 明玉，你听我说啊，我们把这笔钱还给爸爸以后呢，我们反复强调说把这个钱呢存到银行里面去，自己拿这么多现金是不安全的。可爸他不听啊，他说这是他的钱，他要自己管。我们也跟他说了，现在外面呢骗子特别多，千万别做什么投资，别上当受骗。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去做这种事情，根本没有跟我们俩商量过。
1: 二嫂，爸现在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他到底存没存钱，你们至少应该监督他，没事查查账啊。
3: 不是，怎么查呀？
0: 哎，你怎么什么都有理啊？全是你说了算是吗？你查呀！他天天跟那帮狐朋狗友在一块儿玩得可开心了，吃饭都不回家，我怎么查呀？
1: 爸不回家，他为什么不回家啊？啊，他要在你们家待得舒服，他能不回家吗？他就是因为你给他脸色看，他待得不舒服，所以才一天到晚想到要赚钱，搞什么破投资。
0: 你要干嘛，宋明月？你告诉我你要干什么？你是来这诚心找事儿的吗？
1: 谁给谁找事儿啊？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啊，这些破事儿耽误我多少事儿啊！
0: 滚滚滚，听见没有？
3: 行了，明成，这医院小声点。
1: 喂，
4: 怎么样了？
1: 别提了，见面聊吧。
5: 哎，你爸没事吧？
1: 没什么大事。哦，对，还得谢你给我打电话，打扰你了。
5: 还有
1: 我约的人。
4: 怎么样啊？老蒙说什么了？
1: 这就不错啊，你不尝尝？
4: 你没见着老蒙？到底什么情况？姐姐，你跟我说一下行不行？哎呀，行了，别喝了。说事儿，你今儿去哪儿了？
1: 我突然有事给耽误了，放了老蒙鸽子。
4: 有事儿？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能耽误这么大事儿啊？
1: 我能不说吗？
4: 你说不上来吧你？哎，你是不是忽悠我呀？老蒙根本不想见你，是不是？
1: 没有，师傅都答应见我了。真的都是我的错，我自答一
4: 行了，你别说了，都这个节骨眼了，你还替老蒙找借口啊？甭给我耽误时间了。昨天我说的两条路，痛痛快快选一条。
1: 你能别老那么急躁吗？这事情又不是没有转机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行吗？
4: 不行，就现在你就给我决定是跟我一边还是跟老蒙一边。
1: 刘谦，我不能支持你造反。你又不是第一天工作了，你应该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造反看起来是热血，但你一旦做了，甭管结局是什么，你都没法在公司立足。很有可能你在行业内你都别想混下去了。
4: 老子还差这份工作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活在世就活这一口气，我现在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1: 你安静一会儿，你
4: 我算是看明白了。
1: 顾客，
4: 你就是对老蒙死忠到底呗。行，苏明玉，我算看错你了。
6: 下面还吃什么？

0: 饭
1: 你爱吃不吃，你可以吸。
0: 钱找不回来我就不吃了，现在钱找不回来也没人管我了，我现在人财两空了，让我死了算了。
1: 好啊，你用粥了断自己吧。
0: 丽丽。
2: 哎，爸，怎么了？爸，您呢得有点耐心啊，警察已经开始着手调查这个事情了，咱们现在就是等消息。
0: 我都快死了还等什么消息啊？啊，丽丽，你说你们天天工作那么忙，应酬那么多，你们给我找找人呢，我求求你们了啊，让警察赶紧把案破了，比我吃十顿饭都强啊。
1: 来来来来来，喝粥喝粥，喝喝呀，喝下去。
2: 哎哎，你对爸温柔点行不行？

0: 爸，您还是得有耐心啊。这一次呢，受害的人太多了，他们调查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您先把粥喝了，咱们把身子骨调好了，才有精力等这个消息啊。
1: 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钱回不来，我也不想活了。

0: 哎，喝多了。
1: 嗯，
0: 喝多了。
1: 嗯，你谁啊？
0: 石天东啊，老板。
1: 正要去找你。
0: 嗯。
1: 你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不好？你干嘛要在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0: 阿庆，
1: 你知道你耽误我多重要的事情吗？哎，
0: 下来。你爸爸住院了，我当然要打电话。
1: 不要提我爸呀，我爸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家事情跟我也没有关系。
0: 我还是得告知一下你吧，那么大的
1: 事。你说，你错了没？
0: 我错了。
1: 那要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呗？
1: 去，给我拿两瓶酒过来。
0: 你真的喝多了，别喝了。
1: 你的微信号叫什么？嗯，我要帮你拉黑。
0: 小时。
1: 哪个小时？小时是怎么那么多人姓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今早接到报警，我们的人过来一看，竟然是霍家大少爷。据霍家人推测，凶手是方家小姐
6: 方木兰。
7: 方小姐，你涉嫌一桩谋杀案，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
6: 这贱人必须给我家少爷赔命。
7: 你先冷静，不要一错再错。
8: 代理督查治了霍家的罪，再来和我谈对错。

0: 哎，睡了，爸。
1: 你先别睡，你和我商量商量，到底怎么办呢？
0: 商量什么呀？我们真的睡了。
1: 我反正是睡不着啊。你出来一下吧，儿子。
0: 行行行，来了，别敲了。来了，你干什么呀？
1: 儿子，我这心里不踏实啊！你到底想的什么办法？你跟我说说呀！
2: 你办法你得有时间才能想啊，哪有突然一下就能想起来的呀？
1: 这时间不等人呐，你得想到什么时候去啊？
2: 那人得等时间啊！明天早上起来行不行？我明天早上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先睡，别闹了。
0: 睡觉。
1: 我反正是睡不着，我就在这儿等着你，等着你的好消息。
2: 那你别再敲门了啊。

0: 哎，小石啊，这么晚了，啥事儿啊？
1: 哎，大叔，哎，不好意思，这么晚打给你。明玉在我这喝醉了，我看他好像睡着了，要不我送去你那吧？
2: 我不去。
0: 你把他送到这儿来，你等等啊，这我说了不算。
3: 干什么呀？
0: 不是我的事儿，出事儿了。
3: 你完没完？你这么跳我也出事了，干什么呀？
0: 明玉喝多了，小石要给送到这儿来。
3: 你跟他说我们家没地方睡，走，让他走。
0: 小石
4: 啊，那什么，你
0: 还是把明玉送到他自己家去吧，好吧啊？哎，谢谢你。
1: 也行，那大叔你有没有地址啊？我看他现在醉成这样，我问他应该也说不清吧。
0: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3: 哎，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啊，那个明玉就不是我们家人，好吧？你赶紧解决掉吧，
4: 把这事儿解决掉
1: 了。不，
4: 你这样，
3: 你找一个酒店把他先搁下，好吗？但你要控制好你自己，让他自己住啊。如果他出了事儿，我们也会报警的。麻烦你，再见。
1: 再见。
3: 我明天早上起来，我求你了，明天早上起来我一定想出办法来，好吗？赶紧睡觉。你不可以再敲门了，爸，你这样我心脏病要犯了，死了就没有办法了啊。
0: 晚安。
5: 真能睡了吗？啊，
3: 能睡。晚安了。

0: 好好走，好好走。大哥，哎，微信啊，
1: 姓石，
0: 加个微信啊。你要我微信啊？有吗？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石天东。啊啊！厨子，厨子
0: 怎么了？啊，做菜不合你胃口啊？<笑>说实话，菜没有人好吃。<笑>
1: 菜没有人好吃，那你还天天来？
0: 没有，要不是看你长得帅，天天来吃同一家馆子，你好壮哦，米天姐。喂，大姐，你又想怎么样？
1: 我想吐。啊？现在？啊？哎，
0: 帅哥，回家好不好？嗯。姐。嗯。我是代驾。
1: 代驾，玉龙湾小区，谢谢。开车门，不要绕路啊！绕路我投诉你。开车。
0: 谢谢老板。

0: 我。小心小心，慢慢慢慢慢。哦，哇，小女，你家灯在哪？
1: 哦，哇，
0: 哇，来，来，这坐坐。啊！
1: 哎，哎，
0: 弄个蜂蜜水给你好吗？那你家冰箱在这吧？啊。哎，仙女，哎，仙女，仙女，你家冰箱什么都没有啊？
2: 谁说的？我什么都有啊。
0: 啊。
2: 你想买什么就买，我有钱呢。
0: 有钱？
2: 你低调一点，不要炫富。
0: 我去找蜂蜜啊。蜂蜜。

0: 仙女。
1: 不要再拿复杂的事情来烦我
0: 了。那你习惯睡浴缸啊？啊？
1: 师傅，昨天我都他妈不行了。然后为什么都不信任我啊？啊！去死！他们都去死了。
0: 哎，来，嗯，怎么哭了？瞧不起你，好吗？嗯，你是最棒的，嗯，最厉害，好不好？
1: 我也觉得我是最棒的。
0: 嗯，好，最棒的啊，好吗？

0: 老公，老公，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吧？
1: 别动，别动，别动，什么都别动，谁也别动我。爸，我问你三个问题。
2: 啊？
1: 一，你是不是一直在这儿？
2: 我一夜都在门口。
1: 二，你是有意吓我的是吗？
2: 我也是有意的，也是不有意的。
1: 三，我要是被你吓背过去，你会自责吗？
2: 会会，你是我儿子吗？你到底想出办法没有啊？
3: 刘总，那些监理对我们销售行业是一点都不懂，而且还指手画脚的，特别是姓于的那个监理，什么事都爱管，我看他就是来故意找茬的。就在昨天，我出去跑了一单业务，他竟然给我算旷工，这活没法干了。
4: 刘总，昨天又有两家公司跟我们终止了合同，另找供货商了，其中就有咱们的老客户新锐公司。
5: 新锐，
4: 上个周二，新锐的张副总连夜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帮忙安排发货运，我就给于监理打电话呀，说通融一下吧，先发货再签字，他就是不同意啊，非得等第二天上班再签字盖章，等我们这边手续都办好了，哼，人家都已经在别的地方订货了，还说了要跟我们终止合同。
6: 你俩别忙了，歇着吧。
4: 嗯，
6: 我说别干了，歇着。

0: 老板，买单。
1: 哎，
0: 买昨晚的单。
1: 行啊，昨晚的单就不用了。反倒是我还要跟你说代驾费，你昨晚把我当代驾，我还送你回家，你知道吗？
0: 哼，你说这我还想起来了，你在我们家干嘛乱动东西啊？
1: 哦，你说那小房子啊？
0: 对啊，
1: 我看它散在那，手痒把它拼起来不行啊。
0: 大哥，我代购了三个月才到的货啊，你随手就给我拼了，你剥夺了别人乐趣，你知不知道呀？
1: 行行行，
0: 那你除了拼我的小屋，你还干嘛了？
1: 我还能干嘛？你都那样了。
0: 我哪样了？
1: 那样啊。
0: 也是哈，你们正经人是不会趁人之危的。
1: 你听起来有点失望。
0: 好失望啊。
1: 要不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没机会了。
1: 行，那我做饭请你吃。
0: 不想吃。
1: 也是，反正我这菜不合你胃口。
0: 谁说的？
1: 你啊，你昨晚说来我这不是为了吃饭，是因为我长得帅。
0: 我会说这么没水平的话？
1: 正确来说你是讲人比菜好吃。
0: 对啊，这才是我原话。喂吧。
2: 明月，爸的事儿你可不能甩手不管呐。
3: 啊？
2: 你得找找关系，帮爸把钱追回来啊。
0: 不是爸，咱不已经报案了吗？你得等消息啊。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2: 我现在就一个人在家呢啊。明成跟丽丽都上班去了，昨天被你那么一吵，他俩也不管我事儿了。爸就靠你了，明月。
3: 这些钱那是爸的命啊。
2: 你这要是追不回来，爸都没法活了。
0: 爸，你冷静一点，你这是一会儿血压又上去了，又得进医院。
2: 这钱追不回来，爸这血压他没法稳定啊。啊，
3: 明玉啊，想想办法啊。这钱要真追不回来，爸
2: 这血压不但不稳定啊，爸这命也不能稳定了。

0: 你说你好好，你哭什么呀？你喂，
1: 你掐我干啥呀？
2: 你哭的太假呀！够了够了，
1: 疼死我了！
2: 你让人相信啊，
1: 院长。你说，我就这么跟民意说，他能管我吗？
2: 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他要再不管你，那就不是人。我上班去了。
3: 来，先吃点水果，解宿醉。
0: 真贴心。
3: 哎，你爸、啊？
0: 他给你打电话干嘛？
3: 喂，大叔啊。
1: 小石啊，大叔想求你个事儿。你开餐厅的，熟人多，有没有公安局方面的朋友啊？帮大叔催催这个案子。
3: 公安局的人我确实不太熟哎，要不我找朋友帮你问问。
1: 哎，
0: 爸，我又没说不管你，你给人石老板打电话干嘛呀？你还嫌这事儿不丢人吗？哈、啊。
3: 老人家一下损失那么多钱，心里肯定不舒服的。你要是为了他身体好，还是得替他想想办法。
0: 我想好了，我给他6万块钱。
3: 啊，对，你给他钱也解决不了他的心病啊。
0: 为什么呀？他现在得这个病不就因为钱吗？
3: 他的心病是因为他一直惦记他被人骗。
0: 那我就没辙。
3: 要不你跟他说，这案子破了，公安把钱追回来。
0: 这种骗法有意义吗？这样的话，他不长教训，下次还得被骗。
3: 不是每个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嘛，年轻人都会被骗了，何况他还是老人家。老年人通常被骗，都是因为孤独，挺可怜的。而且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犯这样那样的错。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了，是吧？家人还是要互相的宽恕体谅的。
0: 我怎么不完美？我是仙女啊！
3: 你是仙女，但你可以当一个更有爱的仙女啊！既然你要给她钱，再用一些别的方法，不是也能够顺便医到她的心病吗？这不是挺好的吗？
0: 多此一举。
3: 你就试试看嘛！啊，好了，啊对，还有一件事。
0: 什么？
3: 聂伯伯。
4: 哎呀，是我带你爸爸投资理财的，可是这次上当受骗，全怪你爸太贪了。哎，你说他非要看准那个高收益高回报的假项目，我当时我就觉得不踏实，我说哪有那么高的收益的，我也拗不过他，结果我也损失了2万多块钱，主要就是因为太贪了，我也贪呐。
3: 聂伯，这事呢，我们也已经报警了，让警方处理吧。
0: 放心吧。
4: 哎，你爸他现在怎么样？
0: 他你是了解的，他心眼小，自打被骗了以后，血压忽高忽低的，搞得我们也都特别担心。
4: 要不让我去看看他，给他宽宽心？
0: 不用，他要一见您啊，又得想起那件事儿。我找您来呢，是想请您帮个忙。
4: 哦，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想自己拿6万块钱给他，就说案子破了，钱追回来了。他要是问起您呢，您就帮我们圆个谎，行吗？
4: 好，没问题。哎
0: 呀，谢谢。
4: 大强真是有福气呀、啊，碰到你们这么好的儿女，真是让人羡慕啊。
0: 我们也是有福气，摊上这么个爹。

0: 你能下来一趟吗？
1: 你能上来一趟吗？我头疼，烦着呢。
2: 派出所刚刚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了一趟。你这案子破了，钱也追回来了。钱在这儿呢。答应我件事儿，答应了就给你。
1: 你说，
2: 钱立刻存银行，定期。
1: 存存，现在就存。林玉啊，你不知道啊，这些天你爸是怎么熬过来的？生不如死啊！
2: 别数了，六万一分不少。
1: 哎，老聂的钱也找回来了吧？哎
2: 呦，你就别管别人了。
1: 那我的找回来了，老聂肯定也找回来了吧？

0: 什么？消极怠工？
1: 是啊，刘总他已经连续三天只上班不干事了。
0: 那那些文件合同谁签啊？
1: 没人签呐，所有代签的合同文件都在那堆着呢。
2: 是。存折放好了吗？
3: 一直在我手里攥着呢。
4: 赶紧回家锁好。
3: 哎，
4: 以后还要是有那些推销上课搞活动什么的，您还去不去啊？
3: 我那都是骗人的，其实他后边就是一个大坑。
4: 嗯，
3: 爸这回明白了。哎，以后啊，我不听不看，啥都不相信，谁也别想从我这儿再拿过去一分钱。
4: 行，我得把话给录下来，你再说一遍。哎，等会儿接个电话。哎，小军，
5: 老大，不好了，公司里现在都传遍了，说刘总消极怠工，有可能会被撤职。
4: 撤职？
5: 对呀。
4: 行，我知道了。爸，您慢慢吃啊。
1: 嗯，
4: 我公司有事儿，我先走了。我来买单啊。
6: 怎么走了？
0: 他有事儿啊，那不可不走了吗？
6: 那后面还凉菜，上不上？
0: 上啊。
6: 这吃得完吗？
0: 吃得完，我现在心情大好，胃口就大开。
6: 什么事心情这么好？
0: 什么事情心情这么好？就我那案子破了。
6: 哦，真的？
0: 钱让警察追回来了。小石啊，我还差点让你上当受骗，真是不好意思。哎，
6: 没，虚惊一场，虚惊一场，
0: 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哎哎，那俩菜呢？快点啊！
6: 好，真的啊，待会吃完啊。

0: 谁给你的权利啊？撤销我的职务？哼，你看看这些材料，你看看撤销你的职务，理由充分不充分？哼，
1: 一直在整我的黑材料。
0: 刘总，公司正处于转型求新的关键阶段，你这会儿撂挑子不干活，不是跟蒙总、跟集团公司要对着干吗？
1: 行了，别乱扣帽子了。
0: 你不就是想借着监理机制来报复我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刘总，我上次已经说过了，我只是建议，设立监理机制，这是蒙总为了公司的利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1: 你本事不小啊！哎，你给蒙总灌了什么迷魂药？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就想赶我走吗？你爷爷我还不想在这儿干了。
0: 我现在就打辞职报告。刘总，不是你辞职，是你被撤职。
1: 你再说一遍。
0: 而且你还要为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和损失，承担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
1: 孙子，我告诉你，你什么也决定不了。我今天必须见到蒙总，见不到蒙总，我什么都不接受。
0: 这是集团公司的决议，不是你个人说了算。你干什么？
1: 钱。
2: 别动手术，别动，你可别冲动啊！咱不能动手啊！
3: 小手，
2: 不行，我要打他。
3: 撤去，撤去！
2: 你干什么？你知道他刚才……
3: 孙副总，您没事吧？
2: 哼，明总。
3: 如果你来是为了留下他，那你也可以走了。我们已经开会做过决议了，柳青必须处理，必须撤他的职。这个柳青，矿工还对您动粗，这种行为是不能姑息的，甭管是谁，必须得罚，狠狠的罚。但是各位，我今天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来提醒大家。
2: 自打公司实行了这个监理机制，我们江南江北的销售业绩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再这么玩下去，咱们这一屋子人都得跟着完蛋。明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孙副总，得罪了。我正式宣布，我向公司的监理机制发起挑战。哼，
2: 明总。
3: 这个监理机制可是蒙总定的，你是要造蒙总的反呐？哎呀，不是造反，是改变。明总，你也不想想自己的处境，你真当蒙总不敢动你啊？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公司的利益着想。今天就算蒙总在场，当面开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2: 那你可要为你这番话负责任的呀！
3: 我说的话我负责。公司正式用人的时候，柳青不能撤。各位，我一会儿就让秘书把上一周江北的销售清单发到大家手机上，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我也不是替柳青说话。 但它确实是因为这个监理机制对江北的销售业绩造成的巨大影响，一时想不开才消极怠工的。孙副总，你们江南江北这些情况，你应该都了解了呀。我怎么知道啊？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江南江北唇亡齿寒，你们真要撤刘总，那就把我一块撤了。
4: 明总，你少跟我们来这套。孙副总，蒙总迟早都是要回来的，你还是想想怎么跟他解释这些事儿。老孙啊，一下子开了两个销售，这个怎么交代啊？ 要我说算了吧，
1: 明玉，
0: 真是太够哥们意思了，索性咱们就跟他干了。
1: 刘琴，你真够愚蠢的，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干，姓孙的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扫地出门。
0: 我怕什么呀，大不了我走呗。
1: 你给我听好了，没见到老蒙之前，就算是公司的末日到了，你也给我好好上班，站好你的最后一班岗。
0: 什么叫站好最后一班岗？
2: 哎，

0: 那钱是怎么追回来的？
1: 明成出的主意。你还别说，这找明玉果然管用。哎，他这一催，钱就回来了。这孩子没白养，真是有能力啊。
0: 那就好，那我们就放心了。那个钱呢？
1: 钱存银行了。哎，我以后我就听明玉的，我什么我都不投资了，我。哎，这些天呢，也真是打扰你们了啊，让你们跟着着急上火。毕竟啊，以你们的能力，这个事情也太难为你们了。走，今儿给你们带回来俩好菜，好好补补吧。
0: 爸，您一块儿吃吧。
1: 我不吃，我不吃，我吃过了，我吃过了，你们吃吧。这个菜啊，跟平时吃的菜可不一样。这个菜是既养生又健康。明玉说了，这养生啊，不能老吃油的辣的，哎，主要是要吃这个清淡的，哎，精细的。

0: 快吃吧，快吃吧，丽丽，快坐下吃吧，丽丽，那就凉了。
1: 嗯，回屋歇着吧。
0: 哎，好，那我先回屋啊。嗯，这菜跟一般菜不一样。
1: 嗯，连个肉丝都见不着，清都不能再清了，挺好。
2: 哎，你说明玉怎么这么大本事啊？这案子这么轻易就破了吗？钱那么容易要回来的？
1: 好单纯，你怎么可能呢？摆明了就是明玉先把烦，直接把钱给他垫上了。
2: 啊，这么多钱？
3: 那怎么样？他不是有钱吗？他花呀，让他花，花个痛快呀。
1: 我也舒服。
2: 我不舒服，那人家有钱是有本事，你看吧。把门关上。
3: 忙什么呢？
2: 我在起草檄文，制定新的监理机制。
3: 你想好了？
2: 嗯，老孟回来之前必须发给他，让他知道我们不是真的在造反，我们是在维护集团的利益。
3: 怪不得呢，你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原来你早下定决心了。行，要干一块干，说吧，我干什么
2: 也行，我起草你修改，我负责发给老孟，你负责发给每一位副总，包括中层。
3: 这么快？
2: 不快不行啊，今天那件事以后，谁知道那个孙副总会跟老孟怎么汇报，咱必须快人一步。
3: 行，你放心，我这就去准备了。

0: 哎，这都两天了，老孟甭管在哪儿，都应该看见了。
1: 肯定看见了。我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手机始终是关机的状态。
0: 行了，别想了，炮弹都打出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那孙副总和其他人现在什么反应？
0: 这两天我上班，所有人看到我跟看到瘟神似的，都躲着我，没一个人跟我说话。
1: 我那也差不多，今儿还遇见老毛了，远远见到我叹了口气掉头走了，这只老狐狸。
0: 行了，明玉，这回我们俩真是在同一条船上，浮沉与共。你要有什么后路想好了，你得知会我一声啊。
1: 我昨晚还真是想明白了，我这次要是败了，正好可以歇一歇，完成一个我的夙愿。
0: 什么夙愿呢？
1: 出国留学，读名校。
0: 诓谁呢？以你现在的资历，到哪家公司不得高薪聘请你？你这钱不赚了，读书去啊。
1: 这些年钱没少赚啊，赚钱能是人生全部吗？还不得赶紧趁着年富力强，干点有意思的事情。
0: 年富力强，有意思。哎，那你应该谈场恋爱。
1: 谈恋爱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0: 我倒是不麻烦，我也不会给你添麻烦。要不你试试我？
1: 滚！
0: 谢哥们不杀之恩，

0: 哟，周经理，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0: 这几位是
1: 我的同事。哦，一起过来参观参观。
2: 你好啊，
0: 来来来来来，这边请。
2: 好，
0: 在这边请。参观一下吧。
1: 打扰了。
0: 哎呀，周经理，还不是托你的福啊。来看看吧，怎么样
1: 啊？挺大的。
0: 这个设备啊已经定下来了，就是资金呢还在周转，暂时到不了位，我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兴趣投资。哎呀，要不是我这个生产线价格太高，我就自己干了。
1: 我跟沈厂长啊打过好多年交道了，一直在他家拿货。
3: 周经理介绍的人呢，我们肯定放心。
1: 沈厂长刚才说了，公司的产品啊我们包销，我们人多力量大，一起啊扒他的皮。
0: 看你说的。
4: 现在是县城的厂房、县城的技术、县城的管理人员，还有县城的销售模式，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这简直就是县城的赚钱机会啊。
1: 你看有我吃肉的时候总忘不了你们吧。怎么样，觉得这事儿能干吧？
5: 我看呢行。
3: 这事儿啊能干。
4: 干
1: 干。好。
0: 周经理放心，只要有我赚的，保证大家跟着发财啊。
1: 啊，哎，看看这边是什么
0: 啊。行，那我就先带你到处转转啊。这样先带你看一下我们的设计图好不好？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0: 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11: 有我在，你别怕。
10: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
12: 正在热播。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3: 来单了，开单。
12: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小苏呀，
1: 哎，
0: 今天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也开了一天车，辛苦了。明天早上晚点来。
1: 我没事，我待会儿送你上楼。
0: 不用了。哦，对了，小苏，姐呢是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才带着你一块来的。今天这事儿，你这口风可得给我紧点。
1: 明白明白。周姐，那个今天我也大概去听了一下，这事儿是好事啊。
0: 当然了，市场嘛又这么成熟，我们又是经常合作的老朋友，稳赚不赔的生意。
1: 哦，那周姐，要稳赚不赔的话，那能不能带上我呀？
0: 你也感兴趣？
1: 哎，感兴趣啊，稳赚不赔当然感兴趣了。
0: 嗯，这样，小苏你也知道啊，我们这次生意呢已经有四个合伙人了，如果说你要想干的话，你得出钱啊，加一股，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嗯，
1: 那要是周杰肯带上我，又稳赚不赔，投钱不是问题。
0: 行，我回去啊，合计合计啊。
1: 哎，明白。
2: 都是这儿的特色菜，食材好，味道好。哎哎，丽丽，尝尝。
3: 来，先给您弄点汤。
2: 啊，爸，坐下，坐下，坐下啊。来，我说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要出来庆祝一下？也不能说是庆祝吧，为什么出来吃这顿饭？首先呢，我得代表丽丽，跟您赔个不是。最近一段时间，

0: 10年，投资失败，对吧？搞得鸡飞狗跳的。我们呢，也想给您压压惊，您别往心里去。
1: 哎呀，丽丽，这顿饭得花不少钱吧？
0: 这点钱算什么呀？那么多钱都赔出去了，是不是？哎，别往心里去，好吧？通过您这次投资失败呢，我总结出了一个结论。
1: 儿子，丽丽，你们别再埋怨我了，我真的是知道错了，我以后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您先坐下，您先坐下好吗？
2: 坐下。
0: 哎，您听我说完。
1: 那行，那我吃着你说。
0: 来，你这儿。哎，我的意思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投资失败未见得是件坏事。
2: 就是咱呢，吃一堑长一智嘛，以后咱不投资就行了。
0: 哎，你不是这个意思，你丽丽，你先听我说完啊。我要跟爸说一下。
2: 你说。
0: 我就说这次投资失败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未见得是件坏事。
2: 啊，不是坏事？
0: 当然不是坏事了，投资啊，大家想挣钱啊，钱生钱是好事啊。
2: 怎么又是好事了呢？
0: 那怎么不是好事呢？
2: 那投资都是骗人的呀，不要乱投。
0: 怎么能这么说？那别人那些投资全失败，那这些钱怎么挣出来？那些富豪怎么诞生出来的呀？关键是你要看投什么，对不对？
2: 投什么呀？
0: 投实业，这是重点。投实业就是最稳当的。爸，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实业啊。比如我们周经理弄了一个工厂，这工厂就叫实业。为什么要投的？他要众筹啊，他不想一个人担风险，对吧？事实上这事其实也没有风险，我们把钱投给他，那我们就是股东啊，股东那就是老板啊，然后就等着分红，一年回本，两年挣钱，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后边所有的时候，我们就都是分红，一直在挣钱，逐年递增。哎，基本上这就叫实业。
1: 什么虚业、实业的，反正我也不懂。
0: 不懂，这不是给你普及吗？投资的最基本的常识。
1: 我就那点钱啊，现在还让明玉都给我存了银行了，定期取都取不出来，都啥也不懂了。
0: 你存的定期啊？
1: 啊，定期。
2: 老公，你跟爸说这些你要干什么？你要入股搞投资？
0: 对，我觉得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还爸的钱，这样一点一点还下去真的遥遥无期。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钱是赚出来的，绝不是省出来的。
2: 我就说刚才你在饭桌上面为什么说话怪怪的呢？原来是在策划这个事情。你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爸这理财刚被骗，你又跟我说你要去搞投资，你们俩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0: 你吧就老是急于否定别人，你都不听这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听一听行不行啊？
2: 好，我听听。
0: 他是这样，周姐要亲自搞一个项目，他要跟他过去的一个客户合伙开一个工厂，我掏钱入股，我就是股东，厂子一开就能盈利。为什么？因为原来周姐就是帮这个客户推销产品的，他们俩里应外合，这个厂子很快就能滚动起来，稳赚不赔。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2: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嗯。
2: 你们准备怎么合作？第一笔投入的时间和数量是多少？有没有追加投资的可能性？年回报是多少？
0: 说的什么东西啊？周姐啊，周姐的项目，她不可能骗我呀。那别的人削尖了脑袋想要参加这个项目，到最后都被周姐给轰走了。这稳赚不赔的事有什么好怀疑的？什么回报率啊？
2: 那你打算投多少钱？
0: 别人要投50万，我没那么多，我低调点，30万。
2: 钱从哪儿来啊？
0: 这要跟你商量啊。
2: 用得着跟我商量吗？

0: 我有这么多钱吗？咱俩有这么多钱吗？咱俩现在一共只有3万块钱的一个应急款，我说过这笔钱呢不能动，你想都别想。
1: 是啊是啊，所以你听听我的计划。
0: 好啊。
1: 爸的钱咱能不能先不还，缓一缓？
0: 不可以。
1: 好，你爸你妈那儿咱们是不是能疏通一下？
0: 你啃老啃上瘾了是吧？啊，连我爸妈你都不放过。
1: 你
0: 老公，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呢？咱俩现在小日子经不起折腾了，是赢得起输不起，不要再做有任何风险的投资。
1: 你急什么呀？你别喊啊。那周姐那边我已经答应了，我放人家鸽子，我以后在公司里怎么混、啊、
0: 你没有这些钱你为什么要答应呢？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没钱？那好啊，要不这样吧，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行不行？你说呢？你老婆特别能花钱，把所有钱都花了，没有钱投资。
1: 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因为你的目光短浅导致咱们少赚一大笔钱。你要这么不支持我，我只能去找别人借了。
0: 你敢？
1: 我敢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你让我说呢，我敢啊。
0: 给我出去。
1: 你也好好反思反思吧。

0: 那你没冲吧，爸？
1: 啊？
0: 你又没冲厕所？
1: 哦，我晚上水喝多了，我这一会儿还得去呢。啊。

0: 我知道错了。
1: 还投资吗？
0: 不投，全听你的，先把爸的账还上。腿疼。

爸，我哥刚才打一电话，说大嫂还有侄女儿都要回国一块儿。

0: 明月，是我，吴飞。
1: 哎，大嫂，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马上就回国了。北京的时间明天到。
1: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0: 是这样，你大哥呢？找到工作了，但是要常住上海，所以我们打算送他去报道。
2: 这儿回家看看大家。
1: 啊，那太好了呀！
0: 哎，小蜜也想你了，你稍等啊。小蜜，来跟姑姑说两句。
3: 姑姑。
1: 小蜜，你想姑姑啦？
3: 想。
1: 姑姑也想你了，等你回来，姑姑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3: 好。
2: 来，明月。
0: 我们落地之后想请全家吃个饭，你一定到啊。
1: 好。
4: 哎，该走了啊。
0: 哦，好。
4: 小蜜走了，走了走了。
0: 哎，这些都不带了吗？
4: 啊，那些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你把裤子是不是放箱子里了？
4: 放了放了。
0: 好，一会儿妈妈给你拿。
5: 老公，我这身行不行啊？
6: 没问题啊，你这多端庄啊！
5: 好看。
6: King 就是 King 啊。
5: 我今天呢要见大嫂，我一定不能掉价，你知道吗？
6: 不会不会，我今天见苏明玉，我也不掉价，我摇滚。嗯。走了吧。
5: 爸。
6: 哎，丽丽不是给你烫了一身衣服吗？你怎么不穿那个？
7: 这身穿着舒服。
6: 哎，什么意思？穿成这样给谁看啊？这是
5: 给你大哥看呀。这不明摆的吗？爸故意穿成这样到你大哥面前去装可怜。
6: 他装可怜，那别把我们玩进去啊！这大哥看完以后不说我们虐待他吗？
5: 那又有什么办法呀？你又劝不住。
6: 咱们把那套给他带上，在车上我可以逼他穿上，带不带？
5: 我觉得没用。
8: 你知道吗？二叔
6: 哥，
8: 二婶儿，
6: 哎哎，干了干了，嫂子，
8: 哎，哎呀。
6: 长这么大了，
8: 大哥！
6: 哎呀，
9: 明成、朱莉还记得吧？
8: 我当然记得了，朱莉还是那么漂亮。小蜜，快叫二叔二婶啊！
3: 二叔二婶，哎呦，哎，
9: 明成，咱爸怎么样？
10: 在外边呢，他也来接你了，
11: 是吗？
10: 对对对，走走走走。
8: 哎，把小蜜放上吧，
12: 放
8: 上，
12: 放
8: 上，谢谢啊。
9: 好嘞，
12: 没事没事，
9: 我来我来我来，哥。
13: 小咪，喜欢中国吗？Welcome to China。
9: 爸，我回来了。哎，爸，你这是怎么了？
7: 你还知道回来呀？
9: 爸，你别这样。
7: 你不让爸去美国来，你是不是不想要你爸了？
9: 没有，爸，没有。我前段时间在美国真的有点事儿，具体的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6: 再抱你粘一块了，爸，看看孩子吧。
9: 哎，对了，爸，看看。哎，小咪，
8: 爸，
9: 叫爷爷。
3: 爷爷。
7: 来，让爷爷抱抱。
0: 爸，他可能有点认生。
9: 爸，要不然咱们先上车吧。别别，哎，上车上车。
0: 哦，我们跟爷爷上车。
9: 来，
0: 对，我们坐后面，快。
7: 来，来给孩子拿着，拿。
0: 谢谢爸，小咪，快谢谢爷爷呀。
3: 谢谢爷爷。
9: 你负责联系一下明玉，让他晚上务必回来，大家一块吃个饭。
6: 我觉得不会来，
9: 你就跟他说我回来了，有事跟他商量。
6: 啊
9: 啊，对了， 有件事还得麻烦你，你们对苏州熟悉，晚上你帮忙订个饭馆。
0: 大哥放心吧，交给我。
9: 好，
0: 上车。

0: 小明棒棒糖谁给你的呀？
1: 爷爷。
0: 嗯，那真棒。谁在开车呀？
1: 二叔。
0: 二叔旁边坐的是谁呀？
1: 二婶。
2: 哎呀，小咪真乖。
3: 哎，大嫂，小咪长得真好看哎，真是吸取了你跟大哥的优点。你看他鼻子眼睛长得多像大哥呀。
0: 谢谢。但是我觉得小咪更像姑姑
3: 啊。像明玉。
0: 对呀，他之前来美国的时候，我一看他我就觉得可能小咪长大以后会像明玉。
4: 明玉去美国了
5: 啊？他去美国出差，
4: 你都不说一声

0: 爸，您觉得呢？小蜜长大了以后会不会像明月？
1: 只要脾气不像就行。
2: 长得也不会像的，小蜜嘴没那么大。

0: 来明月，
1: 大嫂，用餐包间我给你们订好了，报我电话号码就可以。酒店我也给你们订好了。
0: 不用，我跟你大哥都已经在网上订好酒店了。
1: 退掉吧，我给你们订了酒店是公寓，你们带着小咪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2: 地址我以后发你啊。
0: 明月给我们订了酒店是公寓。
3: 喂，明月，待会儿我们大家一块吃饭，
4: 一定要来啊，必须来，听到吗？好，这样。
5: 你好好开车，你别拉手了啊！这车上多少条人命呢？

0: 小咪，
1: 哥哥，
0: 你想我了没？嗯，哥，爸，哥在车上，爸还说想不想你，
1: 想不想？走，我请你吃饭。
0: 一会儿注意点啊，别乱说话。
2: 你说，哎呀，知道了。
3: 这么难吃，碗里还有一个呢。
4: 啊，那个是这样的啊，我这次回来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啊，就想开一个家庭会议。
2: 先说第一件事吧，说说我自己。我最近呢，工作上有所调整，我从原来的公司啊已经跳槽了。我现在在美国著名的 LK 集团，待遇呢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5: 人才啊，大哥。
2: 啊，
5: 只有人才才能跳槽，你厉害啊。待遇翻一倍，挣多少？
2: 年薪也就不到20万。
6: 美元啊？
7: 这当然是美元了，人大哥在美国还能挣人民币啊？
5: 100多万人民币啊。
2: 啊，是。
5: 厉害啊，这从美国回来就是不一样。
2: 哎呀，没了没
8: 了。哎，老大，那我是不是能去美国了？
2: 爸，你的事儿先不着急说，你听我接着慢慢说好吗？
4: 第二件事是关于咱们苏家的啊。以前这个家呀，妈在的时候是她来管，爸基本上不管。
2: 现在咱妈走了，爸也管不了事儿。那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当着爸的面，我也表个态，以后苏家所有的事儿啊，我替爸管了。啊。哭什么呀？
9: 倒时差，对不起，对不起啊，可能他第一次坐长途飞机，有点不太适应。
2: 那你就把他抱上楼，让他睡一会儿，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9: 好的，好的，来，小咪。
5: 哎，嫂子，你不是，你朋友没吃呢。
7: 大嫂就不吃饭怎么行啊？
2: 哎，没关系，没关系，待会儿我帮他打点包。
9: 没事儿，我们先上楼。我要是在这儿啊，估计你们大哥跟你们说不了话。妈妈一会儿跟你聊完了啊，咱们先把衣服穿上。
5: 哎，你这，
10: 我不喝药，你喝你喝。
9: 你去看看大哥。
11: 小咪，对不起啊，妈妈刚才不应该牵你啊，不委屈了，都是妈妈的错。
9: 好吗？
7: 大嫂，你还好吧？
9: 好得了吗？
7: 大哥那人吧，就是爱充面子，但其实他还是很看重家庭的。
9: 我觉得他看重的是你们苏家，我没觉得他把我们这个小家看得有多重。
7: 你让小咪都受委屈了。
9: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委屈我还能受得了多久。我们先上去了。

0: 喂，陈经理。哎，您能帮我送份餐到1512吗？
1: 哎，林畅，助理，大哥经理这边啊，最近一段时间辛苦啊。
2: 不辛苦，大哥，一点都不。
1: 大哥还是要感谢你啊，我干了。
2: 你想喝就喝，你别找借口啊。你说两句。
0: 大哥。
3: 老大，林毅都回来了。
1: 那我接着说第三件事啊。咱妈不在啊，不管苏家以前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啊，谁都不要再纠缠了，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一见面就别别扭扭的，是不是啊？明章，明月，
0: 爸，你少吃点儿，蟹这个东西吃多了寒凉的。
1: 总之我就一句话啊，只要有我这个老大在，苏家就不能散，得有个家的样子，

0: 既然大家都在啊，那我们就敞开了说，都表个态嘛，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1: 我无所谓，你该问谁问谁吧。
0: 明玉啊，表个态。
2: 老蒙病危，速回电。
3: 大哥，对不起啊，我有事先走了。
4: 哎，不是，今天的会议很重要的。
5: 但我买过了。
1: 你看见没有？你这是自取其辱。
5: 什么情况？
6: 其实老蒙两天前就回来了，
2: 突发脑溢血。直接进医院了，还下了病危通知书，
6: 正抢救。
3: 两天了才知道，你他妈干什么吃的你？
2: 病情严重，一直封锁消息，今天才把消息放出来。
3: 哪家医院？
2: 把地址发我，我去接你。
0: 原本呢，我是想商量一下爸的事，这明玉啊，他应该在场。

0: 他现在既然忙，咱们就不管他了啊。等把爸的事儿确定了，直接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1: 哥，我奉劝你一句，不要拿他当苏家的人，这样大家受的伤害都会小很多。他也没拿他自己当苏家的人，你看他那个态度，他要干什么？什么事儿能让他起身就走？他可以不给咱俩面子，爸还在这儿呢，这他妈不就是白眼狼吗？
0: 哎呀，行成啊，你以后啊也少这么说明月。我这回回来，就是希望你们兄妹之间不要再因为以前的事而纠缠，都是亲兄妹嘛，闹过来闹过去的对谁都不好。有些事儿啊就过去了就算了。
1: 怎么能过了就算了？我没有他这样的亲妹妹，他把妈的骨灰都给摔了。
0: 那明玉为了咱妈的事儿，不也出了不少钱了吗？
1: 你不要老提钱行不行？哥，他不应该出钱吗？再说了，你以为他掏钱真的是为了尽孝心吗？他为什么突然给爸买衣服？之前为什么不买？他在羞辱咱俩。你不要以为他给你订个房间请你吃个饭，他的本质就能变好，他还是以前那个扫把星。妈要在的话，他绝对不敢这样。你等着，我一定替妈出这口恶气。
2: 行了，明成，你要干什么呀？这大哥才刚刚回来，再说了，咱们今天主要是商量怎么给咱们爸养老的事情，你把话题扯哪儿去了？
3: 开快点。
4: 我怎么觉得咱们俩不应该先去医院？
3: 为什么？
4: 姓孙的那小子吧，在公司里上上下下散播，说是咱俩把老蒙气病了。
3: 今天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去见我师父。
0: 明成啊，前段时间呢我在忙着换工作，没有让咱爸如期去美国，结果还让你和咱爸之间闹了点小误会，我这心里啊一直过意不去。就因为这事儿，你大嫂没少说我。当然了，他还说了，这个家幸亏有你和朱莉在啊，不过也不会总麻烦你们，我心里有数的。
1: 哥，你这次回来是要接爸去美国吗？
0: 啊，那个因为工作的需要，接下来我会在美国和上海之间来回的跑。我现在主要是负责 LK 公司在上海的技术支持，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待在上海。
2: 留在上海？那大嫂和孩子也都不走了吗？
5: 啊，
0: 哎呀，你大嫂只是过来送送我，等我安顿好了，她要回美国上班啊。
6: 老大，你要不在美国，我就不跟吴飞走了，他照顾我不方便。
0: 我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回国内照顾你。那我都留在国内了，你就不用去美国了。
6: 啊？
4: 你知道在医院等着咱俩的是什么吗？前方消息，说是公司里上上下下能说上话的都到了，蒙太、小蒙也从英国回来了，还有那个叫什么刘金的一个副总，再有就是其他公司的几个眼线。他们都在医院呢，我们这一露面，那没准就是刀山火海。你说老蒙一直身体都挺不错的呀，也没什么毛病。就算老蒙这病不是咱俩气的，这可偏偏就在我们造反的时候，他就得了脑溢血了。这也说不清楚呀，第二太背了。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你这是？哎，
7: 我他妈真是个混蛋！我真是因为我那封邮件把我师父气病。那说明他心里一直很在意我。我就在他不在的时候跟他对着干，他一定伤透了心。

0: 师傅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众生要是再有什么事儿，我宋明玉就是第一罪人。我真该死，我怎么能不相信我师傅？
1: 现在在上海啊，住在公司分配的公寓里，房子比较小，但我也不会长期住在那儿，因为我需要在全国各地的到处跑，每隔三个月我还得回趟美国。你说你要去美国了，我可没法陪你啊。
2: 那我现在怎么办？
1: 明生，父母在家的时候啊，也都是你和朱莉在照顾的，我呢也就偶尔来一个电话，幸亏有你们在，我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你们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的，但是呢，这个目前的状况暂时无法改变，所以以后还需要你们多照顾吧。
3: 不是，哥，我们照顾爸是应该的，我们也很愿意照顾爸，可是我们天天上班，如果一直住在我们那儿的话，我又喜欢熬夜，我怕影响爸休息，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
2: 老大，你听见你弟说了吧，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思想观念更不同，我也是真怕影响他们休息。
1: 你们放心，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啊。爸，你住在明城这儿也确实不是长久打算，我是这么想的，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自个儿住呢，我觉得挺合适。
4: 我自己住，住哪儿啊？回老房子啊？
1: 我没有让你回老房子住啊，我是说给你买个大点的房子。
2: 谁买啊？
1: 这买房子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呀。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是啊。
3: 不是哥，哥，你知道现在苏州的房价很高啊？
1: 我知道苏州的房价，可是买涨不买跌嘛，现在不买，以后更加买不起了。
3: 不，你再考虑考虑。我觉得爸一个人出来住也会很孤独，要不然，爸还是跟我们一块住吧。
2: 我不想和你住了。
3: 为什么？我亏待你了？
2: 我不是，我真是怕影响你们生活。
3: 不影响？那你出去以后谁照顾你呢？
1: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给爸雇一个专职的保姆，24小时照顾他。
3: 我
2: 跟一个外人在一起住，我不太习惯。
3: 你听到了吗？爸不习惯，你再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啊？
5: 不用想别的办法了，大哥，买房子我也同意。
3: 你，弟弟，你别跟着瞎掺和，行不行啊？
5: 怎么了？我觉得大哥分析的挺对的呀，买房子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说了啊。其实吧，我跟你大嫂已经商量过了啊，给爸买房子钱，我跟吴飞出了。爸，我这回回来呢，已经准备好了一些美金，付个房子首付应该没问题的。然后以后每个月的按揭和保姆的钱，我都会按时寄过来的，好吗？对了，明成，这个买房子和找保姆，我确实不太熟。
3: 哎，我熟，这事儿我可以去办。
5: 大哥，买房子呢，我同意，但这钱啊，不能你一个人出，我们家也得出。
3: 丽丽，你听哥的就行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5: 宋明成，这买房和请保姆那么多钱，大哥一个人出，那压力太大了。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啊！我现在新换了工作，谁让我挣的比你们多吗？这个钱我出了，就这么定了啊！
3: 爸，
1: 爸，你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吗？
2: 老年人还是跟儿女住比较好。你既然回国了，你陪我住吧。
1: 哎呀，爸，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也该享享福了啊！跟儿女住确实挺好的，但是我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啊，这时间久了难免拘谨。
3: 是，
1: 你看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一个人住的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安排时间就怎么安排时间，多自由啊！
3: 对啊，
1: 回头我再给你雇一个保姆，天天伺候你，多好呀！
2: 我不要保姆，万一我又被骗了呢？
3: 谁骗你啊？现在家政公司都是正规的，你放心吧，我给你挑，你亲自选，选到你满意的为止，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哥，一句还是两句？
1: 干脆买个三居的，一步到位嘛。老爸，我是这么想的，这房子大一点啊，方便以后我们陪着你住，是不是？对了，最好找一个二手房，这样省得装修了。
3: 明白，明白。我也会安排在一个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的，我们走动起来都很方便。
1: 对，好。爸，你看呢？
2: 反正我年龄大了，你们该管我，你们定什么就什么吧。定完了赶紧告诉明玉，别夜长梦多，再出现点其他什么事
1: 儿。行，好。对了，明成，回头啊，你去查一下政策，如果以爸的名义去办按揭的话，看看能贷几年。
3: 好，我吃完饭就去查。
1: 好，那既然咱们都达成一致了，
6: 我喝一个清楚一下。
7: 怎么老喝呀？我不喝酒呀。
2: 我去洗手。
3: 哎，哥，你放心，他住进去以后就高兴了。

0: 你还是去跟他说吧。
1: 小某，我有几句话要跟你妈说。我见过他的主治医生吗？
2: 医生怎么说？
1: 也说现在光难过不行啊，我们得以防万一。明宇和柳青他们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得防着他们再有什么大动作。

0: 他叫塔西亚，是租界的医生。
1: 看来他的弱点被我找到了。一天之内把这些人全部控制起来。
2: 亲卫营卫塔西亚都被慕容青鱼的人抓走了。
3: 航向爆炸案，原来慕容青鱼一直在这。
2: 他想做什么？
3: 他想逼我自首。
2: 不行，你现在露面哪有深渊辩白的机会，只会被霍家害死。
4: 农历的6月24号叫关年节，我要去给荷花过生日。
5: 听曲儿啊，吃果子啊，都是我们消夏的一种方式。
6: 人尽传走，
7: 在荷花又把自己想象成小鱼，
8: 我认识的。

0: 一个女孩子做了非常多的非遗的手作，
1: 我的视频通常可能就5分钟左右，但是它背后可能有1万小时。没有别的捷径，去到这些文化所在地，就有了领路人。
2: 我见过他的主治医生吗？
3: 医生怎么说？
2: 叶叔啊，现在光南国不行啊，我们得以防万一。明宇和柳青他们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得防着他们再有什么大动作。
3: 这老魔怎么培养出来这两个无情无义的家伙了？
2: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我们真得做最坏的打算呐。
3: 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什么也没办法想。
2: 叶叔啊，我是你哥，也是集团的副总和董事之一。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就得站出来维护整个家族和集团的利益。你看，我起草了一个声明，你看一下。只要你能在上面代替蒙总签个字，我就可以替代蒙总履行整个集团的管理权。
3: 表哥，你是副总兼股东之一，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搞不清楚吗？你现在起草这个干什么？想趁火打劫？
2: 你这说什么话呢？
3: 老毛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还不清楚啊！啊，你现在就想争权，你和我蒙家是不是一条心啊？真是无语。

0: 王总，二位现在最好不要上去。为什么？王总在重症监护室，情况不明，上去也见不着人。咱们集团各路大神都在上头，找人医院打探情况，让医院有纪律，谁也不肯说话。哎，等会儿。 蒙太太一家老小也在上头，情绪极不稳定。你现在上去够呛。
1: 老王说的对，人少了我们再来。
2: 那就听完老子再为他上去。
1: 来。

0: 路。师傅呢？
1: 你还有脸来这里？对不起，师母，不该发那篇檄文，我向你道歉。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老蒙对你这么的好，你居然说出这种事情，你是故意的，是不是？对不起。
2: 太太，冷静，冷静，冷静啊！哎，蒙太太，都是自己人，有话好说。
0: 没什么好跟你们说的了，你们都给我走！
3: 走走走走，
0: 走
3: 走走，
0: 走
3: 走走，走
0: 走走，
3: 赶紧走，赶紧走，快走吧，快走！
2: 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好走走。

0: 睡了，我给你打包了，赶紧吃饭啊。
1: 等你回来我们俩都饿晕了。

0: 东西啊。
1: 美女已经叫过了，我跟老婆吃完了。
0: 待遇不错呀啊，看来明玉啊对你和宝宝是真上心。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怎么了？
1: 在你们家人面前你有必要那么装吗？你就不怕明玉揭了你的底，抖出你失业的事儿，你好意思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吗？
0: 失业怎么了？在美国失业很正常，失业了那就找份更好的工作。我有说错吗？
1: 我看你就是一阔就变脸的那种人，更何况还没阔起来。
0: 我怎么就变了啊？我怎么变了？
1: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我们的方案你说了吗？他们同意了吗？

0: 130一厅。
1: 啊。
0: 你疯了？刚开始不是说好买2室吗？哎呀，
1: 我想着以后咱们肯定要给咱爸请个保姆的吧？那咱爸一间，保姆一间，我们去了不就没地方住了吗？
0: 那卖老宅的事儿你说了吗？
1: 没说。
0: 钱谁出？
1: 我们呀。
0: 你说要买房，明成就没说帮着出一点，因为这是给爸养老住的，他也应当出份力呀。
1: 哎呀，老二又没什么积蓄，说了也白说。
0: 谁有积蓄呀？啊，谁不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呀？再说他俩收入又不差。
1: 可是我看明成没有出钱的意思呀。
0: 那什么意思呀？你一个人出啊？凭什么啊？
1: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0: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2室1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3室1厅，你什么意思呢？你，
1: 哎，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我一开始是想说卖老房子的事儿的，可是一提到老房子，我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全是对以前的一种记忆。再说了，以后我会在国内的生活比较多，按照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我只要节省一点开支，肯定可以还清房贷的吗？
0: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1: 我算过了，每个月可以给你寄1000美金。
0: 1000？如果我在美国自己带宝宝时候支持不住了，我得把我妈请过来照顾吧。我的工资加上你给我的1000美金怎么够用啊？你还说让我辞了职跟你一块回国呢，如果我要真辞了职，咱们不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1: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吗？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0: 苏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31厅你更爽，是不是？
1: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
0: 你别不承认，是你是家里面的老大，你应该帮着多承担一些。可问题是这次回来你也看到了，你的弟弟妹妹哪一个过得不比我们好？明玉咱们不用说了，那是人家有本事。明成他们呢？你今天看看朱莉，从上到下穿的全是名牌，明显比我要好得多得多。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2: 菲菲，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
1: 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0: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妈妈都没怎么出钱供他。哦，现在给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我告诉你，我要是他，你妈过世那20万我都不出。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要想买房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得把老宅卖了。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爸去说，那我去说。
1: 哎呀，你不能去说。
0: 我为什么不能啊？兔子进了还咬人呢。我就跟你爸说，谁也不能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质量。
1: 我话都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0: 是你在逼着我逼你，没办法。
1: 哎，行了行了，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吗？你放心啊。卖老房子的事儿，我想办法解决。
0: 买房子的事儿，你不能交给苏明成，因为我对他不放心。他能想着帮你省钱吗？他万一要是找一个豪华地段的高价房怎么办呀？咱们别的不说，就光那物业费就能把你给吃了。要不然你就自己去办，要不然你就交给明玉，交给苏明成，我坚决反对。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说出去的话还让我收回来，我都跟明成谈好了，他帮我去看房子，我自然也会在网上看地段看价格的，我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撒手不管的。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呢？
0: 你喊什么喊呀？我小气？我摊开手让别人拿钱的时候就大方了吗？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里的状况。
0: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很累，我要倒时差。但是苏明哲，我告诉你，你能不能长点心？ 能不能让我跟宝宝过得稍微宽裕一些？能不能别老是让我们俩挣扎在温饱线上？行吗？

0: 想好要吃什么了吗？
1: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成功又漂亮的女人。
2: 我是个坏人，一个人渣。
0: 你不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渣不会说自己是坏人或人渣。
2: 我师父也是我的恩人，一个比我的亲人还要亲的人，我亲手害了他，他现在躺在医院里，可能快要不行了。你还敢说我不是个人渣吗？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2: 不知道。
0: 你也先别往坏处想，这事情先往好处想吧。
2: 好不了，公司已经乱了，那是我师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但让它发生，等我师父要醒过来了，看见公司垮了，我就是千古罪人了。

0: 一切都没了。
1: 你知道在意大利有一个小镇叫摩德纳，专门产帕马森甘洛的。在2012年的时候啊，意大利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地震，有很多的钟楼啊，历史性的建筑都倒塌了，包括很多的起司工厂。那个时候起司工会去找了一个主厨，跟他说有将近36万个起司受到严重的损伤。后来这个主厨他想了一道菜叫做 Riso Cacio Pepper， 他想用这道菜呢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做。当时从日本伦敦到纽约，全世界将近有4万人都在做这道菜。那个时候卖出了36万个。
0: 然后呢？
1: 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失去掉工作。
0: 那跟我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
1: 这没关系。我就想跟你说，我会做这道菜。啊，先吃饱吗？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吗？啊，我今天就做这道 Riso Cacio Pepper。
2: 蒙太太，你今天约我来，如果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3: 老蒙之前让你代为管理公司吧。
2: 是啊，
3: 老莫信任你，我也信任你。
2: 谢谢谢谢。
3: 哎，只不过眼下这个情况，我脑子一片混乱，也说不出具体的什么事情，也不必多说了。你我心里应该都明白。啊，
2: 明白，明白。
3: 我今天约你来，是想告诉你，在老莫醒过来之前呢，你还是继续的打理公司，但是你必须每天跟我报告公司的具体状况，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了解重臣。
2: 孟太太，这您放心，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在蒙总醒来之前，我一定替他管好重臣集团。
3: 老孟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也得为以后打算打算。我会找个律师组成一个新的团队，全力接管重臣。不过在这个团队介入之前呢，还是麻烦你好好的打理这个公司。
2: 哦，您放心，没问题。
3: 除了明玉还有柳青他们得提防之外，像我表哥张总这样的家里人啊，你也得好好看着。以后如果他有什么想争权夺利的事情，你就让他直接找我，由我来跟他们说。
2: 啊，好，好，不好意思。
3: 不需要接电话吗？
2: 没事，一个朋友，没什么重要的事。
3: 这人常说呀，这无功不受禄。我是因为相当的信任你，所以今天才会约你来。那是因为我对你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跟打算。你懂我的意思吧？
2: 懂，我懂，我懂。啊，张总，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朋友谈事儿，不方便接您电话。啊，您说。
4: 你看啊。城东、城南、城西一二手房源，这个 APP 上都有。嗯，你就记住这个，这个标志啊，我已经给你发到手机上去了。然后我再给你看这个，这个是一个 VR 系统，就是你想看什么房子，你就可以，就它 3D 的，你知道吗？你就可以转，你看你想看哪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对吧？但转慢一点，你要转快了，你看效果就是这样。你看转。
5: 哎呀呀，不行，看得我眼睛都晕。 对，这个不错，挺好。
4: 嗯，
5: 这样吧，儿子。
4: 嗯，
5: 我先说说我的条件。
4: 嗯，
5: 你根据我的条件呢，你帮我筛选一下，然后再让我看。
4: 好，你说。
5: 最好离你这个近点啊。
4: 嗯。
5: 万一我有个头疼脑热的，你得第一时间赶到啊。
4: 嗯。
5: 还有这个小区里边，你得有小区的花园啊。

0: 这平时散个步什么的，最好能像你这个小区一样，还有个人工湖。
1: 嗯嗯
0: 嗯。另外呢，周边的这个生活环境呢要全，菜市场啊、超市啊啊，还有交通它也得方便呢，最好是边上就有地铁站、公交站。
1: 嗯，
0: 哎，房子太低

0: 你没有脸是不是？
1: 什么什么？
0: 苏明成，我现在很严肃地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对你今天在饭桌上的表现非常的生气。今天大哥说要给爸买房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主动告诉大家你欠了妈20万的事情？为什么不说你要跟大哥一起出钱给爸买房？你非要等着有一天爸跟明玉先把这事说出来，啪啪的打咱俩脸，你心里舒服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早点去跟大哥把这事解释清楚了，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见你们苏家人，我没脸见他们。
1: 你不要再闹了，我很疲惫，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我睡觉吧。
0: 你还有脸睡觉啊？
2: 那不睡怎么办呢？你有钱吗？你还，你就光要你的面子。要不咱卖车？
0: 行啊，卖。
2: 好啊，卖车投资，投完资以后一把还清。
0: 想得美，卖车是为了还钱，不是给你投资的。
2: 你不投资，那些钱什么时候能还上啊？你不投资，你还不上这些钱，你这些面子什么时候能挣回来啊？还有，大哥买房摆明了就是为了投资，人家那笔账算得清清楚楚的，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啊？死要面子活受罪，你这太要面子，你性格缺陷，你知不知道？
0: 你胡说什么呢？大哥怎么想是他的事情，他欠家里钱了吗？你欠了家里20万，你在做什么啊？你有脸说别人？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去跟大哥坦白实情？
1: 永远不会去。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你出去。
1: 可以。
0: 苏明成，你给我回来。
1: 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玩偶。

0: 我在众城这么多年了，什么风言风语没听过？今天你正好来了，那就亲自问问你。
1: 传闻是真的，是我向孟总发的檄文，对抗他的监理制度。
0: 好厉害！
1: 还是公司元老，您帮我分析分析。以孟总的个性，他会被我这一纸檄文就打倒吗？您不觉得太不像他了吗？
0: 可我听张副总说，他问过院长和主治大夫。
2: 没有眼见为实，谁都没权利下定论。嗯。如果孟总真是重病，那我们更得替他守好重伤。您说呢？
0: 那你这回来是怕我跟高层一样争权夺利，对吧？
2: 唐厂长，二分厂不能乱。
0: 你说的对。明总啊，你别看我现在二分厂啊一片平静，可下面暗潮涌动，各种谣言都有。再说了，孟总现在生死未卜，真到了木已成舟，想通过什么法律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那可就太难了。所以现在好些人趁着公司混乱，浑水摸鱼，能捞多少是多少。
1: 我只关心您怎么想。
0: 我当然不会闹了，但是我下面的人那就说不定了。
1: 好，我今天来就是来跟您和您下面的人吃个定心丸。您跟大伙说，只要把事情做好了，不管总公司有任何的变化，都不会少了大家一分钱。
0: 你说了算吗？
1: 有老毛在，我会控制好三个分厂的财务支出的。万一。

0: 你老毛的权力得交接了呢？不可能，我向您保证，我已经跟一分厂和三分厂都谈过了，他们也向我保证，龙总的病情还没有明朗之前，绝不会出意外。
1: 明总，如果你能保证我手下人的利益，二分厂听你的。谢谢。
2: 明月，你去哪儿了呀？一直不接电话。我刚从你办公室出来。我在二分厂呢。
3: 你去二分厂干嘛？
2: 我得让各分厂安定下来啊。安定分厂有什么用啊？集团里都快炸锅了。
1: 什么情况？
2: 眼下咱们众城的情况是。
4: 尸骨未寒，后院起火，你说老蒙还在抢救，这各方势力就纷纷登场亮相。
2: 你是没看见，刚才那叫一个热闹啊，差点动起手来了。
1: 看来他们都知道蒙总是块肥肉，也都知道先下手为强这个道理。你说说具体情况吧。
4: 公司呢，分成三派，你和我算一派。蒙派的小蒙算一派，主打家庭亲情派。再有就是
2: 张副总。
4: 仗着自己是第二大股东的身份，已经开始夺权了。哎，你说张副总还是蒙太太的表哥呢？他怎么能这么干呢？真是树大猢狲散啊！
1: 孙副总现在什么情况了？
2: 哎呦，那家伙，天天守在医院，看看蒙总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好像众城落到谁手里都跟他没关系似的。
4: 但据我了解的情况吧，
2: 集团里传的那些流言蜚语啊，说什么？
1: 集团不可一日无主，
2: 后蒙总时代，权力和股份该怎么分配，这些屁话都是姓孙的说的。
1: 人还在医院呢，却能给公司制造恐慌。包括这个张副总突然跳出来跟蒙太相争，我估计都跟这个姓孙脱不了干系。
2: 你是说，姓孙的跟张副总是站在一块儿的？
1: 他哪边都不站，不管是蒙太营还是张副总营。
2: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搞乱众城。他是帮刘金做事的，
1: 我没证据，现在还不好判定。不管他是不是，我们都只能保住众城。
2: 你要跟他斗啊？
1: 不是斗，是防。
4: 防得住吗，姐姐？
2: 你又不是不清楚，这么多年他培养的亲信已经遍布整个集团各个部门了，你我的团队都不干净。
1: 怎么防啊？现在你师傅要醒了，
2: 就没什么多破事儿。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的拖住孙副总，绝不能让他得逞。明玉啊，公司里上上下下都知道是我们俩把老蒙气病了，咱俩是罪人，拿什么跟姓孙的斗啊？
1: 只要我师父醒过来的时候，我们能完好无损地把众城交回他手上，他们爱他们怎么想怎么想。如果说，
2: 真的像姓孙的说的那样，老蒙就没挺过这一关呢？
1: 那是以后的事情，我只想眼前。
2: 行吧，听你的。
5: 不过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老毛能不能扛得住，我可看见两拨人进他办公室了。这两拨人，那只能是狗咬狗一嘴毛了。我已经想好应对措施了，咱们老地方见。毛总监，我是受蒙夫人和蒙公子的委托，要求你立即封存集团公司所有有关财务账务的全部文件，并交由我全权暂管。
6: 人我已经带来了，咱们可以开始交接手续了。老毛，咱们这可是集团公司，可不是什么家庭事务。张副总让我转告你，从今天开始，你们财务部就可以停止一切的工作了。而且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能从财务部里拿走任何一张纸。老毛，你放心啊。 今天我们哥几个过来呢，就是来帮你维护你们这儿的安全和秩序。
7: 各位对咱们公司的情况可能不太了解，咱们公司进钱的口子有三个。

0: 南江北两个分公司，还有进出口公司，你们要的财务报表都在他们那儿，你们得找他们要去。另外，保护的话，要先保护他们。啊，打电话的时候别忘记告诉蒙泰和张总，我呢，刚刚接到江南江北两个分公司的通知，他们说，从今日起，只要蒙总一日不醒，他们就一日不向总公司进行财务结算。不结算，我这个财务总监就是个空闲。问题在于，这周的还贷款项怎么办？采购材料的款项怎么办？日常办公用品的开支，备品备料的报销，这些事总得有人管吧？请你们转告二位领导，如果下周一我还拿不到钱，我这个财务部整个就要下岗了。
1: 孙总好。
2: 孙总好。
1: 孙总。孙总。
3: 哎。
1: 孙总。
4: 哟，孙副总，你到底是站在哪边啊？不是说好了帮我的吗？怎么又去帮我表妹了呢？是故意挑拨我们的兄妹关系吗？
3: 这，张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你昨天去见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
3: 哦，哎呀，张总，既然你知道了，我也就不瞒你了。我昨天是见了蒙太太，不过是她主动找的我呀。张总，这蒙太太虽然不是公司的股东，可是她的公司势力很大的。我昨天探了探她的口风，她都已经准备找专业的团队来接管众诚了。我们可不能再怠慢了。啊，对了，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明玉。哎呀，仗着是蒙总的红人，那在公司那是只手遮天呐。我看他的野心也不小。
4: 今天我的人去老毛那儿要求财务交接，跟老毛说，只要蒙总一日不醒，江南江北就停止和集团公司的每日结算。
3: 啊？这，这怎么能这样呢？这？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要另立山头了吗？这太过分了，这个。张总啊，众诚啊，真的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了。你要再不应对，这公司可真都是人家的了。
4: 怎么应付？
3: 召开公司的高层会议，要求查账。逼江南江北和各中层交权，这样才能保住集团利益，它不外流啊。哎，张总，等您掌握了众诚的大权，什么蒙太太呀、江南江北，还不是都得听您的。
4: 好，你马上去安排会议，同时一定要派人盯住我表妹，千万不能让她到现场来捣乱。
3: 好，
5: 组建中层联盟。
2: 嗯，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高层那边我们无依无靠，现在只有拉拢这些中层，才有机会跟他们形成对峙。
5: 可这些中层靠谱吗？再说了，这些高层老总他也不是吃素，我们能想到，他们也能想到，肯定早就拉拢这帮人。
2: 张副总和蒙太都有亲戚在中层队伍里，这帮人是拉不拢，也没必要拉拢。那些外聘的职业经理人吧，个个插上尾巴比猴都精，现在都是保持中立的态度。我最担心的就是孙副总，他一定会拉拢这帮人来稳固自己的地位的，所以我们得先下手为强，让他们跟我们先形成统一战线。
5: 行。 我知道了。集团临时会议啊，时间是明天早上9点，所有中高层都要参加。
2: 这么突然？
5: 孙副总通知的。
2: 蒙太出席吗？
5: 监事会好像以他不是董事的身份拒绝他参加。
2: 那就有热闹看了。
5: 怎么了？你有办法？
2: 你今晚抽空去找一趟蒙太呗。
5: 我找蒙太？那我不找死吗？
2: 你那么帅，蒙太怎么舍得让你死？
5: 那我找他干什么？
2: 扇阴风，点鬼火。
4: 张总，人都已经到齐了，要不我们开始吧。各位，集团公司现在的现状你们也都清楚。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是根据张总及各位股东的意见，对集团公司各部门的账目进行严格审查。
2: 老毛，这么重大的决定不是应该在集团董事长在场的情况下才能提出的吗？孙副总，您是职业经理人，这常识你应该比我清楚了。
6: 蒙总在医院的病床上生死未卜，他怎么管集团公司的事啊？
2: 那我们就不能等等了吗？您这么着急开董事会，您是觉得蒙总醒不过来了，还是担心他突然醒来？
6: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这样问你呢，为什么你的江南公司停止了对集团的每日结算呢？
2: 就是为了防止意外啊，我们也是为了怕那些不怀好意的人会高法重惩的。
6: 别说的那么好听，谁不知道蒙总是怎么住的医院呢？谁不知道你们两个写的那个檄文针对的是谁吗？要说有野心呢，你跟刘总才是想把公司据为己有的人。
5: 哎，姓孙的，你怎么说话？别乱扣帽子，你有证据吗你？
6: 那你为什么怕查账啊？难道你们江南江北不干净吗？
2: 孙副总，在座的各位，你们谁的账可以随随便便的查？经得住查吗？真查出问题来，你们担得了责啊？
7: 是啊，这个账怎么可以说查就查的？蒙总现在在医院里，现在查账不是趁人之危吗？这么做将来怎么面对蒙总？
8: 孙副总，您可是整个集团公司的副老总了。蒙总信任你，让你代为行使权力，管理众诚。难道您不清楚，停业查账对企业造成的损害和正常工作运展的损失吗？
9: 好，就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我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难道就没有权利代替其他股东要求查账吗？
2: 张副总，您是公司大股东，您当然有查账权利。但您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究竟现在是账目上有问题啊，还是财务上有重大的疏漏啊？众诚集团突然查账，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外界对公司的猜测，咱们谁能担得起？要我说，公司现在一切运转正常，完全没有查账的必要。他突然来这么一出，他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反正我个人怀疑，咱们在座的人里有刘晶的内奸。
9: 内奸？什么内奸？你说清楚。
2: 放心，肯定会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10: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我老公还没死呢，就急着分财产了。
11: 众诚集团是我爸的，是我们蒙家的，你们谁敢抢夺资产，我让他以后没有日子过。
5: 哎，这蒙太来的太是时候了。
2: 当时你说蒙太不知道这个会，我就猜是那个孙副总做了两面人， 既然他能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5: 啊、对对对对，这姓孙的，你说还想害人家兄妹相残，这要是被老孟知道了，肯定要清理门户。
2: 喂，大嫂，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看看谁来了。
1: 大嫂，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就是想请你吃个饭。啊？小咪想你了。哥哥，
3: 快进来。
0: 哇，走喽。
4: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5: 有我在，你别怕。
4: 命运交灼相连，
6: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4: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活。
6: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4: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活，正在热播。

0: 飞倒了，姑姑好伤心啊！那我们再建一建吧。
1: 那我来建。
0: 那我们搭个城堡吧。
1: 我来自己来搭。
0: 好不好呀？
1: 我自己可以搭一个很大的房子哦。
0: 那你把大房子留给谁住呀？
1: 你。
0: 我呀。哎呀，乖死了，宝宝。那姑姑给你搭一间吧。
1: 紫色的那个。
2: 谢谢。李大哥他去买菜去了，说要给你做他最拿手的香辣炸鱼块。
0: 为了不砸他那牌子呀，他特意要去超市买活鱼，还得买那个葵花籽油，说炸鱼好吃。
3: 你现在苏家，我还真是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呢。
0: 其实是你大哥跟我说，让我回美国之前再见你一面的，说上次你来美国他表现得不好，怕你生气。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再说我也理解他当时的心情。新工作怎么样？入职了吗？过两天就去上海。新工作挺好的，大公司，收入而且也挺稳定的。只是这一年大概有好几个月要在国内，我们两个人也只能暂时的两地分居了。
4: 你不带着小咪一块过来啊？
0: 我不能放弃我在美国的工作。
4: 也是。
0: 没关系啊，我可以白天把他送到托管所，晚上下了班再回来接他。
4: 哎呀，那要这样的话你可太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其实你大哥才辛苦呢。自从有了小明以后，他一下子就知道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了。
4: 我大哥现在真是变了个人，以前只知道学习，两耳不闻家务事。他累点也好。
0: 好什么呀，我觉得他自己一点都不觉得累。哎呀，到处倾销他的责任感，有点没有轻重缓急的意思了。

0: 来了。
1: 哎，回来了。
0: 明月，来吃饭。
2: 哎，走，小明吃饭了。
0: 哎，不用，一会儿我喂他就行。
2: 不饿吗？
0: 他刚喝了奶，没事。
1: 来来来，哎呀，大哥知道你经常在外面饭店吃饭啊，所以专门给你做了这几个家常小菜。来来来，喝一杯。
3: 啊，大哥，我开车。
1: 好，来，菲菲，这给你。
3: 哦，好。
1: 哎呀，我今天请你吃饭啊，主要是想跟你道个歉。上回在美国呢，我不应该冲你发火。
3: 大哥，这事过去了，咱不提了好吗？
1: 也行。还有个事啊，应该让你知道一下。上回你走了以后啊，我跟你大嫂商量过了，也跟你二哥二嫂还有咱爸都敲定了。我准备给咱爸买套房子，让他搬出来住。
3: 什么意思啊？你买房？
1: 啊，我买。
3: 大哥，你知道眼下国内的房价很高吗？
1: 我知道，但是这该买还是得买，不能总让咱爸住在你二哥那儿嘛，时间久了不方便。
3: 他可以回老宅住啊。
1: 你也知道咱爸触景生情，而且人家房子老了，条件跟不上。
3: 触景生情，我看他是怕触霉头吧。
1: 瞧你这话说的，咱们做儿女的应该尽点孝心的啊。
3: 要说尽孝的话，苏明成也有份儿，他没说跟你一块儿出钱。
1: 你二哥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这不是刚换了新工作吗？哎，待遇不错，而且工资翻倍。
3: 那您不攒点钱给孩子呀？
1: 哎，先把爸的事儿搞定再说，过几年手头自然就宽裕了。再说了，这宝宝还小，暂时呢也没多大的开销。
3: 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
0: 明玉说的对，你再考虑考虑吧。
1: 我跟明玉说苏家的事儿呢，你插什么嘴？明玉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也不用担心，钱呢不用你出，你不用管了。
3: 我也管不着，这不都苏家的事儿吗？大哥，你这手艺啊，赶上米其林三星了。这么说，爸爸你也吃吧。
0: 好，你多吃点，尝尝你大哥的手艺。不是不愿意给爸买房，只是当时说好了把老宅卖了买两室一厅，结果吃饭的时候你大哥一上头直接说买三室，又压根没提卖老宅的事儿，为这事儿我们俩大吵了一架。
3: 明月，能不能帮我劝劝大哥啊？我只是希望我们可以各退一步，我答应买三室一厅，让他也好好的跟爸说说卖老宅的事儿。
4: 大嫂，我都理解，但你也看到了苏家的事情，我确实不便插手。
3: 只是，林月，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买两室都有些困难，买三室会更影响我跟宝宝的生活。
4: 这样吧，大嫂，你让大哥回去问问清楚，当时爸没去成美国，我们讨论过他的赡养问题。你让他问问苏明成和朱莉，当时是怎么跟爸保证的？
3: 保证什么？
4: 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你转告大哥，他别自作多情了。你们一家三口节衣缩食，两地分居，真不是什么好事情。这苏明成对苏家造的孽，不能让小蜜跟着一块承担。我大哥是被孝顺冲昏了头脑。我先走了，大嫂，
2: 你和小蜜有事儿记得给我打电话。

0: 小咪睡了？
1: 睡了。这个明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刚才你也听见了啊，你吃饭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苏家的事，他不是我们苏家的人呢。
0: 你现在就打电话给苏明成，听说上次爸不能去美国，他们聚在一起给爸讨论过养老的事情，很有结论。我们得问清楚这些，再说买房的事儿。
1: 明玉跟你说的？
0: 对啊。
1: 明玉什么意思吗？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干嘛不说？
0: 你以为他愿意跟我说这些吗？他能跟我说这些，那都是看在宝宝的面子上，他不想让小蜜吃苦。
1: 不是，你怎么一提到买房子的事就这么抗拒呢？啊，我现在不管明成明玉怎么样，我需要解决的就是不能让我爸一直寄养在苏明成家。我这个当儿子进来消行怎么了？所以我现在需要把我爸接出来，让他独立住。
0: 好，我不想跟你吵，咱们讲道理好吧。不是说我们不给你爸买房你爸就没地方住。行，房子可以买，但是我们能不能稍微变通一下？你们把老宅卖掉，加上这次你带回来的钱，刚好可以付一个二手房的头款，未来的月供由明成来负责，以他现在的收入他负担得起，再说这是他应该负担的，保姆的费用由我们来出，这也是你作为儿子应当替爸出的。我还重申那句话，我只负担我们应当负担的那一部分。
1: 老房子不能卖，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我妈走得很突然，我还没有报答过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妈就走了，你说我心里难受不难受？我不卖老宅就是给苏家留个念想嘛。还有啊，我希望我爸过得好，这有错吗？我很早就出国读书了，我一直待在美国，是明成陪在我父母的身边，他给我父母带来的欢笑，这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吗？我现在只用这么一点点钱来做个补偿，我已经很占便宜了。
0: 你这话倒是提醒我了，我也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出了国，一直没有给我父母尽孝不说，生个孩子还得让我妈辞了职飞到美国来伺候我，我得好好跟你学学这份孝心，而且我得趁他们现在还年轻抓紧时间补偿，不能像你现在这样追悔莫及。我的要求不高啊，把我爸我妈现在两室一厅换成三室一厅，多一个房间给保姆住，而且换房子的钱和保姆的钱得由我们来出，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理所当然吧。而且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我会让我爸我妈把原来的房子卖掉，和你们家一样，每月还房贷，每年雇保姆，公平合理。就像你所说的，我也尽了我现在应该尽的本分。
1: 不是，是你这个要求合情合理，可两家人家一块儿买房子，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
0: 你还知道我们需要过日子呀？怎么一轮到我们家你就知道需要过日子了呢？我看这日子就别过了，长痛不如短痛，一起换了挺好。
1: 行，听你的，先把我爸的房子搞定了，然后就给你们家换房子好吗？
0: 凭什么我们家就要往后放呀？苏明哲，我还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呢，我还没有在你手底下讨饭吃呢，你真是自大的可以呀，苏大爷。连明玉都看得出来，我回美国我的日子有多艰难，你却拼了命的把我往火坑里推，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我终于知道苏明玉为什么会被你们逼出门，你就是不开窍的元凶之一。我成全你这个孝子，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菲菲，不是，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0: 我变成什么样了？你把话跟我说清楚。
1: 我不就给我爸买个房子吗？怎么了？你至于整天算过来算过去的吗？你真是变得不可理喻。
0: 苏明哲，这就是你对我的评价。我告诉你，不可理喻的不是我，而是你。
1: 喂，爸，怎么了？
2: 明哲， 刚刚那个就是那房屋中介的小蚊子给我打电话了，让我现在去看几套现房。这明成也不在家呀，要不你赶紧过来，你陪我去吧。
1: 行，爸，我马上过来陪你去看房子啊。好好好。
3: 你不能走，咱俩还没说清楚呢。
1: 哎呀，我吵不过你，我躲你还不行吗？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大嫂，
1: 明玉，
0: 怎么了？
1: 和你大哥吵架了，我带小明出来了。
0: 你别动啊，就在酒店门口等我，我现在过去接你们。
2: 这套房子呢，原来是户主的婚房啊，一直是自己住，从来呀也没有出租过，保养得非常的好，去年才装的电暖气跟桌。

0: 中央空调，老年人住啊，肯定会很舒适的。
1: 爸，我觉得这套房子采光不错。
2: 嗯，这套房子采光好。
0: 对，这是咱们小区啊少有的全民格局啊，南北通透。这个主卧有一个大
2: 采光多好啊！
0: 啊，您过来看看啊。对。大叔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在这儿多晒晒太阳。您看这视线多好。
1: 哎，这附近的配套设施怎么样？
0: 这个您放心，咱们小区啊背靠苏州公园，啊，出门就是公交站，离地铁一号线、四号线也都不远。
1: 哎呀，爸，你这是干嘛呀？这是。
2: 这地还挺平的
1: 哎呀，人家刚才说了这么多，你没听啊？
2: 哎呀，这房子是我挑的，周围这环境我早就检查过了。你看房嘛，就得专业点，是不是？哎，就得像我这样。
0: 大叔，您这手法够专业的。
1: 那这套房子现在多少钱？啊，
0: 现在报价是500万。
2: 哎，这套房子我还是蛮喜欢的。
0: 不瞒您说呢，这套房子啊，三家已经同时看上了。您要是有意向的话，先交10000块钱的意向金，让这个户主知道咱们的诚意。至于价格嘛，到时候跟户主坐下谈，我估计啊还有余地。
2: 这套房子也得赶紧下手啊，要不就没了吧。
1: 那行，那就这套了。不过我今天没带钱包，这样我一会儿回去拿一趟。爸，再晚点交定金啊！
2: 好，来，给我搁这。
1: 哎，这儿呢。哎呀，你看你这扔的满地都是这。
3: 哎，小咪，你慢点，别摔着了。哎呦，你这房子真好，在美国市中心，像这样的房子都不多见的。
4: 看小蜜也喜欢一点，要不在这多住几天。
3: 我怕你哥担心，不行，我晚上还是带他先回去吧。
5: 哎，我也不知道你们之间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了，但我哥那人脾气我还是知道的，倔起来像头牛一样。
6: 还是先冷静冷静再沟通吧。
4: 小蜜，
3: 你喜不喜欢姑姑这儿啊？

0: 其实为了家里的事情，我跟你大哥已经吵过好几次架了。在美国吵完了，回国又吵，有时候想想真的挺丢人的。我觉得妈走了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明明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但是事事都要打肿脸充胖子，我管都管不了。大哥，我来接吧。
1: 啊，你是不是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你赶紧回来。
2: 大哥，我是明玉。
1: 啊，明玉啊，你们怎么在一块儿？
2: 啊，我看你们那酒店设施也一般，我就把大嫂和小咪接到我家来住了，正好我想跟小咪多待几天。
1: 哎呀，他去你那不是给你添乱吗？这样，你让他接个电话。
2: 大嫂洗澡去了。
1: 他不接电话是吧？那你帮我转告一下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吗？动不动就搞离家出走，还带上宝宝，还把我钱包里的卡都拿走了，这么大人了至于吗？
0: 苏明哲，我告诉你，卡是我拿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拿这个卡，我希望你自己可以好好的想一想。

0: 老孙，你们这什么意思啊？背着我跟那姓张的搞什么财产分割？你眼里还有我吗？
1: 这，我，王太太，这事儿是不是柳青告诉你的？
0: 是啊，那又怎么了？
1: 哎呦，这就对了，这两个人真是心机深重啊，还恶人先告状啊。冯太太，这个张副总让我主持召开今天的公司股东会呢，其实就是走个形式，名为查账，实为检验一下这些中层领导的忠实度。如果那江南江北的公司账目没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啊？蒙太太，你再想想，你不是公司董事会成员，对吧？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到现场去啊？这还不明白吗？第一，是帮他们蒙混过关，替他们解围，也顺便这拉拢你。第二呢？
0: 你说。
1: 我都不好说。他们就是故意让你丢人的。让你和张副总兄妹相残，他们坐享其成。今天会上你也看到了吧？那现在公司上下被他俩弄得是鸡飞狗跳，一塌糊涂，我们拿他是一点办法没有。啊，对了，还有那个毛总，那个财务总监，那也早被名誉给拿下了。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公司的财政大权已经被名誉给掌控了。我认为啊，他随时能揭竿而起，彻底掌控众诚集团。
0: 那怎么办呢？难道没有办法收拾他吗？
1: 哎呀，这确实有点麻烦，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就是看您敢不敢。
0: 你继续说。
1: 虽然我们在公司的查账啊进行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可以进行第三方审计啊。这谁也挡不住吧？
0: 你觉得不太合适吧？我怕会对众臣不利。
1: 哎呀，那我目前想到的办法也只有这个了。哎，蒙太太，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吧。蒙总这回躺在病床上，公司一时半会儿指望不上的。这会儿啊，就得蒙太太您出手了。你要再不出手，那公司迟早要变成明玉和柳青的了。你说，就到那会儿蒙总醒过来，那不也晚了吗？啊，对，我跟您说啊，这个如果这次要是审计的话，还必须你跟张副总配合才行。
0: 为什么呢？
1: 你想啊，那个蒙总尚在，你还没有继承那个蒙总的股份。那张副总不同啊，张副总可以代表这个股东大会行使权利，请第三方来进行审计。其实啊，你一直都错怪张副总了，他做那些事情也是为了你和小蒙好，
2: 他也是想把蒙总下面这个股份和财产顺利的转到你和小蒙的名下。
1: 哎呀，蒙太太，您别再犹豫了。这都什么节骨眼了啊！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您要再不出手，那这公司它真变成明玉和柳青的了。
3: 啊，真的高兴呀！
4: 这是房门钥匙和门禁卡啊！你跟小咪要在家呆闷了，就到楼下去转转。嗯，我们小区环境挺好的。
3: 谢谢你，明月。不过现在这个状况，也许能这样了。
4: 哎呀，你别多想啊，让我大哥好好反省反省啊！我给你们订了每日送餐，反正到点会有人送饭来的。嗯，
3: 谢谢。晚上早点睡觉啊。
5: 好。
6: 姑姑加班去了，快给姑姑一个晚安之吻。
3: 小气，
6: 快点吧，
3: 你也别太晚了啊。
5: 拜
3: 拜
5: 拜
3: 拜，
5: 晚安，
3: 吃饭了。

0: 来，明月，
1: 看完了吗？
2: 看完了。
1: 有什么意见？
2: 没有。
1: 好，那我就发出去了。明天下午2点集体放个头。
0: 好。

0: 来了。
1: 哎，你好，我是给你们送餐的。
0: 哦，谢谢。
1: 这个是大人的，这给你的。这是孩童餐，应该是给小咪的。
0: 你知道他叫小咪？
1: 啊，我常听明玉说。
0: 石老板。
1: 你好。
0: 哦，你好，我也经常听明玉说起你，说他经常在你那吃饭。
1: 是。这几天我都会再给你们送，那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
0: 哦，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慢走。
2: 可以吗？
3: 对啊，
4: 你看看这个，
2: 觉得这一条啊，
4: 所以还要顺补一下。
2: 尤其是真正想，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车堵的，
5: 小猫就等你了。
3: 啊，哎，来，
5: 快坐吧。
3: 起了，老弟，开始吧。
5: 各位老总，事情呢，大家都已经清楚了，我就长话短说。本来我和你们是平级，无权召集各位来议事。但情况太特殊了，我也是不得已为之，还请大家见谅。我们都是蒙总一手栽培起来的，没有他就不会有忠诚，更不会有我们的今天。也因此，在蒙总的病情还未明朗化之前，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守住忠诚。
3: 对，
6: 明总说的对。
3: 对，
7: 要想打好这一场仗，必须要有个主导人。

0: 各位都是有家有口的，苏明玉无牵无挂，我就当仁不让了。各位有意见吗？没有意见。
1: 明总啊，在这个时候你能挺身而出，我们很服你。放心吧，少帅。好。嗯，大家先等一下，
2: 明玉有话跟你说。
1: 非得现在说？
0: 出来。
1: 行。大家先看看我起草的这些内容。
3: 好。
1: 你要说什么？
0: 这边说。
1: 你长话短说。
3: 你脑子坏了？那么多人不干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出头？
1: 众诚现在这个局面，我不出头谁敢出头啊？那这个中层联盟还有什么意义啊？
3: 你今天签了这个字，明天所有人都会拿你当靶子，你知道后果吗？
1: 我知道啊，所以我必须担这个责任啊，我必须替我师父守住他几十年的心血。
3: 你师父未必会这么想。是，我们的本意是好的，我们是想维护集团生产销售的安定局面，但你要想清楚，谁当了这个主导者，谁就触犯了老板最大的忌讳，那就是这个主导者可以拉起班子掌控公司了。老蒙一旦从医院里出来，你交出大权的同时，也就是你卷铺盖走人的时候。
1: 刘琴，只要能保住忠诚，

0: 我随时都可以走人。你保护好自己。老毛，那把你起草的那份协议拿出来吧。
1: 我先签。

0: 从现在起，咱们也算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大家分头行动，各自把好关。为蒙总，也为我们自己，守住重城。
1: 好，
2: 是的。

0: 你想当主导人，你怎么不早点跟我通个气呢？明宇，你这事做的确实欠考虑。你师傅什么人呢？任何人都猜不到他在想什么，包括你在内。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一旦醒过来会怎么处理你这个主导人。你看人家老毛都滑头啊，这个位置就应该也只有他才适合去做。老蒙再狠。
1: 对他这个财务总监也不会怎么样，可人家为什么不把这个龙头往自己脑袋上套呢？你想不明白吗？我看你今天特有逻辑，特帅。<笑>
0: 我每天都帅。<笑>
1: 我倒是想让人家坐上去，人家也得愿意呀、啊。老毛这人啊，性格谨小慎微，也开不了大庭。 现在都已经吹响冲锋号，得有人往上冲。这角色除了我，无人替代。
0: 行吧，反正哥们也签字了，要死一块死。

0: 喂，大哥。
1: 明玉啊，你大嫂一直不肯接我的电话，你看你能不能把你家地址告诉我？我想去找她。
0: 要不这样吧，我现在过去找你一趟。
1: 行啊。
0: 小心一个小时以后在办公室开会。哦，对了，你今天有空的时候帮我去准备一份小孩的礼物吧。

0: 跟你大嫂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哎呀，这个菲菲啊，真是让我太失望。她就是不想让我出钱给咱爸买房子。可是你知道这事儿，我在饭桌上跟大家都拍板了，她怎么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
1: 换我也不能理解。
0: 做儿女的尽孝心是不是应该的啊？所以不管你大嫂说什么，别听她的。
1: 大哥，这钱凭什么你一个人出啊？你出国留学这些年，苏家的钱都堆在苏明成头上，他们两口子买房子，爸妈卖了一间老宅付的首付，他买车也是花了咱妈积蓄，再加上这些年他陆陆续续找家里借的钱，要我说，这一次给爸买房，这钱他应该全出了才是。
0: 哎呀，这些事儿多少我也知道一些，可老二现在不是没钱吗？那我要是再不出钱的话，让咱爸怎么办？让咱爸继续住在明成家，

0: 他不能再受罪了。大哥，我奉劝你一句，别大包大揽。苏明成两口子但凡学会节约过日子，他们多的是给咱爸买房的钱。你这样做只会让他变得更懒惰，更加不负责任。你重新找份工作，赚点钱不容易，你还是应该把钱留下来给自己的小家抵御风险。你想想，小蜜，孩子多可爱啊！你忍心让他受委屈吗？
1: 谁不希望把钱花在自己的小家呢？啊？
0: 但我是苏家的长子，苏家的担子我不担谁担？
2: 苏家的担子也不应该你一个人来担。
0: 你要是非问我的意见，我还是那句话，这房不该买，你还要给他找保姆，简直可笑。他老到那份上了吗？咱妈在的时候哪顿饭不是他烧菜啊？他明明有生活能力，你们为什么要惯他当傻瓜呢？大哥，你先别插话，你先听我说完。你在美国的境况我不是不了解，为什么要打脸充胖子？
1: 我告诉你，你现在对咱爸做的事情，那叫亡羊补牢。同时，你还在亲手扒开自家的羊圈。我不是危言耸听，你别等到哪一天你回美国去亡羊补牢，那才是非常被动、非常伤感情的事情。当然，除非你另有打算了。苏家个个都是有经济实力的成年人，包括咱爸，用不着你一个人逞强，更用不着你自我牺牲，甚至还要牺牲自己妻子女儿的生活，来树立你个人的道德标杆。
3: 大哥，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才是不道德的。
4: 美女，你听我说，
0: 你还是跟你太太说去吧。我们家在玉龙湾小区4001，找不到再给我打电话。
3: 朱姐，
0: 哎，小苏，
3: 我给你点的外卖。
0: 哎呦。
3: 你最爱吃的那家店。
0: 哎呀，谢谢谢谢。
3: 我就怕他们送过来凉了，所以我亲自去买的。
0: 想的真周到。
3: 赶紧趁热吃。来，年辛苦了，天天还带上我们投资。哎，对了，我就说，这投资的事儿，最近这个我能不能少拿点儿？
0: 少多少斤？
3: 斤。
0: 嗯，行，对你当然可以了。
3: 那最低多少？
0: 那也得30万吧，
3: 也不少啊。
0: 别人都50万呢。
3: 明白。我去筹钱。
0: 你抓紧点啊。好。哎，谢谢啊。

0: 菲菲，
1: 你来干嘛？
0: 我刚才路过超市，看到别人在搞促销，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给孩子吃挺好的。小咪啊，
2: 小咪，看爸给你们带什么了？
0: 哎，回头你可以天天吃啊，好不好？
3: 嗯。
0: 呀，小咪在画画呢。啊，好好好，接着画，接着画啊，画完给我看看啊。哟，明玉家挺豪华的啊！你跟小咪住在这儿，我也就放心了。但是明玉工作挺忙的，你别总在这儿打扰别人，要不然你跟我换宾馆了。
1: 现在只有明玉关心我，你们苏家我也就能指望他了。
0: 干嘛呀？还生气呢？
1: 不是我爱生气。是你必须清楚婚姻中男女双方的平等地位，哪怕只是你们苏家的事，你也没有权利私自做主。
4: 是是，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这不是买着礼物过来给你赔礼道歉吗？啊，你放心，以后有任何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跟你商量。
1: 你说我每一次得折腾出多大的声音，你才自己能够有点意识到我跟小咪也要活命啊。折腾一次一次的再升级，吵架，出走，然后呢，你不要总是逼我，你口口声声的说跟我好好商量，可是你什么时候把我的意见听进去过？你跟我好好商量过吗？
4: 所以啊，我这不是知道错了吗？

0: 该跟你承认错误了吗？
1: 我真的是已经厌烦了，我真的已经厌烦了一次次在家中为自己争一点蝇头小利，我也厌烦了拿哭哭啼啼来换取你的怜悯，我更厌烦了我在。

0: 咱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不尊重过你了？对不对？只是，哎，就是我妈走以后啊，我就觉得我这个苏家的长子应该承担起责任，把苏家弄好。只是我忽略了一点，我不光是苏家的长子，我同时还是你的丈夫，还是孩子的父亲。其实正因为你们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就总觉得吧，你们应该跟我在一块吃苦。
1: 你怎么会这么想？你是哪个年代的人啊？
2: 所以这么想是错的呀。你说谁生下来天生就要跟着别人吃苦啊？你说你嫁给我就得跟着我享福，对不对？
1: 你早这么想就好了。
0: 原谅我了。
1: 你说，那接下来我们到底怎么办？
0: 你一说这事儿，我就头疼。我这在饭桌上都说好了，给爸买房子，你说怎么办？你现在不能让我反悔啊！
1: 我没有让你反悔，我一直都说让你量力而行。再说买房的钱，明正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
2: 是，他们是应该出钱，但是你又不是不了解我，你让我怎么好意思跟他们去开口呢？我这个当大哥的面子往哪儿放？
1: 我看你还是没有明白，你的面子永远比任何东西都值钱。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
2: 哎，你怎么又生气了呀？
1: 我告诉你，苏明哲，要么就把老房子卖了买新房子，要么就去跟明成说他们也应当出一部分钱，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去找爸，去找明成他们，你看着办吧。小咪，走。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农历的6月24号叫关联节，我要去给荷花过生日。
3: 听曲儿啊，吃果子啊，都是我们消夏的一种方式。
4: 人静船走，
5: 在荷花把自己想象成小鱼。
6: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做了非常多的非遗的手作，
7: 我的视频通常可能就5分钟左右，但是它背后可能有10000小时。没有别的捷径，去到这些文化所在地，就有了领路人。
8: 老苏啊，这回你老大回来得带你去美国了吧？
9: 美国我不想去啊。
8: 怎么呢？你不是一直惦记去美国吗？
9: 听说去了美国吃不好住不好，还有啊，你说跟那边连个亲戚朋友也没有，这两口子呗，白天一上班，家里边就经常就我一人。你说万一我想出去，或者家里来个人，我这外语也不行啊。关键是什么？老弟，想谈你先谈。
8: 对，你说这话对。哎，不过美国那地方不去也罢，我去了一次我就够了啊，没人气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儿多好，还有祖国好。
9: 我这一说不去美国吧，我这大儿子还急了。嗯，这就忙着换了个工作呀。哎呦，我还挺担心的呢。我说你换什么工作呀？我大儿子说了，这工作能。

0: 外派到上海来，
1: 太好了吧？
0: 他能方便照顾我。你说这不孩子一片心意吗？咱得依着呀。
1: 哎呦，这孩子是真懂事儿啊！哎，架不住孩子有本事。哎，那怎么着？你还住老二那儿？
0: 本来呢，我是想就继续跟老二那儿住了，还是老大小子周全呢。他说：“你老跟老二那住什么呀？人家小两口的也不方便呢，你跟他住着也不方便呢。”说了，老大，干脆吧，给你买个房，你自个儿单住
1: 啊。你一人单住啊？
0: 开始我也不愿意呀、啊，没辙呀。你说我一个人，我害怕，我住那儿，万一生病了都没人照顾我呀。啊，我们老大说了，说那这样就干脆再给你找个保姆住家里头。那孩子都这么说了，咱再不答应，那不是伤孩子心吗？
1: 哎呦，那得买多大个新房？
0: 200来平，三居啊还是四居的？
1: 200来平，那现在房价这么贵，你劝劝他等等
0: 啊。拦不住啊，真拦不住，老聂，你再拦他就跟你急。老大说了，我在美国挣美元干嘛的？不就是拿回来给你花的吗？你要是给我花的，
1: 牛，真牛！这个老大儿子真牛啊！哎呀，是听孩子们的，孩子们一片孝心嘛。
0: 哎，老爷，
1: 啊，
0: 你女儿不也在美国挣美元吗？
1: 是啊，
0: 干脆你让她也带点美元回来，你也买个房。
1: 哎呦，
0: 咱俩在一样能做个邻居。哎
1: 呦，我呀，我这就够了，我知足者常乐吧。
0: 你跟你闺女说说。那这么着啊，
1: 啊，
0: 我这房买好了，
1: 啊，
0: 你可得经常过来陪陪我。
1: 那没问题呀。哎呦，老苏，你现在可是发达了啊！完了这事儿，你请吃饭啊！
0: 成，咱接着吃面
1: 啊！又吃面呀、啊！哎
0: 呦，我有日子没吃面了。
1: 好好，随你随你随你。
0: 这水多脏啊！
1: 哎呀，
0: 怎么我一嘴？哎，
2: 鉴于集团上层及蒙总家属各自为政，意见难统，纷争难息，众诚岌岌可危，故我们中层自发结成联盟，为捍卫众诚和个人利益达成一致，在蒙总病情未明朗之前，我们集体选择中立。这么做无论对蒙总和众诚都有益无害，待蒙总抢救过来。
3: 等一下，这个地方改成待蒙总康复过来。
2: 待蒙总康复归来，我们会还他一个完整的产销体系，让众诚毫发无损。若蒙总不测，我们也会抱团捍卫个人利益，前者为义，后者为人，于公于私均合情理，特此奉告。
3: 发给联盟的所有人看一遍，没有异议的话就发给所有的高层和副总，包括蒙总的家人。
2: 好，上次让我准备的礼物已经买好了，就在桌上。
3: 嗯，小心，
2: 辛苦了。

0: 喂。
1: 哎、欸。嗯，刚给你大嫂送饭去了。嗯，给宝宝做了一个海鲜土豆泥。哎，你吃了吗？
0: 还没呢，刚开完会。主要是也不饿，也不知道吃什么。
1: 要不你下班来我这吧。
0: 好。
2: 好，那我等你啊。
0: 嗯。

对，所有的财务资料封存，任何人来都不许看。他们要是为难你，你就让他们找我。哎，我这边进来一个电话，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

0: 喂，张总。哎呦，我还能忙什么呀？我都是忙工作上的事儿呗。啊。哦，对对对对对。好啊，那咱们下周约呗。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呗，没问题的。啊，行，好嘞好嘞，我等您信儿啊。嗯，好，拜拜拜拜。嗯。
1: 好了，行了。
2: 哎，我还没。
1: 先吃吧，吃完再打。
2: 我真的不饿啊。喝汤，喝汤，喝汤行了吧？好。嗯，石老板手艺不错呀。
1: 嗯哼。
2: 想想我刚进公司那会儿，11点吃饭，12点工作。哎呀，现在不行，一累一忙，什么都吃不下。是不是老了呀？
1: 是啊。知道老就好。
2: 你是不是嫌我老？
1: 多吃点吧，补充一下营养。
2: 说起来也挺逗的，咱俩是两个世界，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咱俩怎么就凑一块儿？
1: 可能看上我外表吧。
2: 嗯，你这个理由倒是很充分。
1: 嗯，
2: 你说以你的颜值和头脑，你要来干销售，我估计也是一把好手啊。
1: 谢了，我可不想像你这么累，忙得连饭都吃不上。
2: 也是，那你就想干一辈子厨子？
1: 哎，当厨子怎么不好了？啊，人生这么短，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不挺好的吗？
2: 哎呀，这个想法听上去很美，但很不切实际啊。不过你要真能做到，也算有智慧啊。
1: 嗯。
2: 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为了养家糊口，努力赚钱。
1: 姐，你缺钱吗？
2: 叫仙女。
1: 仙女，你现在做的已经不只是养家糊口了，何必为了钱放弃你的生活？
2: 我为了梦想。
1: 哇，什么梦想啊？
2: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1: 好无聊啊。
2: 好有趣啊。
1: 有钱人也是有有钱人的烦恼的。
2: 对我来讲，钱可比男朋友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嗯，
1: 人啊，还是要活在当下，开心最重要。
2: 你这么说啊，是因为你没穷过。
3: 这小份儿，你要把那个冰糕弄出来，得要一大组。
4: 那你来。
3: 我来不了啊。哎，这个。哎，这个，对对对对。
4: 等一下。
5: 哎，爸，
6: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菲菲和我孙女呢？
5: 哦，那个，哎，哥来了，
4: 大哥，
5: 宝宝有点不太舒服，菲菲在家陪他呢。
4: 宝宝没事吧？
5: 啊，没事没事，就有点咳嗽。哎，那个爸，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进来啊。哎，你们玩你们玩，我跟爸说点事儿啊。
4: 哦。
7: 哎，我交到了一个雪花。
3: 别看了。什么事儿啊？还得背着说。
4: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肯定是房子的事儿呗。你又没出钱，凭什么跟你商量？
3: 也是。来啊，这怎么动啊？
8: 是不是房子的事儿？啊，我什么时候搬呢？
5: 不搬了。那个爸，买房子的事能不能再过几个月？哎，爸，你别生气。我的意思就是你在明成家再多住一段时间就行了。
6: 我不在这儿住。
5: 哎呀，爸，你别生气啊。你要是不想在明成家住，你就回老宅住。
6: 不是明哲，你什么意思啊？
9: 爸，我没什么意思，我都说了给你买房子，我就肯定给你买。就是
5: 我现在的资金状况出了点问题。那个，宝宝刚给他买了一个保险，再加上我上海的工作，我也没去报到啊，我也没领到薪水啊，所以这个买三房一厅的首付啊，还差一点。你要是现在非想出去住的话，那我就给你买个2房1厅。
6: 我说了半天，原来是钱不够啊。

0: 还是钱不够啊，爸，对不起，买三房一厅，这首付确实有点困难。明哲，
1: 钱不够不要紧，把老宅卖了填不进去不就行了？不是，这老宅怎么能说卖就卖呢？这是咱们一家人的念想，
0: 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赶紧把新房给我买了，你也减少点压力，不是？
1: 这么
0: 啊？你就别再犹豫了。那房子现在是我名，我说卖就卖。
1: 行，那我去跟明成说一下，让他抓紧时间把老房子卖了。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钱的事儿绝对不能经过明成。
1: 为什么呀？
0: 我怕经过他手会出问题。
1: 哎呀，爸，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这些年一直在国外，你不知道家里状况。你知道这些年明成在家里拿了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2: 为什么要卖老宅子呢？
0: 现在房价太贵了，你大哥还没去工作呢，我想给你大哥减减压。
2: 不是，爸，这个老宅子里边有我们很多儿时的回忆，卖了不合适吧？
0: 我也想过，你大哥现在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光让他一个人花钱也不合适。反正房子是我住，卖了老房子买新房子，里外里都是我住，这样最合适。
3: 爸，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老宅子里长大的。再说以后我们要是想妈了，我们还想去转转呢。
0: 活着的人重要还是回忆重要啊？那破房子空着那是浪费，况且那房子不也写着我名吗？我说卖就卖吧，给你们买房不也是卖了一间旧的再买新的吗？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
1: 明成啊，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你大哥我最近经济上出了点状况，买一个三房一厅的首付啊，我还差那么一点，所以这爸不是想帮帮我吗？就想起来卖老房的事儿。其实别说是你了，我心里也不舒服。
4: 哎，没事儿啊，哥，咱们完全可以换条思路啊。嗯，你别给爸买那么大的房子不就完了吗？他一个人住三居室有这个必要吗？
0: 买大买小你就别操心了，反正你也不出一分钱。
2: 哎，我那个，其实爸刚才说的一些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啊。我们要以活着的人为主嘛。那个，你看老房子老了，条件也不好，大家都不去住，这空关着多浪费啊，是不是？
0: 那就这么定了吧，明哲。
2: 哎，
0: 卖房子事儿就交给你了。
2: 哎，爸，你放心，一切有我在啊。明天我就去上海了，下周末我就回来给你办房子的事儿。那个，明哲，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把爸照顾好。
1: 好啊，哎，哥，这样，
3: 你出钱了，跑腿的事儿自然应该由我来，对吧？嗯，卖房子还是交给我吧，因为国内市场你也不了解，砍价又是我的强项。
1: 哎，我觉得不太好。
2: 我这么大人了，这点事我当然能办了。
1: 你放心啊，那个真要有什么困难，我再向你张口，好吧？
0: 对对，你们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了。那房子不着急卖。
1: 对。哎，那个爸，我先走了啊。
4: 我去送你哥。
1: 哎呀，不用送，我不用。
4: 没事，我送你。
1: 好。爸，我走了。

0: 别送了，
1: 不是送你，我想给你上上。小哥，最近啊，房市很好，哎，把老宅卖了呢，这事儿我是同意的。
2: 行啊，只要你能理解就好。
1: 我肯定理解啊，我这么爱你。但是呢，我觉得给爸买个三居恐有不妥。听我的，买两居足以，剩下的钱作为投资。
2: 可是这事儿吧，就跟咱爸说好。现在把老房子一卖，买个三居不是刚好？
1: 说好的事情还可以再变嘛。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是我们单位扶持内部员工的。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这个名额？没有，但是我人缘好，我可以搞定。你相信我，这个项目稳赚不赔，很快我们就能挣一大笔钱。到时候我们买一个别墅，一家人住在一起，在院里边养着鸡养着鸭子，每天早上起来拿着鲜鸡蛋，面朝大湖，春暖花开，多幸福啊。
3: 文明成啊，这个主意你就不要再打了啊。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用的，专款专用，你一分钱都不能动。
1: 哎，你凭什么这么武断啊你？苏明哲，你不要欺负我是法盲啊！告诉你，法律规定这个老宅子卖，我也是有一份的。你凭什么支配我那份？
2: 文成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那咱就把话挑明白啊。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你拿了父母多少钱？你买房买车，哪样不是父母凑钱给你买的？你说你这些年来问父母伸手要了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还？你都这么大个人了，还啃老，你好意思吗？
1: 不是这样的，哥，妈给我的。哎，再说啃老怎么了？啃老不是本事啊，你敢赢我是？不能这么说我，太难听了。还谁跟你说这事儿的？是不是苏明玉？
2: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反正这个钱你不能。
1: 你就说是不是苏明玉？
2: 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的钱啊。
1: 哎，你至少听我把这个项目介绍一下啊！你这太不尊重人了，老是这么固执。
4: 哎，老婆。
3: 他老婆，我爸这边的事情啊，我已经处理完了。我爸愿意卖老宅。
5: 真的？爸没有不高兴吧？
3: 没有，他非常愿意帮我们分担负担。
5: 好，那我就放心了。
3: 老婆，对了，我现在啊就去接你和宝宝啊，我们也该收拾回去的东西了。你跟那个明玉说一下。
5: 我知道了。
3: 哎，挂了啊。

0: 可以听我解释吗？
1: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刚说了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我真是没想到啊，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你居然还敢贼心不死，还要去挪用房款来投资。
2: 哎，什么叫贼心不死呢？我也就问问大哥，
0: 问一下是我的权利，对吧？他也没把钱给我呀。
1: 你怎么还有脸去问呢？刚才大哥说了什么话呀？现在在大哥眼里我们俩成了什么人啊？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哎，肯定是苏明玉的王八蛋又跟大哥说什么坏话了。我，哎呀，
1: 你自己没有做错在先，人家有理由告你黑状啊。
3: 我是不是早跟你说过让你去跟大哥解释清楚了，你为什么不去？哎，
0: 我就不明白了，我作为子女花点父母的钱怎么了？妈在的时候对我的好，现在全都变成我的错了。好，就算我错了，那我不也努力的在还爸的钱吗？
2: 这个大哥误会了，他不知道可以，你不知道吗？
0: 还有爸就爱记人黑账，
2: 有意思吗？
0: 那妈在的时候给我钱可以拦着呀，记黑账这算什么呀？这是性格缺陷。这是
1: 是人家都有缺陷，人家都有问题，就你没问题。我发现我跟你这种人啊，真的说什么都没用，你听不明白。我今儿不想跟你吵架，你给我出去。
4: 几十兵力守御，危机四伏。早早等待的欧阳，
5: 你和丽丽又怎么了？
0: 没有，没怎么。你是不是跟我大哥说我坏话了？
5: 没有没有。
0: 那我大哥为什么防我像防贼一样呢？家里人为点钱翻脸？
5: 我可没跟你大哥说你欠债的事啊。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大哥跟我说的是欠债的事儿？
5: 我没说，我就顺口一说吧。我不是真说。
0: 那你到底说还是没说？
5: 我没说。
0: 那谁说的呢？
6: 3年前，你故意接近青野，让他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让霍家挑动了他的手筋。今天，我要你把欠他的全部还回来。
7: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但霍家必须死。
6: 胖杀了你，
7: 杀了我，青野永远不会原谅你。
6: 你跟我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7: 跟你说过了，只是拌了几句嘴。
6: 撒谎，寻常拌嘴，那我大哥有必要天天让这么多人盯着你吗？
7: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我和你大哥会处理。
6: 那霍家呢？红方银行的事能扳倒他们吗？我虽然不知你跟我大哥达成了什么协议，但你天天来照顾我，想必是有自己的计划吧？
7: 难道就不能是？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8: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家帮霍家渡过危机？想得挺美啊！
9: 祖父说，12年前咱们两家一起干过一件大事。祖父还让我转告你，说你要是眼睁睁看着霍家死，最好掂量掂量后果。
10: 已经10天了，按照约定，慕容青羽保护你的人已经撤走了，可是南阳方家还没有消息，霍家军火，南方也没有传来出事的消息啊。
11: 警察，开门。
7: 警察，不是霍家。
12: 你接着跑啊！
11: 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
7: 调查？李督察真觉得霍宗奇死了？
10: 霍家还容得了你调查我吗？
11: 你先跟我回警局，我承诺真相大白之前我一定护你周全。
10: 十天了，霍家金库调查毫无进展，我凭什么相信李督察的承诺？
6: 我来给你一个选择。
10: 你有办法？
6: 就说霍宗奇是我杀的。
10: 你这是疯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这件事跟你也没有关系，怎么害怕见不到我？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

0: 笑着演戏，哭着打磨。周星驰当导演特别凶，这是真的吗？
1: 我肯定会骂人的，然后，还会打人。然后我说啊，不会吧，
2: 我不会演啊。你像吴君如这样演啊？
0: 00后新人演员王紫苏凭借这一秒过火，惊艳出圈。复仇利用李伯泽，结果动了真心，两人如何收场？
1: 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打工人解压喜剧重磅来袭，年会不能停啊！北京首映，欢乐不断。
3: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
3: 新娱乐，
4: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艺风向标。
3: 每周一到周五5点，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票房一路狂飙，除了星爷的招牌，观众最好奇的就是这一波全新的新女郎。
4: 从张柏芝、黄圣依到林允，每一代新女郎都是话题度拉满。这届的新人呢，既能打又能演动作戏，亲自上阵，起点相当高。
3: 是的，星爷选人的眼光到底有多毒？新晋新女郎们有什么样的来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5: 励志喜剧《功夫女足》热度居高不下，影片自7月11日全国公映以来口碑票房双丰收，截至7月28日，《功夫女足》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
6: 闭嘴吧！
2: 峨眉队的弱点呢？系在乎心理质素。
5: 伴随着功夫女足热映，一段周星驰早年走进上海高校与大学生交流电影感悟、分享追梦经历的珍贵影像也受到大家关注。他标志性的无厘头喜剧长久以来打动无数观众。
7: 今天非常荣幸可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跟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5: 说起华语喜剧的黄金时代，绝对绕不开周星驰。几十年来，与周星驰搭档过或出演过其作品的女演员，都在镜头下留下独一无二的名场面。其中吴君如早早和周星驰合作《望夫成龙》，无敌幸运星，两人默契满满的喜剧搭档，成为无数观众的童年回忆。
8: Excuse me, sir，
9: 干什么
8: ？No！
9: 发狠呢你！
6: 你干什么？抢计程车！
8: 当然抢！
6: 胆大的抢！
10: 车在这儿呢。
8: 你都怪我，自己有车都忘了。
11: 哎，傻瓜，我怎么会怪你呢？
12: 现在我在有时候在晚上在看的时候，我在看他为什么今天想不到这个表情来做呢？可能已经年纪大，很多顾虑、对，很多顾虑，或者有些包袱，或者有一些我不愿意做，因为以前演过，以为观众不喜欢，很多在想，以前不是嘛，直接都演的嘛，
11: 想怎么样可以演得更好，反而
12: 是对啊，压力，对啊，所以以前演是真的没话讲。哇，这演得很好。
5: 要说和周星驰合作次数最多、荧幕适配度最高的女星，绝对非张敏莫属。从《最佳女婿》《武状元苏乞儿》到《逃学威龙》系列，《九品芝麻官》《鹿鼎记》《卧底神探》，张敏承包了周星驰电影里无数惊艳瞬间。

0: 这跟他拍那么多戏都是觉得他哪句真哪句假，你开玩笑的还是讲真的我都不知道。谁
1: 时间来到1993年，经典喜剧《唐伯虎点秋香》上映，首次接演喜剧饰演秋香的巩俐，在上映之初也受到不少质疑，后来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可惜，当初应该完全豁出去演。
2: 我也觉得挺遗憾的，就应该可能当时应该尽快的早一点能够跟他们，你既然拍这样的戏你就跟他们去玩嘛，是吧？当时就觉得不习惯，就当时就觉得不习惯，就觉得怎么这个表演是这么夸张的，或者是一会儿吐了一会儿什么的，但是就是他们这种风格就是这样的，反正让你去真正的去投入演的话你还真演不出来。

0: 1995年，《大话西游》横空出世，朱茵饰演的紫霞仙子惊艳30年。
1: 我这辈子都不会走，我爱你。
2: 紫霞仙子就是那种不会被那个世俗性他去压逼的那种人，他就是会反传统的。那我也相信我是那种反传统的人。
0: 同年，刘嘉玲也和周星驰合作经典影片《大内密探008》，片中一场送夜明珠的经典对手戏，让他至今都印象深刻。
3: 我有一场戏，他送了个夜明珠给我老婆，我送了一颗夜明珠给你。他说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看到这么大一颗夜明珠，他说你的反应一定是很夸张。我说怎么夸张啊？反正你做什么都可以了，站到台上去跳舞也可以。我说我不会演啊，你像吴君如这样演啊。我说吴君如怎么演啊？他说他演这场戏，他就会喷饭呐，然后手无足蹈啊。我真的不是吴君如，我真的演不了他那种感觉。
0: 1996年，《食神》上映，当时周星驰已正式以导演身份加入影片制作。在这部电影中，莫文蔚彻底颠覆往日靓丽形象，以龅牙、毁容的突破性造型出镜，也让他感受到周星驰无厘头搞笑的天马行空。
4: 他就是要求里面那个角色要就要长成那样子，然后我们就第一次去试那个造型啊，就受不了，就太夸张，太好笑。没有啊，就我们第一次试的时候是更夸张，比电影现在我们看到的再更离谱一点。可是就是看起来觉得哇，这个人就不太现实，
5: 没有这种人长成这样，
4: 对啊，不可能长成这样子，所以就在修改，然后就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
0: 1999年的《喜剧之王》不仅是周星驰的经典代表作，更是张柏芝的出道及巅峰之作。拍摄这部电影，新人时期的张柏芝违心也搞笑，背后的浪漫震撼到了。
6: 吴小麦行不行？
7: 吴小麦，你咬我。

0: 实我自己比较独立，我就不太喜欢男生花钱在我身上养我那种。但是
1: 不早说。
0: 但刚才他说的那个我养你的，我就喜欢，因为他根本是他是一无所有，
2: 对，
1: 他只是说说，
0: 对，
1: 他都没有，
0: 对他根本就没有，他还说
2: 想要这样做，
0: 他整个心都交给你，
1: 豁出去，
0: 对，都对，所以那个非常感动。
1: 哇，现在想起来都，你说有。
3: 这些让人笑个不停的经典作品背后的拍摄过程确实一点也不轻松。熟知周星驰拍戏风格的王静这样评价他，
4: 他重拍又重拍，重拍又重拍，他是个暴君啊，在棚里。不过不是这样就真的可能拍不到那种极致的喜剧，必须是暴君才能做得到。
3: 面对老搭档王晶的犀利点评，周星驰也幽默隔空回应：
5: 我从来都不知道王晶导演那么了解我的哦。但是你不要相信他了，他其实不是太了解我的，我觉得。但是也有他的道理，就是其实拍电影的时候是非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啊，里面一点都不开心。我觉得我拍的电影，当然我拍的都是喜剧了。

0: 应该是搞笑的那种，但是呢，拍的时候是非常不好笑的。
1: 不过，周星驰的严厉名声已经传了出去。当黄圣依成为新任新女郎时，内心十分忐忑。
2: 当时拍戏前都给我打好预防针，他说如果到时候我很凶的话，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肯定会骂人的。然后，还会打人。然后我说啊，不会吧？然后他说那你放心，我只会打男生，不会打女生。
1: 对于大家喊了多年的星爷称号，其实周星驰早年一直很不习惯。他透露自己年纪轻轻时，一直希望大家叫他星仔，不要称呼星爷。
0: 我当然不喜欢啊，我那么年轻的，为什么要把我叫成爷？这个是，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常常都不断的请求大家可以叫我星仔这样子，不要再叫星。他现在已经，他们都不理了，都是说也没办法了，都不算了，星爷就星爷吧。
1: 笑着演戏，哭着打磨，荧幕造欢乐，片场即较真，正是周星驰几十年如一日对作品的执着与坚守，才让他的每一部喜剧都成为跨越时间、经久不衰的华语经典。记者陈湘云报道。
3: 最近呢，讨论度很高的民国情感剧《这一秒过火》有看追了吗？
4: 当然，世家少爷慕容清义和孤女任素素之间的爱恨纠葛十分精彩。不仅如此呢，几大家族之间的恩怨难平的戏份也很抓人。
5: 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紫苏，在《这一秒过火》中饰演海棠青。
1: 在电视剧《这一秒过火》中，除了慕容清义与任素素这一对的拉扯纠葛，海棠青与李伯泽这对调戏名伶与纯情督察的 CP 也圈粉无数。
6: 公共场合不要扎堆，都散了。李督察让你们都散了。
1: 人气爆棚的京剧名伶海棠青优雅从容的戏曲身段，对新人演员王紫苏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即便他拥有扎实的艺术体操功底，
5: 我自己其实之前是运动员出身，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学起这种戏曲来说比较容易拿捏，但是呢，没有想到就是戏曲真的是要一步一步的，就是从小很扎实的功底，就是对我来说其实还是很难的，就是看似就是蛮容易的，其实他就是不太好去拿捏住每个劲儿。
1: 海棠青表面看似风光无限，实则背负孤儿院的创伤，与任素素一起隐藏身份归来，向曾经虐待过他们、害死小兰姐的仇人展开复仇。
7: 霍家的五架飞机一到，航校便会开学，到时候名流聚集，他们怎么会放过这种好机会？他必定会亲自带着孤儿院的孩子们去一眼募捐，那个时候便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
8: 果然只有航校开学这样的场面才能引得出这条阴暗狡诈的蛇。
5: 她的好姐妹带着不同的身份回到现在，向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复仇。她看似游刃有余，周旋在各个地方，但她其实是一个特别坚韧和重情义的人。
8: 素素，有消息了，是我一个去霍家唱堂戏的师姐打探到的，小兰姐在北城一个叫鱼园的地方，那地方是霍家在北城的大本营，守卫森严，你此去务必小心，只要打探到小兰姐的行踪便可，不要轻举妄动，我随后就来。我在找机会让师姐带我进梨园唱堂戏，可也不知要等到何时。
7: 我们一定能想办法进去的。
5: 他是永远把就是自己的事业放在第一位的，然后感情不会是放在第一位的，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恋爱脑，然后这一点也是我特别欣赏的。
1: 而在整部剧的复仇故事线里，海棠青绝非边缘配角，他和王楚然饰演的任素素自小在孤儿院相依为命，又一起逃离魔窟展开复仇，戏中彼此依靠的感情也延续到了现实当中。
5: 楚然姐就跟在戏里一样，一直会安慰我、鼓励我，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新人嘛，肯定会面对很多一些演戏片段，会有一些紧张，有些胆怯，所以呢他就会鼓励我。我觉得就是这种互帮互助就很像在剧里面一样，女孩互帮互助一样。
1: 任素素为了复仇化名方木兰回到慕容家，海棠青也算准机会主动接近李伯泽，引得李督察心动不已的同时，也让观众跟着招架不住。
8: 帮我挡一挡。

0: 这个就当签名啦，谢谢你啊。
1: 其实海棠心面对李伯泽，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0: 你督察是不是月亮变的，老绕着我转？

0: 白老板，你不是最喜欢做戏吗？怎么，这脸上的面具，怎么还戴不稳了？
1: 因为最开始就是带着目的去，接近这个李督察的嘛。但是到慢慢的被李伯泽的真诚的打动，然后呢，慢慢就开始有点动心了。
2: 复仇路上，两人数次交锋，李伯泽虽对海棠青次次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巧合心存怀疑，但每次都轻轻放过。直到霍家真正倒台，才看明白海棠青所有的伪装都只是为了复仇。海棠青大仇得报，他也顺势袒露了自己的真心。我到现在才知道，你一直以来在做什么，你真的很了不起。
0: 从今往后，你把我当做你的家人。确定。就觉得啊，真好，就感觉终于有个家了。因为之前就一直在为着复仇嘛，然后去做这些。 要去做复仇的准备，就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感情问题。然后，包括面对李伯泽，他一直就是直面追求，然后最后得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暖心，就是终于有一个可靠的人了。因为我是从小没有父母嘛，然后弟弟又去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以亲人的方式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暖。
1: 两人互表心意，海棠青和李伯泽接下来的感情还会有怎样的纠葛？乱世之中，他们能否终成眷属？一起期待后续剧情揭晓。记者孙一报道。
3: 更多更新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点击来看。
4: 暑期档职场爆笑喜剧《年会不能停二》，笑出绅士首映礼在北京热力举办，一众主创全员集结，整场活动高能名场面接连不断，笑声从头到尾。
5: 我坚持反对不想上班。
6: 我勉强同意不想上班。
7: 我陪着不想上班。
8: 我带着不想上班。
9: 我梦到不想上班。
1: 我开除不想上班。张若昀与白客组成全新卧龙凤雏组合，现场互动，喜剧效果爆表，氛围感十足。此次年会不能停二，张若昀饰演热血赶巧的新人刘奔，白客再度出演马杰，两人一个澎湃向前，一个稳手方向，碰撞出超多火花。
10: 您是我的偶像。
11: 之前在年会上一睹过您的风采，
12: 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
13: 我没说，
14: 你就是上天派给我的诸葛卧龙，
15: 我就是智障的天选之子。
1: 而昔日庆余年里一直追随范闲张若昀的王启年田雨，在这部新片中身份反转，
16: 还敢怎样呢？

0: 轻功。王某就是能跑跑腿儿，愿意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1: 看看你们啊，
2: 内上欺下的小人坏人。
3: 因为那个，我们其实拍《庆余年》的时候，他有时候在现场他也欺负我，然后那个这次的话终于还回来了，
2: 一点都没有不适应，
4: 仿佛就是一旦这个披上一层领导的皮儿，都会变得像领导。我发现人都有这个共性。
5: 片中擅长画饼的高管 Raymond 王耀庆，把表面温和、内心精于算计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首映现场，他彻底卸下角色包袱，背景音乐前奏一响，直接临阵起手。在一众爆笑整活中，李乃文一句话点破年会不能停二的职场真心话。
6: 这衣服色都不一样。就我刚才我就说，哎，怎么大家都是黑色的，只有我跟双拉黑我们俩颜色不一样。然后他给我的解读就是，
7: 我们俩已经退出公司了，
6: 我们不在公司里。所以说这个公司这个潜规则到处都有。
5: 戏里戏外密集爆梗，且看八月七日这部打工人专属电子布洛芬如何治愈职场众生相。
8: 你第三季度的考核不合格。
9: 傻业绩是谁做的？心里没点数啊？
8: 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
10: 咱们是六马组合。
5: 勇敢狗狗再度出发，亲子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开启中国首映暑期亲子冒险。
11: Welcome to my home sweet home.
12: Whoa, it doesn't have a big screen TV or Wi-Fi. Ah, that's just my iCloud. He's always watching.
5: 这一次，汪汪队意外闯入神秘恐龙岛，携手史前巨兽开启全新救援任务。汪汪队的宿敌海丁纳市长觊觎恐龙岛的珍稀资源，私自大肆采矿，意外惊醒休眠火山，岩浆喷涌，岛屿崩塌，整座恐龙岛顷刻陷入巨大危机。面对这场规模空前的惊险灾难，勇敢的汪汪队将如何迎难而上？八月八日，静待解锁。
13: No dinos too big, no pups too small.Can do this.
5: 记者杨维嘉编辑报道。这么热的天，吃点什么好呢？上海今年夏天火锅市场打破传统季节认知，跑出了翻倍式增长速度。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上海火锅市场表现大幅领跑全国，订单量同比增长115%，支付交易额同比增长119%。不少门店早早升级制冷系统，营造舒适体验。
14: 夏天啊，很多朋友都比较怕热，但是咱们家的用餐环境呢，还是非常凉爽的。主打的就是贵州的酸汤清汤火锅，肉到餐桌不超过24小时，量大新鲜，花费少。我们在抖音直播，原产地及店内菜品品质大家都能看得见。客流相比往年及上个月增长了有3-4成。
5: 支付交易额规模数据显示，上海火锅市场呈现出大众品类稳盘、鲜食品类突围的梯队格局，川渝火锅依旧榜首，海鲜火锅紧随其后。
15: 平常重油重辣的火锅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们家呢是养生清淡，粥底新选择，先喝粥再涮肉。相比较于传统火锅的淡季来说呢，我们家这个月的营业额同比上个月增长20%，大部分都是刷抖音来的，回头客的话非常多的。
16: 羊汤锅里真的是下了本钱，一大锅羊汤我们用了上北京的鲜羊骨头，还有羊肉羊排，至少熬5个小时以上，这样调出来的汤才能醇厚鲜美。最多一场达人带货，我们卖了500多张的券，95%以上的人到店核销了。吃羊头喝羊汤，认准川沙娜姐家。
5: 火锅品类打破冬季刚需标签，成为全季节美食之选，为国内餐饮市场的季节性运营与消费升级提供成功样本。
17: 抖音生活服务呢，也会持续的做好我们数字化的助力，扶持特色化和品质化的火锅品牌，通过内容种草帮他们精准的触达我们目标的客群。另外呢，我们也会引导商家做好场景化的运营啊，助力上海火锅市场持续的走向全季节全场景的方向升级。
18: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9: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18: 拜拜。
20: 是素素，3年前你让我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今早接到报警，我们的人过来一看，竟然是霍家大少爷。据霍家人推测，凶手是方家小姐
2: 方木兰。
3: 方小姐，你涉嫌一桩谋杀案，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
4: 这贱人必须给我家少爷赔命。
3: 你先冷静，不要一错再错。
5: 代理督察治了霍家的罪，再来和我谈对错。
6: 世界各国啊，都意识到人工智能已不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深刻影响社会变革和人类未来的紧迫问题。
7: 从边缘到中央，从跟随到引领，这是这个时代交给中国的历史角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同时也是我们重大的历史的机遇。
8: 人工智能真是以前所未有的一种速度，一种力量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它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个词，叫重构。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9: 跑步呢，膝盖容易疼，我本来是很喜欢打羽毛球，一周要打两三次，就因为我这个疼之后搞得我有心理阴影了。
10: 你看这个先生一脸懵。
11: 这类的损伤呢，可能刚开始啊，在运动的时候体会不到的，
10: 他可能只是觉得累。
12: 蹲不能，这个膝盖不能过脚尖，有没有这个说法？
11: 脚后跟尽量不要完全擦地，我们依靠足弓的弹力，频率低的时候整个脚挨地，那么膝关节呢，其实它的一个受到一个张力啊相对大一些的，姿势不对啊。但是这个其实先假如后面有个椅子，就是往后慢慢的坐，用力主要是用在大腿肌肉，姿势啊如果不正确的话，轻的话呢其实可以腰肌劳损啊，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腰间盘有问题。全民的健身日啊，希望大家啊从今天开始用正确的啊运动的模式去做运动。
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今天啊是全民健身日，在这里呢，我问大家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啊，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跑步之后膝盖特别疼，上下楼梯都费劲，或者是您到健身房去做深蹲啊，蹲完之后是腰酸背疼，第二天连腰都直不起来。那么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我可能不适合运动，或者是这个运动太伤身体了。但是其实呢，是我们的运动模式错了。那今天我们快闪医院来到了长宁区工人文化宫，我们把运动损伤防护的科普带到了大家的身边。而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邀请到的是上海六院骨科运动医学科的刘旭东主任。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主任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主持人好。
1: 今天啊是这个特殊的日子，全民健身日，所以说把您请来是有特殊意义的。可能我们中国人现在对自己的体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不管是我们年轻人也好，还是年纪稍长的老年人也好，现在都对自己这个强身健体有足够的重视。但是我们往往会去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没有规范的教练的指导之下，可能健出一身伤来。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觉得这个健身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最近你们门诊的这个门诊量有没有增多。
0: 事实上呢，我呢是专门做运动医学的医生啊，所以我的门诊基本上都是运动损伤的患者。
1: 是吧？
0: 对。但是这个运动损伤呢，其实呢也有好多种啊。一类呢是比如说啊，就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这种足球、篮球啊，这种对抗性的运动，这种损伤呢
1: 比较严重了吧？这是可可。
0: 对，这个相对来说就比较严重了，还有。

0: 但这一类的病人呢，他们呢主要是运动啊习惯不好引起的一些疾病，
1: 其实就是我们动作其实不规范
0: 这一类的疾病呢，通过呢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个运动，或者说正确的运动的知识的掌握啊，他们就可以避免这个疾病了。
1: 所以今天把您请过来，我们有很多关于运动方面的一些朋友遇到了在运动过程当中一些问题，然后咱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好不好？
2: 好，
1: 我们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好，这位大哥有什么问题？一看这运动的。
3: 我平时跑步呢，最近大概半年呢是这样的，跑步呢膝盖容易疼，特别是跑完步之后下楼梯的时候容易就感觉万一脚踩不实呢，控制不住摔一跤那种感觉，
0: 就有一点
4: 使不上劲
0: 儿，酸痛，跑完步之后
3: 膝盖下面就感觉突然一痛，只要你往下一踩楼梯突然一痛。
0: 走路的时候是没事的，平时
3: 走路没问题，
0: 没问题。
3: 跑完步走路也有点痛，
0: 也有点痛啊。您跑步的频率是多少？每天还是每周跑几次啊？
3: 一周跑2到3次吧，5到10公里吧，10公里以上就不舒服嘛。
0: 您的这个疼痛呢，就在膝盖的前面啊，髌骨下面，这个呢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跑步之后啊引起的疼痛，我们叫跑步膝。那么在医学上呢，叫髌骨疼痛综合症。这个综合症呢，它其实呢主要是你前面的这个髌骨啊和后面股骨在你跑步的时候的压力大引起来的。您跑步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算一下自己的这个步频呢、啊、频率
3: 都没算过
0: 是吧？
3: 正常跑
0: 随意跑是吧？我们有一个步频器，那个我们可以您听一下，看看您的频率是不是跟这个一样。我们先看一下啊，您看您的这个频率呢是不是跟这个差不多？
3: 差不多吧，
0: 差不太多是吧？
3: 啊，好，
0: 也就这么跑是吧？啊，好，
1: 这算慢跑吧？
0: 这个呢，就是一般呢，我们普通的啊，我们一般大部分的跑步爱好者呢，跑步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频率呢是相对来说呢是一个低速的一个频率啊。那么我再给您听这个，好，您再听一下这个。您是不是没有这么快？平时
1: 这倒得好快啊。嗯，
3: 肯定没这么快，这么快的话心率很快就上去了，跑得这么快。
0: 主要呢是我们像刚开始给您听的这个节拍器呢，大部分人一般呢是在160左右啊，这个是慢跑。那么在慢跑的时候啊，整个脚掌啊基本都是慢慢都挨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频率低的时候整个脚挨地，那么膝关节呢其实它的一个受到一个张力啊相对大一些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在你平时跑步的这个频率的基础上提高个10%左右。就刚才呢您的步频大概在160左右，那么如果能够提高到180左右啊，这个时候呢，那么您的这个跑步膝啊就会能够好很多。因为您在步频增加了之后啊，那么您在跑步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呢，您可能因为频率大了，那么脚后跟不一定挨地，您让脚尖主要是要脚前面的脚弓的前面挨地，那么这个时候呢您的这个步的幅度会相应的缩小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前面的这个骨头的压力就会减轻。
1: 实际上就是您的意思还是要把那个步频加上去，步幅缩短
0: 一些，然后呢在跑步的时候呢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您穿的鞋呀，对吧，尽量穿一些专业的鞋。
1: 您跑步的时候咱鞋有讲究吗？
3: 就到鞋店里先挑他们的新款的贵的嘛，
1: 挑贵的嘛，
3: 就因为我们业余的嘛，总觉得贵的它相对来说
1: 保护的好，是吧？是这样吗？
0: 其实呢是并不完全对啊，那么可能啊一些大的品牌啊他们会推出来啊这种新款的鞋呢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你要注意自己的脚啊，这主要是各个人的脚啊，如果说啊就有一些人扁平足，当然这个他就要买那种特定的啊店鞋店啊，那么如果正常一些大部分的人呢，你可以观察一下看你的鞋，自己的鞋的弹性啊，或者买的时候弹性一般要回弹好一点的，尤其是这个脚，我们一般呢
1: 是软一点的吗？回弹好，
0: 对，软一点的，一般你比如说一秒钟它都能回弹过去的。再有一个呢，您跑一段时间看是不是自己的这个脚啊，在跑步的时候自己的鞋底是不是？

0: 磨的程度，
1: 有一些人他跑步，其实他的这个脚，他不是平着挨地的，
0: 哎，
1: 有的时候他会斜着挨地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您跑一段时间，您就要看了。如果说鞋底磨得比较快，那就赶快换鞋，否则的话呢，这个脚的代偿也会导致膝盖上面的这个跑步的这个出现问题。
0: 其实今天听您这样介绍下来，感觉跑步还是挺危险的一个运动。开始觉得这全民只要长腿就能锻炼的，这样听起来挺有学问的。
1: 对，像这位先生他跑步完了之后呢，这种髌骨疼痛综合症啊，这种跑步期啊，过个一两天啊，那可能他就会缓解会好。但是你如果说长时间这样的话呢，那么会造成呢我们叫关节软骨的损伤。那么这个软骨坏了之后呢，那么就会出现疼痛，尤其是走路的都可能会疼痛，下蹲呢也会疼痛，这样就不好了。
0: 那现在像这位大哥已然疼了，咱们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1: 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尝试着把这个步频呢提上去。第二呢，平时呢在做跑步之前啊，一定要做好热身，尤其是大腿小腿的肌肉活动开啊，这样的话呢，在你跑步的时候啊，引起你的肌肉的这种劳损也会疼痛的。其实呢，这个我们很多的网上都有卖那种髌骨带的啊，如果呢刚开始出现这种情况呢，你在跑步的时候呢可以带一下这种髌骨带，这是一个。然后呢还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你跑步完了之后有酸痛了，也可以做一些理疗啊，包括冰敷之类的啊，这个也是有帮助的。
0: 就刚刚听了主任跟我们说，有几点都可能导致我们这个髌骨会疼痛的问题，然后正好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我们长宁区的工人文化宫，其实楼上它就有一个健身房，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的，咱们上去跑一跑，让主任帮您马上就纠正一下我们跑步到底哪些姿势出现问题，好不好？我们一步楼上。
2: 好，谢谢谢谢。
1: 这个是您平时的这个步频是吧？
2: 对对对，差不多的。
1: 好呀，这个我觉得您的这个步频还可以再提高一下。
2: 我放
0: 慢点，小心哦。好，哇哦，好快。您觉得它这个屈膝和脚落地的这个怎么样？
1: 可以，脚后跟尽量不要完全擦地，因为我们依靠足弓的弹力，这样可以让他这个膝盖的压力能减轻。膝盖现在感觉压力还有吧？
2: 就感觉比前面好一点。
0: 那我们稍微停一下吧，大哥，慢慢慢慢停下来啊，慢点慢点，
1: 小心点。希望您越跑越健康。
2: 感谢感谢，越跑越快。
0: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快闪医院，主任。
1: 好呀，那我们
0: 好走。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咱们有什么样的问题？
3: 我这里就是这个地方很痛，然后这里也会有点痛，对，所以我想来问一下，
0: 什么原因导致你知道吗？
3: 就是最近有打一下网球和羽毛球。
1: 那您这个运动的频率是多少啊？是
3: 现在应该差不多一两周会打一次。
1: 您运动的时候呢，是在运动当中就痛呢，还是回来之后酸痛啊？
3: 主要是回来之后酸痛。对，
1: 这类的损伤呢，可能刚开始啊，在运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体会不到的，
0: 他可能只是觉得累，
1: 对对，觉得累，但是回来尤其是到第二天突然之间会发现会有些酸痛。
3: 对，
1: 可以看一下您的手吧。嗯，
3: 好
1: 是吧，检查一下啊，大概呢是不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有些痛啊？
3: 对对对，
1: 就大概是这个位置啊。
0: 好，是打球翻腕儿的。
3: 对
1: 对，就是我们一般呢打羽毛球啊，或者说打网球嘛，这个手呢，其实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动作啊，就是我们这个手的打球挥拍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肌肉呢，在你做挥拍动作的时候，这个肌肉会一收一缩，一收一缩，就导致的这个指点这里呢，它会这个我们叫腱骨的连接处啊，它会产生一些微小的张力和缩力的变化，肌腱和骨连接的这个地方呢，它会有细微的损伤。那么这个细微的损伤呢，它人体是有一个治愈的一个过程的啊，它会产生一个疤痕的连接或者叫自己愈合。但是呢，因为你频率比较高的这种打球啊，这一两个星期你就打，而且强度大的话呢，它可能还没长好，它就又撕开了，这就会引起疼痛。这个我们叫做无菌性的炎症啊，或者叫肱骨外散科炎。在做一些挥拍类的运动啊，尤其最早呢是网球运动员容易出现，所以呢叫网球肘。但是呢，其实现在

0: 在呢，并不是说啊，这个光是打网球才会得。我们工作当中啊，经常用鼠标，还有一些比如说呢，我们要拧毛巾啊，或者经常要拧
1: 干家务的。
0: 如果阿婆呢，这个要拧毛巾啊，这个不是不能拧，那么不要一次拧太多，或者是
1: 就干一会儿歇会儿，
0: 对，干一会儿歇一会儿，让这个肌肉呢，它有一个缓冲或者放松的时间。一般情况下呢，你放松个几分钟再做这些拧的动作呢，那么可能它就不会导致这个疾病疼痛了。就是如果已经有疼了，那么这个阿婆呢，这个像拧毛巾这种动作啊，尽量的啊还是要轻柔一点，要慢一点。
1: 那这个炎症我们可以避免吗？就比如说前面我们做点什么准备活动，给它运动开了，有没有可能不这么疼？
0: 像您已经有这个症状了，我们的一般的建议呢，是您最好呢平时要做一些相应的针对于网球肘的一些康复的一些训练啊。
1: 比如说哪些动作是好一些的？
0: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啊，我带了一个道具啊，这个可以看一下啊，好吧？啊，这个呢是一根木杆啊，这个其实
1: 擀面杖拿进来了。
0: 对，可以像是擀面杖啊。当然家里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一些长方形的啊，或者圆柱形的这种木棍儿。我们如果说你的右手呢是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右手这么握住它的下面，然后呢左手呢这个倒过来抓住它，对，抓住它之后呢，然后呢这是你右手就慢慢的这种被动的，
2: 对，
0: 我们被动的就是让这个肌肉呢做一些活动，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这个你就轻一点啊回来，然后呢第二次再这样做，对吧？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肌肉呢能够有效的收缩，来避免在你做这种挥拍的动作的时候呢产生的太强的牵拉。
3: 这样有点疼，
4: 有点感觉
3: 开始，对，因为我本来是很喜欢打羽毛球，一周打2-3次，就因为我这个疼之后搞得我也心理阴影了，所以才变成1-2周打一次。
1: 哦，
3: 就这个困扰我很久了。
0: 对，你可以这么锻炼呢，它有助于减轻啊你的网球肘的症状啊。我们门诊见到过有一些确实强度比较大的职业运动员，那么一直痛，或者有一些比如说阿婆呀，她这个做家务，她一直痛，那么这个。这个呢可能需要呢简单的要用一些药了，可以局部呢涂一些药，就外涂的药，当然呢我大家也知道还可以局部注射这个封闭啊，这个可以让它减轻疼痛。还有一个呢，我们治疗呢平时呢也可以戴一个护具，那护具不是戴在这个关节这里，是戴到下面这里，戴到肌肉这里，对，应该隔个2-3指，这样的话呢有效的保护肌肉。
1: 那比如说他现在这个症状已经缓解了，然后下次比如打个比方，我得过这个网球肘，我是不是特别容易下次还是复发？
0: 如果强度大的话呢，确实还是比一般的人，或者说比没有，对，更容易一点，对，所以呢在运动的时候呢还是要当心啊，对，要担心，就强度呢是要是量力而行，我们一点一点增加强度，这是最好的。
1: 先让它缓解。
2: 对，
5: 好嘞，
0: 好吧。
1: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问题了。
1: 好嘞，
3: 谢谢医生，
2: 谢谢您。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好。
6: 医生你好，
0: 请问您有什么问题？
6: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最近感觉这个腰有点不舒服，腰有点痛，有点酸，所以这个不知道平常是不是跟这个有点锻炼干嘛，有点不太有没有关系，想了解一下。
0: 那您好，我问一下您啊，那您平时都做什么锻炼呢？
6: 现在基本上每周1-2次去健身房做拉伸，有时候就是自己平常做这种深蹲
0: 啊，
6: 对，就基本上就是这些基本的动作，就是随便
1: 做完之后。您自己做，不是健身教练带着？
6: 也没有健身教练带，对，就自己就是随便做一做。
0: 您能方便这个给我们展示一下，看看您
1: 看看动作标不标准？
6: 可以啊，我就是平常我怎么做的啊？平常就是就做完拉伸就自己做，就这样，就做一下，对，就这样。
1: 哇，它一动嘎嘣嘎嘣响，那个
6: 膝盖还会响，有时候。
0: 是这样的，好，您请坐，我跟您说一下啊，我刚才看了您的动作呢，您的动作呢不是特别的标准，因为我们在做深蹲的时候啊，我们的腰啊是要直的，您的腰呢是有些弓的，那么所以呢您在做的时候呢，这个腰啊它的用力大了，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了你的腰部的肌肉它代偿性的在深蹲的时候呢它会出现 牵拉疼痛，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姿势啊，如果不正确的话，确实会带来一些腰背的疼痛的。所以我们又叫深蹲腰嘛，是这样的。
1: 你刚才说到了代偿这个词儿，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先生一脸懵，
6: 对，不知道什么叫。
0: 就是、其实我们练深蹲的时候呢，主要是要练髋关节、膝关节，然后呢，腰是要伸直的。这样的话呢，才有助于锻炼我们脊柱的核心力量和大腿的肌肉。深蹲呢是可以练髋关节、膝关节左右的肌肉的。你如果说是弯腰了，那么髋关节附近的肌肉呢是没有练到的，而是把腰背部的肌肉呢给被动的拉伤了。所以深蹲如果说姿势不对的话呢，会导致的腰痛是这个原因。
6: 所以腰部平常做事不会受力的，
1: 不该用力，因为深蹲是要练臀腿的。
0: 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练深蹲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自己练的一个姿势呢，就是你类似于先坐空椅子或者靠墙练。我可以教一下您，好吧？您做深蹲的时候呢，首先要练的话呢，先假如后面有个椅子，当然后面是没有的。您先看我是往后慢慢的坐。这样的往后坐，对对对，一点这样做。这样的话呢，其实用力主要是用在大腿肌肉还有臀部的肌肉上，对吧？
6: 腰直的。
0: 对，所以练深蹲第一个动作呢，是你要髋，要知道自己的髋关节是往后屈的，知道吧？
6: 髋是在
0: 这里，这个髋关节。对，对，对，练屈这样的，好吧？这样一点点屈，这个练的话呢，它是练大腿的肌肉还有臀部的肌肉。
6: 这个腿很紧啊，感觉。
0: 但如果说练的时间长了，慢慢慢慢的，它这个脚下，我们叫脚下生根了，那么肌肉力量足了，你这还可以往下慢慢慢慢还可以往下做的，知道吧？初学者呢练深蹲啊，可以后面背后面靠一个墙，这样靠墙的话呢，这样练的话呢，它这个后面的就有个依靠，它也避免它摔跤。
6: 不一样，感觉真的是这个以前做的动作跟现在就不一样，确实
1: 使劲方式都不一样，
6: 对，
1: 是吧？
6: 以前感觉蹲的时候是感觉腰有点力的，现在这样蹲就是大腿很紧，
0: 对
6: 啊，然后像刚才那个医生说，像坐凳子一样往下坐，就腰是直的。
1: 如果长时间的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话，会造成什么后果？
0: 轻的话呢，其实可以腰肌劳损啊，或者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腰间盘有问题。因为总弯腰弓腰的话，会腰间盘会突出啊，这个可能会有的，所以还是要当心姿势，要及时的纠正的。
1: 现在其实腰疼分很多种疼，有的是刺疼，有的是这种像拉伤的疼，有的就是一下就不能动了，像您说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可能突然一下闪着一下，像闪腰一样的感觉。其实不同的疼都代表着我们哪股劲儿使得不对了。
0: 这个还是要看你在这个疼痛之前啊都做了什么。那比如说你做这种运动啊，剧烈运动突然之间腰疼，这可能肌肉拉伤了，这是确实可能的。还有呢，就比如说呢，像做深蹲啊，对吧，你做的太多了，那腰疼，那么这种疼呢不一定是这种肌肉的拉伤，只能说是劳损，对吧？这个早期呢，像您这个不严重，它能够慢慢恢复的。还有的一些疼呢，可能受的伤的力量比较大，比如这个腰中间啊疼痛，还伴着脚麻，可能腰间盘就突出了啊，这个要到医院看才知道了。
6: 医生，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就是，往下蹲的时候，这个蹲到什么程度是就可以了？因为以前我好像看到说什么这个蹲不能，这个膝盖不能过脚尖，有没有这个说法？
0: 以前呢，他们有人很多是传说膝盖过脚尖啊，这个对膝盖不好啊，哎呀，还有呢，这个可能啊，这个说姿势不对啊，但是这个其实没有绝对的啊，在医学上没有绝对的。一个呢，因为你在做深蹲的时候呢，其实是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三个关节的同时的一个联动，那么这个还涉及到一个踝关节。如果踝关节的功能好的话呢，你膝关节呢稍微过点脚尖呢，其实问题并不大的，这是一个啊。当然，如果踝关节呢，有一些人踝关节它本身呢有僵硬，还有比如说有扁平足的人，他练蹲的话呢，他确实是不能过脚尖的，因为这涉及到三个关节的。但是你深蹲的话呢，刚开始做啊，你可以一点点来，慢点来，对吧？就是稍微过点脚尖也问题不大的。
1: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位先生？
6: 其他没什么问题，刚才听医生讲了，那回去自己再
1: 调整调整，
6: 调整调整。
0: 好呀，好呀，反正祝您早日。
6: 好的，谢谢医生。
1: 好的，
6: 谢谢。
1: 好，
6: 谢谢，谢谢，
0: 再见，再见。我们跑步膝呢，其实问题不在膝盖啊，它是在步频。那么我们把步频呢。

0: 能够提高到啊180左右，那么基本上呢就可以避免了跑步膝啊。另外深蹲腰呢，它的问题呢也不在腰啊，是在屈髋，学会呢用髋关节发力，那么腰呢就不用代偿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腰也就不会疼了。那么网球肘呢，其实它问题呢也并不是在于啊网球啊，是当然它是在于习惯，在于这个肌腱的过劳。那么它只要呢平时呢注意锻炼啊，让肌腱呢避免过劳，也不会出现疼痛。所以呢大部分的运动啊其实并不会导致受伤啊，主要呢还是要改正啊这个一个正确的运动的模式。那么全民的健身日啊，希望大家啊从今天开始用正确的啊运动的模式去做运动，如果疼痛啊持续不缓解，那也可以到医院来就医。
1: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几位咨询者的真实案例啊，把像这个跑步膝啊、深蹲腰啊、网球肘等等这样的事情说清楚了。实际上呢，不是运动伤害了你，而是错误的运动模式伤了大家。所以说，学会正确的动作，运动就是最好的药。快闪医院，关爱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港交所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证监会表示支持内地与香港合作，提升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上海二手房市场淡季不淡，七月网签量创近5年同期新高，量价企稳成新常态。上海定制成来沪外国游客首选，东方美学加海派工艺，一针一线圈粉全球。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7人被行政拘留，景区宣布调降自驾收费标准。时隔15年，美日再度联合干预日元汇率，市场担忧日元长期贬值趋势难以真正扭转。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宣告流产，欧足联逼宫，要求英凡蒂诺辞职。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
1: 我是苏展，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离岸市场首个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期货品种。中国证监会表示，将支持内地和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动两地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
2: 这款产品9月合约开盘报106.685元人民币，合约面值50万元人民币，以现金结算。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以中国国债为基准的场内利率衍生品，这款产品的推出被视为补齐离岸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工具链的重要一环，将进一步增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规模达3.2万亿元，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能够有效满足海外投资者对冲利率风险的需求，助力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地位。
3: 24年以来，已经有270多家内地的企业完成备案赴港上市，融资额超过了6500亿港元。目前内

0: 立企业在香港上市公司的市值和成交额都分别占80%和9%。
1: 我们会同香港方面正在抓紧推进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 REITs 纳入沪深港通各项准备工作，相信这座大桥还将会越来越宽敞，越来越稳固，越来越通畅。
2: 吴清表示，下一步将深化两地期货市场合作，支持香港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期货品种，构建更加多元化的资产生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五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行情走俏。央行最新的征求意见稿为大额存单松绑，进一步构建了更加透明的存款利率机制。详细内容请苏展带来。苏展。
4: 好的，小雪。近日，沉寂一段时间的五年期大额存单限量的回归，七月以来，多家银行先后重启了五年期的个人大额存单发行。那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2: 七月以来，五年期大额存单重回市场，在多家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大行网点，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
5: 三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五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6: 只能说我们给您先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2: 专家建议，储户需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7: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4: 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面向个人、非金融企业等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相比于定期存款呢，大额存单储户如果说要提前的支取，可以将存单转让给其他人，那这样呢就可以保住持有期间的大部分收益。七月一号，中国银行率先发售了今年的第一期个人的大额存单，包括从一个月到五年不等的七个期限，起购的金额为20万元。那其中呢，五年期大额存单包括了年利率分别为1.6%和1.55%的两种产品。随后，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大行陆续的跟进，部分的股份制银行，包括中小银行，也纷纷推出了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年利率呢是略高于国有银行，但总的来说都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的利率。其实，在去年的年底呢，为了缓解负债的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各家银行是一度纷纷的下架了五年期的大额存单产品，而最近重出江湖，在业内人士看来，是各家银行基于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净息差情况做出的差异化经营选择。
7: 这时候呢，少数银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2026年迎来了这个50万以上定期存款到期的高峰期，银行需要提前锁定即将到期的庞大资金流，防止存款大规模流失。二是在控成本与稳存款之间寻求平衡。当前五年期存款利率仅1.5%到1.8%之间，以三年期产品利率利差极小，边际成本未以明显增加，却能换来相对稳定的长期负债。这样的举措不代表这个长期限的大额存单会全面回归，更多的是部分银行根据自身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差异化阶段性的揽储策略。
4: 就在上个月，央行发布了大额存单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对2015年实施的版本做出了修订。管理办法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的起点金额从30万元降至了20万元，同时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的渠道都可以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那此外呢，还明确重大事件发生后，发行人应该及时在所在机构的官方网站等平台做出信息的披露。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金融机构发行的大额存单金额从起初的10万亿元出头，一直来到了去年的超过30万亿元，在银行存款中的比重总体上升。专家也表示，央行管理办法的修订就是考虑到大额存单量价情况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产生的重要影响，从而通过管理办法的修订，进一步的推动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0: 央行的深秋意见稿本质上是为大额存单松绑啊，提升它的流动性和可得性。那么这种背景下面，银行随即重启这个五年期产品，其实也是在这个新规的框架下面的提前卡位啊，抢占客户，为办法正式落地后的常态化发行做铺垫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面呢，我想也确实有些银行啊，可能是想借此机会，那么来进一步的拓展啊相关的这种客群，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同时以此来降低对同业批发融资的依赖。那么从长远来看呢，这种联动啊，当然有助于构建更加透明啊、更加市场化的存款利率的这种形成机制，推动商业银行啊从规模竞争转向更加高质量的结构性管理。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小雪。
2: 好的，苏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上海定制成为来沪外国游客首选，东方美学加海派工艺，一针一线圈粉全球。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七人被行政拘留，景区宣布调降自驾收费标准。时隔15年，美日再度联手干预日元汇率，市场担忧日元长期贬值趋势难以真正扭转。
3: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4: 兰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兰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27.8%。不少外国游客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一家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来看记者报道。
8: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
9: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10: 很好哈 ，It's very nice. Yes.
11: 很漂亮。
10: 很漂亮。
12: I love this time.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8: 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这家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市场，此前被称为"董家渡布料一条街"。本来一度沉寂的老市场，凭借服装定制再度走红。
13: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8: 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
14: 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8: 外国游客还能在这里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
12: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8: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为了让这个老牌市场能拥有更持久的吸引力，相关部门也下了不少功夫。
13: 原来我们这个定制行业还是比较随性，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没有英文，没有售后服务啊。那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部规范化，给你一个标准，给你一个要求。
15: 推动标牌，包括吊顶，然后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一个更新。还有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货币兑换机，也是为了方便那个游客进行外币的一个兑换。
8: 调研数据显示，定制消费的游客在上海平均停留时间为6至7天，

0: 上海入境游客平均停留时长 3.21 天，翻了一番。不仅直接拉长消费周期，更能串联餐饮、住宿、文旅、零售等周边业态。
1: 我们从定制服务突破，能够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不仅仅带动了入境旅客的一个消费，更主要的激发了本土消费者。
0: 眼下，上海正在全市布局一加 X 定制体验集聚区，涵盖服装服饰、黄金珠宝、眼镜、手表等多个领域，推动上海定制向更多场景延伸。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陕西、重庆、贵州等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受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陕西今天降雨持续，全省目前已经组织8万多人转移避险。
0: 上周四起，陕西开启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受持续降雨影响，商洛一个乡镇爆发山洪，沿街房屋商铺被淹，当地提前组织低洼地带群众转移撤离并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恢复，清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在陕西汉中，一家敬老院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当地第一时间将老人转移，目前雨势有所减弱，敬老院周边积水已被排空。
3: 我们这边首先给老人储备了这个防汛物资，就是水、方便面、面包，也储备了一些消防抽水泵，然后就是沙袋，然后雨衣、铁锹这些东西。通过消防救援队的这个排涝以后，我们这块就是水位逐渐下降了。
0: 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全省境内渭河、汉江及其支流、丹江、北洛河支流共26条河流、37站出现洪水过程。在陕西安康，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汉江干流洪水风险持续攀升。汉江石泉水电站昨天开启多孔泄洪，下泄流量达每秒4300立方米。为应对降雨，截至今早，陕西省共组织36000多户近8.8万人转移避险。此外，由于陕西境内多条铁路区段雨量超警，铁路部门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当地调配车辆有序开展旅客转运工作。截至下午4点，陕西省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仍在生效中。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陕西全省仍多降雨天气。东方卫视记者王征，陕西报道。
2: 七月初，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了破纪录的强降雨，全市近60%花田受灾，约10万亩。现在洪水退去，当地灾后复产加速推进，茉莉花市场迎来了收购旺季，单日交易量达到了80万斤左右。
0: 傍晚5点，杭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4: 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0: 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而且眼下正值茉莉花收购高峰，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到41元，较平日增长1倍，花农们也有了干劲儿。
5: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话肯定是开心的呀。
0: 这家福建茶叶生产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企业负责人调整生产计划的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6: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
0: 轻度受灾的花田短期就能恢复采摘，而对于受灾较重的花田，洪水带来的淤泥覆盖在土壤上，会阻碍茉莉花根系吸收氧气，造成植株根系因缺氧而坏死。对此，当地不仅组织大型挖掘机帮助农户清理淤泥，还发布灾后技术指引，从排涝清淤、分级修剪、病虫防治到养根施肥，逐个环节给出系统化操作方案。
7: 叶面要喷叶面肥跟原苔素内酯，原苔素内酯就相当于我们输送我们血管的营养来输的进来，土壤输送了之后，我们再顺便用有机肥。
8: 中度基本上按照我们技术的处理，要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
0: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这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大多是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 而近年来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区域，由于沟渠畅通，排洪能力强，受损程度明显轻得多，这也为下一步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
9: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下一步的话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它的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于地势低洼的这种花田排水功能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和研究。
10: 目前这些新式茶饮对茉莉花茶的需求量比较大，随着这个天气慢慢转好，温度增高，对后续的生产也充满信心。
0: 杭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天凌晨2:21，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宜宾、泸州、成都等多地有震感，经初步核查未发现人员伤亡。
0: 摄像头记录下了地震来袭的瞬间，家具晃动，门窗震颤，部分群众紧急疏散到室外避险。中国地震预警网第一时间生成预警信息，向川南地区大量手机用户推送了避险提示。由于震源较浅，地面震动传导范围广，高县县城震感十分明显，宜宾全市、泸州多地普遍有震感，成都、重庆部分区域以及云南、贵州临近地区也有不少居民感受到明显摇晃。
11: 这种施工比较刮痕的，你的窗户的床都是刮痕的呀，为什么？
5: 有的房子的瓷砖啊，有的房子的都是瓷的嘛。
0: 主震发生后2小时内，高县震区先后发生3次3.0级至3.3级的余震，震源深度均为6公里左右。灾情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各级力量开展应急处置。经初步核查，截至目前未发现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区域电力、通信、交通均保持正常。应急队伍正持续深入乡镇村落，对房屋、水库、道路、交通、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核实灾情。地震部门提醒震区民众注意防范余震风险，远离危旧房屋、边坡陡崖，警惕次生地质灾害。东方卫视记者彭烨、尤明玲四川报道。
2: 近期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引发了关注，今天联合工作组发布了最新的情况通报。事发当天，一名景区的工作人员在票务核验时与旅游车司机王某某发生争执并互殴，冲突过程当中共有7名工作人员参与殴打，经法医鉴定，被打司机为轻微伤，公安机关对这7人分别处以10日至15日不等的行政拘留，每人罚款1000元。根据目前的核查结果，景区管委会对7人予以辞退处理，另外多名景区以及管委会的领导也被问责。针对广大游客和网民反映的自驾服务费问题，赛里木湖景区已经优化调整自驾收费的模式和标准，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例如5座及以下每车收费120元，方案自8月20日0时起执行。台湾近期爆发的大豆色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风波持续，台中地方法院先后裁定羁押涉事企业的总经理和厂长，同时披露这2人都参加了此前食药机构的关键会议，此事引发了岛内民怨加剧。
0: 台湾毒油事件爆发之初，台食药机构召开了一次关键会议，之后便公布了毒油超标20%才下架的逆天标准，而涉事的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总经理和厂长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官商勾结，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喊话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多位蓝营人士也纷纷发声，号召民众以投票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信任。
12: 全台民众都看到在处理毒油事件上面是完全荒腔走板，目前处理毒油已经超过1个月，还是没有办法清楚的交代说明原因。
13: 我们投下我们不信任的一票，2026全民倒戈，2028全民倒赖。
0: 近期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致癌物苯并芘严重超标，民进党当局不但拖延处置，甚至在原因尚未查清前就推动产品恢复上架，一系列行为引发岛内民怨沸腾。 7月25号，全台超过20万民众

0: 齐聚赖清德办公场所前，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强烈不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昨天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也就是由美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并由两国共同运作。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方面此前消息，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日元汇率跌到了近40年新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手干预日元汇率。详细内容请苏展带来。苏展，
2: 好的，小雪。近期日元汇率跌至了近40年来的新低，美日两国是终于坐不住了。日本方面今天证实，美日近日已协调实施了买入日元操作来干预日元汇率，而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0: 此次美国干预汇市其实早有预兆。上月底，一名记者在会议上拍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的笔记本，上面的代办事项字样下方赫然写着买入价值50亿至100亿美元的日元。当时就有报道称，这表明美国可能正在考虑直接干预日元汇率。果然，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证实，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
3: 我々は今後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
0: 这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手。而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更是自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时隔28年首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也确认，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特朗普称，日元一直在走软，日方希望得到一点帮助。话虽如此，特朗普仍不忘再翻旧账。联合干预的效果的确立竿见影。今天早间，日元短线快速走强，但有分析指出，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
4: 过去一段时间，日元持续贬值，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因为日本高度依赖进口，日元一贬值，石油、天然气、粮食、农药等进口成本都会上涨，最后反映到汽油、电费、食品和日用品的价格上。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干预更多只是争取时间，因为决定日元长期走势的仍然是日美利率差、日本经济增长以及财政状况等基本方面。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改善，单靠汇率干预，很难真正扭转日元长期贬值的趋势。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2: 受到美日利差持续高企、中东局势反复和国内经济结构性短板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日元汇率长期承压持续的低迷。今年的4月底到5月，日本政府和央行曾经紧急救火，耗资超过11万亿日元干预汇市，短期是提振了汇率，但效果呢却是昙花一现，日元很快重返了下行的通道。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是一度逼近了164日元兑换1美元，为198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压力之下，日本寻求美国联手干预。上周，日本再次大规模的购入日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则同步进行汇率询价买入日元。不过，分析指出，美国此番出手目标远不止于旧日元，更是为了其自身的经济诉求。
5: 目前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再加上市场的波动，这个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呢，其实一直有往上攀升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面对这个大幅的汇率贬值，那么可能会产生抛售美债的这种冲动。如果一旦抛售美债的话呢，这个美国国债收益率呢还要上涨。那这样的话，使得美联储对稳定市场，包括与通胀预期的这种行动呢，就会失衡。所以美国此次用比较小的代价抛售欧元来购进日元，使得日元汇率有所稳定。
2: 此次的干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日元的汇率快速的反弹。今天日元对美元汇率是一度触及到了155.2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了近3个月来的最高水平。随后呢，涨幅有所回落。尽管短期的效果显著，但是分析普遍认为，干预难以从根本上扭转日元长期疲软的趋势。
5: 他说长期来看影响汇率台的经济基本面以及国家的整个的产业结构的能不能跟上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科技革命的步伐。日本目前整个的中央财政的债务压力是非常大，同时的结构性改革非常慢，目前呢人口老龄化，在经济角度里没有特别新的产业支撑点，再加上目前美国和日本这个利率差还是非常大，因为美国在3.5%，日本就1%左右，所以这个套息交易呢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政策干预呢只能起到短期的作用。从中长期来看呢，日本要想把日元保持在一个比较均衡的汇率水准，仍需做出大幅的改革。
2: 那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小雪。
1: 好的，苏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妙可
6: 难躲，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二手房市场淡季不淡，七月网签量创近五年同期新高，量价企稳成新常态。上海出台规划，十五五期间要打造更多看得见、走得近、玩得好的清水空间。上海交管部门就合规经营问题集中约谈网约车平台，并开出首批罚单，累计超2500万元。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宣告流产，欧足联逼宫，要求英凡蒂诺辞职。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七月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但是刚刚过去的七月，上海楼市淡季不淡，改善型需求持续释放，二手房网签量突破了2.3万套，创下了近五年同期新高。
1: 陈女士来上海已满一年，眼下她正打算购入一套婚房，
2: 也是足够了那个购房的资质的。最近的那个上海的二手房市场也挺火热的，就是说先看看。
1: 催动她开始看房的，除了对婚事的规划外，还有眼下的二手房行情。七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23078套，同比上涨19%，创近五年同期最高。从成交结构来看，改善型成交占比正在持续提升。这家房产中介门店经营的主力产品在700万到1200万元价格段。这个七月，店内700万以上的房源成交量比六月份翻了1倍多。
3: 那我们现在成交的主要客户群体，基本上是在90后，刚需刚改，他们呢有一个共性，就是说，都是房子卖了，然后最近来买。
1: 目前房源去化周期持续缩短，并稳定在近3年低位。业内人士表示，放眼八月，虽仍可能受到季节性波动的影响，但量价企稳基本会是主基调。
4: 总体来看，市场上的成交量已经被充分激发出来了，所以从量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尽管它会有一些季节性的波动啊，但是从绝对值来看的话，依然会比去年同期会高一些。一些优质房源的价格是市场的心态还是比较稳健的。
1: 与此同时，随着上海好房子项目持续入市，土拍市场维持较高热度，市场信心也进一步增强。东方卫视记者张宇飞上海报道。
0: 近期上海在能源这篇文章上动作连连，7月30号盟电入户过江工程开工，同一天市领导调研华能石洞口第一电厂新型储能测试基地，也是在7月底，上海市绿电直联有序发展工作方案挂网。记者梳理发现，这三件事之间不无关联，可以说是层层递进，他们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加快推进超大城市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5: 4253万千瓦，今年刚入夏，上海最高电力负荷迅速再创新高。对上海来说，这串数字早已不是单纯的天热开空调那么简单。计算中心用电以年均1.2倍的速度狂奔，上海的本地电撑不起这两股力量，外来电在主网占比接近一半，受端电网的格局决定了上海的能源布局必须向外看，向绿看，向系统看。那猛电入户呢，解决的是怎么把远方的电拿来给我用的问题。我们知道，内蒙古库布齐的风光电通过特高压电网到崇明换流过江后并入上海主网，那年可送达上海超过40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超过一半，可以说是打通了上海缺失的北向来电的通道，那有力支撑了预计2030年达5000万千瓦的电力负荷需求。那从崇明过江到宝山的石洞口码头，几公里的距离就是华能石洞口第一电厂新型储能测试基地，它解决的是电怎么存下来的问题。那锂电池它做不到长时间的储能，而4小时以上的长时储能是新能源高占比电网的刚需。那你比如说远方送来的风电，极端天气连续3到5天都没有风的时候呢，短时储能放完就空了。而长时储能做到的就是能跨天跨州平衡，所以像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液流等技术都在这个基地里测试。这不仅是产业的新赛道，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支撑。
6: 如果是你的风电光伏的在整个用电量的比例达到了一定的比例，比如说30%多、40%多的时候呢，那么你靠传统的调节手段，你这个电网就会有困难。那这时候呢，就必须要依靠长时储能。 相当于是在你想用的时候它把电放出来，在你不想用的时候呢，它把电给你储存进去，就是一个整个电网的调节器。
5: 而这份最新发布的关于绿电直连的文件，解决的是绿电怎么给到企业的问题。那我们知道，现在大多企业呢是去市场上去买绿证，或者呢从大电网里混着买。那到底多少是绿的，有时候真说不清。那做外贸的，面对国外的碳关税核查，其实挺头疼。而这个方案呢，相当于是给企业修了一条绿电专用高速路。政策一发布啊，崇明一家做不锈钢出口的企业订单已经涨了20%。
7: 物理溯源这种模式呢，应该是认可度最高的一种方式，也是能够得到这种欧洲比较严苛有碳壁垒的这种区域的能够这个可接受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计划是在今年的这个8月份启动推动我们首批的这个绿电直连的企业的申报和建设工作，把这些有限绿电资源更好的用到刀刃上。
5: 所以啊，其实跨省输电、本地储能的示范、绿电直连政策这三件事啊，底层是同一条主线，把绿电从买得到推向送得进、存得住，进而实现用得清、可溯源，为上海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满足算力需求、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能源保障。
0: 上海市水系统治理15-5规划近日印发实施，明确了未来5年水系统治理的总体方向、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为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提供坚实韧性水务保障。
1: 作为上海美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之一，位于闵行马桥镇的昆阳湖，经过这2年的系统整治，水质已优于3类水。大部分岸线还打造了清水活动等空间，成为周边居民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8: 夏天呢，有人这边小孩子沙滩玩，然后大人这边呢，那个河边那个走一走，阴凉地都挺好的。真正的体会到这个环境治理对我们的那个生活是非常贴近。
1: 根据规划，到15-5末，上海要推进约600公里集中连片中小河道治理，70%的区管及以上河湖建成特色美丽河湖，打造更多看得见、走得近、玩得好的清水空间。
9: 健康幸福河湖建设呢，也是我们后面10年的一个建设的一个重点，能够最大程度的优先覆盖人口密度高的区域，把我们的河道呢变成我们的一个生态的网红打卡点。
1: 在水安全方面，规划则提出，到2030年，上海防洪堤防达标率达96%，中心城城镇雨水排水能力达3到5年一遇的面积占比达80%左右。
10: 安排了一系列的海塘、堤防、除涝以及雨水提标能力这样的一个工程建设，完成50个低洼围区的改造啊，相关的污水厂进行一个功能转换。转变成雨水地标工程，应对这种极端天气和超标频降雨的时候，我们的手段会更多。
1: 到203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安全韧性、绿色低碳、智慧高效的现代水系统治理体系，有力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0: 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今天下午，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了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并开出了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处罚决定书，处罚总额超过了2500万元。
1: 首批处罚案件以今年6月1号至6月30号立案的非法客运案件为核查基础，

共排查锁定479辆不合规运营车辆，涉案平台涵盖滴滴、响道、曹操、T3 等12家在沪经营的网约车平台。主要问题为平台对驾驶员准入审核流于形式，长期向不合规人车违规派单等。上海市交管部门对这12家涉事平台集中开出了2508万元的罚单，其中滴滴出行

0: 我们会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在这平台的准入，在这个合规化的推进，在这个乘客的获得感、服务质量等方面做全面的提升。
1: 后续的话也会根据相关要求自查自纠，包括这个主体的落实数据的上传，包括行网投诉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些提升。
2: 去年11月，上海多部门联合开展网约车大整治，以多次约谈平台企业，但多家平台依然向不合规人车违规派单，罔顾企业主体责任。
3: 对平台今天的处罚，我们也是认为对源头的一个严管的必要性。只要平台不接受这些违规车辆的注册，不向他们进行派单，其实线下非法客运这些行为其实是可以得到源头上的控制的。
2: 下一阶段，上海市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强街面上的执法力度，同时对平台的溯源也将持续下去。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4: 眼下上海持续高温，江南造船依托智能化装备为工人减负的同时，各类防暑保障同步到位，上百名造船工人坚守船坞，为大国重器搭建坚实筋骨。
2: 眼前这艘长约335米的鲲系列集装箱船，计划于8月中旬出坞。眼下，船体分段合拢、外板涂装等工序正同步开展。早晨8:40，高温橙色预警已经生效。3号船坞的工人已作业近2小时。
5: 虽然只有30米，但是这样往下看还是有点恐高的。
2: 沿着狭窄的舷外巡检步道走，记者遇到了搭载部工人徐通。入厂3年的他随身带2升大水壶，满脸汗水的同时干劲十足。这位提着冰镇盐汽水快速穿行的工人叫卢家川，是工友们口中的代班的。他在把关施工安全的同时，顺便给组内10多位伙伴送清凉。
5: 你是从哪里把这个水带过来？
6: 我是从桥尾到桥头。
5: 一天要跑几趟送水？
6: 要跑2趟，2到3趟。
2: 说话中，卢家川已经徒手攀爬到了上一层甲板。
6: 你要上来吗？
2: 以往船体拉锚打磨属于高强度高危工种，高空作业噪音大，厚重防护服极易闷的工人浑身湿透。为此，江南造船自2020年开展人机融合研发，去年起磁吸式船体爬行机器人全面投入生产，大幅降低工人高空作业强度。
6: 这是我们1万CA的集装箱船，它的外板面积是25000平方，然后目前机器人的使用是20000平方左右，现在效率大概提高4倍。
2: 除了启用智能化设备为工人减负，厂区还配套多处清凉驿站，全天候供应防暑饮水，工位配备移动冷风机送风，企业同步优化作业排班，多措并举做好防暑保障。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上海报道。
4: 不久前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希望找到一种降低能耗、提升生产效率，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也能够部署的 AI 解决方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金城科技创始人李晶晶向他推荐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时序控制大模型 Manual Drive。 这款模型具备实时管控工业生产线的能力，已经在生物发酵、纺织制板、污水处理等多个领域大显身手，被业内称为是中国工业的 AI 老法师。
2: 上海电气所属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限公司的厂房里，这几天多了几位特殊外援，来自金城科技的前沿部署工程师与研究员，他们和企业工程部门一起核对磨煤机结构件参数。
7: 也就是说，从繁琐零件这些文件当中提炼出我们想要的，这就可以第一步增加我们的这个设计师的效率。
2: 磨煤机是火力发电机组的核心辅机，负责将原煤研磨为合格煤粉送入锅炉燃烧。上海电气自主研发的中速磨煤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40%。不过，随着年轻工程师占比上升，如何缩短经验积累周期、减少设计误差，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企业选择与金城科技展开合作，以工业大模型重构磨煤机设计流程。
7: 基于它的这个已有的这个数据，我们打造一个通用的 AI 的数据基座，经历了这个简单的一些快速的就是需求对接之外，我们就已经研发了一个满足初步使用的一个检修设计的平台，体现了我们 Manual Drive 快速落地和复用的一个能力。
2: 这个大模型系统搭载了127个标准化通用模块， 通过自由组合深度嵌入生产自控环节，真正实现

0: 工业全流程精准接管。在全球最大抗生素中间体发酵企业川宁生物 ManuDrive 系统接管相关产线后，将企业的产量提升了一倍。
1: 很多制造业企业他们经过多年积累的这些数据呢，只是静静地躺在他们的系统里，并没有转化成实际的这种生产价值。那么人工智能的时代呢，就是给企业带来实打实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创收。
0: 工业大模型正从单点试用走向跨行业复制，有望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基础设施。广阔的市场前景吸引了不少海外青年人才来到上海参与研发。
2: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里中国不缺这样的大公司，具有这样的产品，需要AI 来把他们的这个产线更优化一下。
0: 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3: 今天是时代少年团上海演唱会的第二场，恰逢工作日的晚高峰，超50,000观众集中进场。上海警方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举措与精准化的管控措施，既保证市民需求，也保障活动安全有序举行。
0: 下午4点起，时代少年团演唱会进场客流逐步增加。按原计划，为了避免大客流和机动车混行产生安全隐患，交警对上海体育馆周边的路口进行了交通管制。不过5点以后，随着晚高峰逐步显现，上海体育馆周边机动车流量不断攀升。为兼顾周边市民通勤需求，警方对管制措施临时做出了改变。
4: 那么目前啊，正是演唱会进场的一个高峰啊，我所在的这个路口，按照原本的计划，机动车已经进入管制区域了，是禁止通行的。但是目前的交通并没有中断，由于现在正好是通勤的一个晚高峰，周边的居民啊也比较多，那么尽可能的找到一个平衡点，本着能不封就不封的原则，警方也是临时取消了这么一个管制措施，让大家通勤的市民啊出行也比较方便一些。那么在体育馆周边的道路上也去做了人车的分隔，确保各自的一个安全。
0: 演唱会周边还分布有中山、肿瘤、龙华等三甲医院。相关部门表示，在划定管制区域时已考虑到就医需求，各大三甲医院出入口均不在管制区域内，沿线公交也未改线运营。
5: 目前管控的区域呢，均不涉及枫林地区的几家三甲医院，市民朋友如果需要去就医的话，均可以按照原计划出行到达医院。
0: 本次时代少年团演唱会上海站于8月2号到3号、5号到6号演出4天，预计吸引超过200,000人次观众。考虑到此次演唱会未成年人观众较多及陪同家长的实际需求，警方还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与精准化管控措施，既保证安保力度，又注重服务温度，保障活动安全有序举行。东方卫视记者李恩婵上海报道。
3: 今年的演唱会场馆周边的安保和管理措施提质升级，徐家汇体育公园在去年开放了有氧公园和阿迪达斯足球公园两处等候区的基础上，在散场的时候增设了庆典广场的汇合点，方便小歌迷和家长汇合。
0: 晚上8点多，演唱会开唱一小时后，南北两处家长等候区全面开放，体育公园外等候的无票家长都可进入这一区域等待散场。加上之前陪同未成年歌迷验票入场后进入等候区的家长，两片等候区内有1000多人。
6: 15岁，不放心大晚上的一个人回去夜路还是有点危险。
7: 你备好椅子，备好干粮，再把芭蕉扇。
8: 我看公安做了好多那个宣传的那个小的视频，他讲得很清楚，出来以后那边会有各种颜色的等待区，那我跟孩子就约好了在哪个颜色去等他。
0: 晚上9点多，家长们有序进入上海体育场和上海体育馆之间的庆典广场，这里被划分成6个区域，以6种颜色命名，很好辨认。10点左右，演唱会结束，与家人事先约定好的小歌迷顺着散场路线，很容易就找到了汇合区。
9: 很快，两三分钟吧，挺方便的。
0: 很多看完演唱会的观众都选择乘坐轨道交通返程。
10: 往前走起来，走起来。
0: 在距离场馆最近的地铁站上海体育场站内，站方也设置了家长等候区，方便未成年观众寻找家长，同时安排了引导人员，确保乘客都能通过最近的电梯抵达站台。
11: 3点多到现在，他们都在管控，
12: 空调也比较好的，乱不乱？这个维持的挺好的。
0: 为满足散场客流出行需求，地铁1号线和4号线在原末班车后采取临时延时加开措施。
13: 我觉得很开心，本来是10点多钟关的，

0: 在给我们延长到11点，就是还是挺方便的。
1: 在11号线上海游泳馆站，最后几位乘客一路小跑，也顺利搭上了11:07的末班车。而在站外，还有不少观众在警方引导下，有序等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解除。东方卫视记者毛红仁、翟玉森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方声称今天与伊朗谈判，关于去核化将会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回应，这些天没有接待或者是外派代表团的计划。国际足联出售世界杯股权计划宣告流产，欧足联逼宫，要求英凡蒂诺辞职。
3: 继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又做出最新的表态，称美伊将于今天举行谈判，不过伊朗方面并未予以证实。
1: 根据特朗普的说法，美国和伊朗将于今天进行谈判，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伊今天谈不谈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临阵收兵让以色列极为受挫。多名以色列官员昨天透露，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均是通过特朗普社媒发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打击行动。难以置信的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结果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不过以方也没死心，他们认为特朗普随时可能再次改变主意，因此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分析认为，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再次暴露了以色列仅被美国视作对伊谈判一张牌的尴尬定位。随着伊朗找到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而围绕美国收割中东利益的命门霍尔木兹海峡博弈仍在继续。昨天伊朗方面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以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据称，伊朗与阿曼的谈判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双方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4: بنابراین باید اطمینان حاصل بکنیم که تنگه هرمز مورد سوء استفاده طرف‌های متجاوز علیه ما قرار نمی‌گیره. لازمش هم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سازوکاری رو اتخاذ بکنیم که حقوق حاکمیتی ایران به طور کامل رعایت بشه. گفتگوهای ما با عمان گفتگوهای دو جانبه است. به کسی دیگه مربوط نمیشه.
1: یا حای شا 通行方案接近敲定。美伊谈判预期又不断升温，国际油价昨天出现暴跌，纽交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幅都达到7%左右。今天开盘后价格较前一交易日继续下跌，不过跌幅收窄。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美以立场脱节不只存在于伊朗问题上，针对加沙地带，美国刚刚宣布达成所谓的哈马斯解除武装的历史性协议，以色列就公然泼冷水，并于近日加强了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力度。
1: 昨天以军无人机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儿童，这是数周以来以军空袭造成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5: وطفل صغير لا يتجاوز 3 سنوات وجنين قذف من بطن أمه خارج البيت.
1: 上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但以方却就此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以总理府发言人昨天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而哈马斯方面此前表示，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
6: I mean, Hamas has indicated that it's willing to hand over, but hand over to the Palestinians, not the Israelis, its large pieces of kit, but it's not willing to, you know, demilitarize completely. And that's part of the Israeli condition, is that Gaza must demilitarize, which is different to disarming.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当地时间的二号，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总统卢拉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卢拉将与现任的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卢拉当天发表讲话称，本届政府取得的执政成绩将成为本次竞选的重要依托。国外势力对巴西国内事务的干涉以及对重要矿产的觊觎必须停止。巴西大选法定竞选活动将于本月的16号正式的开启。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弗拉维奥今年的5月曾访美，并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接见。上月的2号，卢拉将弗拉维奥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文件定性为叛国行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拟出售世界杯股权的计划在遭遇强烈的抵制后宣告流产，但针对因凡蒂诺本人的信任危机仍在发酵。据英国媒体报道，欧足联已要求其主动辞职。
1: 据报道，欧足联已就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向因凡蒂诺发出正式信函，警告他不得销毁任何与该计划有关的证据，以备未来有可能采取的法律行动。同时，欧足联已联系英格兰足总等机构，加紧推动罢免因凡蒂诺，并物色接替人选。分析称，欧足联步步紧逼，为的是让因凡蒂诺主动辞职。此前，欧足联已表示对因凡蒂诺的领导失去信心，要求其辞职。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昨天也公开表态称，因凡蒂诺不是引领世界足球前进的合适人选，呼吁其辞职。
7: It can't be the case that we just move on and forget that. It wasn't acceptable.
1: 不过，因凡蒂诺似乎无意下台，他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将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欧足联对此也有准备，他们计划召开国际足联特别大会，对因凡蒂诺发起不信任投票。届时，若超过一半成员协会投出不信任票，因凡蒂诺就必须离职。而即便能够挺过这个任期，因凡蒂诺想要再度连任，恐怕也将遭遇阻碍。国际足联将于明年3月选举新一任主席，欧足联主席切费林已经明确要求此前曾支持因凡蒂诺连任的各成员协会撤回支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3: 近期受到极端的高温影响，全球各地的山火频发。在美国的华盛顿州，15场重大山火同时燃烧，过火的面积总计超过了10万公顷。州长弗格森已宣布全州进入了山火的紧急状态，其中斯波坎市的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已有约600座建筑物遭到了焚毁，约6万居民接到了撤离指令。昨天，一艘渡轮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海海域起火，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28人失踪，另外有200多人获救。这艘渡轮距离海岸约19海里，事发时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的乘客跳入了海中，或是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救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了救援，联合搜救队还增派船只和人力，继续开展人员转移和失踪人员的搜寻工作。目前起火的原因尚不清楚。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四号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上海崇明多云，26到33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阴转中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阴转多云，27到35度。南京晴，27到37度。苏州多云转阴，26到36度。重庆小雨，24到31度。香港多云转中雨，24到27度。上海四号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万事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2: 有我在，你别怕。
1: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3: 农历的6月24号叫关年节，我要去给荷花过生日。
4: 听曲儿啊，吃果子啊，都是我们消夏的一种方式。
5: 人尽船走，
6: 在荷花把自己想象成小鱼。
7: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做了非常多的非遗的手作，
8: 我的视频通常可能就5分钟左右，但是它背后可能有1万小时。没有别的捷径，去到这些文化所在地，就有了领路人。
1: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0: 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1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6: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7: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6: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9: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6: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1: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6: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 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

0: 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此外，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

0: 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斯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2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

0: 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一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三年前，你故意接近青野，让他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让霍家挑动了他的手筋。今天，我要你把欠。

0: 我会全部还回来。你划错地方了。你回来干什么？
1: 继续骗青逸还是骗我？我确实不是方木兰，真正的方木兰早就不在人世。 是霍家害死了他，怪不得你死咬着霍家不放，甚至不惜再一次将青逸置于死地。我从未想过伤害他，但霍家必须死。你见过方老爷？对他来说，我就像他的女儿，也只有我能为他的女儿复仇。
0: 无论我是谁，方家和慕容家的联姻不会改变。事到如今，你真的以为我会再娶你吗？你怕我杀了你？
1: 杀了我，青逸永远不会原谅你。
0: 脏了我的手，我会给你解除婚约。你只要迈出这个大门，没有慕容家的庇护，这么大的难成，多的是人要杀你。现在，立刻滚出慕容家！滚！

0: 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家帮霍家赌博赔钱？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想得挺美啊。
1: 祖父说12年前咱们两家一起干过一件大事儿。祖父还让我转告你，说你要是眼睁睁看着霍家死，最好掂量掂量后果。这件事情一旦曝光出去，两家都得死，霍家拉一个垫背的不亏。还有，我们霍家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

0: 少爷这下又少了一桩心事，真是大快人心。那是自然，更何况他也没有拒绝我们的礼物。少爷，那咱下一步的计划是？
1: 是时候收拾方木兰那个贱人了。

0: 就差一点，他就能割断你的动脉。都说慕容校长温文儒雅，怎么下得了这种狠手？
1: 别忘了，在校长这个身份之前。

0: 金库的事，霍家记恨上我了。只不过是因为慕容家而投鼠忌器，现在婚约已解除，他们找到机会就会对我出手。
1: 霍家怎么敢？你可是方家大小姐。
0: 慕容青羽只需要告诉霍家，我不是方木兰。就算他不说，霍家也有无数个手段，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掉我。
1: 那现在怎么办？
0: 霍家的军火是他们最大的底气，现如今南方战事告急，银行却挤兑亏损严重，霍家的军火必然会出现问题。到时候影响了战局，惹得高层不满，这霍家也就穷途末路了。可无论是方家还是军火，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拖延时间，然后等。怎么拖？
0: 去医院看病人。

0: 别关注，你还发着烧呢。方小姐呢？
1: 医生说你现在不能情绪起伏，别管她了，先把伤养好。
2: 方小姐，你不能进去。我来给二弟送吃的。
0: 他轻易在养伤期间没什么胃口，我特意去夜宵铺子买了他爱吃的豆花。这些事儿自有下人去做。两个人都快结婚了，怎么搞得像结了仇似的？
3: 我们好着呢，不然，今天东西送到了，那就回去吧。青逸这边有我照顾，以后就不用你了。
2: 好好休息。

0: 劳烦方小姐，在弟弟住院期间，每日送碗豆花过来。青爷，别任性。大哥是了解我的，弟弟又怕吃药苦，又怕打针痛。要是每日吃不到方小姐送来的豆花，这病就治不好了。
1: 胡闹！
2: 那我就自己去买。
1: 医生。

0: 那好，我们一起助他康复。你可千万别刺激他，让他担心我。
1: 你要什么？
0: 我来医院，霍家的人跟了我一路，摩拳擦掌，想来这几天就会对我动手。派你的人保护我，我需要争取十天时间。
2: 带那女的出来，找个没人的地儿，立刻把她带走。伤了残了没事，留口气交给少爷就行。
3: 明白。
2: 出来了，
3: 哥，他不是跟慕容家解除婚约了吗？怎么还在一起啊？怎么还动手吗？

0: 就10天，那我就给你10天时间，我会暂时安排你住进丽扎饭店，那里有我成军的眼线，但你记住，我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我弟弟，跟你没有丝毫的关系。如果10天之后，你还继续纠缠情谊，那就用不着到霍家动手了，我会亲自了结此事。
1: 都好几天了，他日日有成军保护，下不去手啊！
2: 少废话，跟就是。

0: 你跟我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跟你说过了，只是拌了几句嘴。
1: 撒谎，寻常拌嘴，那我大哥有必要天天让这么多人盯着你吗？
0: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我和你大哥会处理。
1: 那霍家的？ 红方银行的事能搬到他们吗？我虽然不知你跟我大哥达成了什么协议，但你天天来照顾我，想必是有自己的计划吧？让我猜猜，想让我大哥护你周全，还是说想给自己争取时间？

0: 我希望是。我虽然困于病房，但我也能猜到，外面定是风雨飘摇。你以为我大哥能为你撑多久的伞？
1: 那这把伞，难道你撑得起？

好雨知时节，连一场大雨换云开雨霁，晴空万里，也是值得的。

0: 今早接到报警，我们的人过来一看，竟然是霍家大少爷，是被人一枪毙命，事关重大，李督察，现在怎么办？
1: 线索，
0: 据霍家人推测，凶手是方家小姐
1: 方木兰。有证据吗？
0: 据说霍大少和方家小姐近来不对付，而案发现场正好在丽扎饭店的后巷，方家小姐恰好住在丽扎饭店。
2: 爷爷，你要保重啊！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如今警察已经围着丽扎饭店去找方家那个贱人了。
3: 爷爷，去把那个贱人给我抓来，我要将他罪行万断。
4: 是
5: 是是。

0: 今天怎么没来送豆花啊？
1: 哎，今天早上有人来过吗？
2: 没有。

0: 我们已经十天了，按照约定，慕容青羽保护你的人已经撤走了。可是南阳方家还没有消息，霍家军火，南方也没有传来出事的消息啊。
1: 警察，开门！
2: 警察，不是霍家。

换药。不好了，人不见了！

0: 你接着跑啊，方小姐，你涉嫌一桩谋杀案，请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
1: 调查？李督察真觉得霍宗奇死了，霍家还容得了你调查我吗？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你这不是误打自招吗？
2: 霍宗奇死在厉渣饭店附近，定是有人暗中谋划。这么明显对我的栽赃，
1: 我要是今天和你走了，明天是不是就不明不白的死在警察局了？臭你娘们，你杀了我们家少爷，还敢狡辩？你先跟我回警局，我承诺。
0: 真相大白之前，
3: 我一定护你周全。10天了，霍家金库调查毫无进展，我凭什么相信李督察的承诺？李督察，跟这娘们还废什么话？不如让哥儿几个带出去。我家老爷说了，这贱人必须给我家少爷赔命。
1: 方小姐，别动！你先冷静，不要一错再错。
4: 待李督察治了霍家的罪，再来和我谈对错。现在，放我走。

0: 你怎么跑出来了？
1: 淋一场大雨，却换不来晴天，你怎么办？

青逸，这件事情你先不要插手。风小姐现在是杀人凶嫌，今天我必须要带她走。

0: 记得打伞，秦毅，过来。大哥来的正好，等我把他送走，我再跟你回去。他现在背着血案，我们慕容家与他无关，无关不是更好吗？让他做你弟妹吧。
1: 慕容秦毅。

0: 你要杀我？
1: 大哥可是成军少帅，多一跺脚，整个南城都得震三震。可偏偏不愿放过一个女子，
2: 他杀了人，
1: 霍宗奇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0: 为什么那些人可以轻轻放下？不就是因为些蝇营狗苟、利益交换之事吗？大哥，你为什么袖手旁观？为什么急于切割？好像校训里"插戟修身、报国为民"八个大字，难道都是摆设吗？ 还是说，在大哥的世界里，家族的利益、个人的荣辱，都能凌驾于是非善恶之上？
1: 你懂什么？

0: 把方小姐带回去。
1: 千爷，
0: 走，方小姐，
1: 千爷，
0: 快走。

0: 现在霍家和警察都在找他，这件事情我们慕容家不掺和。
1: 慕容家和我没关系。
2: 你知不知道你流了多少血？你的警察面子都辉煌了。
0: 把我交出去就说霍宗奇是我杀的。
1: 你这是疯了！
0: 这几个字听你说了很多遍，我都听腻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件事跟你也没关系。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

0: 话比我家园。
1: 非法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欢聚还在继续，烧烤欢乐不停，夏日嗨玩尽兴。此刻举杯，夏日欢聚不散场，揭盖扫码，夏日好礼赢不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你叫谁啊？没事。方木兰，就是任素素。我已经知道，你早知道她的身份，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害你入狱，背的手，差点让你连命都丢了。 居然为了他，对我以死相逼！
1: 王若清义，你是疯了吗？

0: 他与霍家血海深仇，现在霍家和警察都在找他。这件事情，我们慕容家不掺和。
1: 慕容家和我没关系。
2: 你知不知道你流了多少血？你与警察那次都辉煌了。

0: 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1: 莱伊我已经关起来了，你出狱后笼络那些人，我已经遣散了，现在就你一个人，你拿什么帮他跟这些死了？莱伊。
0: 小护士。

你先把伤养好，之后我送你去国外，先治伤，再休学。从今往后，忘掉任素素这个人，更不要妄想能跟他有任何关系。听明白了吗？

0: 换完药之后把门锁上，除了医生和护士之外谁都不能进去，把他看牢。
1: 明白。警察局那边已经发出了针对方小姐的通缉令，霍家也在全城搜寻她。
0: 我要你查的事儿呢？
1: 航校开学仪式爆炸之后，我已经对过人员名单了，确实发现了可疑人员。
0: 洋人？
1: 没错，他叫塔西亚，是租界的医生。我们查到他还有其他几个年轻的女子，有时会一起去这里的书店、茶馆，还有教堂聚会。方小姐这段时间的行踪能够与这些地方重合。
0: 看来她的弱点被我找到了。一天之内把这些人全部控制起来，我说的是一天之内。
1: 明白。
2: 青衣的弱点就由我替他拔出。
3: 就是这个女人，拿走。
4: 都给我仔细点，校长说了一个都不许放过。

0: 外面情况怎么样？青衣呢？他有大哥在，自然是没事。但是，
1: 怎么了？
0: 青薇、银薇、塔西亚都被慕容青鱼的人抓走了。怎么会这样？
2: 霍江爆炸案，原来慕容青鱼一直在场。他想做什么？他想逼我自首。
0: 不行，霍宗奇之死，摆明是有人在赃陷害你。你现在露面，哪有伸冤辩白的机会？只会被霍家害死。霍家的军火怎么样了？ 霍家军火却是出了些问题，但要等到影响战局，霍家被高层厌弃，时间哪有那么快？而且，哪阳那边还没有消息。我派了很多封电报，方家都没有回复。
1: 以我对慕容青羽的了解，他还不会折辱伤害塔西亚他们。
0: 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呀？
1: 既然他想让我自首，
0: 不行，你自投罗网，霍家在警局就能要你的命。慕容青羽的手就是前车之鉴。
1: 如果他们都不在了，都成小兰姐了，
0: 那我们这些年的苦心经营算什么？
1: 我活着。
0: 又有什么意义？

我一直以来都是你在出谋划策、当机立断，自己做做危险的事情，保护我们。你忘了，我也忘了，你才是我们当中最小的呀。我答应过小兰姐，会照顾好你，也答应了方伯父。 还小兰姐公道，更答应了姐妹们，让霍家现世报，我说到做到。

0: 儿了？
1: 为什么让我来这儿？
0: 我来给你一个选择。
1: 你有办法？
0: 把我交出去，就说霍宗奇是我杀的。
1: 你真是疯了。
0: 这几个字听你说了很多遍，我都听腻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件事跟你也没有关系。霍宗奇本来就该死，无论是谁杀了他，他们想要的就是让你为他，为霍家陪葬。
1: 那你为什么要替我顶罪？霍家会信？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0: 我不需要他们善罢甘休，我想争取的只是你的清白。

0: 只要你我口供一致，说是我杀了霍宗奇，李伯泽就会解除对你的通缉，大哥也会放了那些女孩，而你要做的，就是在太阳底下，光明正大的等。
1: 那你呢？我有大哥，大哥会保我的。几成吧？50%。那他要是保不了你，就会像3年前那样，你会被送进监狱，那霍家对你做的所有事就会重演。
0: 什么大不了的，顶多再废了我的右手吧。你不是有一成胜算就敢出手的人速速吗？怎么，现在都50%胜算了，害怕了？更何况，赌的是我的性命，又不是你的，也不是你姐妹的性命，怎么？
1: 害怕见不到我，生死作赌，你倒是大方，比不上你，向来都是玩命。什么条件？
0: 陪我在这里待一天吧。
1: 一天？
0: 一天很多吗？任素素，一天都舍不得。

0: 北城木屋里的一切，我都搬到这里了。这幅画是你之前没画完的，我想，你要是回来的话，可能想把它画完。
1: 怎么样，画好了吗？哎呀，还没画完呢。
2: 我先看看呗。
1: 不要，画好会给你看的。嗯。
2: 哎，
1: 干嘛？哪个
2: 是我？
1: 没画完呢，你。
2: 我先看看嘛。
0: 不给！不给！不给！快给我！我在这儿。
1: 你把我的画给我。
0: 不给。
1: 给我。我看看。
0: 看看我看看画了什么。
1: 你回来。
0: 不给！不给！你如果见不到他，有可能会生气。
1: 可你那时候明明以为我死了。是啊，但万一呢？要不你现在把它画完吧。
0: 去做饭。
1: 你什么时候会做饭了？
0: 等着吧。

0: 怎么样？嗯，
1: 好喝，你尝尝。
0: 这么好喝呀？啊。越挣扎越窒息，但
1: 忍不住烧尽，就是会笑吗？
0: 没事没事，你快喝。关于你的一字
1: 一句，我你都嫉妒我，别跑。

0: 还有模有样的。
1: 那当然。
0: 红烧肉。
1: 啊，尝尝。你以前教过我的，你忘了？
0: 五花肉切成方块，锅中放油，加入五花肉煸炒上色，转小火慢炖一小时。我妈妈的独家配方是加入10克话梅，酸甜中和肥腻，你试试。

0: 放梅子了。
1: 嗯。
0: 梅子味儿有点不正宗。
1: 你就说好吃不好吃吧。
0: 还行吧。给下次留出了进步空间。
1: 还有下次。

0: 你不做。
1: 这样也挺好。就是有点冷。
0: 你不会再拿一条啊？
1: 我之前来这儿都是用这一条，习惯了。
0: 那我去拿。
1: 别动，干正事儿呢。
0: 什么正事儿？
1: 关心啊。
0: 关注什么了？
1: 哎，你看那个，是不是北极星啊？
0: 那是天枢星，上面那颗才是北极星。

0: 我是因为你走了，我才变了。3年前的那段时间也很短吧？你是想说，短短3个月，我应该忘记你，对吧？
1: 杨素素，谁教你的？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感情的深浅啊！这些年，为什么不往前走？人不都这样吗？拥有的越少，就越害怕失去。
0: 3年前，我失去你的那一刻，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人活着，都是会失去的。可我是为了找到你。 所以才活着。

0: 你应该恨我的。
1: 是，我确实应该恨你。是你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骤然天降，通常都不是天意，而是诅咒。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恨你，应该是很久很久之后，因为哪一天我不再爱你，能让我活下去的就只有恨了。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时间可以停在这一秒。

0: 醒了，收拾的差不多了，还给你准备了早饭，凉了的话可以热一下再吃。
1: 你要走了？
0: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就一天。
1: 可我们还有一支舞没跳完。

0: 还记得3年前我教你的吗？那是北城，正流行探戈。
1: 不是温柔缱绻，探戈是正面对决。
0: 探戈是对抗，是角力。看似步步紧逼，是在彼此缠绕，用规则束缚激情，又在激情中打破规则。舞蹈中的男女。
1: 是要在爱情的战场上，不跟你死我活。你喜欢的东西，一向这么奇怪。我奇怪？是啊。就像那场电影《南国之秋》，你觉得无聊，提前离场。我倒觉得扣人心弦，很是不错。
0: 质疑我的品味，那支舞你当时明明学得很开心啊。
1: 倒是你，作为答谢的红薯，食之无味。你的车技真的好烂。
0: 你的话也就一般。
1: 你吵架的样子好幼稚。
0: 明明是你无理取闹在先。
1: 你嘴巴毒的谁都受不了。
0: 你亲得很开心啊。
1: 假装开心吧。

0: 你的那些朋友，我已经交给霍家。你，任小姐，我有什么意外帮你？
1: 倘若你帮的不是我呢？霍宗奇死得蹊跷，有这份能量的人，他要做的不仅仅是污蔑我吧？你不觉得此人藏于暗处，搅乱一潭浑水才是最危险的？想要揪出背后之人。

0: 我们国家必须淘汰，乱起来，他才能浮出水面，救出我朋友，借给我力量。这样轻易不用再想着自我牺牲，我也可以帮你永绝后患。
1: 说这霍家在南城拐卖妇孺，逼良为娼，还进孤儿院之名，虐待残害儿童，
2: 一派胡言。
3: 把他给我请走。霍家今天要是不肯公开认罪，
1: 那你就和霍宗清一起上路。事情已经尘埃落定。
4: 大哥也该放手了，
5: 婚约照旧。你已经知道他是人宿所了，为什么还要逼他跟你成婚啊？三年来他为了对付霍家，行事偏激，不计后果。我们把他拴到身边的话，你以为你几条命送给他？
4: 他跟谁成婚，不是你说了算的。
5: 霍家今天的覆灭了，是因为我们慕容家的实力和面子。
0: 我不用逼他，他知道我怎么想。恭喜大少。 您真是越来越像你母亲了。你明明知道他对你的敬重，却还是一次又一次打压和干涉他的选择。他
4: 可以喜欢任何女子，但唯独不能是像你这样危险的人。
0: 婚约不是你单方面决定的，方老爷也在南城，我会请他明日来跟你谈。
4: 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任长河。
0: 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30余人丧生火海，这其中就包括了任长河和他的妻子邵慧兰。吴淞口码头火灾后，南北铁路落成典礼发生了爆炸案，我父亲当场丧命。
5: 你是想说，我父母的死不是意外？
4: 吴淞口码头大火和铁路爆炸案，之前从来没有人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但现在看来，或许吴淞口码头的大火，
3: 就是为了提前销毁当年铁路爆炸案的重要证据。
0: 有人要杀人灭口。

1: 你还敢来啊？
2: 青逸昨晚和我在一起，你应该已经意识到我对他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1: 你又想利用他？
2: 相反，我正是因为不想利用他，所以才来到这里。
1: 你想让他替你顶罪？
2: 是他要替我顶罪。
3: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4: 来单了，开单！
3: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1: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今天怎么不爱说话了？哎呦，扎到伤口了，不行，好痛！
2: 你快躺好，我去叫护士来。
1: 骗你的。
5: 看着为守护自己而身负重伤，如今在病榻上的慕容青逸，任素素终于被他的赤诚和真心打动了。因为当任素素发现霍家的肮脏交易地点竟然是在银行金库的俱乐部后，他不惜以身入局，亲自潜伏打探。而在那里，戴着面具化身成为贵宾的慕容青逸，第一眼就认出了任素素。
2: 原来是九号先生，当真是慧眼识珠。
6: 你怎么来了？你可以擅自行动，独自来这里救人，我救不动了。
2: 叶之红和其他女孩困在里面，我不能丢下他们不管，我必须拖延住这里的时间，给银卫他们创造救人的机会。你想怎么做？
6: 当然是把水搅浑。
2: 看看这些畜生，现在怎么办？该唱的戏都已经唱完了，快拖延不下去了。谁说戏唱完了？我只需要受点皮外伤，就能再拖延一些时间。我早有计划了。

0: 真是豁得出去。
1: 为了帮人速速脱困，慕容轻易毫不犹豫就将他拍下。而当霍家发现两人身份可疑后，慕容轻易更是毫不在乎自身安危，舍命也要救人速速脱离险境。
0: 快
2: 走。你要干嘛？
0: 你们先走，我等候。
2: 你疯了吗？你现在逞什么英雄？快走。
0: 伤人太多，行动慢，我来拖住他们。你不是经常警告我让我别多管闲事吗？那么此刻我要去送死，任素素，你最好像你跟我说的那样少管闲事。走。
2: 我轻易
3: 越痛越伤口。

今天必须死在这里。

0: 虽然慕容青鱼的及时出现化解了两人的危机，但当他从霍家的口供中发现未婚妻的真实身份是任素素，而且早就在调查霍家贩卖孤儿一事后，慕容青鱼瞬间觉得这个任素素身上背负着太多的谜团。
1: 三年前，你故意接近青姨，让他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让霍家挑动了他的手筋。今天，我要你把欠他的全部还回来。
2: 你划错地方了。
1: 你回来干什么？继续骗青姨还是骗我？
2: 我确实不是方木兰，真正的方木兰早就不在人世，是霍家害死了他。
1: 怪不得你死咬着霍家不放，甚至不惜再一次将青姨置于死地。
2: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但霍家必须死。你见过方老爷，对他来说，我就像他的女儿，也只有我能为他的女儿复仇。无论我是谁，方家和慕容家的联姻不会改变。
1: 事到如今，你真的以为我会再娶你吗？怕我杀了你？
2: 杀了我，青姨永远不会原谅你。
1: 杀你，脏了我的手。
0: 如今，任素素不仅失去了慕容家的庇护，霍家大少爷的突然被杀，也让霍老爷子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任素素。
3: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如今警察已经围着丽扎饭店去找方家那个贱人了。
4: 贱人，
5: 去把那个贱人给我抓来！我要将他碎尸万段！
6: 是。
2: 这么明显对我的栽赃，我要是今天和你走了，明天是不是就不明不白的死在警察局了？
6: 臭娘们，你杀了我们家少爷还敢狡辩？
7: 你先跟我回警局，我承诺真相大白之前我一定护你周全。
2: 十天了，霍家金库调查毫无进展，我凭什么相信李督察的承诺？
4: 李督察跟这娘们还废什么话，不如让哥儿几个带走。我家老爷说了，这贱人必须给我家少爷赔命。

0: 你先冷静，不要一错再错。
1: 待李督察治了霍家的罪，再来和我谈对错。现在，放我走。

0: 连一场大雨却换不来晴天，你怎么办？慕容轻易以命要挟，再次让任素素化险为夷。然而，如今身份曝光的任素素已经成为了霍家的眼中钉。慕容轻易还能保护他多久？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
1: 这是你在中国吃不到的潮汕菜。 越南沙茶鹿肉，法国卢勒饭，泰国皇家炒粿条，印尼猪脚包，美国金边果条汤，潮汕美食千千万，但这些潮汕菜却让我们感到陌生。它们不在中国，只存在于大洋彼岸。 潮汕族群5000万人，近2000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漂泊迁徙，落地生根，既带去了故乡的风味，又创造出了独属于异国的潮汕味道。四海潮味将在全球视野下。
2: 带我们看见一个更加丰沛的潮汕菜系。
3: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4: 有我在，你别怕。
3: 命运交割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3: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5: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3: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 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
6: 用福他林家族。
7: 我们是在完成任务。
8: 你作为一名，
7: 能不能专业一点？

0: 出去买吧。
1: 是。
2: 难受了？
0: 有什么好难受的？这条路本来就是很孤单的，别人怎么看不重要。
2: 再孤单的路，也有同路人。

0: 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说错了？
1: 同学，谢谢你。

0: 咱俩生都可养好，是不是？试试。
1: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赏脸来给我们家暖房，一会儿都多吃，别客气，好吧？
2: 好，恭喜啊！
3: 恭喜恭喜啊！嗯。哎呀，
1: 自己夹菜啊，我不管了。
4: 最简单的一个人。
3: 郭姐，来尝尝这个汤，炖了5个小时。哦，
4: 是吗？那可是好汤啊。

0: 小姐对我们的汤不感兴趣啊，你是想到别的办法了吗？
1: 沈少辰，你在什么情况下会对女人有特殊特别的兴趣？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算了，放你是个硬石头。
2: 那你喜欢女人穿什么颜色呢？
0: 白色。
1: 那你是喜欢穿的多一点，还是说穿的少一点？
0: 同学，就是有的时候那种油包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其实很好。
2: 我懂了。
0: 什么呀？
1: 秘密。今天周三，你去摇床，我睡觉。
0: 他怎么突然问这些呢？
2: 哎，你在家呢？我上厕所憋不住了。

0: 沈少辰，你看，这叫什么？乱中有序。
1: 你怎么突然开始收拾了？
0: 我都答应当你的同人了，不得拿出点态度啊。好了，我去洗澡了。

0: 就是，
1: 你说呀！
0: 我看到你买的那些东西了。
1: 你看到了？
0: 我知道你想怎么做。
1: 你猜到的？啊！
0: 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革命尚未成功，我们两个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1: 早什么早呀？你要做到什么时候呀？
0: 那你说什么时候合适？
1: 明天。
0: 明天。
1: 明天。
2: 明天。
3: 明天我就把东西给郭姐送去。
0: 啊，郭姐。
1: 郭姐，她男人不行，喝多少补汤都没用。
4: 听说你留过学，在哪个国家？
5: 法国。
4: 法国？法国好啊，浪漫之都。
6: 小童，这法国的男人要是不太行的话，他们一般都怎么办？他们也喝各种补汤吗？
7: 我那时候才意识到，郭姐不是真的爱做汤。
1: 郭姐，法国人不喝汤，他们有其他妙计。哦，
6: 那是什么呀？
1: 希望我搞的这些法国货能起点作用吧。

0: 你喷我香水了？
1: 没有。
0: 那为什么会这么香呢？
1: 我点的蚊香。

0: 对。不是蚊香味儿。
1: 你靠这么近是不是不太好？

0: 今天怎么怪怪的？
1: 郭姐，
2: 哎呀，
1: 还得是你啊，小童真贴心。
0: 我会想办法备份郭姐的钥匙。天皇生日舞会当晚，警察厅看守最少，我们要在那天下手。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世界各国啊，都意识到人工智能已不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深刻影响社会变革和人类未来的紧迫问题。
2: 从边缘到中央，从跟随到引领，这是这个时代交给中国的历史角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同时也是我们重大的历史的机遇。
3: 人工智能真是以前所未有的一种速度，一种力量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它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个词，叫重构。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4: 农历的6月24号叫关联节，我要去给荷花过生日。
5: 听曲儿啊，吃果子啊，都是我们消夏的一种方式。
6: 人尽船走，
7: 在荷花把自己想象成小鱼。
8: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做了非常多的非遗的手作，
9: 我的视频通常可能就5分钟左右，但是它背后可能有1万小时。没有别的捷径，去到这些文化所在地，就有了领路人。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战神轰六 K 挂弹飞行，突出海上重装抢滩，南部战区黄岩岛练兵，中国海警同步展开执法演练，军警共筑防护体系，强硬回击菲律宾南海挑衅行为。从狠打到不打，伊朗局势再现24小时极限反转。特朗普称美伊今日谈判，伊朗否认与美谈判。罗生门中到底是谁在放烟雾弹？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首先进入焦点对话。刚刚过去的八一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南部战区表示，这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以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从公布的画面来看，南部战区在演训中出动071型登陆舰以及054A、056A 型导弹护卫舰，直 20J、直 8C 和野马登陆艇也参与其中。针对黄岩岛海域的海上重装抢滩战术意味明显。
2: 两栖作战环节中，战区部队以071型登陆舰祁连山舰为核心，该舰是一艘20,000吨级排水量的船坞登陆舰，船坞内配备了野马登陆艇，这一装备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全声式气垫登陆艇。作为071型舰上的主战装备，它的出现标志着解放军两栖投送能力质的飞跃。野马登陆艇满载排水量160吨，最大载重50吨，能够搭载99A 主战坦克或05式两栖步战车，在演训中承担持续重装兵力投送、滩头驻守保障等核心任务。画面还显示，直 20J、直 8C 两款直升机分别在祁连山舰上起降，其中直 8C 负责大批量人员、物资投送，直 20J 兼顾兵力投送与伴随火力压制，承担快速机降夺控要点任务，配合野马登陆艇运载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标志我军舰面航空力量、空中垂直投送、海上平面重装投送三大链路实现成熟协同，构建起空中垂直突击加海上重装抢滩的立体两栖作战体系。而体系化演训中，054A、056A 导弹护卫舰负责在登陆外围执行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反潜警戒等任务，为登陆部队提供战术安全保障。舆论观察到，上月30号，南部战区刚在黄岩岛完成战备警巡，仅两天后就升级为实战化联合演训，科目从常规警戒直接升级为侦察预警、联合突击等实战科目，并在八一建军节这个特殊节点，直接回击了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行为。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军事问题专家邵永林。永林，我们知道这个退潮之后，黄岩岛有相当可观的礁盘的面积，完全具备了开展抢滩登陆作战的条件。那么结合战区部队这次出动的水面舰艇的力量，先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解放军在针对黄岩岛执行空中垂直夺控加上海上抢装重装抢滩的任务当中有怎样的侧重点。
3: 其实这两种方式呢都是需要的，但是它有一个主次和先后。黄岩岛呢，虽然说在退潮的时候，它的整个的珊瑚礁面积还是很大的，但是说实话，它上面还是不太适合特别多的兵力，然后呢，对于重装呢，肯定也不是非常友好，就它没有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很平坦的陆地，可以让我们这个登陆部队大规模的上去施展，我们的这个装备，其实这个条件不具备。所以说在黄岩岛这个地方如果要登陆的话呢，我觉得这种垂直投送呢应该说是第一步，就是通过直升机把呢人员和轻武器投送上去，主要就是你要先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嘛，先控制要点，然后呢再抢滩登陆。抢滩登陆呢主要是为已经

0: 上去的部队呢提供补给啊，提供装备啊，提供一些设备。所以在黄岩岛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垂直的这种投送呢肯定是第一位的，是先手，然后呢靠它去占领一个阵地，形成一个立足点，然后呢抢滩登陆，主要是起到一个保障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登上去的人员能够守得住。这个是和黄岩岛的情况呢有直接的关系。主持人，
1: 那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上个月30号南部战区刚刚在黄岩岛完成战备警训，紧接着就转换到实战化的演训的这个状态，所以表现出这样一种随时转换的能力，在您看来对维护黄岩岛主权安全最重要的重要性在哪里？
0: 黄岩岛这个地方呢离咱们大陆非常远，那你可以想象，假如说我们在海上维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事态的升级，然后比如说对方他们呢这个什么海警啊渔船在冲击我们的海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趁机登岛采取一些其他的激进行为，那光靠我们的海警肯定是没有办法应对的。那如果说你临时从大陆从我们的港口基地去抽调海空军力，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可能对手会给我们一个既成事实。所以说同步开展演训，其实就是说明我们做好了准备，海警在一线进行执法进行管控，然后我们的海空兵力呢其实是在一边，相当于说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兜底，一旦出现了紧急的突发事件他们就可以上，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相互的补充，让我们出现突发事态的时候呢不至于等待救援，不至于呢没有一个能够马上就用的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更符合当下黄岩岛的形势，因为对手呢不断在这个地方制造一些状况，可能处理不好的时候真有可能形成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状态，比如说他们突然登岛了，那你靠海警肯定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同步演练我觉得就是为应对这种突发事件做好了准备，你出什么我就用什么应对，你不管怎么样做我都有办法呢进行回应。主持人，
1: 这体现了我们一种全面的能力。那么在这次的演训当中，高空也有战神护航，画面显示轰六 K 搭载鹰击12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500公里，完全覆盖黄岩岛海空域，并且末端飞行速度达到5马赫，能够瘫痪万吨级大型水面舰艇。专家指出，在整体演训当中，轰六 K 承担远程防区外精准打击任务，挂弹的配置直接决定远程对海、对陆威慑与突击效能，是演训空中打击体系的重要支点。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不断鼓吹将引进日本自卫队的88式反舰导弹，但凭借轰六 K 挂弹的多样性，解放军完全有能力从源头进行消灭。舆论还观察到，相比以往在黄岩岛以单军种为主的巡航驱离演训，这次建军节当天的演训更注重海空一体的实战化能力，并且第一次公开出动直 20J， 填补了黄岩岛海空域低空伴飞火力支援的空白。它与轰六 K 形成的高低搭配，实现黄岩岛海空域主权管控质的飞跃。在南部战区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的同时，中国海警为黄岩岛海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了临检拿捕、阻拦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
2: 随着战斗警报拉响，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战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
3: 报舰子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2: 此次演练完全模拟真实场景与完整处置流程，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开出进行查证，并向目标船只喊话：
4: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2: 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黄岩岛领海接近。海警执法舰艇迅速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还有船只试图继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海警舰艇编队调整阵位，梯次布防，通过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成功拦阻驱离冲闯船只。
5: 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2: 七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好，我们继续请出永林。永林，在这个我们看到演训当中，轰六 K 与鹰击十二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组合，直接把火力覆盖的范围扩展到500公里。这个对于解放军执行抢滩登陆任务有怎样的关键作用？
0: 其实抢滩登陆呢，本身这样的一个编队，它的防空包括反舰的能力都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在登陆的过程当中，其实部队是最脆弱的哈，你还没有站稳，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对你进行各种打击干扰的话呢，其实是很容易就达成效果的。那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对整个编队进行保护。那目前来看呢，其实最大的威胁应该说是来自于域外势力，那像菲律宾这种国家，它的军事实力肯定是对我们来讲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域外大国他们的实力更强，特别是可能会有那种大型的水面舰只，比如说航母。所以我觉得这个轰六 K 加咱们的这个超音速反舰导弹，主要是针对这种大型水面战舰，它的任务呢就是区域拒止，在500公里这样的一个范围内，让外部的力量不能够介入到我们的登岛作战，让我们的登岛部队能够安全的迅速的占领岛礁，这样的话呢就把危险的因素排除掉了。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外围的保护伞，外围的警戒，在外围呢进行拒止，主要是发挥这个作用。主持人，
1: 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南部战区开展的海空联合演训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组织的维权执法管控演练之间的联动，这个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军警联动，优势又在哪里？
0: 以往呢，说实话就是各搞各的。海警呢，它有海警的那一套演练。那在整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海警就是在一线执行任务了，主要的事件都是由海警来处理。那我们海军呢，一般不太参与，或者说在比较远的地方呢，机动。这样的话呢，其实二者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断层，就大家可能互相呢就借不上力，而且呢没有办法进行信息共享。那现在我们是进行了一个联动哈，就是同步开展演训活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情报可以共享，态势呢可以互通，而且这个预案呢，也可以呢进行对接。海警在一线执行这种风控啊，进行查证的时候呢，如果出现了一些意外，那我们的海军、空军马上就可以顶上去。所以就是这二者的这种联动呢，我觉得就是更符合当前南海的权益保护的斗争，因为对手呢经常会有一些灰色地带的一些战术，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海警力量不足，所以呢肆无忌惮。那我们海警和海空军同步进行演练，就把这个灰色地带战术的这个想法呢就给它化解掉了。所以我觉得更能够让我们在南海有效地维护我们的权益，我们的领土主权。主持人，
1: 好，谢谢永林，我们稍后再聊。黄岩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但中方在黄岩岛海域加强行动力度之际，菲律宾正妄图以划设所谓领海基线来强化其非法诉求。
2: 当地时间7月31号，菲律宾不顾中国在黄岩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单方面宣布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非外交部声称已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同日，中国外交部声明表示，菲律宾此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在打出所谓法理牌闹剧之前，菲方还在短短数天内连续多次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发起侵权挑衅。7月22号，菲4艘渔业公务船纠集30多艘八爪渔船向黄岩岛海域集结。23号，2艘非公务船企图侵闯黄岩岛领海，中方海警船迅速依法跟监外逼、阻拦管制，执行了一套专业规范的操作，非公务船很快逃离现场。24号，菲方变本加厉。 再次在黄岩岛海域纠集七艘公务船、三艘海警舰、一艘运鱼船以及数十艘八爪鱼船非法聚集。其中三艘公务船发起清闯中方领海的行动，再次在中方海警专业规范的反制操作下失败。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强调，

0: 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1: 菲律宾单边挑衅不断扰动南海和平稳定，为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保障领海基点安全，全方位守护黄岩岛特色海洋生态，八月一号这一天，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正式对外发布。办法围绕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做出了系统性的规范，明确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活动，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会依法追究责任。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25年9月获国务院批复设立，总的面积超过了3523公顷。这里坐拥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分布有玳瑁、绿海龟、番红砗磲等大量珍稀的濒危生物，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好，我们继续请出邵永玲。邵女士，中方早就在2024年呢公布了黄岩岛领海的基线啊，但是菲律宾这次也画了所谓领海基线，你怎么看它背后的图谋？
2: 菲律宾呢闹了一阵子之后啊，其实他也知道自己的实力是不够的，就是如果说硬碰硬，比如说海警啊、渔船呢、不断的冲撞我们，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互相都会有一些，就是一些状况发生，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实力跟我们是比不了的，就是来硬的肯定是必败无疑，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反过来又求助所谓的法理手段，这个法理手段呢，就是通过国内立法。然后为自己侵权挑衅行为呢制造一个所谓的法律上的理由，同时呢他也想借此来影响国际舆论，混淆国际视听，就是想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氛围吧，好像菲律宾做这些呢是有法可依的，其实也就说明了他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可能除了炮制这种所谓的国内法，他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所以这应该说是菲律宾没有办法的办法，主持人。
1: 所以下个问题我们再讨论一下怎么样来应对啊。那关键时刻呢，中方是出台了黄岩岛相关的管理办法来进一步强化法理依据。想要问到您的问题就是，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采取怎样的更精准、更有针对性的举措来进行回击？
2: 其实我们回应的办法很多，就是这个工具箱里的选项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在维权，那我们在维权这方面，海警可以采取一些更有力的行动，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维权执法可以呢进一步的升级。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对菲律宾还是比较客气的，那我们可以更强硬一些。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已经实现了军警之间的联动，那以后可以常态化吗？包括军方的无人机啊，这种海军的反潜巡逻机啊，可以常态化的去巡视巡航黄岩岛，那菲律宾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在外交、在经济方面进行反制，因为中菲之间其实菲律宾是非常依赖中国的这种进口的，特别是在农产品啊、水果这些方面，所以我们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些敲打。所以我觉得面对菲律宾呢，中国不是说没有办法，而是说有很多的选项，那我们现在比较克制，更多的还是从一个大局考虑吧，考虑到中非关系的这样一个悠久的历史，考虑到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并不是说我们无计可施。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邵永玲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从狠打到不打，伊朗局势再现24小时极限反转。特朗普称美伊今日谈判，伊朗否认与美谈判，罗生门中到底是谁在放烟雾弹？
3: 进入全球眼，战争阴云密布之际，美伊局势突然又峰回路转。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将于周一举行谈判，不过他并没有透露会谈的地点或参与者的细节。

此前，美国与以色列被曝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潜在的目标包括发电厂、炼油厂等能源基础设施。是什么原因让特朗普决定临时踩下刹车呢？

0: 将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闻风立即与特朗普通了电话，对此表示担忧。沙特方面担心，如果美国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或其他关键基础设施，伊朗可能会对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报复性打击。而除了外部斡旋力量外，美军内部对于打击伊朗将面临的代价也有不少顾虑。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月26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此外，自7月初美军重启对伊空袭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与此同时，美军弹药库存已经亮起红灯。纽约时报等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消耗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其库存已下降至令人担忧的程度。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私下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可能造成更多美军伤亡。
1: 在过去五个多月以来，特朗普对伊朗威胁升级又突然喊停的状况，包括这一次至少发生了14次。新阿拉伯人报就指出，美国作为大国，反反复复是能够获得短期的政治跟经济收益，但是消耗的却是美国百年来建立的国际信誉。
2: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子欣，我们的前面记者也谈到，这已经是特朗普第14次，包括这一次对伊朗威胁打击升级，然后突然又喊停，为什么一直反复？在你看来？
3: 那确实呢，像您所说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甚至是十几次美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看到每次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当时美国都会把它各种的压力值拉到最高，在最后关头再放弃既定的计划。那实际上美国这样的做法，它很明显就是为了能够实现这种以战逼降的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呢，最终却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特别是担心战争的全面升级所带来的这种风险和高昂的战争成本，那么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成本，最终美国呢选择来去放弃既定的这种计划。那么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想还是由于美国在对待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时，它本身的资源往往是错配的，很难能够实现它既定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它的一个影响力，或者说它的优势是基于整个的这样一个硬实力威慑。那么硬实力威慑就说明美国它的这种绝对的军事霸权是它所有影响力的根本性来源。那么美国想通过军事霸权来去增加它的影响力，然而我们看到它不能够去起作用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很难转化为在战略上的胜势。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呢是采取了这种所谓的非对称性的反击方式，这就使得美国的一系列的强硬的军事手段很难能够起到真正的效果。而同时呢，美国又面临着一系列的内外压力。那于内我们看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受阻，全球的能源危机导致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使得美国国内白宫不得不面临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种反战的阻力。而作为在外部，也就是说在美国的地区盟友这一方面，实际上各国都担心伊朗对于整个地区的这样一个打击报复，可能会使得整个地区来去陷入更深的战争深渊，而地区各国呢将被迫去承担本应是美国来去承担的这样的一个战争代价，所以各国对美国的这种施压也会增强。在此之下，那么美国就不得不去面临着一个必须做出重新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选项。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一次又一次的来在最后关头改变了它的既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2: 所以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是伊朗在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节奏。所以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高调宣布谈判的消息，但是伊朗方面却并不接茬，双方的态度温差明显。
0: 针对特朗普称美国即将与伊朗进行谈判的表态，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方面还称，所谓伊朗要求停止攻击的说法是特朗普在说谎。另一边，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据称已进入最后阶段并接近完成。巴加埃今天表示，双方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之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 伊朗方面还重申，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
4: ما تجربه بسیار

0: سختی رو داشتیم در این چند ماه. بنابراین باید اطمینان حاصل بکنیم که تنگه هرمز مورد سوء استفاده طرف‌های متجاوز علیه ما قرار نمیگیره. لازمش هم این هست که ما سازوکاری رو اتخاذ بکنیم که حقوق حاکمیتی ایران به طور کامل رعایت بشه. گفتگوهای ما با عمان گفتگوهای دو جانبه است، به کسی دیگه مربوط نمیشه.
1: 除了加紧与阿曼谈判，近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还密集同巴基斯坦、沙特、英国、保加利亚、乌克兰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了多轮沟通。在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的通话中，阿莱格奇还特别提到，如果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进行参与和配合，也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在地区层面，伊朗还在联合亲伊朗的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在红海地区对沙特船只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
2: 伊阿海峡的通行方案接近敲定，美伊谈判的预期有所升温的情况下，石油市场应声而动。8月3日，亚洲市场开盘，国际油价大幅跳水，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大跌超过7%，逼近每桶80美元的关口。美国原油期货一度跌破了每桶80美元。那除了中东的局势缓和，欧佩克加增产也是推动油价下行的一大利好。昨天呢，欧佩克加主要的产油国批准了最新一轮的小幅增产。由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牵头的7个成员国同意，下个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也是自今年的4月以来，主要的产油国连续6个月增产。好，我们继续讨论，请出李子欣。子欣，特朗普说今天呢美伊谈判，但是伊朗方面又说，近期没有接待或者是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围绕所谓的伊朗请求不要发动大规模打击，美伊呢也是各执一词。你怎么看现在双方的温差？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可以说是各说各话，那么根本上来讲还是来去争夺当前政治叙事的一个主导权。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是希望来去营造自己是一个所谓负责任的国家，那么他去避免了通过这样的一个军事打击来导致地区的这种安全风险升级的情况。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呢，实际上他也希望来对外展示自己的强硬，不希望对外来展示出自己似乎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来被迫做出城下之盟。所以美伊呢都有自己各自的这种考虑，而实际上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呢也多次的看到这种所谓的美国宣布和伊朗要进行谈判，但是伊朗方面呢又进行否认的这种情况，这也是已经发生过多次了。那么最终很有可能的还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通过第三方的这种间接沟通，但是双方有可能不会坐下来面对面的进行彼此的谈判。但是我们说不论如何，美国和伊朗现在能够开始释放出一些似乎无论是不是直接进行，但是政治对话仍然在存续的这样一个信号呢，对于当下的局势的确是有益的。但我想外界呢也不能够给予过高的期待，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现在这样的一个谈判它本身是具有天花板的，因为在之前美国和伊朗曾经达成过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但是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是并不顺利，已经被完全的推翻。这也就意味着现在进行的任何谈判最终能够达到的最好结果也不会超越当时的谅解备忘录，那么这就使得双方现在肯定仍然只能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安排，而不会是签订一个真正的所谓协议。那么同时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种以极限施压加整精准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没有变的，现在只是说全面战争的风险有所控制，但是整体的局势还是非常危急。
2: 好，拔开烟雾弹，伊朗当前对谈判真实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过去两天来，伊朗外长接连的和多方，尤其是这个沙特还有巴基斯坦方面在高频的通话，他目的又是什么？
3: 但实际上呢，伊朗是想借助地区国家的力量来对美国来进行施压，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美伊之间这种频繁的极限施压到最后关头再出现一个妥协，这种情况发生了多次之后已经很难有效的来去缓和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局势。所以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看到现在对美国真正有效用的实际上是一个外部的压力，那么这个外部的压力呢，我想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的地区阿拉伯 布盟友以及在斡旋方中真正对美国有所影响力的。所以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是沙特阿拉伯，一个是巴基斯坦，那么这两方呢实际上都是在当下美国做出一系列地区政策时非常需要去倾听他们相关意见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第三方。那么其中我们看到这回呢，白宫是明确指出，之前就在美国来去做出最终是否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升级军事行动的这个决策之前，那么实际上特朗普总统是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进行过通话。那么之所以美国会去更多的倾听沙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我想也是和美国对于沙特现在其实是有所求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呢是希望把沙特拉入到亚伯拉罕协议当中，那么沙特也是未来美国在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之后，要使沙特和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的双支轴，所以沙特是否能够去配合认可美国的地区战略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沙特的劝说对于美国可能会起到相当大的这样一个作用。
2: 好，我们再回到海峡这个焦点上啊，那伊朗现在正在跟这个阿曼讨论要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线，您认为这场谈判真的就如伊朗方面所言，不涉及到第三方吗？新航线的出现就能够打破当前美伊之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
3: 那实际上现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呢，它和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停火止战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互为前提。那么就目前伊朗和阿曼正在进行的这一场谈判来讲，我们看到它不仅是阿曼和伊朗这两个所谓海峡主权国之间的谈判，那么以及地区的很多国家包括重要的斡旋方都是参与其中，所以最终谈出的结果呢，不仅反映的是阿曼和伊朗两国的立场，同时也包含了一些地区国家的意愿。所以即便是美国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也必然会加以重视。那么我们知道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一直强调自己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是有所谓的主权管辖，那么对于在出现了一定这种争议情况之下的时候，那么伊朗也需要有一种所谓的主导性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那这样的一个权利，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谈判下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阿曼和伊朗的谈判结果有可能会更加的倾向伊朗，那么美国是否会去容忍或者说是同意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可能直接事关到后续美伊之间是否能够再次达成临时停火，以及是否能够达成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行的这样一个方案。
2: 稍后继续讨论。特朗普临阵收兵，以色列呢却又成为了被放鸽子的一方。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披露，对于特朗普单方面取消对伊袭击，以方呢事前并不知情。
1: 当地时间二号，多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既定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及其他高级官员。军事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才得知消息，随后以军方和外交官员设法与美方官员取得联系，才最终证实特朗普确实改变了主意。但为防止特朗普再次改变主意，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戒备状态。上个月28号，内塔尼亚胡赴美与特朗普会晤，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劝说美国放弃外交进程，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拱火颇有微词，指责其频繁对外渲染伊朗和威胁，却不提前私下与美方沟通。这也是近期以色列在地区重大事务中再次出现和美国不对表的情况。7月30号，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随后，所谓和平委员会还公布了一份路线图，称哈马斯将会分阶段解除，移交武装，地道的拆除工作也会启动。这一进程将与以军分阶段撤军挂钩。不过，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2号称，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表示，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当天清晨，以色列对加沙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18人死亡。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说，这是数周以来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
2: 好，我们继续请出李子欣。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啊，无论是在哈马斯解除武装，还是这次临时取消打击伊朗，那美国好像都没有事前和以色列进行充足的通气。怎么看待特朗普政府这一举动？他是有意而为之的吗？
3: 但实际上呢，美国当下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中呢，有两方面的因素它要去实现。第一个呢，就是要去避免整个地区的危机升级，那么第二个呢，是要去争取维护或者是巩固自己在地区的影响力。那么目前在加沙以及在这个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实际上在现阶段我们

0: 我们看到美国的重点是要防止它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升级，并且去巩固所谓它的一个既有的政治成果。所以的话，那我们就看到在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首先是要去避免升级，而以色列呢却是希望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全面的削弱伊朗，能够实现自身所谓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最大化。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美以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就不太一致，所以以色列在美国决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优先就要后置。而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呢，我们看到美国所主导成立的和平委员会呢，从成立开始到现在没有太多的成果，那特朗普总统又急需一个政治和外交上的成果来去能够对国内进行一个宣传，来去增加自己的这样的支持度。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美国肯定现在的这个阶段是要把以色列的相关的诉求往后放一放，而是要更多的顾及到自己最为优先的政治议程。
1: 那也有分析认为说，伊朗可能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那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啊。您怎么看这个观点？那么接下来以方会不会单方面采取对伊行动，以此来打破自身被动的局面？
0: 那说到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从中长期来看，美国还是要去巩固和去加强自己在地区的影响力。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它是基于美国在地区的硬实力威慑。而在美国从中东地区撤出的大的背景之下，那么这种硬实力威慑就需要有另外一个美国在地区的盟友来作为它硬实力的延伸，代替美国发挥相关的影响力。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就是美国的不二选择。所以现在实际上美以关系呢，它并不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逆转，而是在现阶段，那么以色列可能并不是和美国完全的出现利益一致，但是从长远来看，美国仍然是要依托以色列的相关力量。那么就像在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来讲，无论是在情报的合作，还是在军事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还是在最终的一个行动的协调，实际上美国如果没有以色列的相关协助，都很难完全的实现美国对于伊朗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计划。所以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讲的话，未来的这种合作肯定还会进一步加强。那么美国对于伊朗这种完全要增加军事威慑的这样的一个本质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实际上还是要通过美以的合作来进行一个实现。
1: 所以在看待它的整体的战略方针的背景之下，还要看它阶段性的目标。非常感谢李子欣带来的详细解读。
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四号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上海崇明多云，26到33度。北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阴转中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阴转多云，27到35度。南京晴，27到37度。苏州多云转阴，26到36度。重庆小雨，24到31度。香港多云转中雨，24到27度。上海四号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

0: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人工智能已不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深刻影响社会变革和人类未来的紧迫问题。
3: 从边缘到中央，从跟随到引领，这是这个时代交给中国的历史角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同时也是我们重大的历史的机遇。
4: 人工智能真是以前所未有的一种速度，一种力量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它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个词叫重构。
0: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雪碧香肠啊。

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2: 美汁源果粒橙。

0: 喜欢。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就是中国，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今年的七月份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又一次在上海召开，而且在会议期间呢，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总部设在上海也是成立了。我想这个也是中国参与世界人工智能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标志。中国能够在这个领域对世界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对话。演播室的嘉宾，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教授，欢迎。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请到了通信问题专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汪涛老师。好，今天的两位嘉宾都将给出演讲，稍后我们开启对话，有请张老师。
2: 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隆重开幕。7月上旬，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也先后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短短十来天，这么多聚焦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峰会先后召开，反映了一个事实，世界各国啊都意识到人工智能已不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深刻影响社会变革和人类未来的紧迫问题。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大会演讲中指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深入思考，共同作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上用三个词概括了 AI 带来的冲击：速度、力量、真相。首先是 AI 产生影响的速度前所未有，他说互联网从起步到十多亿人运用啊，花了十来年时间，而人工智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只花了两年，其技术迭代速度之快，全球普及速度之高，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其次呢是力量，人工智能啊对我们

0: 的经济、社会、政治、军事乃至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的力量史无前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可能将数十年的发展压缩到几年，成为21世纪最伟大的均衡器。从消极方面来说呢，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灾难。最后是真相，人工智能令人目眩的迅猛发展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深度伪造和真相丧失的挑战，最终会动摇人类社会的信任的基础。古特雷斯表示，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能设定人类与机器共存条件的人。换言之，如果我们现在再不努力，机器的力量可能会走到人类的前面，那将是一种令人恐怖的局面。我在日内瓦对话中呢，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比方说，写欧洲国家代表提出要以欧洲价值观推动人工智能治理。我说，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求同存异，寻找最大的公约数。我举例说，欧洲世界上最早提出能源绿色转型地方，但迄今为止，许多做法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是纸上谈兵。而中国人本着知行合一、言必行、行必果的价值观，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已基本实现了能源绿色转型，从而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充沛的清洁能源。我还说，在人工智能发展中，中国人坚持以人为本、天下为公的价值观，使大多数人受益，所以人工智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与许多国家情况截然不同。在谈到 AI 全球治理的关键是确保所谓透明度的时候呢，我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几乎都采用开源模式。我问在场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代表，你们是否愿意考虑采用开源模式？我的发言引来不少积极反响和讨论。那么在日内瓦对话中呢，我们还发布了由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俄罗斯自然与人类基金会、印度帕勒基金会联合撰写的全球首份人工智能与环境白皮书，获得广泛好评。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共赢金砖论坛上，我又专门介绍了这份白皮书。我们以全球南方的视角审视人工智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打破了以往由欧美主导的单一叙事。著名经济学家 Jeffrey Sachs 教授为我们这个白皮书作序，称之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我们比较完整地审视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与环境的关系，从能源、矿产开发、芯片制造、大模型建设到电子废弃物的处理等等，并探讨人工智能对生物多样性、荒漠化、水资源等领域可能产生的利弊影响。我们分享了中国等国家的成功案例，比如中国通过东数西算实现人工智能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并进。不久前，我与今日俄罗斯总编辑 Margarita 有个深度的对话。在我们这个对话结束前呢，我谈到他最近刚刚出版的一本小说，他展望人工智能未来可能会控制人类社会。他承认人工智能极大推动了医学和科技事业的进步，但他感到担忧的是人工智能可能最终会失控，从而祸害人类。我们甚至谈到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硅谷的科技寡头、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寡头深度勾连，最终通过人工智能形成一种新型的法西斯主义。当然了，玛格丽塔说他心中仍然抱有希望，因为中国是一个技术主权和科技水平非常强大的国家，有悠久的文明传承。他说，或许中国能够找到阻止人工智能走向失控的办法，为世界指明方向，从而使人工智能安分守己地扮演助手的角色。他说，我们绝不能沦为人工智能的附庸，而是要让人工智能听命于人类，使我们永远无愧于人这个光荣的称谓。我说，中国真的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还是有希望的。不久前，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宣告成立，我想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它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确实啊，今天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它的路径、它的方向、它的治理经验，以及它已经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和将要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说都代表着整个非西方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希望。我想作为中国人，我们不要辜负这种伟大的希望。好，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下面呢，我们请我们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汪涛老师给大家演讲。谢谢大家。
1: 刚才主持人和张伟老师都介绍了人工智能领域近期发生的很多重大的事件。上海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呢，总部设在上海。

0: 百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我们可能在见证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它就是标志着中国在这一轮的技术革命中啊，已经主动站到了引领世界的这个中央的位置。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人工智能它是一场具有全局性的这种技术变革，这一类的技术变革在历史上很多啊，包括像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这都是成为渗透几乎所有行业的它的底层的技术。人工智能它是类似一样的，它一旦出现呢，就会像电力啊、互联网一样的渗透到千行百业，对每一个领域的影响都可能是非常深刻的。第二个呢，中国这次是第一次站到了技术浪潮的中央，在过去的几百年呢，出现过前面我们说的很多这一类全局性的技术变革，但是在过去啊，我们都是站在边沿的位置，甚至有些是错过了这样的历史机遇。但是这一次不同，中国不仅是全面的同步进入了这一个历史时代，而且是占据了它所有的层次。国际上一般认为呢，这个人工智能有能源层、芯片层、 AI 基础设施层、大模型层、应用层，这五个层次中国不仅一个不缺，而且在所有这些层次上中国都具有了极大的竞争优势，是全球唯一在所有层次都具有显著竞争力甚至压倒性优势的国家。只有目前在芯片层呢，可能暂时比美国还稍微弱一点。那么在大模型领域，前几年啊，我们认为落后美国，甚至有些人认为落后很多，但是现在中国也反超了最新发布的 KIMI K3 它的性能超过了之前最领先的美国 Anthropic 的Cloud Fable 5啊。在这种经济型的大模型领域呢，中国前不久发布的 DeepSeek V4 它的单位成本已经是美国同级别的这种大模型价格的1%，所以美国已经完全放弃了在经济型这个领域的跟中国的竞争。人工智能的这种竞争底层事实上是整个产业体系它的一个完整性的这种竞争，而这个呢正好恰恰是中国最大的优势所在。美国的 AI 基础设施层呢，受限于采购不到足够的变压器啊，这个电力基础设施成了它的一个发展的瓶颈，这就证明了缺少全产业链这个会带来的问题所在。刚才张卫卫老师提到啊，欧洲它要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发展人工智能，但是你什么价值观不重要，你首先得有能力和资格来发展这样一个产业，所以这个呢它不是靠你表态就可以的。中国呢以往在很多技术领域都具有优势，只是往往缺少一点主动站到这个引领位置的这种自信。而这一次呢，我们不仅拥有这个能力，而且是主动站到这个位置上去了。第三点呢，引领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整个产业和社会治理的问题。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就是要解决 AI 产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它的标准啊，任何技术它都有两面性的，就是 AI 跟其他技术一样，它可以提高生产力，为人类服务，改善医疗和教育，也可能带来就业的冲击和其他的什么深度伪造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美国硅谷的很多权威的人工智能专家，他只是在喊啊有很多的风险，真正困难呢你是要去建立这个治理的规则体系。其实在任何技术领域都是类似这样的，它需要一个国际组织去领导，去研究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和规范，谁能够来制定这个标准，谁在事实上就在领导这个产业。原来这一类的新技术出现以后，它的国际标准组织和治理的组织都是由美国欧洲主导的，但是现在欧洲日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美国有能力没想法，它不光是说这新的它没想法，原来的很多的国际组织它都得纷纷退出了。所以这一次呢这个活没人接啊，只有中国来接，他是主动把这个让给我们了啊。我们这一次呢很好啊，我们也没有客气啊，所以我们也及时的站到这个位置上，为全人类的这个下一代的技术发展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在过去我也做过很多这类的工作，但在今天呢，中国需要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主动成为各种新技术新变化的引领者，成为国际标准组织的发起者 和建设者。而欧洲呢等一些老的发达国家啊，他们今天呢必须要学会紧紧的跟上中国的节奏，那你不跟呢，那就只能落后了，最后成为新技术时代的边缘和局外人。我们还要强调一点呢，我们来引领并不是我们要去称霸啊，像欧美他们那样啊，我们是要有担当的，不是独享红利，而是提供全球的公共产品。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标准组织会由中国发起建立，为全人类文明发展提供这样的公共产品。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文明的成长取决于对挑战的应战，人工智能就是这个时代给全人类出的一道考题。而这次呢，中国不仅仅是答题人，也开始成为出题人，从边缘到中央，从跟随到引领，这是这个时代交给中国的历史角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同时也是我们重大的历史的机遇。谢谢大家。
1: 成大事必有缘，本节目是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的。刚才两位都给出了演讲，在此刻谈世界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治理的重要性，而中国在这一个领域上毫无疑问已经是领先了。你看我们的每年七月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都是在上海，今年已经进行到了第九届。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就在大会的主旨当中把治理这个概念放在了里面，所以很早就提出了人工智能要向善，科技要向善，这个都是中国首提的。尽管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还是要说一下，古特雷斯秘书长说，速度、力量，这个领域现在发展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了？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这个的确是空前的，因为我是在 IT 这个领域已经40多年了，它的发展速度都是越来越快，而且是越到后面，它的因为是在原来的积累的基础上，很多的一些基础设施原来都已经累积完了，今天只是在最后它再加一把火，所以这个一烧起来就会特别旺，越到后面它发展的越来越快。人工智能本身呢，应该不能说它是一个新技术，其实这个已经发展很多很多年了，已经60、70年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应该说最近的这一次突破就是大模型的这个突破，确实它出现以后，这个真的是一个爆炸性的，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真的是空前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任何一个技术都存在两面性的，这不是说某一个技术是这样的，那你就像核技术，它可以做原子弹，也可以作为核电，怎么样能够刻意的去开发它，用于服务于人类社会，约束和限制它的这个捕猎的方面，这对所有技术都是这样。
1: 我在想，中国特别宝贵的一点在于，当人工智能，您刚说现在是爆发式的增长，在前些年开始这样方兴未艾的时候，我们就很早提出了这个概念，人工智能的使用伦理问题。
2: 在这个会议9年前开始的时候啊，它是个行业的会议，大概上100家企业这样。现在变成一个总书记亲自参加主旨演讲，提出时代之问，全世界性的一个峰会，这个速度本身也说明它发展得多么快，这也说明我们多么的具有前瞻性。
1: 从最早我们还只是讨论元宇宙，大家还在讨论啊，什么叫元宇宙，再慢慢的有文生视频，再后来到大模型，再后来到具身智能，然后再到现在各种各样的应用越来越普惠，每个人都能从人工智能的应用当中去受益等等，就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您刚刚说了，中国非常的敏锐，而且我们因为很早就举办了，在上海举办这样的盛会，某种程度上为中国的和世界的人工智能的应用的生态起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桥梁的建设作用。所以我想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之所以会放在上海，跟这个也有关系。但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刚说了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太多新的词儿，人们都还来不及学习，它就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它带来的变化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治理相比，还是不是存在巨大的鸿沟？
0: 在硅谷其实1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通用人工智能，甚至在这个 Transformer 这一个大模型没出现之前，硅谷就已经开始在想研究这个通用人工智能。这一次出现的这个大模型，其实它的一个本质的变化，其实是提供了人工智能的一个通用的接口，可以使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很方便的来使用它。这样一来以后，就导致这个能力使得突然释放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能量出来。到底会用它来能做什么？确实是让 让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人都有一点觉得很诧异，这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你要用它来做好事，它就是一件服务于社会人类的，但是如果你要用它来干别的，比如说用它来窃取人的账号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非法的事情都可能出现，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提前去应对，否则这个呢它释放的越大，那么它可能带来的问题就会越多。
1: 对，就像您说，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它普惠了，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但是反过来说，因为你有太多太多的使用者了，跟你原来只是在专业机构的使用手中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时候就可能面对海量的一种治理上的挑战。
0: 对，
2: 因为这次我是非常荣幸的，先后参加了联合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全球对话首次，还有参加了人工智能向善首脑峰会，再参加上海这次大会，11天之内，三个全球性的会议都召开了。然后你看我们中国的立场很有意思啊，我观察到一个细节，比方说在日内瓦开的会的时候，7月7号、7月8号，那个论坛的名字叫人工智能向善 AI for good。然后呢，在这个论坛上，工信部和中国驻联合国的使团共同召开了一个分论坛，它标题是人工智能 for good and for all， 就是向善普惠。过几天到习主席在这个演讲时候，他加了个向上，原来最初就是一个 for good， 这个向善全都接受的，现在中国提出了普惠，也提出向上。
1: 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说到对世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的治理的时候的一些核心的要素，不光是说向善，
2: 对，
1: 还有普惠，还有您刚说要向
2: 向上，
1: 因为它还是有一个发展的趋势在这，这三个维度应该说就是我们对治理的整体的理解。
0: 对，
2: 你现在看这个民调，在中国呢是82%左右的人认为人工智能利大于弊，在美国呢只有30%认为利大于弊，就多数人是弊大于利，恐怕是像一半以上国家大都这个情况。那么这就形成两种不同的态度，主要原因是就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发展非常快，多数人是受益的，人工智能向善，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这个一直坚持到今天的，所以多数人是受益的。但在美国现在不一样，美国这个七家姐妹公司垄断的超额利润啊，甚至你看啊，互相竞争，谁裁的人越多就越有本事，我公司做得越好，在中国这就违背伦理了，对不对？
1: 有的国家他对人工智能还抱有一种这个犹疑啊，或者是有点拿不准的这个态度，某种程度是不是也是他们意识到人工智能的治理，向善的这个治理它有难度，因为有难度所以我不敢轻易放开。反过来说，中国如此拥抱人工智能，是不是觉得我们还是对自己的治理很有信心？
0: 确实这是很多因素赶在一起了，这一次我确实觉得很诧异，因为我们过去在 IT 业整个信息技术产业这么多年，每当遇到新的技术浪潮的时候，美国和欧洲很自然的他就走到引领者的位置上，所以这些工作都是他们做的，一般我们都是跟随啊，向国际惯例靠拢啊，采纳国际标准，对，都是接轨。这次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他们就是只是在那里喊，根本就没这个意识。
1: 治理它是件很难的事，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
0: 应该说也不是这样，因为所有技术它该怎么治理其实是有一套惯例的方法的，其实也就是那些东西，你可能要制定标准，成立一个相应的这一个国际治理的组织。以前美国做这些事儿，它几乎成为一种本能了。那我们这次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干这些活？这些活就是交给中国了，就是这样的。
2: 对对，我补充一点，就是机会是总是为做好准备的人或者国家，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准备更充分。有重要原因，我这次在联合国我也讲。就是我过去在这里也讲过，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包括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如果这个是不可阻挡最先进生产力，我们是要代表它，要引领它，而不是害怕它，不可阻挡的嘛，那我们就坦然地接受它，然后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中国的哲学，说没有回避就直接开始发展了。发展过程中我们因为走在最前面，应用走在最前面，遇到问题的最多，就开始治理了，逐步逐步就形成自己一直闹的做法。特别全球南方的真的把希望接在中国，他们公开说的，现在人工智能就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美国，我们的希望都放在中国身上，我们承载着 真的整个世界，全球南方和整个世界的希望。
1: 那现在这个第一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立了，而且总部就在上海，所以您想像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像这样的一个政府间的机构，能够为世界人工智能的治理贡献些什么？咱们能摸索出一套什么样的制度来？
0: 这个呢，因为刚开始做，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事儿有多难或者有多陌生，其实不是这样的。以前有很多遇到这种事儿呢，确实它是有竞争的，比如有很多技术标准，甚至美国一套标准，这个北美一套标准，然后欧洲一套标准，甚至日本有些时候还也自己想搞一套标准呢，就是这个标准不

0: 的竞争最后融合成一个标准，但是这一次几乎没有什么可争的，中国是可以独立的把所有的活全揽下来。
1: 人工智能中国的成就到底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认为它跟美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全生态都在蓬勃发展。你看从基础研究再到我们的算力准备，再到我们的大模型，再到我们算力背后的电力，对吧？大家都说算力的尽头其实是电力，是一种能源供应，我们是无所不在。哦，包括还有应用，我们的应用不光是应用场景丰富，我们应用的主体也很丰富，那么多个人都在用，资源的调用量全世界第一是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都在玩 AI 小程序的设计。
0: 我们国家其实是很早就意识到人工智能将逐渐引领这个下一代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工业文明，只是说呢，我们确实没想到这个大模型出现以后居然它影响力这么大，这是出乎意外的。但是人工智能作为一个技术会影响下一代的，这个是我们早就注意到了，我们之前在应用上就已经是在全球最领先的了。所以我们在这一轮的人工智能的大潮呢，可以说是从两边往中间合围，就是最底层的电力，其实我们也是早就在能源这个领域啊已经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了。那么在应用领域，我们几乎早就已经是各种各样的生产的自动化逐渐的向中间相当于是包围合
2: 五个领域，
0: 对，
1: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生态的五根支柱。
0: 可能很快我们在芯片突破以后呢，那就是在所有的五个领域都是全部领先了。比如说是现在最短板的算是 UV 光刻机吧，这个很多人说啊，这个中国很难，这个领域是需要多少多少个国家产业的合作才能做出这个。我说你们要搞清楚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同城市之间的合作比其他的几十个国家之间的协作这个力度要大得多的，
1: 成本低效率高，
0: 效率也高，是这样的。
1: 再说到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向世界的贡献，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特别照顾到了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在使用人工智能使用数字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有一些距离，但是由于中国这样负责任的大国在里头起牵头作用，是不是可以很好的弥合跟这些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
0: 消除这个是很早联合国就倡议的要去填补这样的一个鸿沟的，如何使得这些最新的技术让世界上的那些欠发的国家都能够享受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所承担的一个责任吧，即使让整个人类都发展得更好，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发展理念也可以使我们未来的市场空间可以更大啊。虽然中间过程会有很多曲折，但是我们总的来讲是希望全人类都能够发展得很好啊，这是一个既为全人类也是为我们自己，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我们的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思维，中国文化思维是互相关联，百花齐放，生态的思维，
0: 对，
2: 非常符合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律。已经越来越多，甚至包括美国人都开始说了，就是我们也赶快搞开放的生态吧，否则怎么办？怎么和中国竞争啊？因为你这个越开放，你应用越多，迭代越快，
1: 对，
2: 最后大家
1: 渗透就越广，
2: 渗透就越广，这个一定是越用越好嘛，对不对？那美国怎么竞争？
1: 对，但他们的体制很难啊，哪个公司愿意放弃自己的利润开源给大家，不会给大家，对不对？好，我们也请现场观众一起参与讨论吧。不知道大家对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有多了解啊？或者也有可能你们就是这个领域里头冲浪的一份子啊，年轻人，来，欢迎大家提问。
3: 各位老师好，金砖国家和 G7 分别推出了 AI 的治理倡议，其中理论差异挺大的。我想提问的是，我国现在在参与全球的 AI 治理的时候，优先要争取哪一项核心的权益？
1: 请坐，哎，很专业的问题，因为 G7 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种 AI 治理的协议。
0: 作为一个新的技术的一个方向呢，它会有很多的层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层面，我们国家还是比较尊重，就是要由联合国来主导，这事实上是把照顾到全人类的利益嘛。从最顶层的这样一个理念就体现在很多这一类组织的倡议。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你要有这些组织，其实我是做技术出身的，我们可能更看重的是你这个技术标准，这是一个技术问题，跟你跟那个价值观是没关系的。这些呢，当然它可能会体现出来，那么你这个技术怎么来实现，它的标准怎么实现，怎么样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怎么样解决国际贸易中的一些冲突问题，这个是执行层面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对于中国的利益来说，还是说对于这个全世界的利益来说，因为中国是在所有领域都已经有巨大的优势，就是让整个这个市场能够平稳

0: 的发展，这个其实就是对中国最大的利益了。
1: 这次就是习近平主席在这个上海的主旨演讲中啊，他提一些具体的建议，一个就是给发展中国家培训5000个 AI 人才，另外那个非常重要，在金砖国家、东盟、上合组织等建立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另外还有就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批这个气象预测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马祖项目，这些都是很具体，我可以想象就是组织的创始国肯定是优先享受这些，就跟我们一带一路也是的，有实质内容的，你加入一带一路我们给你北斗服务，
2: 对，
1: 而且是各种各样层次的，中国今天有这个能力。
0: 对，
1: 前面你问到这个金砖国家，我们那个立场跟西方立场最大不同就是他们是意识形态化的，我们不是的，他们要搞小院高墙，我们是开放式的，对全球南方，西方观念加入也可以。
0: 现在反过来了，
1: 反过来
0: 原来是他们强调的，
1: 是我们自信，他们也不自信。因为金砖这个合作，我参与了一部分讨论。开始的时候，有些人比较天真嘛，说我们能不能用个专门适用金砖成员国的多语言的大模型？但所有金砖国家都强调数字主权，这个就是数字跨境的这个使用变得非常的复杂，因为没有统一的法律和规则。后来呢，就提出一个概念，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就像这个国际法里边的，主权国家互相合作叫联邦制，或者叫邦联制，现在像他们用联邦制式的合作，也就是叫数据你留着，但是模型是可以走的，移动的，那么这样合作就可以做起来了。
2: 而且中国有很多这方面的应用的经验，
0: 对，
2: 我们可以把这个经验，把这种应用场景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的治理到底从哪里开始？您从更远的这个期许来说，我们要制定或者说是引领制定相关的这个技术标准和规范，但是眼前能够做的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合作项目，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才交流，我们先用起来，先交流起来，先合作起来，
0: 是这样。
2: 我们再看这边哪位朋友来，欢迎。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南京传媒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今天我想问关于自主作战、智能侦察等军事 AI 的快速普及， AI 的军事化是否会产生一些新型地缘冲突和区域安全风险问题呢？
0: 这个确实是很令人遗憾的，就是往往这种最新的技术很多是用于军事，这个是没办法回避的，我们也需要去应对这些挑战。因为人工智能它用到军事以后，确实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颠覆性的变化。因为过去的武器它都是完全机械的执行人的这个指令，但是出现了人工智能以后，我们现在在其他地区俄乌战场和这个中东的战场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架拥有一定智能还不要说是完全自主智能一个无人机，它是一个成本非常低，那就可以执行一些具有战略级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任务，这个是过去很难想象的，它的一个成本甚至跟一个炮弹啊都差不太多的。原来认为那种战略级的武器，洲际导弹，这都是几亿美金计算的，但是它现在几万美金就可以执行一个战略级的一个猎杀的任务，这个就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颠覆了。怎么去阻挡一些被非法组织的这些利用，这个就会带来非常大的挑战，所以也带来很多的课题我们需要去应对的，
1: 就跟核裁军一样的，
0: 对，
1: 就到最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危险，甚至是出现了危险的事件之后，最后大家不得不坐下来谈，达成某种协议啊，军控啊什么，最后也得走这条路。你像一开始就马上直接军控啊什么，会有难度的。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要呼吁像向善的、向上的人工智能的全球性的治理的重要性，因为要不然的话这个混乱真的有可能会发生。
0: 因为这样发展下去，如果不去控制，其实那些发达国家美国什么这些，他自己也会被反噬，
2: 也会反受，
0: 也会遇到这种问题的。
2: 好，这边还有哪位朋友来，欢迎。
4: 各位老师好，今天我想提问的问题是，在数字鸿沟因为科技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普及互联网，我们如何避免 AI 治理沦为科技霸权呢？谢谢。
2: 请坐，好问题，也是延续了我们前面的讨论。因为发展中国家会面临一个数字鸿沟的问题，其实在生活当中，哪怕是在中国，这么多人已经 在用这个 AI 了，那还有相当的人群，包括老年朋友，他们可能也面临这个数字鸿沟。那总的来说。

0: 面临数字鸿沟怎么办？
1: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看起来今天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啊，它的能力非常非常强了，甚至一个完全不懂编软件的也可以用它来编软件了。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说你本身的能力的高低还是会深刻决定你使用的结果。表面看起来谁都可以玩，但真的你要把它玩好，玩到有价值，它还是需要一个相当强的能力的啊，这个做支撑。这个数字鸿沟包括这种人工智能鸿沟，它的这个存在很难简单的你说让那些欠发达国家或者即便是在中国，你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同样的这个红利，这是一种理想，我们需要向这个方向去走。是有很多的途径，一个肯定是会让这个人工智能的使用越来越简单，尽可能的简单，这样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另外呢，前面说到我们为什么会给那些欠发达国家提供人工智能人才的培训，这个东西是需要来做。那么人工智能相对好一点的一个价值的地方，就是它会使得你学习变得很容易，就是你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学习人工智能。为什么它发展这么快，也是因为它提供了这个可以自我提升的工具，
0: 一种自我裂变。
1: 对，自我裂变。当然这里面的还是需要我所有的这个个人是需要去主动的学会使用它。
2: 我们中国人讲建立朋友圈啊，就是加入中国的朋友圈受益是很大的。我们到南非去，中国的这个亲密的朋友说我们现在有美国人难以想象的 5G， 就华为在那嘛，最大的存在。那就是你跟着中国一起的话，中国真心的帮助。这次还有一个插曲很有意思啊，就我们实际的感受，我们就是大概四五个人吧，组成个小组去了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已经是欧盟成员了，但塞尔维亚呢是在欧盟外边的。罗马尼亚呢跟欧盟靠得更近，塞尔维亚呢跟中国靠得更近。那我们的一致感觉呢，就是塞尔维亚比罗马尼亚更发达，塞尔维亚这个跟这个中国在一起好像明显的进步更快。
1: 这个呢确实是中国是主动希望所有国家都能够发展得很好，这个过程会很曲折，但事实上我们也需要主动的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理念也需要向全世界更多的去宣传啊。这时候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能起到的它的作用所在，就是你和中国在一起应用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发展理念是大家都可以受益的。
0: 就正好回答刚才这位朋友的提问，担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数字鸿沟，它会不会面临一种科技霸权？但事实上，中国引领的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样的一种治理的模式，以我们的中国文明，它就不会去产生科技霸权。
1: 对，
3: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4: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3: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人工智能真是以前所未有的一种速度，一种力量已经来到了我们中间。它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一直说的那个词叫重构，它重构了我们自己，我们学习的方式，生活的方式，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它也重构了整个社会，重构了许多东西。所以面对这样的重构，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中国提出人工智能领域的治理向善向上普惠，我想这个就是应对这种巨大的重构挑战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好，谢谢两位，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5: 更多节目文章和视频内容，请下载并登录看看新闻 App， 搜索这就是中国，或者关注看看新闻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让我们在这里读懂中国，也读懂世界。
3: 这就是中国。看东方卫视，听张维维说。

0: 荷花过生日，因为快到农历的6月24号了嘛，它就是荷花的生日，也被称之为叫关联节，所以去溥仪园里面参加一些关联节的消夏活动。
1: 我知道溥仪园每年都有荷花的展览的，
0: 对，
2: 溥仪园有500多个品种
0: 荷花，我们去品荷花、听荷花、赏荷花。
1: 你说那活动我倒是从来没参加过，方便带我一块去吗？
0: 啊，当然可以。
3: 吴峰一路介绍，我才了解，关联节始于魏晋，盛于唐宋。泛舟赏荷，池边听曲，浅尝荷香时令小点，秉烛观灯祈愿，都是农历6月24荷花生日独有的消夏乐事。
0: 有一个唱昆曲的朋友要表演《长生殿》里面观荷的一小段的表演。
1: 哇，那个意境不错哎！你这年轻小伙子喜欢昆曲？
0: 对，因为平时也是戏曲爱好者，所以我准备要去那边一边听荷花，一边做荷花。
3: 走进溥仪园，只见一一绿竹环岸，满堂荷花盛放，当之无愧是上海经典的赏荷地标。
1: 这桥两边的荷花非常漂亮，
4: 很旺盛啊，
0: 很像是李清照的《如梦令》里面“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3: 听荷花，我理解是听昆曲的赏荷片段。那做荷花又是什么呢？
0: 到我们做荷花的地方了。
3: 穿过藕花深处，走进一座古典厅堂，这里就是今天关联节的雅集所在了。桌案上荷花盆景小巧玲珑，荷塘糕点精美灵动，满是萦绕着淡淡的荷香。
5: 农历6月24号关联节，荷花的生日，古人的话会在这天泛舟啊，赏荷，然后品尝荷花相关的食点，比如说荷花酥、绿豆糕、琥珀糖，还有品尝茶果子。
3: 桌面上这套荷藕点心原来就是茶果子，是独属于关联节的限定美食。
5: 茶果子它是喝茶的时候佐茶的一道小点心，也称为糖果子，兴于唐朝。
3: 从古画到古典名著，处处都有茶果子的身影。斗茶图里送人佐茶的花式点心是它，红楼梦里薛姨妈待客的细巧茶食是它，西游记里仙童捧出的精致小点也同样是茶果子。
5: 我们今天就要来教大家做茶果子，作为今天关联节的小仪式。
3: 原来学做荷花茶果子就是这次关联节的重头戏。老师的范本实在是太精致了，我和吴峰都是第一次上手，无论是小莲蓬还是小荷花，对我们来说都有难度。
5: 你可以想象成小时候捏橡皮泥，它的原材料它是白芸豆和糯米粉，所以它有非常的包容性，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去创作啊，包在粉色的皮当中，注意不要露馅哦。
4: 哎，你玩过吗？
0: 这我第一次玩，我感觉这个很像是《红楼梦》里面贾宝玉他那个喝那个灵魂汤，他们也是消暑的一种方式。
3: 我们俩的作品只能算重在体验，这趣味的消夏方式，听听同门们感受如何吧。
1: 今天做了什么？
6: 荷花，
7: 做了一个莲蓬，我捏了一个含苞的白荷，在花心的地方点了一抹绯色，就好像清晨刚刚醒来的样子。
1: 感觉困难吗？
7: 不困难，但是一定要慢工出细活，成品不重要，但是那个过程让人能够静下心来做当下的自己。
1: 尝过味道没有？
7: 舍不得，那么美的东西我想留它久一点。绵密的，甜甜的，然后也很清雅。
1: 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消夏好不好？
7: 当然很好，能够让自己享受这个过程，
8: 手里有事做，心里无事，心静下来就感觉这生活就很慢。
3: 或端详，或品味着自己亲手做的荷花茶果子，关联节进入了下一个风雅的仪式。
0: 像我古代的这种听曲啊，还有吃果子啊，都是我们消夏的一种方式。
1: 上来端详。
9: 我唱的这一段是来自于昆曲的一个名作，叫做《长生殿》，里面有一折经典的折子，叫做《小宴经变》。这一段呢是边赏荷花一边喝酒，和今天也有一点类似吧。
1: 我觉得你唱的非常棒，
4: 谢谢谢谢。
1: 受过专业训练吗？
9: 我学的是工商管理、市场营销，我是和上海昆曲团的老师学习，有大概10多年的经历。我们今天正好是这个荷花盛放，非常有夏天的这个气象。古人、文人士大夫在他们当时的聚会当中，他们可以找一个山野围坐，来一起把一本传奇从头唱到尾。
3: 千百年来，和风与昆腔本就是江南夏日

0: 最相配的风景。昆曲里描绘荷塘消夏雅宴的经典桥段远不止这一折。
1: 比如说昆曲琵琶记里面会有专门的一则叫赏荷，它讲的就是男主蔡伯喈，然后入赘相府以后，正值夏季，妻子就大摆荷花宴消夏。今天就结合今天这个活动，兴致盎然现场写的这首诗，六朝风雅又何新，玉笛垂柳衬堂音。
0: 好一个六朝风雅又何新，古典园林，昆曲清音，荷莲雅集，池畔吟诗，让曾经的风雅成为我们感受时下季节的心意。荷花茶果宴的发起者燕子也把现代的心意融入了传统的手艺。
2: 茶果子的话，其实可以想象成我们指尖的艺术，它可以捏出来万物。
3: 我们不仅做过各个节气时令的茶果子，还做过宠物的、神兽的，来体验的朋友也会自己发挥创意。
2: 像去年流行了一个黑悟空的游戏也捏过，还有一次有个小姑娘她自己养了那个青蛙，照着她的手机上的挖耳子捏了一堆小青蛙。我从小就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想，所以我在馅料上的话就抛开传统的豆沙跟奶酪结合，像今天做的话就有柠檬芝士奶酪，还有焦糖玛奇朵口味的茶果子。它非常的简单，非常适合中西结合。茶果子代替那些蛋糕，它更健康低脂，很适合匹配关河消夏的这么一个习俗。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有幸跟古艺园一起来办这场雅士。
0: 不过来到古艺园，有了品荷听荷，怎能不赏荷？可不能辜负这数百种荷花竞相绽放的盛景。
4: 古艺园的荷花是非常闻名的，所以我今天专门盛装出席来拍照。
5: 我是深圳家人，我觉得很美。
6: 外地过来旅游的，在新闻上看到说古艺园把那个荷花放在市中心的绿化道旁边了，
7: 就慕名而来了。
6: 是的，
0: 原来在这个夏天让荷花盛开在城市街头的幕后团队就来自古艺园。
8: 像这个红色的呢，半重瓣的
9: 黄绿色是一个稀有的，在中国传统上是没有的。
0: 对荷花如数家珍的阿梅就是一位荷花品种研究员，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荷花妈妈。
9: 这十二年也全部是在跟荷花为伴，之前大家都叫我荷花姐姐，后来这个称呼就变成了荷花妈妈。
8: 荷花是有很久远的栽培的历史的，我们先民肯定是以荷花食用为主的，后来呢就欣赏为主了。古艺园从明朝建园以来，当时的园主也是很喜欢荷花的，我们一直在创新。古艺园自主培育的一个品种叫一帘幽梦，背后其实有很艰辛的路，我们的培育的周期班也要一个五年的时间。
0: 为什么培育新的荷花要如此漫长的时间？荷花妈妈为我做了一个粗浅的科普。
8: 首先我拿到一个母本，它有特异性，我要保持下来，我就开始收莲子。100莲子可能只收了50盆，这个花里面我就跟各种筛选，筛选到我需要的这个花型花色的，用它的藕再去繁殖，直到3年稳定了，我才能说它可能成为一个新品种。所以这起码要5年的时间，前几年可能都是失败的。
0: 原来100粒莲子里耗费数年反复筛选，可能才能出一款全新的荷花品种。人类要和自然一起搞创作，果然是需要很多耐心的。艰辛绽放出的美丽要跟更多人分享，于是今年的古艺园荷花出圈了。
8: 今年荷花绿化带在静安区天潼路，耐高温耐暴晒的这个荷花也给他们增加了一个绿化的这个丰富度。
10: 怎么养护呢？
8: 是放在中央隔离带那个花箱里，拎包入住，花期结束它可以拎包出来，到了明年还可以再重新种上盆。
0: 而古艺园里这场荷花展不仅凝聚了荷花研究员们的心血，还融入了景观设计师的巧思。
11: 这个展位是您设计的？
12: 对，从构思到落成最后2个半月左右。
0: 李嗡嗡设计的荷花展巧妙重构了李清照《如梦令》里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的经典画面。它打破了赏荷泛舟的传统视角，以天为水，以人为鱼，人们驻足原地， 就可静观游鱼凌空，解锁全然不同的赏荷意趣。
3: 李清照是人静船走，这里是人走船静，天空和水面的颜色是一样的，
7: 对，
3: 所以我们就反过来，让人到底下，鱼到天，鱼到哪里，哪里就是水面，把自己想象成小鱼。
0: 这般爱玩的创作初心，其实早在李嗡嗡的童年就埋下了种子。
12: 小时候，我的爸爸他的大花园旁边给我开垦了一个小花园，我做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有一次，我偷偷的把面粉就是拿出来自己在那做，我做坏了那个面团，怎么办呢？挖坑埋下去，当时掉。但是其实那样我的花园非常肥沃，就自然的包容度就是这么大。
0: 童年花园里无拘无束的小实验，也化作他如今景观创作中大胆的设计理念。
12: 我们要利用自然一切的材料去尝试更好的人们与自然绿地的互动。比如说台风过后没多久，我就把枯木就收集起来，给幼儿园小朋友造了一个秘密花园。我们今年做了一些景观实验，首先是做了第一个昆虫花园，有70多种植物和各种昆虫。后来我觉得还不够，另外一个屋顶书店的主人告诉我们，小朋友看南瓜绘本还会用仿真南瓜来学习种南瓜。我说可是有真正的南瓜耶。来，我们发起这个实验，实验了一个南瓜漫闪农场。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尝试家庭养蜂，吸引大家关注全球蜜蜂数量减少。
0: 我们想方设法把自然之美带入城市，而古人也自有亲近自然的独特方式。荷从赏灯便是夏日闲趣，荷塘中临水摇曳的各种荷鱼灯就还原了关联节的传统浪漫。
8: 我们做鱼灯的时候，小朋友每天早上就来围观我们做鱼灯，然后到后面都要求加入。就刚才那边那个有一点塌的鱼灯，就是小朋友和他的家人集体创作的鱼灯，那个是一个鳌鱼灯，很多观众都会选择从这入场，所以我们把这个鳌鱼灯就像个领头的放到了这个位置。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种细长型的鱼，像刚才那边那个它就会稍微胖一点，因为我们想要跟每个角度拍都有不同的鱼。
0: 一盏盏鱼灯以移步换景的布局与游客相遇，在新潮的视觉体验下，却藏着源 远流长的传统范式。
8: 我是学法学的，后来就是在北京的时候看了一次中式的传统插花，然后深深的吸引了，发现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才是最高的审美。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就发现非遗是个特别有趣的东西，我们现在也在探索，马上要开始做一些绒花。我们是希望保留传统的这种非遗的东西，但是赋予新的内容，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融入进来。就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做鱼灯做得也很好，她还做了非常多的其他的这种非遗的手作。
0: 从满池荷花逛到灵动鱼灯，我这就去看看这特别的鱼灯里是不是藏着个不一样的夏天。
10: 你好，打扰了，我是慕名而来的，听说你这儿有一个特别的鱼灯，我可以看看吗？
13: 可以可以，你要看的鱼灯是不是这个？
0: 姚玲家的鱼灯让我感觉和下一站在非遗市集上探访过的安徽汪满田鱼灯有点相似。
13: 其实这个灯是徽州的鱼灯，我做的时候稍微给它做了一点鱼鳍，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灵动一点。
10: 哇，我看你手那么巧，这是不是你自己平时就比较喜欢做这个？
13: 对，主要是做我们传统文化题材的手工，做的手工都有通过拍视频的形式记录下来。
0: 果不其然，姚玲儿家里布满她的手工作品，件件都透着传统的底蕴，每一件的故事她都用视频记录了下来。
13: 自己做了个石头，我去广东学了一个多月，它里面的骨架结构是非常复杂的，有上千根竹子在里面做支撑，那个是舌头，也是会颤动的，我也找那个女子师队学习过的，一起上台表演了一下。皮箱是我们中国冷极那个竹叫
7: 鄂温克族，
13: 他用当地的一种桦树皮做的，他们就把那个桦树皮剥下来做成自己的房子，冬天可以躲在里面取暖。这个树皮其实是非常硬的，得要用电钻给它打好孔，然后一个一个穿过去，就看着一个小箱子，但做的话也要做一个月。 算竹云披肩，以前是在婚嫁的时候穿的一个披肩，这个做完的时候直接就穿着这个去云南省博的那件文物原件前面去展示一下。这个是哈萨克族的少女戴的帽子，叫塔克亚，上面的毛是猫头鹰的毛。这边这个是我们四川大凉山彝族的头饰，圆盘八方帽，它一共三片，象征宇宙的天圆地方。这个是贵州安顺的地系的面具，它其实是武将。这个是黄杨木，把它劈开，表面的树皮剥掉，再把背面挖空一半，就刚好做一个这样的面具。还有一件我特别喜欢的，现在不在家，就是我通过网上的图片在家里的复刻的卢寨猪灯，从来没有见过猪灯的实物。我进到卢寨里面的时候，就有个保安大哥就开始跟着我了，他追着我问你这灯从哪拿的，就让我觉得应该挺像的。我说哎呀，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10: 都是你自己手工做的？
13: 对的，有一件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然后有一件是老师在旁边指导我完成的。我现在是一名全职的手工博主了。
0: 原来眼前这姑娘还是网上小有名气的非遗手作博主，不管是摆在眼前的手作，还是一条条精美的视频，已经足够让人为之惊叹。可打磨这些作品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13: 我的视频通常可能就五分钟左右，但是它背后可能有一万小时。
0: 为什么短短五分钟的片子背后要付出一万小时的努力？时间都花在哪儿了呢？幺幺告诉我，第一步就是天南海北的寻找。
13: 学习非遗前，我会先找到一位愿意教我的非遗老师。我经常被拒绝的，可能我找了十个老师，就这么一个老师同意我。去了很多地方，一个就是冷极根河，零下几十度，在那凿冰取水，砍那个木头生火，非常的
10: 艰苦。
13: 但我在那里看到了香喷喷、软糯糯的驯鹿。然后还去了大凉山彝族，在一个大山的底下，然后升起那个篝火。
7: 有机会是走到那些非遗人物的身边去学习，和按照自己看到的那些图去制作，你感受有差别吗？
13: 有非常大的差别。比如说我第一个作品是苗族的头饰，我觉得简直跟博物馆一模一样。但是我戴的时候，他们少数民族的人说，
10: 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一致，
13: 对，他们要把眉毛露出来的，没有任何资料会告诉你他们要把眉毛露出来。但是当我去到这些文化所在地，就有了领路人，
0: 亲身走进文化原生之地，才懂风俗的起源，对于非遗传承的独特感受，不到现场根本无法体会。
13: 我的老家温州廖发墓是一个国家级非遗，那做一束可能要一个老爷爷吭哧吭哧做两个月。有时候你在现场看的时候，好像自己身处在那种心如雨的那个状态里面。
0: 在这一万小时的坚持里，寻觅求学只是个开端。姚玲大半时光都投入在了日复一日的精工打磨之中。
13: 那个卢寨的猪灯，斯万克琉璃珠穿的，属于百工灯，上百个小时做的灯，这个也是纯手搓的，每天要忙活13-14小时左右，这样的一个远持续的工作量，没有别的捷径，只有用时间去反复的让自己熟悉它。如果做出来的东西比较粗糙，就会觉得有点对不起老祖宗的手艺吧。
0: 亲眼见过非遗工艺承载的美好，也深知其日渐式微的困境，愿意为一条视频花一万个小时，姚玲想做的应该不止于镜头下的呈现与模仿吧。
13: 我想用身边常见的材料创新，比如说锡纸烤盘去复刻传统的银饰，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像我一样没有基础的普通人，他能够通过比较廉价的材料去接触我们的传统手工艺。
0: 锡纸还能做银饰？姚玲说，我也能马上上手体验。
13: 教你做一个这个吧，这个是彝族少数民族的耳环，精准的顺着我画的所有线给它描上一遍，
10: 在下面有印子。
13: 对，
14: 没想到就这么一小片，上面有那么多线条要描。
13: 其实精致都是时间堆出来的。
10: 这个图案有什么讲究？
13: 这个主要因为他们彝族的传统纹样，花鸟鱼虫、蝴蝶、山川河流，彝族的银饰非常大，以大以高为美。
10: 苗族也有银饰吗？
13: 苗族是迁徙的民族，是人走财随，银饰穿着就走了。藏族定居比较多的，他很少这种颠沛流离，所以他们的佩戴银饰的范围很小、哦嗯、只有黑沙藏族，他们这个是模仿古时候女性将领的一个铠甲的形状做的、哦、是一种勇气的象征。
0: 精致的银饰里藏着好多民族的历史，经窑疗创新的工艺，让更多人得以走进非遗，读懂纹样间的民族故事。

0: 我会在评论区或者群里分享图纸，然后就给一些没有美术基础的人也能做出来跟我一样的东西，就降低了普通人接触这种非遗的门槛。
1: 在化繁为简的工艺指引下，我竟然很快完成了一件精致的银饰。
0: OK， 那就做完了。
2: 已经很不错了，
0: 难尽了。
1: 姚玲创作过这么多精致繁复的作品，可案头这枚不起眼的陶土哨才承载着她最为珍贵的学艺技艺。
0: 这个是山东聊城的一个非遗，它叫羊骨哨。他们从黄河边上挖的这个泥捏出的这个哨子，作为他们当地的一个乐器。我去到那的时候，师傅是一个80岁、头发都花白的一个老爷爷，在我去之前已经30年没有烧出来任何一个新哨子了。为什么没有受众了？那个哨子是需要
3: 烧制
0: 的，没有这个窑。去那当地的砖厂，人家觉得会有安全的隐患，那陷入僵局。我们俩就很失魂落魄的回家。但是我就拜托了我找个好朋友是做陶瓷的，他那里有窑，我就帮他把哨子人肉送到300公里外的那个地方，烧了2天给他烧出来。后来烧成功回去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开心，他说你这个东西到时候发上去全国人民都知道吧。
1: 滔滔黄河奔流不息，一老一少迎着暮色一同吹响羊骨哨，悠扬的哨声顺着黄河流向远方，让这份古老的工艺重新被看见，也仿佛唤起了人心里想要守住非遗之美的向往。
0: 做羊骨哨的这个爷爷，我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非遗传承人对这项技艺的付出，而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一个手艺人坐在镜头前，然后很慢动作升格他优雅的那个动作，而是他真的灰头土脸的要去找砖厂把这个东西烧出来，一定要去黄河边给他吹一吹。我回报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视频触达更多观众。后来他的小辈还管我要了视频资料，他说他们要申请非遗传承人了，我们就把资料拷贝了一份送给他，帮助他能够当上非遗传承人。
1: 姚玲的记录为非遗传承的申报提供了详实的影像见证。回望从潜心手作到以短视频记录非遗的这段旅程，他恍然发觉，当初简单的心愿，如今早已拥有了更深厚的意义。
0: 我本专业是学舞台美术设计的，刚开始做的时候只是说我喜欢手工，没有这么伟大的愿景。苗族银饰是我的第一期，我就觉得好漂亮。我那个时候还觉得非遗是什么，那门槛很高吧，不得在博物馆里待着。做完之后我才知道苗族银饰就是个非遗，后来我才发掘了非遗领域很多很精美的东西。像第一年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是炫耀自己的技艺，我觉得我这个东西做的真牛。但是我第二年第三年出去拍摄非遗传承人的时候，我的想法就变了。我们有时候带着设备然后去到深山老林里去拍很多非遗传承人的时候，很可能是他们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对外说话的机会，更愿意把镜头给到非遗传承人，把他的故事讲好。我能把这个记忆传播好，变成传统文化从业者的一个打光师或者托举者。
1: 纵使很多传统技艺年代久远，沉寂多年，依然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生命力。就像这炎炎夏日里盛放的荷花，背后总有着悉心守护、耐心栽培的育种人。百样荷景，千年匠心，交织成夏日独有的鲜活诗意。今天的旅程就到这里，下一站会是哪儿呢？

0: 事，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本节目由。

0: 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1: 好吧，还有谁要吃第二块鱼？
2: 不要，
3: 吃饱了。
1: 好。波纳，你来第三块。
4: 你了解我行不行？
1: 好。
5: Jason， 我们去跳舞，把 Ben 关到沙利文家。
6: 我和臭蛋今天要住在他家的帐篷里。
1: 对，倒挺有趣的。
6: 我真不明白你们干嘛要参加学校的舞会。
5: 我们讲好要参加的，
6: 为什么非要参加呢？杜威中学的舞会可以说是最糟糕的。
7: 啊，准是 Debbie、Shelly， 我们坐车去跳舞。
6: 我早说过了。闭嘴 Mike。
5: Mike， 你既然不爱跳舞，那干嘛每次去呢？
6: 万一有精彩内容，不去不就错过了吗？
4: 对，比如女先生打起架来把衣服撕下来。
5: 本，你得保证今晚在沙利文家里绝不闯祸。
6: 妈妈，跟一个叫臭蛋的人在一起还能有什么祸和闯呢？
8: Silver 医生， Silver 太太， Mike 说你们家参加我校今晚的舞会，我代表同学们十分感激你们俩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
1: 在那儿见，艾迪。
8: 那儿见，开车当心点知道。两个老家伙你没挡住。
6: 不，没成功。
8: 那就别跳舞了，有一场精彩的电影你知道吗？
6: 哦，不不，艾迪，我预感到今晚会发生精彩的事儿，绝对精彩，我自己也解释不清，不过我能感觉到，感觉到，甚至能摸到。
4: 是鱼在作怪。

0: 要知道，今天晚上是我跟那个人吹了以后第一次去跳舞，很感谢你们能来陪我一起去。那个人叫鲍比，他的名字我能记得。
1: 你别担心，我知道今晚鲍比不参加。
0: 好极了，
1: 听说他跟一个大学生有约会。
0: 谢谢，
1: 欢迎你还是回到我们女单身汉的队伍里来，一起吃吃零食，没事儿还可以找几个傻小子逗他们乐一乐。
0: 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
1: 哦，没准备，你总得快快活活的生活下去吧。你还得准备去参加那些倒霉的舞会，有的家伙还会找机会和你亲热呢，还有些浑身冒着臭汗的家伙竟会搂着你跳贴面舞。
0: 我们走吧。女士们，你们今晚很美啊，对吗，艾迪？
2: 是美极了，对吗，伯纳？
3: 两个很美。
0: 哦，他在开玩笑。不过我们在想，艾迪的车只能坐两个人，你们能不能带伯纳去参加舞会？
1: 行，如果不嫌弃行李箱的话。
3: 哦，真的能行。
2: 好好玩呗。
4: 别忘了换衬衣衬裤。
5: 再见，明天早上见。
0: 今晚随我了。哎，臭蛋！嘘，我跟妈妈说住你家里，记得吗？
1: 我当然记得，那是我的主意。
0: 准备好了，全好了。今晚咱们俩可成了英雄了。快走吧。

0: 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是不是？
1: 哦，是啊，我还记得那次返校活动，那个放唱片的穿着一套特别怪的衣服，这样有趣的人我是从来没见过。
2: 嘿，爸爸，妈妈
1: ，Jason，
2: 对，你们插座在什么地方？是生命线，通电的。
0: 我想插座大概是在后面。哦，对不起，你是这儿的？
3: 不，我爱玩钥匙。
1: 啊，那个人想找插座。
3: 在后台。
0: 谢谢了，伙计。
3: 哎，装蒜。
0: 我们是在找别的学生的

0: 家长，
1: 我看得出。
2: 我们以为还有别的家长来呢。
1: 也许会有的。
0: 有老师吗？
1: 说不定也会有，不知道。
3: 那么你是说？
1: 你别紧张，这儿的舞会不会出什么事情的，只是孩子们玩玩乐乐。
4: 今晚你们的爹妈都会吓死的，因为我是魔鬼。欢迎男学生们、女学生们，欢迎你们！我的音乐能够夺走你们的灵魂，能使你们疯狂。
0: 你说过今晚一定会有精彩的东西。
4: 我们现在开始。首先是我的几个非常好的朋友玛莎以及范氏兄弟俩，想向你们发出警告。
5: 好吧，二位，让我们先来对对表。
6: 雪莉，干嘛把车停在暗处？你把车停在路灯下不好吗？还安全。
5: 哎，说的对，可我不太懂。
7: 温柔，下面几个词哪个不合适？男人、跳舞、亲热、灯光，
6: 全都是名词。
0: 这算精彩。
5: 我说了，臭蛋，谁也别想挡住我们来这儿。
8: 你听见了？
6: 我什么也没听见。
8: 我们回去吧。
5: 臭蛋，你别忘了，我们这是在做重大的探险，成功之后我们俩就发财了，
8: 说不定会给人杀了的。
5: 别担心了，小臭蛋。
8: 看见了。我什么也没看见。
9: 凡，是你吗？我是库斯班先生，你们在那儿干什么？你们爹妈知道你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吗？快进来。
6: 那我们走。
0: 上去。什么
2: 什么？
0: 拉开
2: 他们。
0: 你去拉没给？
2: 不，杰森，还是你去了。
0: 我不去，我上去，我不太方便。
2: 他要是凯伦怎么办？
0: 嘿嘿嘿嘿，好了，别这样的行不行啊？真是的。天哪，想不到我会干这种事，我最讨厌别人这样干的。
2: 我也是的。
4: 来吧，诸位的学生们，让我们彻底疯狂，彻底的解放。大家都叫我为嘀咕嘀咕魔鬼。
5: 行了，这些货色我才看不上眼呢，没个像样的，
7: 是在耍我们吗？
5: 走
6: 开喽！是你们自己跟我说今晚有多棒的，
5: 不错，是说过，可我们要走了。
7: 不，来了个傻瓜蛋 ，Ruby Rose 们。
10: 嗨，各位。
11: 嗨
10: ，Carol， 跳舞好吗？
7: 不，我倒是愿意。
5: 抱歉，他有人了，
7: 是吗？
5: 是的。
10: 那就算了。
6: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5: 因为我们得看着你，不让你在这儿出洋相。
7: 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可我们得考虑。
6: 我倒是很愿意跟他跳的，
5: 跟这种蠢货跳舞。
7: 男人全都是蠢货，
5: 他们关心的是女人的头发、化妆和服饰。
0: 你说的不错，今晚有精彩的。
6: 是吗？
0: 是的，那是 Lida Sabatini。
6: 谁？
0: 她是全校最了不起的姑娘了，她是拉丁俱乐部的会长。
5: 哦，你真逗。
4: 嘿、hey， 你叫什么？
6: 波纳。
12: Boner Boner Boner Boner Boner Boner

0: 说呀，麦克。
1: Mikey Mikey Boo Mikey Boo Now Now Boo Mikey Me Now Boo Mikey Mikey
0: Mikey。 好了，我错了，今晚已经不会有什么精彩的了。
2: 很难说，也许等会儿会有精彩的。
0: 行了，我最后一次问你，走不走？
2: 是好意思。
3: 反正鱼干又快吃完了。
0: 你带了鱼干了？
3: 是的，不过也带了口香糖。

0: 上的榜样。
1: Mike， 你还早吗 ？Mike， 哟，坏了。
2: 再见，谢谢您，
3: 再见，
2: 先生。
4: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
0: 臭蛋，我来甩掉他！快闭嘴，臭蛋！能去成会有办法的。哇哦，车来了，真是太好了！我们要去的地方他去吗？相信我，臭蛋，这些车站我都熟悉。嘿，我没走错路，对吗？你就跟着我走吧，臭蛋。怎么又回到这一站？因为我太熟了。嘘，相信我，臭蛋，相信我，会有办法的，别急。你有自行车是不是？
5: 对，我姐姐和我都有。
0: 很好，我骑你的，你就骑。
5: 不行，自行车我不爱骑。
0: 听着，这话我绝不说第二遍。你要不去就算了，可是我去，同学全都知道我要去那个秘密的地方，可我不愿意让人家喊我孬种，懂了吗，臭蛋？
5: 孬种还比臭蛋好点。
0: 我好不容易攒了这些钱，难道真的想打回票？你是男人还是娘们？我是男人。好，那就骑上你姐姐的车一起开路。
1: 要来也是你，要走也是你，现在又不肯走了。
0: 艾迪，我想去请莉迪亚，好吗
1: ？Mike， 他是莉迪亚·Shin， 体操队明星，全校校花，也是大名鼎鼎的诺兰斯基先生的女朋友，你请不动他的。
0: 莉迪亚跟那个人已经在两星期以前就吹了，正好是晚上8:46，正式等待期马上就满，现在还差9分钟。
1: 这些东西你倒记得清，
0: 也算是个嗜好懂嘛，所以他今晚没有人陪。
1: Mike。你不简单。
0: 不，艾迪，他不简单，我简直对他崇拜的要命。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后就一直忘不了他，我已经预感了今晚会有精彩的东西，我没想到竟会那么精彩。
1: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0: 瞧，连脖子都很快。
6: 谁讲？
1: 嘿嘿嘿，别忘了去洗手，快，
0: 知道。
1: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6: 嘿，你叫什么？
7: 我还是不懂，你们干嘛不让我跟罗比·罗斯曼跳舞？我在2年级时就认识他了，他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8: 泰尔，相信我，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姑娘了，要交男朋友就得好好的找个像样的。难道我这
9: 至少交朋友的经验该听我们的？
8: 盖比，见鬼，你在那儿干什么？
10: 再等一等好不好？
7: 那么我跟谁也不可以跳舞了？
8: 跟有些人你就是不可以跳。
10: 好了，你们看怎么样？
7: 你的肩膀原先还要高一些。
10: Carol， 你有没有听人这样讲过？快看那姑娘的肩膀啊！
7: 没听说，不过
10: 我也没有。我们去跳。
7: 好。
0: Jason， 你保证不跳
11: 了？说得对。
0: Jason，
11: 我没跳，我只是活动活动腿。
0: 好，到了，现在我可以去请他跳了。行了，我去请。
11: 好，去去去，
0: 快去迈克，你能成功。
7: 对。
12: 注意，请各位注意，现在改变一下邀请的方式，有女的邀请男的。
8: 女的邀请，我们去，他们三个男的正好配上。
7: 你们现在真的打算要去跳了？
10: 否则来干什么？
8: 嗨，
13: 抱歉，全给人定了。
8: 哦，真会说话。
10: 抱歉，全给人定了，竟会有这样不讲礼貌的，像这样的神经病，你见过没有？好了 ，Carol， 好了。
7: 哦，你好。
10: 哦，嗨，Bonnie，
7: 你干嘛不跳舞呢？
6: 我当
3: 一跳。
7: 你干嘛不找个人跳呢？
3: 不知道。那你呢？
7: 没理由。
3: 请他的香水味我都闻到了。
4: 嗨，艾比。嗨，迈克。
13: 嗨，你好。Lida， 萨巴迪尼拉丁俱乐部怎么样？
4: 我退了，我在学另一种语言。你们俩怎么不跳舞啊？
7: 啊，我们俩还没决定谁先跳。
13: 迈克，有人喊你。哦，麦克还真有一手，是不是？
4: 对。那么你跳不跳？
13: 我想跳，可现在是女的请。哦哦哦，跳，那当然。
4: 好的。

0: 想跳。
1: 对。
0: 去后台跳。
2: 好的。
0: 不，这边走。
1: 怎么了？
3: 哦，胃抽筋儿，我这个病经常要犯。没关系，我一点也不疼。
1: 不要紧，我是医生。
3: 我不要你弄伙计，我要我的推拿师。
0: 我能够帮助你吗？
3: 哦，可以。请帮我放唱片，伙计，不然没有音乐了。
0: 可是那玩意儿我不会。啊，
1: 亲爱的，你就胡乱对付一下吧。啊，别见怪。
0: 学校我真是待不下去了。
4: 你先别急，应该让他试试再说。他成了。
5: 哦，艾迪，莉迪亚真是没说的了。
1: 他那是闹着玩的。
5: 哦，对。
1: 你约他，他怎么说？
5: 其实我还没跟他说过话。哦，不不不，你知道舞蹈本身就是语言，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他讲那么多话。
1: 我也很开心，麦克。
5: 莉迪
1: 亚比过去有趣多了，他已经掌握了两种语言。
5: 哦，是吗？
1: 对，我并不想吹嘘，不过我在想。
5: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
6: 这什么？
1: 什么？
5: 什么？
6: 是这么回事，我想今天晚上我的运气也不错。
5: 哦，是吗？是哪个红头发？
6: 是那个棕色的。
5: 这棕色的只有凯尔，
6: 他大概喜欢我。
5: 你跟我妹妹跳舞了？你小子打什么坏主意？
6: 没有，
1: 你曾经对麦克说想找到姑娘亲一亲，你居然敢把这个主意打到他妹妹头上来了。
6: 我没有，我只是跳舞。
5: 女学生那么多，为什么你偏偏要找凯尔跳的啊？
6: 我跟他跳是因为没人请他跳。

0: 是你跟他跳，我都受不了了，懂吗？
1: 有啊，
0: 我和他不过是
2: 亲了亲了，对吗？伯纳还挺带劲的。
1: 对，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打的什么主意？
0: 对，我不过是和他跳跳。我对你们说吧，我不过是同情他。
3: 这是个很好的曲子，它的音乐真是美极了，非常好的节奏。是这样的，再给你们来支歌，但是得注意节奏。大家跳吧。
0: 啊，对不起，我想这支舞你是留给我的吧？哦，咱们俩还没正式介绍过呢。
4: 我叫 Mike， 我知道我叫 Lydia。
0: 哦，太好了，你怎么会那个？
4: 那个什么？你究竟想跳舞还是想聊天？
0: 跳舞。
5: 我有点累，
0: 我不想跳。
5: 什么？以后我们
0: 对
5: 对。

0: 们这伙人明天会怎么样？迈克会不会交上那个怪嗓子的姑娘？凯罗有没有胆子再跟波娜跳舞？波娜又敢不敢进凯罗？
1: 你想跟这个姑娘跳？
2: 要不然我今晚来干嘛？
0: 哦，爸爸也有机会放唱片了，他这个心理医生懂这玩意儿。
1: 既然那魔鬼不能来了，那么那魔鬼的工作你能否胜任？
3: 杰森，很可惜你也不是魔鬼。
0: 不过我觉得有一件最重要的事，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0: 对对对，我们真的都要沸腾了。哇，节奏再使我燃烧起来，我再燃烧了。哦，我要降温了，你们大家一定要尽情的跳啊。
1: 你们别把我送到医院去，我要我的推拿师，你们听见吧。

0: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我不知道。
2: 晚上好，姑娘们。能请你们哪位跳舞吗？那就下一次吧。
3: 来吧，伯纳，你干嘛不跳呀？
2: 我这是在喘口气儿。
3: 好了，交给我吧。
1: 为什么？
3: 亲爱的，我在大学里还上过台呢，记得吗？
1: 记得很清楚，糟极了。
3: 得了，你当时说好极了。
1: 那时候我还不懂事，才19。我很好，我很强，我很轻松又很美，我很棒，
3: 我很糟。
4: 他是一个妖精，他是一个妖精，他是一个小妖精。我的脸要去擦点粉。
5: 哦，好啊。哦，我是说，对，好好主意。
4: 听着，你在这儿别走开。听清了。
5: 嗯，好。
3: Mike， 你今晚艳福不浅啊。
5: 是啊，可以这么说。
3: Lida 也不错，不过我倒很想跟 Lidia 跳上几支舞。
5: 可以吗？你跳
1: 啊。哦，算了，今天还不算是最倒霉的呢。
6: 问题就在于，是的。
1: 你要人家请你跳舞，干嘛又躲在这儿不出去？
4: 他是一个妖精。
6: 现在的男人竟然会喜欢追求这种女人，你们能相信吗？
4: 这让人恶心。
6: 对，你看他这身打扮。
1: 我们还是走吧。
4: 什么？你在开玩笑？
6: Debbie， 你用的香水好像有点鱼腥味，你是从哪儿买来的？
4: 嘿，这是姐生日礼物，是你送的。
1: 哦，我得回家了。
6: 等等，不是你，是 Carol。
1: 什么？
4: 对，没错，你身上有股鱼腥味。
1: 哦，不可能。哦，是有味儿。
4: Carol 和 Bona 跳舞能有好结果吗？你是否打算身上一辈子都带着鱼味？
1: 极了，就这玩意儿，这就是他们说的，玩这个是能赢到钱的。
7: 要小狼吗？
8: 要，我们要钱。
7: 要什么？
8: 我们要饼，一盘最好的馅饼和两杯咖啡。
7: 马上就送来。
8: 不能这样讲，赌钱是犯法的，特别是孩子，你这个笨蛋。我们应该先找布莱迪。
6: 我们想找布莱迪。
7: 布莱迪死了。
8: 快走，可馅饼你得吃。
9: 全给你吃，再见。
8: 好吧，我们现在只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9: 小问题？布莱迪死了。
8: 哦，行了，别管布莱迪，我们可以另找一个人呢。
9: 谁？
8: 你不用这样灰心，现在已经是10点钟了，咱俩今晚躲在这儿，世界上谁也不会知道的。
10: 你是一个妖精啊。二位，你们是在做夜班？
8: 哎，这曲子多好。
1: 安静点。
6: 你对我好凶啊。
1: 不，对不起，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大家都用不着讲话。
6: 不讲话？啊，
1: 对，就是嘛。
11: Carol，
1: 再见。
12: 这首歌是献给所有的姑娘们的，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心上人。我也有心上人。
1: 对不起。
8: 喂， 味道真好。
0: 我骑女车来就是为了看你吃。
8: 嘿，别急呀，
0: 我们究竟还堵不堵了？
8: 堵的。怎么堵？听着，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常来这儿赌钱的人他们是怎么个赌法
10: 啊。这个礼拜的猪排怎么没有上个礼拜的嫩呢？
7: 老哥，这块猪排就是上个礼拜的。
8: 这老头一定在这儿吃了好多年了。
7: 还要吗？孩子们，要还是不要？
8: 再来一颗馅饼好吗？别急，我去问那老头。馅饼真好吃。
10: 是吗？那么咖啡怎么样？
8: 喝过更好的。
10: 是在小时候？
8: 是的。这地方不赖呀。
10: 很普通。
8: 但球机也不错。
10: 你打算跟我谈很久吗，娃娃？
0: 他只是想问你这但球游戏机赌不赌钱。
8: 我正想问他呢，你也太慢了点。
10: 原来你们俩是一对赌徒啊。
8: 我们俩有8块钱。
10: 哦，8块钱。
8: 对。
10: 哎 ，Maggie， 这两位先生想玩弹球游戏，想赌一下。
7: 想赌钱？
0: 对，
8: 想赌。
7: 可以。哇哦！我把你们的钱都换成硬币，你们就可以玩了。
8: 这是7块钱。
0: 7块？
8: 我们给了他。
10: 哎，别喊娃娃！
8: 别喊！我们今晚来这儿是很不容易的，
0: 我们是溜出来的，
8: 走了好几里路，
0: 还坐车兜圈子，
8: 见到了恐龙，
0: 我还骑了女车，
8: 而且今天晚上正好碰上我爸爸妈妈都出去跳舞，我才溜了出来。
10: 那么你的爹妈都不知道了？
8: 这有什么？是他们不好，谁让他们都一起跑到杜威中学跳舞去了？
10: 你是说，杜威中学是这个？
7: 谢谢亲爱的。
11: 你几时要我来接班就喊一声。
7: 哦，我不需要你接班，我很开心。
11: 那好吧，我不过是怕你太累了。
7: 我累？
11: 你都这么转悠一个晚上了。
7: 哦，不不不，我精力非常的充沛。
11: 好吧。你的音乐孩子们都烦了。
7: Jason，
11: 我并不是说你工作不卖力。
7: 哦，谢谢。
11: 主要是缺乏训练。
7: 这次我不想听你再讲了，因为我很开心。
11: 不错，这也很重要。
7: 这次你是想破坏我的自信心，因为你也想来放唱片。
11: 不过有一点你该知道，在传统上男人最合适做这种工作。
7: 男人最合适？
11: 我的意思是说，男人比较懂得能鼓舞人的。
7: 这次很可惜你没娶个男人。
6: 妈妈，我有事要找你谈。
11: 你妈正忙着呢，挺开心的。什么事？
6: 不，爸爸，事情很重要。哦，
7: 那么好吧，什么事？
6: 怎么了？
7: 哦，是你爸爸。
6: 是什么心事？妈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7: 我正在看我喜欢看的事，你却让我来听别人的意见。
6: 是我的意见，听我的。
7: 妈妈，谁说什么人最合适？我觉得开心我就干。
6: 我也是。
7: 别人怎么想管他们呢？
6: 完全正确。
7: 很好，
6: 跳舞。
7: 嗨，你给我走开，鼓舞人先生。
13: 你看那些星星。
0: 嘘，嘘，嘘，嘘，嘘。
1: 啊，听着，我说莉迪亚，我觉得咱们俩好像发展的快了一些，是吗？我是说，我不想做出什么今后会使我感到遗憾的事儿来。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回去比较好。再说，我们也需要时间进行思考。
13: 思考？
1: 对。
13: 啊，你尊重我，我能理解。
1: 很好，因为我没有把握。
13: 你想要跟我谈谈吗？
1: 啊，不不不不不。
13: 哦。Mike， 跟你跳舞我觉得挺开心。
1: 跟你跳舞是多么的快活。
13: 我们俩谈话也挺快活的。
1: 跟你跳舞是多么快活。我今晚过得快活极了。
13: 我也是。我给你一个电话，我们聊聊天。
14: 老师来了。
15: 别走，我不是老师。不过作为一个医生，我应该告诉你们，吸烟绝对是没关系。不过呢，你是有事躲着我？
14: 不，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男厕所里没有女人。
15: 对，我也是。
2: 能问个男人的问题吗？
15: 这地方最合适的。
2: 去坐下谈。
15: 不不不，

0: 哎，波娜，什么事？
1: 要是有个男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跟一个姑娘跳舞跳得很快活，可这时候他的朋友却说：“快点刹车！”

0: 你别担心，我绝不会欺负凯尔的。
1: 很好，好孩子。是凯尔，嘿，邦纳，嘿。我在干嘛？
2: 妈妈，你等一等，本，我在弄唱片。本，你来这干什么？
3: 妈妈，我本来想骗你。
2: 你不会的，
3: 我不该骗你。我没住在臭蛋家里，我是到一个地方去赌钱，我把钱买了馅饼吃，我做的是很不对的。
1: Maggie， 亲爱的，没关系，那就让我来管。
2: Jason， 本来了。
1: 哦，嗨，本，你正好能听到我讲话。男同学、女同学，我向各位奉献一支最美好的精彩乐曲，你们大家听了一定会陶醉的。我是杰森 Silver， 竭诚为你们各位服务。你来干什么，本？你该住在臭蛋家里。
2: 那是骗人，他吃馅饼把钱都吃光了。
1: 你干了什么了？
3: 爸爸妈妈，我十分的惭愧。
1: 跳完舞你跟我们去吃披萨饼吗？
2: 我们是谁？
1: 你我 Mike。
2: 好的，
1: 他请客
2: 啊。
1: 哎，你要用外语要披萨饼啊？
2: 这很简单。
0: 艾迪，波纳在哪儿？
1: 在男厕所里。
0: 我去谢谢。艾迪，我有一件事儿。
1: Excuse me， 我也会说外语了。
0: 艾迪，看着在哪？
1: 男厕所。
0: 谢谢。
1: Mike， 莉莉亚想要去吃夜宵。
0: 听着，艾迪，我不想吃夜宵，我想回家去。
1: 哇哇哇！有莉莉亚陪着，竟然想回去？
0: 是的，就走。
1: 不，不，等等，你说今晚有精彩的事，你说着了 ，Mike， 我也有。我说了吧？哦，我在恋爱。
0: 好，那我走回去。
1: 哦，我懂了，莉迪亚不要你。
0: 不不不，我不要他。
1: 迈克，他有哪点不好？
0: 哎，你这个我也说不清。好吧，好吧，我告诉你，主要是他的嗓子。
1: 嗓子？
0: 对，另外他还有点傻。
1: 哦，哦，漂亮的姑娘是个傻姑娘，简直是场噩梦。
0: 好吧。也许我不该注重外表，也许我有了新标准，不知道。我并不喜欢，不过我只想说的是，我倒觉得你跟莉莉很不错。艾迪，我羡慕你。
1: 要是我去找莉莉啊，你介不介意？
0: 我还以为你迷上了莉莉呢。
1: 我并没有。迈克，你帮个忙，去安慰一下莉莉好吗？她是个好人，要让她的热情冷下来，谁也没有你的本事大。
0: 艾迪。
3: 那个老头把臭蛋送到家，就送我来这儿了。
2: 故事很曲折，本。
1: 你现在给我坐那儿，老弟，不许走开，因为我要跟你妈讨论一下，该给你个什么样的严厉处分。
3: 我受的罪还不够。
0: 凯尔，不，不在男厕所。
3: 找你，
0: 我也是。
3: 我说波恩呢，我认识你，已经有好多好多年了。
0: 凯罗，我也是，
3: 从来也没有跟你单独来往过。
0: 我也是。
3: 可我跟你跳舞的时候，我倒是觉得挺快活。
0: 我也是。
3: 是晚会上我感到最快活的时候。即使我的朋友们都说我疯了，我也不管了。
0: 我也不管了。
3: 你就是有点怪也没什么。
0: 不是啊，
3: 我现在只想跳舞。
2: 你要是打坏主意，那我就揍你。
3: 好，你打算怎么样？
0: 打坏主意什么意思？
2: 不能。
0: 哦，抱歉。
3: 你还打不打算跳？
0: 我原以为完了呢。
3: 现在是我主持晚会，我给你们大家最绝妙的音乐，现在请你们大家跳起来，扭起来。
1: 知道他是跟谁学的吗？
2: 跟我。哇，这个人唱片放得最好。
3: 哦，丽达，我说，艾迪突然有点事情。
2: 是真的？
3: 是的，他先走了。
2: 我要跟你坦白件事。原先我问你和艾迪跳舞的事，实际上我心里想和你跳。
3: 真的
2: ，Maxime，我在5年级时就喜欢上你了。
3: 真的？

0: 你是想跟我跳还是光坐在这儿问真的？你这样子挺帅的。
1: 反正我们都劝过凯勒了，哼，他根本不听。雪莉，现在就咱们俩没跳舞了，
0: 你要跳吗？
1: 绝对想跳。
2: 你别再让他吃鱼块了。

迈克他太差劲了。谢谢伙计。

0: 天啊，像回到了从前。
1: 哦，是吗？
0: 你知道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1: 知道，你不再是个傻小子。
0: 不，和过去最大的不同点是，现在再也没有大人来干涉我了。
1: 哦，对。来吧，大小子。
2: 哎哎哎哎哎！也该喘口气啊，老弟。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

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2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 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零区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

0: 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慢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还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2: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和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3: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4: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2: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今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5: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6: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新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5: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7: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5: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8: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5: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9: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5: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3: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5: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西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

0: 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1: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2: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0: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3: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0: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3: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0: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4: 请问杨司长，站在15五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5: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4: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6: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 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近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大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4: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5: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7: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4: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识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内伤，这可装不出来。跟人动手，谁干的？一点消息也没有。谁这时候会对范闲动手呢？会不会是他自己？
1: 殿下，这种内伤，一不小心功力都废了。他就算弄伤自己，也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
0: 哎，这就奇怪了。哪来的伤呢？这个你给爹送过去。这什么呀？还这是什么解药啊？我差点忘了。来，吃一粒就够了啊。
2: 知道了。大人，没事，让自己缓缓就好了。大人。
0: 您自从回了京都，这真气就越来越不受控制了。您这样下去不行，得找个人问问吧。
3: 问谁去？我都不知道谁跟我练一样的真气。
0: 你就别再跟人动手了啊！
3: 这你放心，
0: 我又不是惹事的人。有什么你就说。
3: 没什么要说的，您说的都对。 邓子越那边消息都散出去了，你还操这个心？这么点小事儿不成问题。叶小姐来了，
0: 叶灵儿，
3: 婉儿来了吗？真病了？没有，装的。
4: 哦，那我会转达给婉儿的。他是有什么话要你带给我吗？你又没病，就不转达了。那你帮我告诉他一声，我很想他。知道了。大人，您这是真性情哈，您赶紧坐下吧。
2: 那个圆梦和靖王世子的消息，散播出去了，而且从结果上来看吧，百姓确实还是更相信您一些。那你还叹什么气呀？发什么愁啊？
4: 因为近来六部之间有一些传闻，说的可难听了，说是大人他以权谋私。
2: 哦，这话怎么讲啊？
5: 督察院彻查贪官，那说都是大人在背后指使啊。那证据就是，被查那些贪官都是二殿下的亲信吗？所以范闲这所谓查探惩奸，不过就是党争罢了。借大义是幌子，与李承泽为敌才是底子。
0: 大人，您都听说了？
6: 听你这么一提，猜出来了。
2: 那这传闻有什么问题啊？这堂上的诸公不都是这样啊？
5: 但是我不行啊！我的背后是监察院，大义这幌子，我能用第一次，就能用第二次。我今天能用这手段对付李承泽，明天啊，就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京都的每一位朝臣。
2: 来，喝点水。
5: 那到时候啊，就会人人自危，大人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2: 这还没法解释，除非能让他们觉得我没那么阴险，就是年轻莽撞。
7: 妙啊，此计甚妙。
2: 大人，该怎么干呀？
7: 见婉儿。
2: 哎。
3: 大人，不合适，真的不合适！您别忘了，现在对外您是有病，您有……
2: 谁说不是呢？你有药啊？不是，你有病，你哪有上千溜屋的呀？
3: 那是我未婚妻，
2: 那就更荒唐了。
3: 京都百官觉得我荒唐些，有什么不对吗？
2: 妙啊！
3: 老邓回医术，圆梦和靖王世子的消息继续散，他们要的是官场，我要的是民心。
2: 是。
7: 大人，您好歹得做着这个啊！咱现。

0: 这是诵病啊！
1: 袁梦跟世子的关系已经传遍大街小巷了。小范大人身为监察院提司，想传播个消息，轻而易举。世子一直跟殿下走得很近，已经有人在猜这抱月楼背后不简单了。无妨，坊间传闻嘛，这点我跟范闲倒是英雄所见略同，他有传播，我何尝不是啊？
0: 殿下已经传播谣言了，坊间未曾听闻啊。
1: 坊间咱们斗不过，百姓嘛，天生恨贪官，这点范闲占了先手。我的消息啊，只送官场。
0: 殿下，这京都官场好人可不算多，未必有人会在乎人命关天。
1: 可他们在乎他们自己呀，不能老在家待着，走个亲戚。
0: 走个亲戚？赶在这个时节，
1: 我这个人吧，有个重要的品质，叫落井下石。

0: 刀啊！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装病的吗？
2: 婉儿在吗？
1: 屋里呢。
2: 哎，对了，顺便问你一句啊，这怎么院门口开着，一个守门的也没有啊？
0: 都在屋里，防刺客。
2: 有人又对婉儿不利？
0: 不是刺婉儿。
2: 那还能刺谁啊？

0: 二表哥，这顿饭是一定要吃吗？
1: 什么二表哥？叫二哥，自家兄妹叫生分了。都这时间了，我串个亲戚蹭个饭，你好意思赶我走啊？
0: 命重要还是饭重要？
1: 我都要。
2: 李承泽来了，你说有人要杀他，谁要杀他？
3: 我。
2: 你要杀李承泽，
3: 不然我摸什么刀？
2: 他可是当朝皇子，你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3: 想过，不管怎么样，我都死定了。
2: 那你还要杀他？
3: 陛下赐婚，不愿意。
1: 我也不愿意啊。说句实话，全京都这么多大家闺秀，就这位叶女侠的气质跟我最不搭。
0: 她不愿意，你也不愿意，那就好办多了，把婚事退了不就行了？
1: 我们愿不愿意重要吗？陛下赐婚，金口玉言。马儿，我问你，假设你跟范闲第一次相见就互看生厌，你们的结果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你们的结果还会是一样，你们天生一对，因为这是陛下的旨意。其实我们的婚事跟我们无关，婉儿，你只是运气好。
3: 干什么啊？
2: 他脖子可没这柱子硬，这刀够快了，杀人足够。你根本就不敢杀他，你所谓横刀只不过是摆个姿态，告诉所有人你心里不满，然后指望借着气势把他吓走，你只不过在逃避罢了。
3: 对，我确实不敢杀他，我甚至连京都都不敢逃出去，因为我

0: 走了，就是抗旨，叶家担不起，所以我只能逃避。
1: 你不敢杀他，我可以帮你啊。
0: 这什么？
2: 剧毒，服下半日后七窍流血而亡。半日之后啊，没有人想到咱俩动的手。
0: 你疯了？
2: 你不是讨厌这婚约吗？
0: 那也不能杀人呐！你们有多大仇，非要毒死他才能解恨？
1: 你说的对，我想错了，不能毒死。走吧，我进去看看。你呢？
0: 算了，我也进去吧。逃避又能逃哪儿去？总要面对。
3: 是要面对，现实着实残酷，却又无处可逃。
4: 二表哥话里有话，不如直抒胸臆。
3: 本来想要瞒你，但想想范家和鲍玉楼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听说了吧？
4: 当然。
3: 我来是想替范闲解释一下，鲍玉楼这产业是范思哲的，与他无关，你不要太怪他。
4: 原来是这样。
3: 他偷偷放范思哲走也情有可原，毕竟血脉相连嘛。只是这产业终究残忍了些，这两天还有个歌妓被活活打死，对人命还是应该有些敬畏的。你呢，没事劝劝他们，这产业啊，能不做就别做了。哎，对了，话说回来，范闲回京都这么久了，有没有来看过你啊？

0: 哟！
1: 太快啊，太慢了吧，这还失控了。你看什么看？
2: 就是说你呢啊，
1: 你给我听好了啊，你不许学他，知道吗？咱得学好，学好啊有草吃啊。
2: 哎，殿下，
3: 你不是范闲身边那个吗？
2: 对对对，是我。殿下真是国门强记呀，还记得我。哎，
3: 在城外，我的战马就是被你打死的。
2: 哎，不是我，那是高达，是站我旁边那个。
3: 你们两个一起的？
2: 殿下您别误会啊，我比较温和，这高达比较暴躁啊。
3: 你叫什么来着？
2: 在下邓子越。
3: 邓子越，之前是这名？
2: 啊，正是啊。邓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3: 人呢？进去了吗？
2: 谁啊？刚才那个北齐大公主啊，她路过，
3: 走了，去哪儿了？
2: 那边。
3: 你怎么没拦她呀？
2: 我哪敢拦公主啊？
3: 她是来见婉儿的。
2: 她刚才没来得及说。
3: 我去把她找回。邓子越，记住，
2: 邓某惶恐啊，子越惶恐啊，邓子越惶恐啊。哎呦，

0: 本来呢，是应该一回京都就来见你，但是陛下把我叫走了，之后一直琐事不断，麻烦缠身，拖到现在才来，是我错了。可你不该今日来，你不是病着呢吗？
1: 没事，装的。
0: 装的？那你爹呢？
1: 也一样。
0: 也是装的。
1: 家风使然。
2: 你可别逞强，
1: 保证不会。钱家装病这算不算
3: 是欺君啊？我还得替你瞒着。殿下少说两句，不然我一会儿还手滑。
1: 气性真大。你问婉儿，我来这一趟可都是在替你说话。
2: 你要是觉着心烦，咱送客。
1: 这么无情啊！
2: 不用。
1: 有些事情不如当面说清楚。抱月楼外惨死那姑娘，她姓金，你知道吗？我该知道吗？怎么听起来你们很熟啊？
3: 他爹也是死在抱月楼外，
1: 这么巧啊？
3: 怎么死的呀？
1: 怎么死的？逼良为娼，家破人亡。那你得赶紧劝劝范思哲，让他投案。两条人命，你就没什么想说的？
3: 可惜，
1: 没了。
3: 我该说什么呀？
1: 京都这么多人，每天都有人死，撞到谁头上我能预测呀？除了可惜，你让我说什么？嗯？说实话，你能是这心态，我确实佩服。生死无常，看淡些。
3: 这话说得好，我记住。

0: 了怎么办？
1: 就这么会儿，没事儿。哦。这有草，饿不着。
0: 哎，我们不事先通报，直接来见林郡主，会不会有些不合礼数？
1: 不要紧，婉儿跟我自家妹妹一样。
0: 怎么了？
1: 头发乱了。

0: 好了吗？
1: 好了。对不住，对不住，我在兵营里面帮着整理盔甲，整理惯了。是我失礼，对不起啊，我向你道歉。
0: 我接受你的道歉，下次别这样了。

0: 要不我歃血为誓。
1: 这是我们北齐的习惯。
0: 我这个人是不是太粗鲁了？
2: 边军这么些年，有些习惯啊，一下子改不了。
3: 不识率真，倒也是好事。
2: 啊？
3: 啊？
2: 咋了？这边。
1: 啊。

0: 小时候呀，就没事来这混饭，味道没怎么变。是吗？那大表哥多吃点儿。
1: 刚刚进来的时候，气氛不对啊。我还瞧见，
2: 没什么怪的。倒是你们二位，这是。我牵他一匹马，
1: 什么马？
2: 我们刚去了集市，将马买了。大齐皇室向来坦荡，绝不牵着。
1: 买马？
2: 嗯，我刚试骑了，庆国战马，倒也风驰电掣。
1: 京都集市上买的战马，
3: 逛累了，公主想要认识你，我就把人领来了。
4: 公主请。刚刚聊什么了？感觉
1: 杀气腾腾啊。
3: 大哥说笑了，就是闲聊。
1: 我在边军待这么久，杀气不太会看错。
3: 你知道我的，我从来都是能退，能让。
4: 真的吗？
3: 我敬你。敬我？赔罪的，我不该拿刀指你。没事，总比照脸扔过来强。
4: 你有心上人吗？
3: 什么？
4: 就是那种以身相许、青梅竹马。
3: 没有。
4: 我也没有。好事。
3: 未来成婚，你我多少些痛苦。怎么了？我刚刚一直在看你，在看我。想看仔细点儿，之前没有端详过。喝醉了。我
4: 是喝酒了，但我很清醒。殿下，我看了你好一会儿，你很有特色，但我还是没法喜欢你。
3: 所以呢？
4: 你对我呢？
3: 差不多。那咱们应该共同努力，把这婚约给退了。怎么退？
4: 你刚刚不是说能退就退吗？不
3: 是一码事儿，这是陛下赐婚。
4: 那咱俩之间毫无感情啊！
3: 重要吗？
4: 这不重要吗？婚约定的是下半生。
3: 性命吗？
4: 你不会告诉我咱俩之间的婚约是命中注定的？
3: 人生在世。
0: 命运所人，对于你我二人来说，陛下的旨意就是天命。既然无法反抗，只能接受。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那你问问在座的各位，都是赐婚。你问问他们想过逃吗？早就想过啊。从边境回京那会儿，途中几架驿站，我都留好了马匹。
4: 留马？为什么？
0: 我想着，咱们也该见见公主吧。如果见了，还行。
4: 那没什么好说。
2: 如果不行呢？
0: 京都出城驿站换马，一路不停，没几天就能到边境。你
2: 准备什么时候逃离京都？怎么谋划的？我能一块参谋参谋吗？
0: 你帮我参谋逃婚？
2: 我从小到大就想逃出皇城，只不过都是做梦罢了。没想到遇上一个真的，这方面我有很多构想。

0: 也许我可以帮你。
1: 暂时不用。
0: 为什么？
2: 现在看来，不需要他。
0: 那你若是想逃，告诉我一声。
2: 好，保证第一个跟你说。你若不愿私婚的话，也可以考虑看看逃去边境，那里山高水远，无拘无束。
3: 我逃不了，叶家满门都在京都。
2: 全家走也不是不行啊。
3: 不太可能，叶家世受皇恩，皆有君职，怎么可能逃到边境？那听着都像造反。
4: 不去边境也可以去儋州，我刚来京都那会儿，天天想逃回儋州。
3: 你也想逃？
4: 若不是我遇到的是婉儿，我早就逃了。
5: 为了婚事，你敢抗旨？
4: 后半生比圣旨重要。
5: 也对，别人不敢说，但小范大人是哪哪都敢去。别说当年，就是现在，要是真心想走，北齐也不在话下。毕竟交友广泛。
0: 小范大人在北齐的传闻，其实都不是真的，尤其是多情二字。
4: 殿下，咱们这儿没人提这二字啊。
0: 可是传闻很多啊，你和朵朵谁不知道？全天下都认为你小范大人和我北齐圣女海棠朵朵心有灵犀，情根深重，相见恨晚。
4: 朵，修辞可以不用这么多。
0: 这些传闻，郡主都听过吧？
6: 早就听过了。
0: 所以这次前来拜访，就是为了辟谣，小范大人与朵朵绝无私情。传闻是假的？不能说假，那些事情倒是都有。
6: 都有是吧？
0: 是，什么殿上诉衷情、寿宴双飞舞啊，都是真的。
6: 真的是吧？
0: 但是这些都是逢场作戏，小范大人与朵朵只是性情相投，有些默契而已，其他情愫绝对没有。
6: 有些默契是吧？
7: 殿下啊，你说你马呢？
4: 不是，我是说你的战马呢？
0: 在门口啊。
4: 我能去看看吗？
0: 那你去呗。
4: 那你能带我去吗？
0: 哦，好吧，那我陪他去看一下。

0: 殿下，您就跟我交句实话，您到底是干嘛来的？母后与我交代过，小范大人未来掌管内库，与我北齐有生意往来，所以于公于私，我都有保护你。
1: 保护我？
0: 对呀，我特地来见郡主，就是为了帮你澄清误会。
1: 澄清？那我真得多谢您啊。
0: 应该的。
1: 不劳殿下费心，婉儿这边啊，我自己能应对。你自己可以吗？本来可以的。
0: 那就好。那就说回正事吧。
1: 还有正事啊？
0: 你与李承泽争斗，我听说了，我们可以帮你。你们？
1: 你要斗到皇子，起因就是他暗中与沈仲走私。证据不足，只能转为呈堂。
0: 证据可以有，我可以飞鸽传书回北齐，他们暗中勾结的证据，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保证让他百口莫辩。
1: 已经飞鸽了，
0: 还未，看你选择时机。
1: 殿下，您这个时候让北齐那边送来证据，百口莫辩的不是李承泽。
0: 是我，为何这么说啊？
1: 顺序错了。若是北齐先送来证据，我再参他，这叫做顺理成章。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和他撕破了脸，北齐再这么配合，直接把证据送过来，别人怎么看啊？通敌的是他还是我呀？
0: 这个顾虑倒是真的，可是若不牵扯通敌。
1: 怎样才能斗倒一个皇子啊？不劳殿下费心，方法我自己想。有什么需要北齐支援，尽管开口。
0: 多谢多谢多谢。来都来了，你的马呢？牵过来看看。
2: 牵什么？
1: 马呀。
0: 你这不喂着呢吗？
1: 就它。
0: 啊。
1: 这也不是马呀！
0: 怎么不是？集市上买的就这一匹，我刚刚还骑了风驰电掣的。

0: 我觉着啊，范闲留在北齐，可能真是为求保命才会故布迷阵。婉儿，你放心，如果他真跟那个什么圣女有关系，我替你揍他。
1: 多谢大表哥，我刚才就想问，在京都集市上能买到战马吗？
0: 怎么可能啊！集市买战马，马贩子不要脑袋了。
1: 那你们买了个什么？骡子。
2: 骡子，
0: 他也不能风驰电掣呀，这都拉货的。
1: 那他怎么说是战马？
0: 他一直说什么大齐皇室有债必还，你一定要赔我马。我想着也不能扫了人家兴致。
1: 他怎么会跟你去买马？
0: 没马呀？刚才不是说了吗？
1: 不，我意思是，他护卫呢。
0: 有我在，要什么护卫？
1: 你护卫呢？
0: 我刷上船回来的，京都闲逛要护卫。
1: 你一个人去约他？
0: 他就单独跟你出来了，因为要赔马呀，有什么问题？
1: 没有，特别好。

0: 看来啊，是他被马贩子给骗了。
1: 谁被谁给骗了？
0: 他毕竟是皇子，想必跟我一样，生来便被重重保护，就算去了边军，估计也不会让他真的涉险，所以跟我一样罗马分不清。
1: 这也能找到解释？
0: 皇室子弟总有无奈，你别告诉他，不然他多尴尬。
2: 如果范闲没说穿，你们也别拆穿真相，没必要让他难堪。
3: 怎么了？
4: 真是羡慕。
5: 抱歉，没法比，大哥在边境多年，行事飒爽，我学不来，
2: 不过是粗鲁罢了。
5: 期待大哥未来日子再回边军，杀敌立功。
6: 承你吉言。
5: 不过呀，这未来要是大庆与北齐战事再起，不光要依靠大哥武艺，也要仰仗我们小范大人了。不说圣女，就连大公主对小范大人都是另眼所看，可见啊，此次出行收获匪浅。
3: 二表哥今日能来看我，我很高兴。我也知道，二表哥今日并非真是为了看我。
5: 你想多了。
3: 我知道，近日朝堂起风波，我也知道，范闲与二表哥互有争锋。
5: 婉儿，这些事啊，与你无关。
3: 二表哥，我毕竟从小也是在宫里长大的，你的行事手段我都看着，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绝对不会无的放矢。今日你来，话是说了很多，其实也就四个字：釜底抽薪。
5: 哦，怎么说？
3: 陛下旨意，与我成婚者接手内库财权。今日二表哥话里话外，抱月楼也好，北齐传闻也罢，无非就是让我心生芥蒂，毁去婚约。范闲没了财权，自然无法再与二表哥争斗。二表哥，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
5: 在你心中啊，我就只有心机手段，没有一丝真情实意。
3: 当然有，只是藏太深，没人看得见。
7: 这是京都啊，人心这东西，
5: 谁不想好好藏？
3: 我不想藏。二表哥，今天我就告诉你，林婉儿和范闲的婚约绝不会变。
5: 哎，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只能说啊，我今天就不该来。
3: 二表哥随时都可以来，只是不用带太多的心思。
5: 这位叶女侠，今天还杀我吗？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1: 你怎么不问问我呢？
5: 怎么，小范大人要亲自动手啊？
1: 麻烦举个杯。

1: 在酒里下毒，京都那么多人，每天都有人死，除了可惜，我还应该说什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我不信，
0: 你敢当着这么多人杀我？什么毒啊？解药在哪儿呢？

生死无常，咱们呀，看开点儿。这话是我今天刚学的，还真不错。

0: 殿下，跟你开个玩笑，怎么当真呢？哎，拿着，这又是什么呀？
1: 我说这是解药，
0: 你敢信吗？婉儿，咱不打扰他。

0: 精彩。这顿饭没白来，那我也先不打扰了。
1: 我送你。跟范闲好好说说，实在不行

0: 这是毒药，你怎么知道的？
1: 范闲亲口说的。
0: 所以说，刚才酒里没有毒，这个是毒，是吗？啊？你说呀！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李姑娘，这会儿有事儿吗？
1: 没其他事儿。
0: 那就辛苦送我回。

0: 老王
1: 啊，
0: 刚才门口邓子维跟你说什么了？神神秘秘的。
1: 他说这抱月楼那凶手啊有眉目了，他带人过去看看。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陈院长关心您的伤势，让您呢去一趟他的住处。
0: 所以咱们现在是去陈院长那儿。
1: 是。
2: 你之前去过吗？
0: 没有，来京都这么久一次也没去过。你去过吗？我听说陈院长住在城外还是住在山里，神神秘秘的。婉儿，你刚才在李承泽面前说那些话我很感动。这次北齐之行其实特别危险，沈仲不好对付，我跟他多次勾心斗角，在生死之间我是反复横跳，也就是我命大这才活着回来。
2: 嗯，
0: 北齐那个地方啊，我一点也不喜欢，我再也不想去了。沈仲死了，那边好多人记恨我，传我谣言就是为了换我名声。
2: 真的？
0: 当然，不信你们老王。
1: 我作证啊，大人说的那是句句属实啊。
0: 你看，
2: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不瘦。
3: 一完了，
2: 真是好词啊，听说是你写的。
0: 不是。
2: 不是你写的？
0: 抄的。
2: 对，你之前说过你的诗词自梦中而来，并非自家所写。
0: 以后再也不抄了，欺世盗名不是好事儿。
2: 那这首《海棠依旧》就是最后一首绝唱啊。
0: 婉儿，当时情况危急，海棠是来杀萧恩的，我是借这首词来保命啊。
2: 选得不错，跟海棠朵朵这个名字绝配啊。
0: 命悬一线，我不敢敷衍。
2: 自保。
0: 自保。
2: 那北齐殿上太后寿宴，你与海棠朵朵携手共舞，也是为了保命？
0: 那次是比武。
2: 你答应过不骗我的。
0: 真的是比武。这只是过程确实不那么凌厉。婉儿，不瞒你说，海棠这人性子脾气确实跟我合得来，我拿他当朋友，只是朋友，绝没有其他想法。千真万确，绝不骗你。
2: 我这么问其实也是担心海棠姑娘。
0: 你担心她什么？
2: 人家苦荷大师关门弟子，北齐圣女，这等身份怎么能做小？
0: 完全没关系啊，没有的事儿。
2: 那什么时候给我也写一首？
4: 这个有点难。
2: 怎么到我这就难了？
0: 不是，给别人的我都可以抄，唯独给你的我想自己写，你得给我时间。
2: 要等多久？
4: 最好是一辈子。

0: 这院子未免也太大了，
1: 怎么不见人呢？
2: 快点
0: 儿！哎，姑娘，
3: 走啊！
0: 麻烦问你一下，陈院长在哪儿？
3: 哦，平平在后院呢。
0: 多谢啊。
3: 尝尝，
1: 好吗？
4: 真好啊！

0: 秦衡，秦业的儿子，他日亦是军中的中流砥柱。
1: 你觉得要修这么大一个院子得花多少银子？
0: 没人会这么问。
1: 就因为陈平平这三个字，

0: 小范大人。
1: 无边落木萧萧。
0: 小范大人，这不是你的诗吗？久闻小范大人之名，如今得见，三生有幸。
2: 有幸目睹过秦老将军英姿，秦家世代英豪，令人敬仰。
0: 在殿上见的？
2: 正是。
0: 嗨，那不可能有英姿，家父每逢上殿必定犯困，没打呼我就谢天谢地了。
2: 殿上吵得厉害，我倒是没听出来。
0: 让小范大人笑话，家父在家睡不着觉，就在殿上能睡。他不用每天上殿，经常去啊，他都是为

0: 为了补教，
1: 秦老将军是个妙人。
0: 我们秦家世代领兵，妙是不怎么妙了，也就比较实在。
1: 实在就很难得。
2: 万里悲秋常作客。
3: 陈院长，我来了。
2: 百年
4: 秦衡啊，
2: 多病，
4: 他才是正主，你求我没用，还得跟他说。婉儿，
5: 哎，
2: 半双

0: 潦倒，行停。
1: 金某是来求饶的。
2: 秦将军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自从小范大人上殿之后，督察院群情激愤，全力查他。啊，当然了，此乃国家之幸事，秦家一万个赞成。
0: 煮酒杯。

0: 妈妈，再来一曲。
1: 这怎么还走了？
2: 没心情了。
1: 这还得看他心情。
0: 月由心生，
2: 不必强求。
0: 儿，这是第一次来尘缘吗？
3: 一直想来，只是往年身体抱恙，无法出门。
2: 第一次登门，做长辈的应该有所表示。
0: 喂啊，喂，哇。来，二嫂。你们两个慢慢谈吧。
4: 姑娘们，散了吧。
5: 小范大人，请。

0: 现在还没有死啊？看来不用替我收尸了。
1: 你猜到那枚毒药是假的了？
0: 猜不透，分不清。
1: 那你为什么要吃啊？
0: 什么都猜透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你可能会死啊。
0: 我死了是好事儿，婚姻不就解除了吗？
1: 哦，那倒也是。范闲说的是不是真的？
0: 哪一句？
1: 抱月楼命案是不是与你相关？
0: 我现在说不是你未必相信，等凶犯落网吧。
1: 可凶犯始终下落不明。
0: 会落网的。
1: 你确定？
0: 天网恢恢，命数难逃。我猜快了。
2: 秦将军方才所说是什么意思啊？
3: 不瞒小范大人，我们秦家

0: 脑子简单，只会打仗，其他那些弯弯绕绕都不太懂。可京都这地方水又太深，我们搞不清楚怎么办啊？只能到处求人，哪儿都打招呼，林相、太子一个都不敢得罪，
1: 也包括二殿下。
0: 要不跟小范大人说话爽快？是啊，二殿下这逢年过节该送礼送礼，该登门登门。小范大人，这理解吧？
1: 理解。
2: 都不能得罪。
0: 哎，就这意思。哎，不过我澄清一下，秦家绝对没有投效皇子麾下，走个过场。咱们这些带兵的只能效忠于陛下，不然那不是找死吗？
1: 秦将军说的够透彻了，跟二殿下有来往，但不是同路人。
0: 就这意思，还请小范大人为国锄奸的时候多留意一些，
1: 是吃了空饷。
0: 哎，
1: 绝无此事。
0: 秦某以性命担保，绝不可能。
1: 那秦将军就不必向我解释啊，主要是怕误伤，说清楚就好。茶摊是督察院的差事，为什么找我求情？
0: 哎，归根结底，那不还都是小范大人的手段吗？
1: 秦将军是觉得，只要跟二殿下有来往的，我都不会放过。
0: 斩尽杀绝嘛！
1: 我茶摊是为国正法，秦将军，这不是党争啊。
0: 当然了，当然了，咱们不能那么叫。<笑>
1: 家父啊，一直夸奖小范大人出使北齐，插旗扬威。
0: 咱们这些当兵的，还是更欠赏这番做派。
1: 秦将军，只要秦家没有贪腐，就绝不会有事。
0: 秦家欠小范大人一个人情。

0: 我呀，切莫打草惊蛇。
1: 都啥时了？
2: 有松菜的见过，院内三人面容和鲍月楼生饭相似。
1: 那都围住了，
2: 四面都围了，绝对跑不了。
3: 婉儿，我来吧。
4: 秦恒走了。
3: 嗯，托我替他跟您道个别。
4: 话都说透了，
3: 是不是朝堂上下都觉得我这次查他恩怨？但我要真是针对他，我就不会把这差事给督察院去办。
4: 党争传闻是毁你根基，是要让满朝文武对你心存猜忌。
3: 所以我怎么解释都没用了？
4: 说什么都不重要，看你怎么做。
3: 那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真心查探，不是针对李承泽？
2: 找我出个巨谈。
5: 陈院长送的见面礼，各种珠宝价值不菲。
4: 陈元占地之广早已为之，园中奇山异石价值连城，还有各路花魁齐聚园中收拢天下之才，无视国法森严，如此巨贪，舍我其谁呀？
3: 陈院长，
4: 不用解释，下次上殿直接参我，从今以后不会有任何人再说你有私怨。
3: 那您自己怎么收场啊？
4: 做你喜欢做的事，天大的麻烦我扛着。
3: 院长，
4: 先别感动，先看看这一处刚刚送来的。
3: 鲍月楼命案的凶犯，总爵抓到了。
5: 太好了，那这样一来，

0: 楼的案子就有结果了。
1: 院长要不要去审案？
2: 聚摊就别插手了。你是提司，也是一处主办，理应由你全权负责。毕竟你身有重病，该做还是要做的。
1: 还挺精细，要不这个给你，你这把旧的给我。
2: 我这把不外接。
1: 怎么，里边藏了宝贝？
2: 有可能吧。切，你先试试。

0: 这一次，别再扔出去砸人了。看什么呀？你跟他这关系，他那里我必须要放人守着。
1: 谢谢。
0: 跟我说句实话，你给李承泽的是不是毒药？是。他吃了吗？吃了。
1: 不过解药碰杯的时候，我抖在他杯里了，
0: 想吓吓他。
1: 不是，真的想过毒杀他，但是不行。
0: 为什么？
1: 叶灵儿说的有道理。
2: 灵儿说什么了？
1: 你不敢动手，我可以帮你啊。
3: 那也不能杀人呐！你们有多大仇，非要毒死他才能解恨？
1: 李承泽这个人总是视人命如草芥，因为他自诩高贵，高高在上，所以我用毒杀他，只能杀了他这个人，却不能打败他这种人。我就是要在朝堂之上依仗国法，堂堂正正击溃李承泽，才能告诉天下人，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依然有人尊法如仗剑。
4: 尊法如仗剑，
0: 石碑上的话
1: 是我娘的话。
5: 我希望庆国之法为生民而立，不因高贵而容忍，不因贫穷而剥夺，无不白之怨，无强加之罪，尊法如仗剑，破王两迷童。
1: 我不是我娘，没那么大本事，实现不了他所有的理想，但是就一句，哪怕就这一句，我也希望他能在这世上成真。我知道一定会很难，但是我娘说过的话就刻在那石碑上。既然我来到这世上，我就不能让那石碑成了笑话。

0: 老大，
1: 老大，
2: 李玉，
0: 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呢？
2: 大人，属下办事不力。
0: 那也不用跪啊。
2: 问，大人是腿麻了。
0: 那是怎么了？凶犯死了？
2: 没有，
0: 跑了？
2: 也没有，三名凶徒，一个没了。
0: 那怎么就办事不力了？
2: 属下着急了，您没回来之前，我带人先把他们都给审了。
0: 没审出来？
2: 是没审好，不跟招，倒是招了。
3: 这是你的证词吗？
4: 啊，你招的？你这是你的证词吗？你，我想清楚了啊。到底是谁指使的你们？
5: 小范大人。

0: 是我们对不住您，没跑成。
1: 睁眼说瞎话是不是？哎，
2: 走啊！
3: 所以幕后真凶是我。
0: 我们也想瞒着，可实在是经不住严刑拷打，还望小范大人见谅。
3: 严刑拷打了？
4: 没有啊，根本没动手。我告诉他们自己主动全都招了。
0: 回大人，我们怕疼。
3: 好理由，有想法。
1: 大人，这是栽赃陷害。
3: 不能这么说啊，供词我也看了，条理清晰，动机明确。你别说，我自个儿看了都觉得我是凶手。
4: 范大人，我觉得还是得用刑，刚才根本就没用刑，真打他们就招了。来，
5: 刚才都没动。
3: 老王，用刑没用。

0: 你们三个等着被我抓呢。大人，话不能这么讲，我们逃了，没逃掉，就没想过自己的下场。
1: 小潘大人，认了吧，国法当前，等凡人醒悟，还有机会。明白了，死是。
2: 提斯大人何在？提斯大人何在？提斯大人，提斯大人，
1: 京都府来人要提凶犯，不能放！
2: 我现在就把真相问出来，我就不信。
1: 人给出去！
0: 大人，京都杀人本来就应该京都府审，我们一处没理由留人。
2: 可是这儿的口供，如果被京都府坐实了，您就百口莫辩了。要不然这样，就说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负隅顽抗，然后伤势不治，我们信了就灭口。
1: 人死在医术，同样百口莫辩。
3: 那也好过被栽赃陷害吧？
1: 对呀，大人，人给他们，做人跟做官一样，要守规矩，放人。
2: 做大事不拘小节。

0: 既然你没事了，那我得走了。
1: 李昭吉，万一是慢性毒呢？再等等。就算毒发，你都在自己府里了，有的是人给你收尸。你们做女侠的，是不是应该有始有终啊？
2: 我总不能一直等在这儿，直到看见你死吧？那也不是不行。殿下。
1: 抱月楼凶翻落网了，真的抓着了？谁抓的？监察院衣处，范闲手下抓的。哎呦，不愧是监察院。
0: 京都府已经上门提人。
1: 京都府，
0: 杀人命案本就该京都府接手。
2: 人给了吗？衣处并未阻拦，人已经到京都府了。京都府已对此案极为重视，立即升堂，正在审理。
3: 用了大刑，三人数度昏死，可始终不肯招出这幕后指使之人。虽是杀人重罪，但也是忠心耿耿。
4: 确实忠心耿耿。
3: 我招，是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下令杀人，小人句句属实，绝不敢狂瞒。
5: 小仙贤来了，爹！小仙贤来了，上来吧。
6: 师伯，
5: 重病，
6: 不瞒师伯，装的。
5: 邱仙贤，你的病好了，
6: 别告诉别人啊。

0: 哦，
1: 小仙仙，我等你。
0: 大宝，他把这条小红鱼叫大宝，装不装病已经不重要了。你知不知道，京都府已经审出结果了，那三名凶手一口咬定，买凶杀人的就是你。
2: 听说了，
0: 是你吗？
2: 不是。
0: 老二的手段，那几名凶手是他麾下的死士。
2: 世伯明察秋毫，
0: 你糊涂啊！人是你先抓的，让他死在一处不就完了吗？怎么又交给京都府了呢？
2: 抱月楼牵扯到范家，人死在一处，我说不清楚。
0: 说不清也好过罪名坐实。幸好你之前做得不错，把老二和抱月楼扯上了嫌疑。梅志礼卸任以后，如今的京都府也和老二走得很近，我们只能从这点上做文章。就说京都府是为了二皇子屈打成招。
3: 京都府如今与我走得近，如若京都府尹擅作主张屈打成招，那岂不是要把范闲害了？
4: 对啊，有可能啊。
3: 所以说为求一个凶环坦荡光明正大，速把人送去刑部。
0: 把人移送到刑部，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来世伯这儿之前刚收到的消息。
0: 李承泽落子够快，
2: 他一直是个聪明人。
0: 到了刑部，凶手不会改口供，
2: 想必也是如此。
0: 就让他们死在刑部。还是不行，人可以死，供词可以改，但是痕迹过重，
2: 瞒不过天下人，
0: 瞒不过陛下。范闲啊，这件事我前后都想了，人要是到了刑部，你这边可就难了。

0: 还有最后一条路。
1: 这还能有路啊？
0: 抱月楼说起来终究是范思哲的产业，他杀人更合理。
1: 您这是要我把罪名推到范思哲身上？
0: 想保住你总要交出去一个。
1: 范思哲可是我弟弟，
0: 壁虎断尾，壮士锦乱，心狠手辣好过折戟沉沙。
1: 师伯，那您有没有想过，若是今日我能交出范思哲，未来就也可以牺牲大宝？这样的范闲您愿意见到吗？

0: 那三名凶犯落网之后，我第一时间让麾下之人去查了三名凶犯的底细，结果已经出来了。
1: 大人，经监察院密档查证，此三人皆有命案在身，可以说是血债累累。
0: 按庆国律法该怎么判？
2: 若不是还要查证鲍月楼命案，当判斩立决。
3: 囚笼里押的是谁啊？
4: 无生路可言，才能安心做死事。嗯，
0: 所以这三个人呢，早就应该死了。
5: 要杀他们，早在一处便可动手。如今口供都给了，这时才杀，坐实了你是杀人灭口。
0: 你有一点说的没错，重点就在于杀人灭口。

0: 那就无路可走了。
1: 其实还是有的。

杀人了！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那边，快！发现一个，把他看住了。
1: 皇上，
0: 这些人直接给我追，一个都不放过。
2: 是，
0: 快！

0: 怎么了？殿下，京都府大门外有刺客驻守，将三名凶犯当场击杀。
1: 这么刺激，都死了吗？
0: 都死了。
1: 谁杀的他们？
0: 那要看是他们把谁供出来了。
1: 范闲？
2: 不会吧？我刚还说他是被冤枉的。
1: 难道真是范闲？
0: 刺客抓了吗？
3: 逃了大半，那就是说有人被抓了一个。
0: 这么不小心啊，
3: 殿下！什么表情？被抓的刺客已被确认身份，是范无咎。
4: 这人我认识，这不是二王怎么下刀客吗？
5: 二王子，
4: 这么看来，杀人灭口的不是范闲。
5: 范无咎是我门客，可他此刻没在京都，这事儿跟我没关。
6: 不在京都，人都被抓了。
4: 我为什么要灭口？供此你买凶的是范闲。
5: 因为早有传闻。 包月楼的背后，可能是李承泽的手笔，所以京都府都站在老二这边。之前的供词都是假的，如今人要送到刑部，就可能会翻供。于是李承泽就杀人灭口，前后因果都说得通。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之前的供词都是假的，如今人要送到刑部，就可能会翻供。于是李承泽就杀人灭口，前后因果都说得通了。
1: 没错，好在是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啊。
0: 范无咎是杀向自家主人的妙招。我只是不明白了，他怎么会在现场？
2: 我也不明白。我向天发誓，范无咎早就离开京都，另有派遣。再者说，你也知道，是我主动让刑部带走凶犯的。如果我是真凶，这岂不是画蛇添足吗？
3: 我看不懂了。
2: 实不相瞒，我也看不懂。
3: 等一下，范无咎死了吗？
2: 没死，活住。
3: 那就没事啊，只要范无咎承认他是被你派出京都的，那此事就与你无关啊。

0: 他不能说呀。
1: 老二派他对范思哲下手，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公之于众呢？更何况啊，与范思哲同行的还有监察院的成员，对监察院出手等同于叛国谋逆。我要是范无咎啊，我也只能闭口不谈了。毕竟对他来说，杀个凶犯总好过谋逆吧。
2: 范思哲是你送走的？
1: 是。
2: 在送他离开的时候，就在为今天做准备？
1: 那不至于，我也不能未卜先知吧。我当时就是想着，范思哲既然被卷入了抱月楼一事，老二就不会让他轻松离开。对于他的安危，我多算了一步。
2: 以范无咎的刀法，一般九品未必能留住。
3: 确实如此，
2: 谁能擒他？
1: 那自然不是一般的九品了。

0: 在哪儿？
1: 京都府前。杀人灭口事情都做了，装傻有意思吗？
2: 杀人灭口？
1: 怎么？铁证如山，你还要？

0: 没想到北齐少女要保护一个晋国人。
1: 晋国人杀晋国人，齐国人凑个热闹。
0: 要凑热闹是吧？凑热闹能与北齐少女一战，也不枉费我一生西刀。

0: 说的傅云，这就是一次正常的合作。我跟那个海棠图图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
1: 我还都没说话呢。
0: 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我必须负责任的说，您想错了。
1: 继续解释。
0: 北天发誓行不行？
2: 我是婉儿什么人？
0: 是他爹啊。
1: 那你说我信不信？
0: 您总应该相信我的人品。哼，哎。
1: 您把林家和婉儿托付给我，不就是看上我人品纯良吗？
3: 这是京都，人品纯良，我敢托付吗？
1: 那我这一身清白，我就说不清楚了。我，
3: 你这种不要脸的劲儿，正是我们林家未来数十年的希望。
1: 您这句话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
3: 夸你呀！范无咎这一手用到此处，绝妙不过，死士、诬陷、真凶，所有图谋到如今全数逆转。这一局，李承泽已露败相。

0: 哇！
1: 来了。

0: 时间很短，抓紧聊完。怎么回事？
1: 那些境内等反思者下手，海棠多早出手相救，我败了。他们把我押回京都，关押几日，今日把我打晕，想过来就已经在京都府了。
0: 海棠朵朵押你回京都？
1: 那倒不是，是监察院的人把我押回来的。
0: 监察院，你知不知道现在什么状况？

0: 我想，但是您放心，我嘴严，什么都不会说的。殿下准备的杀手，原本是为了家父翻身，可如今你的出现。 反而让殿下陷入了僵局。要杀我？我现在还不能死。那接下来怎么办？第一，追杀犯死者的事不能提。第二，京都府前行刺，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绝不可牵连殿下。
1: 我现在这个身份，说的话他们不会相信的。
0: 行不信不重要。
1: 起码明面上要过得去。
0: 时间不多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我转达给殿下。

0: 我现在只希望星星殿下，他至少给过我希望，跟他说谢谢。
1: 我该走了，
0: 哎，老徐，麻烦你一个事儿，
1: 说，
0: 帮我带本书，就是一本，剩下的书，哪本都行。 谢谢。 谢谢。
2: 殿下猜到你想的是什么。

0: 我觉得不是，
1: 那为什么要帮他？
0: 因为范闲是内裤未来的主人。
2: 行吗？行，行。什么行啊？上京城啊！好，好，好，好。跟你们南庆京都比呢？各有千秋。
0: 这鬼鬼祟祟怕什么呢？哎，不是，我怕他们把我认出来。
2: 齐国人和庆国人长相上没什么区别，不用担心，你光看脸看不出来，你别犯。不是，
0: 你知道我在秦国多出名吗？哼，爹是范建，虎虎尚书，司南伯，在那边异国他乡的，我这高贵子弟都危险。我便宜点，我现在开始佩服你们姓范的了。行，走了。
2: 等会儿，
0: 你刚叫我什么？
2: 听这个，那我只能在这儿这么叫你啊，嫂子。哎哎哎！
0: 你哥是怎么说我的？还用他说吗？整个秦国都传遍了，我都懂，我懂。
2: 你懂个屁呀！我告诉你，这是在齐国，
0: 你别胡说八道，别叫我嫂子。
3: 齐国还瞒着呢是吧？
0: 没瞒着。
3: 你想说出去啊？
0: 我跟你哥就什么关系都没有，
3: 没有，肯定没有。哎呀，行了，嫂子，你就别瞒着我了。
0: 我跟你是一头的，我向着你。
3: 你什么就跟我一头的呀？
0: 你没见过京都那个嫂子？那个嫂子天天病病歪歪的，特没精神，跟红楼里的黛玉似的，哪跟你似的是吧？你又特别装。
3: 我告诉你，我帮你哥主要是因为他接手了内裤。 我们齐国跟你们庆国毕竟是有生意上的往来的，明白吗？啊，如果你们庆国内乱的话，我也是乐见其成的，懂吗？嗯，就完全不相信是吗？嗯嗯嗯嗯嗯，跟上。
0: 上哪儿啊，嫂子？哎呦！
2: 就这儿，进去吧。你们庆国在上京城安排的铺子。嗯，干啥使的？
0: 指挥暗探居中调度，你哥让我把你送到这儿。哦，指挥暗探。
2: 嗯，对。
0: 这种地儿我哥都告诉你，那你俩指定
2: 是好朋友。
0: 该帮的我都帮了。
2: 你好自为之吧。

0: 人呢？
1: 偶感风寒，不以待客。你要什么自己看啊。
2: 罗宝坤，范思哲。
3: 嗯。
2: 哎呀。
3: 这玩意儿。来
2: 来来来。你给你要要要啊。你哥呢？
3: 嫁了吧？不知道。
1: 他没来你来干什么？
3: 我帮你啊。
1: 你别胡闹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啊，我大庆暗探所有行动都靠我指挥若定啊。这等要紧差事你别跟着掺和。

0: 正你要能来，我也能来。
1: 这话说的，严冰云知道吗？
2: 知道啊，检察院四处的吗？不是，
3: 那样的人物，在北齐可都失了手啊。
1: 你再看看我，啊，在我的布局之下，这个小铺安然无恙，仿佛潜于九渊之下，毫无破绽。这般手段，你还敢小瞧我？

0: 还是小师妹会吃，酸酪加水果真不错。
1: 师兄，怎么想着来看我了？
0: 陛下叫我来的，他就想问问范思哲是不是送到郭宝坤那个油铺去了。
1: 连陛下都知道这个油铺了？
0: 哼，何止，满朝上下各部官员现在谁不知道？别说他们了，咱们老师成日清修足不出户，现在都知道那个油铺了。陛下特意说了，郭宝坤是人才，千万得留住，可别换个聪明的来。
1: 那容易，假装没发现他不就行了？
2: 哎呦，难呐！做事太不小心，漏洞都出现得那么突然，要假装不发现还得合理，太难了。
1: 没事儿，咱们齐国上下用心帮衬点儿，务必保住这个郭宝坤。
3: 这北齐锦衣卫在我看来就如同草鸡瓦狗一般，上京城谍网如今在我的掌管之下万无一失。哎，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禁军巡城都不打我这儿过了，可见我藏得多好。
4: 听着倒是挺厉害啊，
3: 总感觉哪不对。哪不对？你说，你尽管说。
4: 哪儿都对，哪儿都对。
3: 既然呢，你哥让你跟着我啊，那我就给他个面子，你好好学学，也多看看。这样，下回踏青你跟着我们一道去，
4: 是吧？踏青？跟谁？
3: 暗探啊。
4: 暗探平时还能踏青呢？
3: 怎么了？大家身处险境，背井离乡，难免心生忧惧。那我就想着，没事我们可以聚一聚啊，踏踏青，吃吃饭，哪怕一块看看书也好呀。
4: 这样，我是说万一呀，就是你跟这些暗探们正欢聚一堂的时候，北齐给你们一网打尽了怎么办？
3: 无人察觉异常。由此可见啊，我郭某天生就是暗探之才，你哥算是挖到宝了。
4: 好，可惜了的呀，你也要回去了。
3: 回哪儿去？
4: 回京都啊。我哥让我来找你，就让你回去。
3: 为什么？
4: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说是之前跟你有什么约定，答应你了要救你爹一命。
3: 真的？
4: 啊，说时机到了。
3: 他说让我做什么了？
4: 我不知道，你自己问他去呗。
3: 那这儿怎么办？交给你来接管了。
4: 我交给我怎么了？不就天天带他们游山玩水的聚会吗？但是啊，这次我得先送你回去。
3: 行。
4: 干嘛？哎呦，这都什么呀？这是，咱不着急吧？
3: 现在收拾东西，马上就走。
4: 咱不再谋划谋划了？
3: 有什么好谋划的？路上那么长时间呢，可以慢慢想啊。出其不意才能杀敌于不备啊。要动作够快，敌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1: 郭宝坤跟范思哲离开了油铺，朝城外走，还背了行囊。
5: 是，一出门就被发现了，大伙都守着呢。
0: 这是要回庆国啊。
1: 看。

0: 看着像。怎么办？放不放？
1: 我哪知道？哎呦！
0: 要不你去问问陛下，他不是要留着郭宝坤吗？
1: 陛下说了，范思哲和郭宝坤的事儿，你做主。
0: 有人顶郭宝坤的位置吗？
2: 没有，走得很突然。
0: 要我看还是放了得了，留着也没意义，这留个好印象，万一下次来的还是他呢？
1: 哎呀，我不管，我就是个传话的，你定。
0: 你们珍惜一下圣女好不好啊，别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你们个个多悠闲，我是圣女，圣女啊。
1: 贤，哦对了，陛下让你有空给范贤写封信。
0: 我给他写信干嘛呀？
1: 问他一下，回南清这么久了，这红楼一卷也不更新，属实有点过分。
0: 天天就知道看书。放人。
2: 是。
0: 我跟着去看一眼。他自己怎么不写？为什么让我写？
1: 范闲啊。
0: 范闲怎么了？
1: 你不是跟他说得着吗？
0: 我跟他说得着个腿儿啊。
1: 哎，小师妹，你已然是圣女了，言辞注意优雅点儿。
0: 我跟他没关系。
1: 我跟他有关系。
0: 你们，我烦死了。
1: 小师妹，记得写信，信里催更。
3: 圣女，
4: 嗯，怎么样？
3: 一路上鬼鬼祟祟的，保险员觉得发来有问题，不过被我们按下来。
4: 车哪来的？
3: 和马航租的。
4: 租到哪？
3: 租到边境。
4: 就直接说去边境，半路换个车都没想过。
3: 可不是嘛，车马航老板当即就派人报了官，不过被我们压下来。敢问圣女，是让他们安全回到南庆吗？
4: 没错。
3: 那我们得跟随一路啊。
4: 辛苦你们了。
5: 一切正常。刚才你还挺聪明的，居然说去边境，没直接说去庆国。随时保持隐蔽，是咱们做暗探的第一要务。我还挺有天分的吧？死者，看来你也是可塑之才。
6: 郭兄，先前确实对你有些唐突，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什么范闲敢把你一个人放在北齐。
5: 哎呀，大庆如若都是你我这般人才，何愁天下不定啊？
6: 郭兄所言极是啊。
7: 当然两个消息啊，一个呢是这范无咎在刑部都已经招供了。
3: 怎么说的？
8: 我在殿下府上做事，圆梦与靖王世子相识，世子又与我们家殿下常常走动，我便认识圆梦。圆梦转头抱怨我，我看这是个好买卖，就偷偷瞒着殿下，帮着抱怨楼办了几个卖身契。可惜此事被人知晓，我就雇人行凶，之后就有了

0: 杀人灭口，我太贪了，都是我干的。他说的倒清楚，全是自己一个人的错。
1: 他说呀，这个买凶是故意冒着您的名义想要栽赃给您，这不合理啊。
2: 他既然冒充我买凶，又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
1: 查这个凶手啊，已经查到他身上了，他不杀人灭口已经不行了。他这么一说呀，倒是撇清楚了您的嫌疑。我原来还担心呢，担心他往您身上泼脏水，说跟您同谋了。
2: 二皇子现在跟我这局面，他会下刀可跟我同谋，说出去都没人信。他现在啊，已经顾不上我了，只能尽量撇清跟二皇子的关系。
1: 那他能撇清吗？
2: 怎么可能呢？京都的人有那么好骗吗？
1: 可是刑部说供词没什么问题。
2: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心知肚明吧。哎，你刚刚不说俩消息吗？还一个呢？啊，
1: 有人又来探望您的病情了。
2: 病重不见客。
1: 是督察院的赖明诚。
2: 就上回参谋那个。
1: 没错，就是他。
2: 他来看望我的病情，这是哪一处啊？
1: 我家大人呐、那是重病缠身呐、但是听说赖大人到了，他强撑着也要跟您见上一面。
3: 你们家有多大？
1: 我们家
3: 半府。
1: 半家这不知道。
3: 各部官员所居宅邸大小是按照职别各有限定的，
4: 啊，如果范府余志，我一定要猜上一本的。
1: 那要不您给量量？
3: 今天没有准备，有尺子吗？
1: 您等会儿，我给您借一把去。啊，
3: 不用了。

0: 我这样一个人量是不是太耗时了？
1: 哎，不知道，反正没人这么干过。要不我帮您，咱一块量。
0: 今天就算了，下回吧。
2: 哎，哟，大人，您看你怎么还起来了？不是不让您起来吗？
0: 小范大人，
3: 赖御史来了。啊，哎呀，赖御史啊，我都这样的了，我就不起来了啊。
4: 哎，小范大人，我问过太医，说你是重伤。卖了些红枣，给你补补气血。
3: 多谢多谢。
0: 我们这些督察院的靠的就是一点俸禄啊，不比那些官员。你可能也听说了，在京都府里，只有我们这些御史是最穷的。
4: 本想给你买些补品，只是捉襟见肘，卖不起，请见谅。
3: 红枣挺好，我就喜欢红枣。赖御史，请坐吧。老王，哎，看茶。
0: 我坐坐就走。
1: 哎，您请坐。
3: 哎，我给您倒上。啊，
4: 小范大人，令尊中毒，你又重伤，是不是二殿下所为？
3: 我只能说，没证据。不好说。
4: 范无咎的供词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
4: 他一个门客竟敢瞒着二殿下参与抱月楼杀人一案，一听就是胡扯。
3: 所以呢？
4: 所以我要参二殿下。
3: 你要参皇子？
4: 我等身为御史言官，理当秉公执剑。
3: 那我敢问一句，您这话干嘛跟我说呀？
4: 贪腐一案侦办至今，从名册上往下查，京城的官员受牵连的都与二殿下有密切的来往。
0: 如果继续查下去，发现潜藏极深，光靠我们

0: 检察院实在是太难了，所以你的意思是查不下去了？
1: 除非是检察院能够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案卷，
2: 找我帮忙？不是找你，是找检察院合作查探。
0: 那你应该去检察院啊，来我家做什么？哼！检察院内其他人我不熟，只有你，我刚刚参过你，也算是有来往吧。这算是哪门子来往啊？这查探是为国事，有问题吗？
2: 那我要是帮了你，你还参我吗？
0: 当然要参呐、啊！
2: 你这是既要参我，还要我帮你。
0: 此事绝非个人恩怨，不能混为一谈。国法森严，怎么能私人交易？
2: 您可真是请人帮忙，一点好处也不想给的。
0: 不愿意就算了。
2: 可以。
3: 怎么？
2: 可以合作。
3: 老王，哎，带赖御史去趟检察院，一处有哪些案卷相关的，他想看都可以看。
4: 好嘞。
0: 小范大人，你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
3: 赖御史。虽然你过去参过我，将来可能还要参我，但我总觉得有朝一日，我们或许可以做朋友。
0: 那不能，行公事者，怎能有私意？
2: 有道理。
0: 不过，小范大人，你我在查府反贪上面也许会有合作。
2: 为了国事，
0: 我想再多问一句，你的病什么时候能好？
2: 怎么了？
0: 你病好之后，抱月楼一案，我要参你啊！
2: 那这一处的案卷，您多久能看完？
0: 一日足矣。
2: 两日，两日之后上场。
0: 两日病就好了。
2: 吃了您的枣，可不能耽误你参我。
0: 那好，两日后，朝堂上见。
5: 这位真够可以的，哎，我送送去。
6: 你也难得，才被督察院参了不久，啊，又一波来了，还把我一块带上，没听说这么做官的。
3: 是啊，别人做官都是人情，我一做官全是人情。
6: 你自己倒是知道。
3: 是我错了。
6: 谁说你错了？伤天害理、贪赃枉法，那才是错。好好做事，不就是麻烦吗？你爹我什么都怕，就是不怕麻烦。
3: 我，哎，您没事吧？
0: 我倒无妨啊，只要二位康复就好。
6: 他怎么还跟你打招呼？
3: 怎么了？
6: 哼！赖明诚做御史以来，快成疯狗了，至今咬人粗眉笑脸，我都没见过他跟人点过头。
3: 赖御史这样的官，我还是欣赏的。
6: 天阴了，瞧着要下雨。走吧，陛下等着呢。
3: 哎，这也不是上殿的路啊！
6: 今天在御书房，
3: 为何不应该在殿上吗？
6: 陛下说了，督察院主要是参的你，你什么官职啊？哪有资格总是上殿，占用百官的时间？哎
3: 呀，行吧，是我不配。哎。我坐哪儿啊？坐，
7: 就是参小凡大人。
2: 后面站着去。

0: 不止啊！
1: 这督察院胆子这么大？
2: 听说赖御史还去检察院查案。
3: 借过借过借过啊！不好意思，
0: 闹得人心惶惶。
4: 是啊，是啊，是啊！
5: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怎么在这儿猫着呢？
5: 我看看这儿有什么书。哦，
3: 这地方好啊，谁也瞧不见呢。哎，问你个事儿呗。啊，今儿怎么来这么多人啊？
5: 陛下说呀，今儿来不来不强迫，看自愿。
3: 自愿啊？这可基本都来了。
5: 这年头自愿能信呢？是啊，您看看，您看看，那几位都到了，我们谁敢不来啊？是吧？陛下快有旨意。
6: 啊，这里不同大殿，不必这么拘礼。
7: 嗯，都坐下啊。
6: 放轻松点儿。范闲，
8: 臣在。
6: 雷明成，
9: 臣在。
6: 你还参他吗？
9: 参，参的不只是他，还有户部尚书范建。
8: 陛下，赖御史参我之前，我能先参一个吗？
6: 说。
8: 陛下请看，全是名贵珠宝，臣找人估过，价值连城。
6: 哪儿来的？
8: 前几日臣与郡主去长辈家中做客，人家随手送的。随手一送就是价值连城，那位长辈家中远不止于此，依山林建园，搜集天下奇珍异石，更有花魁无数，奢靡之风让人叹为观止。
6: 这个那位是哪位？
8: 正是监察院院长陈平平。臣参陈平平涉嫌贪污受贿，请陛下明察。
6: 陈院长，
10: 臣在。
6: 有想说的吗？
10: 小范大人，我自己的东西送人有错吗？
8: 有没有错我说了不算，只是当下朝堂正值查府惩勘，肃清吏治，以彰国法，在这个当口什么礼也不敢收啊。
10: 陛下，臣能解释吗？
11: 你的那些朋友，我已经交给霍家了。
12: 你，
11: 任小姐，我有什么义务要帮你？
12: 倘若你帮的不是我呢？霍宗奇死的蹊跷，有这份能量的人，他要做的不仅仅是污蔑我吧？你不觉得此人藏于暗处，搅乱一潭浑水才是最危险的？想要揪出背后之人，霍家必须倒台。乱起来，他才能浮出水面。救出我朋友，借给我力量，这样轻易不用再想着自我牺牲，我也可以帮你永绝后患。
13: 苏之霍家在南城拐卖妇孺，逼良为娼，还借孤儿院之名虐待残害儿童，
14: 一派胡言。把他给我请走。
12: 霍家今天要是不肯公开认罪，
15: 那你就和霍宗奇一起上路。
16: 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大哥也该放手了。
17: 婚约照旧。
16: 你已经知道他是谁做错了，为什么还要逼他跟你成婚啊？
18: 三年来，他为了对付霍家，行事偏激，不计后果。
19: 我们把他拴到身边的话，你以为你有几条命送给你？
16: 他跟谁成婚，不是你说了算的。
19: 霍家今天的覆灭，是因为我们慕容家的实力和面子。
16: 我不用逼他，

0: 周喜大少，您真是越来越像您母亲了。你明明知道他对你的敬重，却还是一次又一次打压和干涉他的选择。他
1: 可以喜欢任何女子，但唯独不能是像你这样危险的人。
0: 婚约不是你单方面决定的，方老爷也在南城，我会请他明日来跟你谈。
1: 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任长河。
0: 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31人丧生火海，这其中就包括了任长河和他的妻子邵慧兰。吴淞口码头火灾后，南北铁路落成典礼发生了爆炸案，我父亲当场丧命。
2: 你是想说，我父母的死不是意外？
0: 吴淞口码头大火和铁路爆炸案，之前从来没有人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但现在看来，或许吴淞口码头的大火，就是为了提前销毁当年铁路爆炸案的重要证据。
2: 有人要杀人灭口。

0: 我自己的东西送人有错吗？
1: 有没有错我说了不算，只是当下朝堂正值查府惩勘，肃清吏治，以彰国法，在这个当口什么礼也不敢收啊。
0: 陛下，臣能解释吗？陛下，这些珠宝您是否看着眼熟？这些都是陛下赏的，微薄之功陛下屡次重赏，臣内心感激也惶恐。
2: 你拿朕赐给你的东西送人，什么意思？
0: 自家后辈其他的也拿不出手啊。
1: 那陈元呢？
3: 陈元是我赞助，
1: 房契不在你名下？
4: 不是。
1: 陛下，这种手段也常有，房契不写自己名字，对外说是或租或借，但深查下去就不好说了。陈院长，能不能解释一下陈元是借谁的？
0: 皇家财产，陛下赐我赞助，臣也有些积蓄，这些钱财所有来处全都可查。
2: 范闲，满意了吗？
1: 臣满意，臣参完了。
2: 赖明诚，
5: 陛下，
2: 你参范家父子是什么罪名？
5: 陛下，范家牵扯抱月楼一案，身为朝官，私开青楼，与理不合，范家教子无方，有损官声，范家父子皆该担责。
2: 好像还死了人。
5: 陛下，杀人一案牵扯到二殿下，臣想一件一件的讲。
2: 范建，
6: 臣在。
2: 你想说什么？
6: 回陛下，臣次子范思哲顽劣少礼，被人瞒骗，确实是抱月楼东家。臣教子无方一事无话可说，幸而犬子悬崖勒马，深知悔改，早已将抱月楼封了。臣也以家法责之，将其赶出京都，远赴苦寒之地，磨砺身心。
5: 先有国法，后有家规。
6: 犬子范思哲并无官身，开青楼虽然不妥，倒也不违律法。
5: 既然这样说，那满朝的文武官员谁没有妻儿老小、七亲八故？要是人人都恣意妄为、官为私用、沆瀣一气，那我大清朝堂的脸面何在？陛下，范建身为生父，范闲身为长兄，范家父子皆应担责。

0: 臣负义，毕竟官天呐。言之有理，人命关天，都是正。范家的事儿，稍后再说吧。陛下，臣原想由轻到重，循序渐进，先谈人命官司也行。
1: 范大人。
0: 您图什么呀？您自个儿是为监察院的提司，您参自个儿干啥？
2: 查探惩奸呢，我图什么？新弹药贪了，我一样参你。开玩笑，看戏。诸公都知道了，抱月楼三凶犯杀人之后被监察院捕获，随后刀客范无咎在京都府外刺杀凶犯，据查。 凶犯乃是二殿下的门客，臣赖明诚，参二殿下有杀人灭口之嫌。

0: 儿臣欲下不言，误信奸佞，只是这杀人灭口的罪名，儿臣担不起。反无咎已经供认不讳，诸多恶行真的是他一人所为，而且也是遭贼人蒙蔽，悔之晚矣。
1: 来人，庆国的律法讲究的是仁政，无政。正是，陛下，我督察院深受皇恩，彻查百官贪腐，现在已有端倪。经过细查，在前一份的名单上又查出京都15名贪官的名字。 陛下，请看。

陛下，范闲出使北齐归来，向陛下提请二殿下和长公主携手北齐走私一案。如果这是真的，那大批的银两哪里去了？这15名官员都有大量的钱财来路不明，而且他们都与二殿下来密切，这臣问了，这走银两二殿下是不是都用到了有百官的身上？陛下，臣恳请重查二殿下与长公主北齐走私一案。

0: 不准！陛下三思啊！走私一案，查无实证，纯属揣测。这事儿就到这儿。
1: 陛下，实证也许就在眼前。范无咎是二殿下的门客，重审范无咎，一是人命关天，可以查出真相；二是可以查出走私的端倪，请陛下恩准。

查，说的太对了，一定要查，我100个支持。至于范无咎重审之事，我也支持。有赖玉石在，鲍玉楼之事定能查出个水落石出，还我一个清清白白。

0: 儿臣还有个念想，不吐不快。
1: 说。
0: 方才范尚书说了，抱月楼已经封了，儿臣着实有些担忧。抱月楼内歌妓杂役少说有数十人，他们一样是大晋的子民啊！这抱月楼封了，他们今后该如何生计，何去何从啊？儿臣以为这抱月楼之事是由范家起的，这些人。
2: 也应该由范家来善后才是。有道理，抱月楼善后之事我接着，麻烦问一句，还做老本行吗？
3: 那自然不会再做青楼，
4: 那就太好了。
2: 吕尚泽，传旨，禁足你半年，自省其身。
5: 范家万贤，臣在。罚俸禄半年，以儆效尤。
6: 臣遵旨。
2: 赖明诚，
7: 陛下，
2: 赖御史，
5: 满意了？
7: 陛下，范家父子有损官声。
2: 将新半年，触发太轻，难以服众啊！你还想怎样？
5: 将军，
2: 家风确实不严，但是罪不至此吧？
5: 陛下，三思啊！陛下，
2: 你这是逼着朕改旨意，是吗？臣。
3: 不敢，你什么不敢？你什么都敢。二皇子已经禁足半年了，你还不知足？好了，今天大体都有个了断了。
7: 陛下，臣还没有参完。好，你参谁啊？陛下，臣要参的也是陈平平。
8: 臣参的不是贪腐，而是法度不明。
7: 臣也不是参陈平平一个人，我参的是整个监察院。
8: 陛下，监察院成立至今，麾下用人良莠不齐，诸般行事素有狂悖，朝堂上下、敌国境外，诸事皆有涉阻，可谓权力滔天。陛下，请问？
7: 历朝古制，可有此先例？
9: 岂有此理！
7: 陛下，
9: 陈元璋呕心沥血，为庆国立下多少奇功，若没有监察院，哪来我庆国的太平盛世？你还敢参监察院？
7: 对，就算古制，也未必全对。
8: 可是庞然大物，天下诸事各不共戴。
7: 这不仅仅是古制，亦是常理。
8: 陛下，臣恳请将历年监察院之卷宗交付六部，分而治之。
2: 你这意思是让六部多担些差事？
8: 不止，臣平平告老。
10: 小小的，小小的。

0: 法官都觉着监察院终究是利大于弊，那说明六部有昏昧。赖御史，监察院这些年来还是立了不少功的。可法令不明，后患无穷啊！陛下。
1: 这陈平平还在国法辖制之下吗？你的意思是天下人皆醉，唯你独醒。陛下要三思啊！
0: 这人一直这么用吗？
2: 那个赖御史啊，向来都是逮着人就参，陛下他也说不了什么，是吧？
0: 好了。
2: 监察院一事非一日可定，朕有些累了，今天就到这儿吧。陛下，臣没有参完啊。
0: 好，你还参谁呀？陛下，最后一个。说，陛下。 监察院威压六部，用人不明，这只是表象。正所谓正本清源，朝堂错漏，百官有责，然而并非根本。民间有俗语：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最后要参的是，
2: 说。
0: 陛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者不知，是无知；知者不改，是无勇。我大清国的根基不是监察院，是文武百官，是天下良心呐！陛下，现在改还来得及呀！天下人都错了，六部百官也全都瞎了。 你们都听到了吧？赖御史的意思是错的，不只是你们，连朕都一样错。陛下英武，天资过人，但人非圣贤，臣怎能知错不见呀？陛下。
3: 臣实在是没忍住啊！陛下每日殚精竭虑，为的就是我大清的太平盛世，而此人竟然如此折辱陛下，而朕痛苦不已啊！陛下，陛下之光胜过日月，陛下之恩犹如父母。

0: 疼啊！
1: 二婶也疼。
2: 行了，
3: 陛下，赖明诚确实说话难听，但毕竟身为御史，职责所在，望陛下宽恕其罪，留存其身，为国效力。
4: 臣也如此觉得，赖明诚是荒唐，可陛下何等胸怀，怎会跟这种人计较？训斥责罚一番也就罢了，
2: 你们的一番苦心朕看到了，也听到了。陈院长，
5: 陛下，臣是被参之人，无权评论。
2: 秦将军，
4: 臣赞陛下，赖明诚太糊涂了，监察院对庆国有功，他根本就不理解陛下的苦心，他的官职该降。
2: 林下，
6: 老臣觉得大家都对。
2: 都对。
6: 赖明诚犯下大错，罪无可恕，可是陛下仁德，天下皆知，该杀该罚都合情理，该放开用全凭圣恩。臣琢磨来琢磨去，这冒犯陛下之罪还是当罚，如何处置还得陛下圣裁。
2: 朕以为赖明诚参得好，参得好啊，直言进谏，不愧为我大庆的第一御史，国事为重，不计私心，百官都应该有此心怀啊。朕看来不可以罚，朕要赏。你怎么没完没了啊，
0: 陛下？臣心中现在是既悲痛又感慨，陛下被参，臣痛苦万分，但是有赖御史这样的清官名臣，臣又感慨万千。所以此时此刻吧，臣是悲喜交集呀，也不知道应该哭还是应该笑。哈
2: 哈哈好了，朕在考虑着，考虑着赏什么。
5: 陛下，现成的范闲参我呈上去的珠宝。
2: 陈院长格局小了，我堂堂的大庆御史怎么会是贪财之徒呢？哎，林相。
7: 陛下，
2: 古往今来，御史一生追求的是什么？
6: 御史直言谏君，唯求青史留名。
2: 青史留名，廷杖。廷杖能让他们千古留名，
6: 陛下三思。史书上赐廷杖的君王，或许有微词啊。
2: 朕知道，如果廷杖了御史，那些史官的笔下，朕不会有好结果。哎，那朕就吃点亏，成全了他。大家好好学学。
8: 陛下不昏是我昏呐。
3: 陛下，赖御史查惩贪腐终究有功。
2: 你这么袒护他，好，赖御史的监刑就由你了。

侯公公呢？赖明诚呢？不知道。范闲奉旨先行，赖明诚在何处停战？

0: 魏大人，您怎么来了？
1: 陛下让我接行。
2: 哟，
1: 朕要到杜城下。
0: 陛下除了让您接行，还有什么吩咐吗？
1: 没了。
0: 那就是没打算停。
3: 贤妃来了，我去问陛下。
0: 小范大人，来不及了。

这个房间你没有来过，很少有人能进来。这个宝贝是连接八处的重中之重，八处所有的密钥无论大小都会第一时间传送到这里，各处都有不同颜色的区分。我也可以在这里第一时间发出密令。这个宝贝还是你娘留给我的。

0: 怎么了？现见我好。
1: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赖明诚活活打死呀？不是说以前指着陛下的鼻子骂都没事吗？
0: 陛下气度恢宏，指着鼻子骂不仅没有问题，最后陛下会一笑了之。
1: 那为什么这次就把赖明诚打死了？
0: 他参陛下都没有问题，只是不能触碰逆鳞。
1: 监察院是陛下的逆鳞，
0: 寝国中心才是陛下的逆鳞。
1: 那要照这么说，难不成有史以来敢参监察院的全都死了？
0: 参过监察院的御史很多，赖明诚是第一个被杖毙的。
1: 那赖明诚跟以前那些人有何不同啊？
0: 赖明诚是不是找过你？
1: 是啊，
0: 共同查案。
1: 督察院查贪腐掉线案卷并不是绝密啊。
2: 毕竟是你们这个
0: 检察院之所以独立于六部之外，就是防止有些人把手伸得太长。
1: 我不该答应他，是我把他害死的。
0: 不是你，你答不答应都无所谓。赖明诚决定选择你去找你的时候，他的命运已经迎来了终点。
1: 找我就是他的死因。
0: 再深想一步，陛下为什么让你监刑？你是不是还欣赏赖明诚？
1: 是。
0: 你知道吗，督察院那些御史在替赖明诚收尸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你恨之入骨。从今天开始，督察院所有的人都不会与你为友。你要接受内哭，你要接受监察院如此重任的臣子，亘古未见。
2: 是个孤臣，
0: 天威难测，圣心如渊，这八个字记在心里。
2: 联合监察院，弹劾监察院，再加上找我，
0: 这就是他的死因。
1: 咱们这个陛下就是不能接受有人跳脱在他的掌控之外。可我就不明白了，这国法也好，监察院也好，不都是为了天下的万民吗？万民和陛下到底哪个重要？
0: 这些话从今天开始一定埋在心里，永远不要说出口。
1: 知道答案，不会再问了。
0: 总是有些人走和陛下不一样的路。
1: 我娘吗？已经死了。
0: 你娘已经死了，
1: 但路永远在那儿。
0: 回家去吧。雨下得这么大，换件衣服，暖暖身子吧。

0: 读书也不急于这一会儿，困了就歇会儿。
1: 那怎么能行呢？这么多书还没背呢。
0: 这些好像都是我的书吧？
1: 对啊，全部都是你的艺术。
0: 我说怎么书架上少了那么多？怎么突然想起来学艺啊？
1: 帮你啊。
0: 帮我？哦，
1: 上次跌装病，幸亏你下毒才躲过一劫。后来我打听了，这毒理呀，亦是医理，所以我学医。万一哪天需要装病，你不在家，我可以来啊。
0: 学医很苦的。
1: 我不怕，这些书我都背了大半了。
0: 也不急于这一时。
1: 哥，要不你考考我吧。
0: 不用，你背你的，我就坐会儿。

0: 哥。
1: 嗯。
0: 你没事吧？
1: 没事，我就是心里烦，到你这儿静一静。
0: 要不跟我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呀？不就朝堂那些破事儿吗？
0: 哥，要不你别当官了。
1: 那我干什么？
0: 做什么都行啊，天天游山玩水也挺好啊。
1: 没钱了怎么办？
0: 我养你啊，我现在学医了，我都打听了，行医可挣钱了。
1: 你养我？
0: 对，还有嫂子，你们俩我一起养。
1: 逗我开心呢？
0: 我认真的，我真的认真的。
1: 好，要是我真有一败涂地、无处可逃的一天，就靠你了。
0: 不会有这么一天的，若是真有了，我保护你。
1: 一言为定。
0: 谁变谁小狗。
1: 想学医，光靠背书可不行，在这儿等我，给你找个东西。学医得见血。先开膛破肚，再伤口缝合。
0: 用这个
1: 比以前强多了。当年老师教我的时候，我剖的都是尸体。
0: 我这剖，那也太疼了。
1: 格罗方，三处特制的迷药，保证无痛。
2: 大家看清楚，这是你们的卖身契。
3: 这是卖身契，
4: 怎么在他手里啊？
0: 不知道。
2: 从今往后，你们只是卖艺，但人是自由的。
5: 自由的？
6: 不卖身，只献艺。
5: 那还会有人光顾吗？
2: 确实。今后前途未卜，所以小范大人才让大家去留随意。
7: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走了吗？
2: 当然，请。
8: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小范大人可以命令我们留下来的，根本没必要让我们自己做选择。我们的命，别人来定，早都习惯了。他说，他不喜欢。小范大人还说，你们的命，应该自己定。
1: 我想留下来试试。
2: 好，欢迎桑文姑娘加入抱月楼。我也想留下试试。
3: 第一次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愿意相信小范大人。我们也想留下试试。金毛掸子。
4: 看着不对啊！堵我呢，
2: 要不咱绕路吧？继续往前，人都来了，就不躲了。好嘞。
5: 里边的人给我滚出来！
6: 大人，这几个来头可是不小啊，这家里边不是国公就是王侯。
7: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8: 来单了，开单！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9: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慢动
10: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 Bilibili World、 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 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慢动 City， 嗨翻一下。

0: 里边的人给我滚出来！
1: 大人，这几个来头可是不小啊，这家里边不是国公就是王侯，
2: 勋将子弟啊，勋贵子弟吧？想必也有将门之后吧。
0: 这也对，但是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咱不好动手啊。这几个啊，
2: 不敢出来，
0: 我都给您记住了。不如咱回头啊，私底下再一个个的打他们的黑棍啊，只要不露脸，到时候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有道理，不过今儿啊，我还就想露个脸。
3: 你就是范闲啊！听说抱月楼是被你小子给接下来的，
0: 能不能少说两句废话？
3: 你知道抱月楼？

0: 都是谁的产业吗？你小子没这个资格接，这是咱家殿下的产业，识相点，把楼给还回来。小爷我饶你一命啊！三皇子，我猜猜，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吧？这是想把鲍月楼抢回来，在皇子面前长个脸。哼！
1: 你笑什么呀？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害他？
1: 吓唬谁呢？把楼交了，你信不信？你不交这楼，小爷我今天就能让你死！
2: 不信！
1: 真不信小爷敢在这儿杀人啊！哟！兄弟们，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雨，哎呦！我们掉下来了，两个，三。

0: 那几个小家伙还真敢动范闲，从小养尊处优，到这个年纪都没一个轻重。那咱们该好好准备准备，看看怎么借此机会针对范闲。他不是一直想要个公道吗？那咱们就给他个公道，去趟叶府，找叶灵儿，就说我禁足在家不便出门，劳他大驾，亲自来见我一面。
1: 人家未必会来吧？
2: 就说是我与范闲的争斗，他会来的。
1: 叶姑娘跟郡主走得近，跟范闲关系也不错，要躲范闲，他不可能吧？

0: 来点人，搬梯子。
1: 咱们什么？
2: 什么？这是大板。
0: 警察大人，路上来迟。这些人
3: 都认识吗？
0: 认识啊，这些个家中长辈都是朝中医。
3: 你确定你认识？
0: 啊，属下眼花了。
4: 属下根本不认识他们呀，这些个家伙，
5: 他们身份不明，当街阻拦提司车驾，
0: 属下是不是应该把他们抓了？
3: 听你的。
4: 回去。
6: 是。
2: 行了，你们敢抓小爷，兄弟们门抄斩啊！
3: 别动！各位，行行好，少说两句吧。
6: 人呢？王师傅这是虚拿人，
0: 真抓呀！
3: 抓呀！
0: 然后呢？
3: 然后，从他们身上搜些银子，把这店家给我赔了。臭崽子，下手没轻没重。
7: 咱家大人，胜吧，闲吧。去吧，
8: 这应该是二殿下的手笔啊，逼着您跟三殿下翻脸呢、啊。
3: 我知道，咱不上道，回一处。
8: 好嘞，
9: 把银子交出来，驾！快点！
3: 王庆年，
8: 哎，在呢，大人，
3: 不去一处了，进宫。
8: 不是大人。咱不是说咱不上当吗？
3: 退一步越想越气，忍不了，

0: 上面干嘛？
1: 不知道。
0: 他平时都这么接待客人吗？
1: 不是。
0: 那我也要上面。

0: 谢谢你能来，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随意。
1: 你为什么坐这儿啊？
0: 如果我说我跟范闲都是误会，你信吗？
1: 你们都闹成那样了，
0: 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欣赏他的。
1: 那你跟他说呀，找我来做什么？
0: 他不一定会来，误会太深。其实我对他从来没有阴谋诡计，不信你看我眼睛，我以皇族的尊严发誓。
1: 我能不能问一句，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0: 被逼无奈呀。
1: 那你倒是说说，谁这么有本事敢逼皇子？
0: 陛下，我想远离纷争，他不让啊。在群臣面前说我贤德兼备，13岁封我为王，15岁旁听朝政，他不让我离开京都，给我机会结交群臣，广结党羽。你让太子怎么想？说我不想争太子心吗？我只能够一步步地往下走，到现在，如果想回头，死无葬身之地。
1: 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让我做太子的磨刀石啊！
1: 这种话大逆不道，
0: 所以在屋顶上说，没人听得见。
1: 你怕别人听见，干嘛要跟我说？
0: 你我婚约在身，既然无法反抗，这后半生你我二人就是命同一体。如果这世上一定要找一个人敞开心扉，应该就是你啊。

0: 现在你应该相信，其实我对范闲没恶意。
1: 等，我有点乱。你跟你的未婚妻敞开心扉，是为了证明你和范闲之间的误会，这是不是哪儿不太对呀？
0: 如今我在禁足，怕是除了你以外，没有人愿意见我。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想请你替我送一份奏表入宫。
1: 什么奏表？
0: 为国举贤。
1: 举谁？
0: 范闲。

0: 接着说。
1: 检察院最新消息，各府子弟当街拦截范闲车驾，范闲出手击伤三人，现在所有的人都关在一处。
2: 这是多大点的事儿，你就跑朕这儿来了？
1: 不是，到陛下这儿来躲清闲来了。

0: 陛下不知啊，现在各位国公都在监察院门口找我放人呢。
1: 所以你躲进宫了。
0: 现在京都城内外只有陛下这儿最清闲。你躲什么呀？陛下，您那可是火药啊。
1: 是。我问你，
2: 你们医处是不是不想放人？
0: 回陛下，抓人的是范闲，要想放人的话也得找范闲才行。
2: 你们找范闲啊？
0: 范闲现在也躲在宫里。
3: 跪下。你是抱怨楼东家？
4: 范思哲才是大东家。
3: 哦，那就是有你了。
4: 范思哲说赚钱。
3: 范思哲说让你吃屎，你吃不吃？
5: 范思哲这倒不至于啊。
3: 你怎么还替孩子说话呢？
4: 哪儿帮啊？
3: 你还敢鼓动各家子弟当街给我来人去？
4: 这没有。
3: 我再问你一句，有没有？
4: 真没有。
3: 行，不说实话是吧？来人，去把我那个藤条给我拿过来。
4: 娘，来人真不是我干的。
5: 留一留，小淘气，殿下不至于这么糊涂。
6: 哎，你说你们几个也是，看把我柳姨气成什么样了，还在这钓鱼，让你拿藤条赶紧拿去啊。啊，
3: 我让你不说实话。
4: 哎，娘，
3: 说不说
4: 啊？疼，
3: 不说是吧？
4: 哎呦，
3: 说不说？
4: 哎呦，
3: 说不说？
4: 哎呦，
3: 说不说？
4: 娘，别打，
3: 臭小子。哎呦，整天
7: 柳姨消消气，
3: 看你还跑不跑，跑不跑？让你跑，让你跑。
7: 哎呦，柳姨歇一歇。
3: 臭小子，叫你不听话。
7: 柳姨，喝口茶吧。
4: 真不是我娘。
3: 臭小子，
4: 哎呦，别打！
3: 你先等会儿，等我打完他的。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说不说？
4: 娘，我真没有。
7: 柳姨，您要不还是钓会鱼吧，下人们都看着呢。
3: 我管他上人下人的，钓鱼是解闷儿，我抽他也是解闷儿。说不说？还说没有？还说没有？
4: 真没有啊！哎呀，
3: 臭小子！
4: 别打了，娘！哎呀！
1: 哦，动藤条了？
0: 真打了？
1: 你说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0: 晚了。
1: 嗯，
0: 打完了，
1: 这么快？
0: 最后还是范闲给拦下了。
1: 不去，不去呀、啊！没有热闹可看了。朕想问问，为什么宫里的事儿总是你比朕先知道呢？
0: 因为监察院就是陛下的耳目。
1: 嗯，看来赖明诚说的一点都没错，监察院已经做大，无人能管了。说的没错，有道理，
0: 请陛下三思。
1: 三思？你总让朕三思。思什么？
0: 赖明诚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因为他是被陛下杖毙的。如果他说的都是对的话，
1: 你可真敢说。
0: 老臣忠心耿耿，知无不言。
1: 你就不怕有一天你和赖明诚是一个下场吗？
0: 为国捐躯，不惧一死。
1: 得了吧，不惧死？刚才你躲什么呀？
0: 陛下，这死亦有轻重之分。
1: 朕看最没轻重。
3: 孩子嘴

0: 要紧啊。
1: 哎，这怎么拿走了？我还没打完呢。
2: 哎，刘毅，我觉得那群混小子拦路的事儿，他是真的不知道。
3: 我真不知道。
2: 这就是有人借机使坏，想让我和柳毅不痛快。
1: 以后少往宫外跑，听见没有？
3: 哦，
2: 嗯。
1: 贤儿，以后啊，你帮我多照应着。要论亲戚，这孩子还得叫你一声大表哥。
2: 柳毅，别这么说，殿下是皇子，
1: 皇子也得认亲讲理啊。叫人。
3: 大表哥。
2: 嗯，孩子瞧着真喜庆。
1: 赌你的可都有些家世啊。
2: 是，府上都有爵位。
1: 你都给抓了？
2: 都抓了。
1: 那可得罪不少人啊。
2: 不怕。
1: 傻孩子能不怕吗？官场就是人情世故。
2: 陛下要我做孤臣，我也只好铁面无私了。
1: 别出去瞎传话，听见没有？
3: 不敢。
1: 你也是什么都敢说呢。
2: 外面不说，柳毅不是外人。
1: 这也真是难为你了。
2: 柳毅，这几日千万别让他出门，就怕别人还在等机会。
1: 你放心，我盯着，绝对不让他出门。
2: 嗯，那我走了。
1: 哎，不急，再多说一句啊，毕竟你是这孩子大表哥，还沾着亲呢，没事多来看看他，也替我管教管教。这瞧着不顺眼就直接打，怎么打都行
3: 啊。
1: 啊，什么啊？
3: 啊，我意思，表哥，你以后常来啊。
2: 行了，打也打了，教训也记住了，起来吧。
1: 起来吧。
2: 抱月楼还去吗？
3: 不去不去了，我那是被骗的。那抱月楼，以后是表哥的。
2: 柳毅，那我真走了。
1: 哦，对了。宫里送来了一些酸酪，你不是爱吃吗？我差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2: 酸酪浓郁可口，刘毅有心了。
1: 留下吃个饭再走吧。
2: 别了，一堆国公等着呢。
1: 贤儿，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2: 好，多谢刘毅。
1: 嗯。贤儿，慢点啊。以后常走动吧。
3: 跟大表哥，可他还跟二哥在斗着呢。
1: 老二都禁足了。我跟你说，往后你能不能求个安稳，或许就看你这个大表哥的了。这次抱月楼的事儿，就是有人故意给你挖坑。这皇宫大内显过深渊绝境，其实娘不希望你留在京都的，你能明白吗？
3: 娘，我明白。
1: 刚才娘是不是打疼你了啊？疼不疼？
3: 不疼。
1: 不疼？
3: 不疼。
1: 这不疼哪能记得住啊？来人，赶紧给我来人，把那个藤条给我拿过来，快点。听见没有？把我的藤条拿过来，快点儿！臭小子，你赶紧给我滚回来！我告诉你，我今天一定打到你，记住，听见没有？回来！气死我！
4: 陛下，叶家上的奏书，
5: 先给院长看看。
6: 不合规矩。
5: 你破坏的规矩还少啊。
7: 陛下说什么都是对的。这是叶家和二殿下联名上奏。陛下，范闲继承庄墨涵书籍，文才经世，他们推荐范闲作为这届春闱的考官。
5: 对这个推荐信你怎么看？
7: 二殿下可是真聪明。

这个叶家的人，他们的祖宗啊，刚刚进族就跟叶家联名上奏啊。叶家什么嫡呀？叶流云大宗师啊，这联名上奏，日后二殿下依然。

0: 像范闲这个年纪能主持春晚吗？
1: 你这是什么嘴脸？
2: 陛下，老臣不好说。刚才陛下说不要谈人，范闲恰恰是个人呐。春闱如此重要，老臣不敢僭越，一切还要听陛下定夺。
0: 陈院长说话还是那么的滴水不漏。
2: 老臣毕竟

0: 认成了。
1: 范公子，范公子，陛下投玉。
2: 这么巧，我刚准备走，陛下什么吩咐？
1: 陛下有旨，春闱将至，范闲兼任四品军中郎，此次春闱监督胡明抄录。恭喜小范大人，这一届学子该称呼大人一句作诗。
2: 居中郎，这官名有点意思，陛下先取的？
1: 哪能啊，居中郎自古便有。
2: 那侯公公觉得这朝堂之中我该居中吗？
1: 哎呀，奴哪懂这些呀，居不居中不都得靠着陛下吗？
2: 多谢侯公公提醒。
1: 哎呦，严重严重了，哪招提醒啊，随便乱说。
3: 哎呀，您看我这也没带些碎银。
1: 哎呦呦呦呦，您可别开这个玩笑，不合适不合适，再说我也不敢呢，是吧？口谕传到了，我回去

0: 它头在动。母鹰看着我呢。
1: 哥，你回来啦。
0: 少爷。哎呀，
2: 不用跟我行礼。哎，回头跟你娘说一声，明天菜做的清淡点啊。
3: 知道了，少爷。
4: 怎么来我这儿了？是不是下不去手啊？
1: 缝好了。
4: 缝好了？
1: 嗯。都包扎好了。
4: 这精神挺好的，缝得不错呀。
1: 好歹也是看了这么多医书呢。哦，对了，哥，你那个割罗方效果真不错，全程都没醒。
4: 你就不害怕？
1: 还行吧。
4: 没想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1: 烤了吃呗。
4: 有道理，不过你这心态啊，更适合当兽医。
1: 不会，跟人看病不会这么想。
4: 若若，学医啊，不光是胆大，还得心细手稳。
1: 我该怎么做？
4: 哎，捏着，放平，抬高。
1: 你头发里藏了这么多针，
4: 这不显得发量多吗？
1: 有道理。
4: 别什么都有道理。稳住，不许让它掉下来。
1: 然后呢？
4: 你别说，这手还真挺稳的。
2: 然后就是学会在运动中保持平衡，首先呢就得走起来。练到后来啊，不管是正着走、倒着走、前后左右都。

0: 东南西北，哪怕是蒙上眼睛，它都不能掉。你哥我当年练这个的时候啊，老师说。
1: 然后呢？
2: 你是第一次练这个？
1: 对呀、啊。
2: 手这么稳吗？
1: 是不是很有行医的天赋？
2: 算是吧。
1: 哥以前也练过。
2: 练过。
3: 也跟我一样，可以挑着针走来走去。
2: 差不多吧。啊，那个若，这不用练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啊，这只是第一步，一些皮毛，最微不足道的雕虫小技。学医呢，还是得多读医书，五脏六腑的位置啊，人体穴位啊，都得记牢。然后呢，就是找一个水果。
1: 水果？
0: 对，拿着水果，不停地割开再缝上，割开再缝上，不停地练习，不光练手稳，也练心细。
1: 我记着了，现在要练吗？
0: 不急于这一时，咱们今天先到这儿。
1: 那我先走了。嗯。哦，哥，我差点又智商喷地了。啊？嫂子要找你。来了。
0: 你猜到我会晚上来？
1: 范大人，你来我这儿。晚上比白天多。
0: 你这话说的显得我不像好人啊。
1: 勋规子弟拦路打人的事儿我听说了，这应该是二哥暗中推动。
0: 我知道，都是被他当枪使。
1: 那些少年你该打就打，该训就训，陛下撑腰，那些国公勋贵不敢怎么样。大不了你打完了我再登门赔罪，好歹有个郡主的身份，他们打碎了牙也只能往肚子里吞。
0: 婉儿，咱俩真是珠联璧合。
1: 蓝人事件瞧着凶险，其实对你没有什么影响。若是二哥真想报复，手段绝非如此浅显。
0: 所以你觉得这只是表面的报复，
1: 让你安心，觉得他计穷于此。
0: 而真正的杀招暗藏其后。
1: 春闱监考才是真正的大事儿。我记得上一次提到这件事儿的也是他。若二哥真有为你而设的阴谋，春闱就是最好的舞台。春闱科举是全天下文人学子的盛宴，所有寒窗苦读，所有披星戴月，一切辛苦煎熬，都是为了这个鲤鱼化龙、平步青云的机会。未来这段日子，天下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京都，所有希望和绝望都会在此上演。
0: 你我天生就应该是夫妻。
1: 啊？
0: 所思所想如出一辙，这不是天生的姻缘是什么？
1: 你也是这么想的？
0: 春闱之后就是大婚，大婚之后我掌管那股财权，要想阻拦我就只有春闱了。
1: 你有应对了？
0: 早就准备好了，就等李承泽落子。
1: 那你千万小心。不过斗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咱们弃官不做，游荡天下。
4: 拯救你就行，
1: 别动手动脚的，羞坏了。
0: 那话说回来，我这看了半天了，你绣了个什么呀？
1: 鸳鸯戏水。
0: 这是鸳鸯。其实真的挺好的，挺好的。
1: 别找补了，确实是我的问题。以前学这个吧，就喜欢绣花草顽石，不喜欢绣活物。现在要学，确实太难了。
0: 那就不学了。来，喝水。
1: 这是要送你的，不绣鸳鸯说不过。

0: 过去。
1: 送我？
0: 成亲的规矩。
1: 怎么还有这种规矩？
0: 不成文的习惯，这不显得大家闺秀吗？
1: 那你以前没练？
0: 以前觉得自个儿活不到成亲。
1: 快了，春没忙完就该成亲了，
0: 到时候一定绣成鸳鸯。
1: 为什么小的时候不喜欢绣红啊？
0: 帕子里的东西绣得再好，终究是死的，就好像被困在里面了。我从小被关在宫里，染着病，无处可去，看见他们就想到自己，心里别扭。没事啦，现在有你啦。
1: 我在儋州长大，儋州是个港口，每天都有很多的船来来往往。等到日落的时候，海上的飞鸟随风起落，放眼望去，全是生机勃勃。
0: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其实我都没有离开过京都。
1: 成亲之后我带你去看。我一直有一个梦想，等到所有的麻烦都不再是麻烦的时候，我要带你看遍天下的美景，会有那么一天的。

0: 掌柜的，有空房了吗？我昨天来是客满，小二说让我今天一早过来碰碰运气。您稍等。史公子啊，
1: 正是史产力。
0: 您运气可真好，刚有客人离开，正好空下一处私人合住。哦，不瞒公子。 春闱就在眼前，现在在京都城内想找个住处，那可真不容易。私人合住虽是喧闹些，但房钱可便宜多了。公子也是来参加春闱的吧？啊，
1: 那肯定是。
0: 既是考生，能否看下官府发的文书？不是针对公子，春闱将至，京都管得甚严。
1: 我们呀，要仔细记下细节，
0: 回头啊。
1: 府衙要来查看，应该的。
0: 掌柜啊，
1: 有没有更便宜的？还要便宜啊？不跟人住也行。不跟人，没有这种房间。那有没有，比如说你给我钱的那种？掌柜，别误会。
0: 我是说，我可以替您打扫院落，又或是端茶倒水，这工钱抵了这房钱。抱歉，史公子，小店人手够了。
2: 掌柜请教。
0: 有一位大人主持本次春闱，史公子若是能找到他，或许能帮你一把。
2: 主持春闱是哪位大人？
3: 范大人，别来无恙啊！听闻范大人恃才经世。

0: 我们这些人都是惊讶，可在下不这么认为。从见到范大人的第一眼起，我就知道范大人的才华绝非凡俗可比。
1: 大人，
2: 我贺宗伟啊，咱们见过。贺宗伟，有点印象。
1: 京都府衙上，你还帮郭宝坤跟我打过官司，是不是你？
2: 大人，那都是国家逼迫我的。
1: 行了行了，别跪了，
2: 我只能假意迎合。其实我心中根本就不止啊，大人。
1: 拉起来，拉起来。
2: 行了行了啊，咱起来说，来来来来来。
1: 谢王大人，那你说你是贺宗伟，但这看着跟以前不一样啊。哎，
2: 这相由心生，如今摆脱了郭家，心性已高远，这长得豁达了一些。
1: 照你这么说，全赖郭家，与你无关。
2: 与我无关啊，大人。
1: 我这一直想着记录郭家的恶行，就想着有朝一日报与大人为国除奸呢。
2: 那怎么也没报啊？
1: 这不是大人的动作太快了吗？这郭攸之都入狱了，而在下也逃脱了魔窟，这一切都要感谢大人。大人就是贺某的再生父母啊！
2: 可别，你看着比我老，
1: 精神上的父母。
2: 你这认亲来的？
1: 在下一身所学，都是为了献于庆国，献于陛下，献于大人。
2: 站住！参加春梅的吧。
1: 正是。找我干嘛？拜师啊！大人才华惊世，又是贺某的再生父母，我等读书人就是为了忠孝节义。若贺某不来拜师，这天理难容啊！
2: 知道我是考官了是吧？
1: 绝对不是大人，大人，贺某是真的敬仰大人。
3: 大人，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个人最重礼义廉耻，
1: 若非大人患了旁人，我这说什么我也跪不下去啊。
2: 那你倒是站着说呀。
1: 我就跪着说，贺某一片赤诚，不知大人是否愿意收孩儿为明灵之子？
3: 孩儿愿天天侍奉义父左右，为义父尽孝。
1: 这刚才还拜师呢，这会儿都义父了。义父，孩儿飘零半生，孤苦无依。
3: 还望义父成全孩儿。大人，赶紧起来。大人，医处刚送过来的密报，您还记得史家镇吗？
4: 当然记得，全镇被灭口那个。
3: 现在有活口了。
4: 石产地。
3: 史家镇被烧之前，他就来进京赶考了。 所以他是整个史家镇唯一留下来的活口。昨天到了京都，看规矩呢，学子入住客栈，需要核实身份。邓祖月得着信儿，立刻就递过来。唯一的活口，
4: 史家镇唯一的活口。
3: 还来到了京都，人住在京都客栈。殿下，我去一趟。你去干嘛？杀个学子，探囊取物一番。
4: 杀学子干嘛？
3: 不灭口吗？
4: 我跟你说过了，史家镇那把火不是我放的。
3: 可这终究是史家镇火口，范闲还盯着您当年跟北齐往来的事儿呢。
4: 那更不能杀了。
5: 你都知道了，监察院能不知道吗？就让他去查。其实我也想知道那把火到底是谁放的。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可这终究是史家镇户口，范闲还盯着您当年跟北齐往来的事儿呢。
1: 那更不能杀了，你都知道了，监察院能不知道吗？就让他去查。其实我也想知道那把火到底是谁放的。
2: 人在哪儿？
3: 红福客栈，医术啊已经悄悄地把那儿给围了，以防别人暗中动手。
2: 董子越做事还是仔细。等会儿，什么客栈？
0: 同福客栈呢？
3: 掌柜的贵姓啊？同
2: 福客栈，姓童吧？男的还是女的？
0: 男的吧。
2: 大人要想要个女的，我也可以给您想办法弄。
3: 这样去，我什么都不想要。你。 可以走了，义父，
2: 闭嘴！
3: 读书人该有风骨，孩儿我趋炎附势，嘤嘤狗苟。贺宗伟，今日我不打你出去，就已经算是心软了。读书人不能做狗，也不该做狗。
2: 孩儿是真的敬仰你。
3: 滚！哎，孩儿先行告退。

0: 只是来投效您的。
1: 我还是要脸的，这样的人我可不敢收。但愿天下读书人不都是这般货色。
2: 这般货色呀也是少见的，少年人总是昂扬的多。
1: 但愿吧。老王，咱们一会儿去一趟同福客栈啊，见一见那位唯一的活口。史家镇上上下下无数冤魂，能否沉冤得雪就看他了。
3: 读书人不能做狗，也不该做狗。
4: 话倒是好说，可人难做。
5: 酸辣，好喝的酸辣。
6: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
7: 改日再聚，
6: 改日再歇，改日再歇。
8: 范公子来了。借一步说话。
9: 大人，是产品出事？
8: 正是，住的四人间，同屋还有三位考生，这是幸运。
9: 杨万里、程嘉林、侯继长，
8: 家事正在核查，很快就会有结果。还有大人，这是石产力入住客栈以来一言一行的详尽记录，请过目。
9: 这都查了，
8: 未雨绸缪嘛，万一大人用得上。
9: 不，还喝酒了？
8: 与三位考生相谈甚欢，喝了几杯，
9: 酒量倒是一般。这会儿人不在客栈？
8: 是，人正在考院。
9: 离考试还有那么多天，这会儿去考院做什么？
8: 在砌墙。
9: 砌墙，
10: 不用点心啊！
11: 来什么来？
12: 好了，大人，
10: 强拿轻放，
12: 慢点，慢点，好嘞，好嘞。
10: 放这儿行吗？放坏了啊！
12: 好，慢点啊！
8: 大人，请看，这些都是参加今年村委的考生。
10: 那边过来两个，
9: 他们这干嘛呢？
8: 帮礼部翻修考院。
9: 翻修考院，那不是工匠的活吗？怎么让学子干？
8: 是是。礼部尚书郭征郭大人提议的，说是学子众多，家境不好，京都物价甚高，贫寒学子活得艰难。
9: 所以说这工钱与其让工匠赚，不如让学子赚。
8: 正是，自愿参加既可以提前感受考院的堂皇气象，又可以挣些银两维持生计。
0: 那这么看来，这位尚书还蛮体恤民情的。
8: 大人，那位就是郭尚书。
0: 他这郭大人还亲力亲为啊，他怎么一动都不动呢？
13: 卡那儿

0: 确实啊，甘休考院既是功业之德，自然是要画像留念。朝中某些大人确实有自己的趣，有点意思。
1: 那大人，咱回医书，咱也画一个。
2: 市场力呢？
1: 哎，那就是市场力。
3: 他这也是画像呢，这没看着有画师啊。
4: 部位倒是不严，
5: 部位自然护的是尚书大人，没人在乎这些角色。
6: 里边再过来两个人。
7: 贺宗伟。 想不想入官场啊？若能出人头地，你可愿以身犯险啊？敢问阁下是？
8: 大家都小心点啊！
9: 哎，好，谢谢大人。
10: 李兄，哎。
9: 阁下是，
10: 师兄把我忘了，咱们见过的呀。
9: 咱们见过吗？师兄是不是住在桐庐客栈？那倒是，四人同住，
10: 没错。家在边境，史家镇。
9: 你怎么都知道啊？
10: 你跟我说的呀。
9: 我跟你说过啊。
10: 那晚有兄台吗？
9: 在茅房的时候。
10: 那晚我喝多了，没记事儿。
9: 师兄，这是手头拮据，啊，确实不太富裕，红顶相连啊。还有一趟就完了。侯继承，兄台是姓甚名？
10: 师兄，啊，这位是师兄朋友啊，都住在同福客栈，之前见过一面。师兄，给我介绍一下。
9: 这位是我同屋的侯兄。
10: 侯继承，侯兄好，在下姓范，范，范兄好。
9: 同住一家客栈便是缘分，我是不是打扰到二位谈性了？
10: 啊，那倒没有。就是刚才看见史兄一直握着手里的青砖在那发呆，不知为何。
9: 我也看见了。师兄啊，我来之前是怎么给你交代的？大老远就看着你坐在那儿盯着两块砖一动不动。
10: 郭尚书就在那儿看着，就算是累了，也要装出辛劳的模样才好啊。
9: 啊，
10: 我倒是不累。 就是砖啊，很奇怪。啊，砖怎么奇怪了？你看啊，这个是拆下来的旧砖，这一片是要换上的新砖。
9: 所以呢，
10: 新砖，旧砖，听出来吗？ 这旧砖听着像敲铁，铁，这是上好的金砖，金砖的价格极为昂贵，而这要换上去的新砖，都是非常普通的砖块。哎，还有你们看，这拆下来的柱子，这可都是金丝楠的呀。你再看这要换上去的柱子，啊，这叫什么？这就是木头，太普通了，极为普通。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这礼部翻新考院，为何换上去的反而更差呢？
9: 师兄如何懂得这些？啊，我家乡都有行商，这些我都亲眼见过，绝看不走眼。
10: 师兄，此话切不可再讲。
9: 为何呀？
10: 考院翻修是由郭尚书亲自建立，
9: 那就更该告知郭尚书，免得他被人骗了。
10: 此事与你我无关。

0: 可是，
1: 相信我，
2: 你们两个，哎，
0: 为何视而不见？
1: 以次充好，说没有贪官作祟，我等读书之人，明德之理，分科示弱无度，小声些。
0: 别见怪了，他俩老这样。
1: 你堵得住我的嘴？你堵不住天下这妖魔鬼怪吗？
0: 算我求你了，听我把话说完。
1: 大舅，喝水，多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泉州杨万里，在家乡颇有名望，乡试名列前茅，我等四人啊，杨兄才学最高。
0: 小舅，幸会。
3: 幸会。
1: 我这就去。
0: 你少读些书吧。
1: 就算是告发，我们的话，谁会听啊？
0: 听说小范大人，现在
3: 你认识小范大人吗？
1: 我可以认识，郭尚书认识小范大人吗？那是自然。你们
3: 两人谁和小范大人熟络？
0: 郭尚书，
3: 你们两人共同掌理春北，要是早有往来，又当如何？
1: 我明白你意思，你的意思是，小范大人和郭尚书沆瀣一气，狼狈无度。
0: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
0: 认了。
1: 莫再提这件事。如果这都能忍，那读书何用啊？唉，就算要关，也不是现在。那是何时？
0: 杨兄，我问你啊，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
1: 做官。
0: 那我们来考院做工是为了什么？
1: 也是做官。
0: 那你现在做官了吗？
1: 没有。
3: 要官闲事，就忍到我们也是官。
0: 读书人何至于此？
3: 因为都是这般。
1: 告辞。
0: 哎，
3: 杨兄，
0: 明明是个书生，跟莽夫似的。哎，老兄，你刚才说这来这做工也是为了做官，何意啊？啊，
3: 没有，生活拮据，赚些吃饭钱罢了。 除了钱财，侯兄在来之前还交代过我们这其中的关键。师兄，
0: 无妨。师兄，
3: 都是学子，是懂得分享。侯兄说了，咱们来做工不仅仅是赚钱，也是为了露脸。
0: 露脸？
3: 咱们这些来做工的学子，都会在册上留下姓名。郭尚书本人就在现场，咱们最好能让郭尚书记住咱们的名字。
0: 记住名字？
3: 范兄，你看，这么多考试的学子，若能被记住名字，就等于留下了印象。到时候看我们的考卷，说不定就能多看一眼。啊，
0: 还是侯兄想的长远。哎，
3: 如若不然，我们这些人，就会上榜了。
1: 春闱考的不是才学吗？才学没有用，
3: 我们的身份地位，
0: 这跟身份有何关系？
3: 范兄有所不知啊。 每年春闱有多少学子？
0: 怕是成千上万吧。可是每科取的人就只有那些。
3: 街巷满是传言，朝中大员挑几个，宫中定几个，太学再选几个，
0: 然后再选些名士，剩下的还有多少可选呢？
3: 这还没考呢就选人了。
0: 那些有钱有背景，先拜山名，一做头孝，将来都是同僚，那些大人物自然。
3: 要提拔自家门生，
0: 那有什么用啊？到了考场上，不还是拼才学吗？
3: 有人关照，胜过文思泉涌。
1: 依你所言，这科举春闱，不就是给朝中的高官挑狗吗？
0: 杨兄慎言呐，小心身家性命啊！范兄也是啊，听我就好，别惹祸上身。
1: 考前内定，考场如过场，这不就是舞弊吗？本来就是。
0: 小声些。
1: 可我也在想，若真如此，为何无人告发呀？
0: 告谁啊？
1: 那堂上的，不也是官吗？那公平在哪里？
0: 什么东西？
1: 公平啊！
0: 哪有这种东西？
3: 若没了公平。

0: 这春委不就是场笑话？也许等我们金榜题名，就能改变这一切了吧。
1: 程嘉林呢？啊，
2: 问萧石亮呢。我叮嘱过他了，不要乱说话。
1: 这想想啊，是真没意思。
2: 干活去了，
1: 师兄。
2: 谨言慎行。
1: 范兄，
2: 帮个忙呀。
3: 侯继成，哎，你也太厉害了，一个人搬了这么多趟。
1: 应该的，应该的。
3: 辛苦了，你怎么歇会儿？一上午看你没喝水了。
1: 哎呀，没事没事，
3: 走吧。
1: 应该的，应该的。
3: 不用吗？
1: 行不行？
3: 我再帮你多搬几趟。
1: 走走。
2: 好了，哎，好了，
3: 好了，
2: 好了，
3: 好了，
2: 好了，
3: 好了，好了，要不要？
1: 不用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哎，范兄，来，吃个饼，吃个饼，
4: 你自己吃
2: 啊。那行，改天请你喝酒。
1: 好嘞，
2: 多谢啊。哎。

0: 小范大人，
1: 郭尚书认得我。朝堂之上见过小范大人的英姿。那个，这次春闱郭尚书才是主官，可别喊我大人。小范大人前途无量，他是必将一飞冲天。小范大人，怎么来考院了？
0: 路过也想见见郭尚书。
2: 郭某也早想结识小范大人。
3: 快走，
0: 不必辛苦。
1: 郭尚书，我就问你一句，
0: 请讲。这考院翻修，石料砖块，以次充好的事儿，你知道吗？
1: 也不是太次，也都经久耐用。
0: 这么说，郭尚书都知情了。
1: 要说不知道，岂不是二笑话？
0: 这翻修考院，户部可拨了银子？
1: 那肯定的。 户部不拨银子，谁敢动工啊？经郭尚书这么经久耐用一番，还能剩余多少？应该还有些结余。
0: 那些拆下来的金砖和金丝楠也都不便宜，
1: 拆下来的砖木都在礼部的库房，结余的银两也都记在账册。郭某知道小范大人有凌云之志，立志要惩贪除奸。郭某是暂不绝口，绝不可能明知故犯。这次。 重修考院，没有1000银子进到郭某的口袋，郭某问心无愧。小范大人若不信，便可细查，咱们礼部配合到底。
0: 钱在账册，
3: 都在，
0: 砖木在库房，
1: 绝无缺失。
0: 那我就不明白了，郭尚书这么做图什么呀？
1: 郭某，既然身为礼部尚书，自然不能尸位素餐。咱们为官之人，就应该多做一些实事。懂了，这翻修就是实事，实事就是政绩。
0: 政绩，这词用的巧妙啊，以前都没听说过。
1: 政绩，还给自己画了画，证明郭某做过此事，以后也好有个纪念。那省下的那些银子呢？
0: 礼部人也不少，拖家带口的都不容易，逢年过节买些酒、买些肉也是应该的。您说呢？库房里的砖木呢？
1: 咱们为官清正，各家府里多多少少都有些破败，也要整修整修。
0: 用库房的砖木，绝都合规矩的，绝不违律法，
1: 都在规矩内。那肯定都在。
0: 郭尚书为官多年，对这朝堂的规矩吃的是真透。
1: 为官清正，那也得活命不是？
0: 就不怕这些学子知道了？
1: 他们知道有什么用？
0: 万一将来谁金榜题名？

0: 那参你也是个麻烦。
1: 小范大人，刚才都说了，全都合乎规矩。再说了，外面这些人也不可能登榜吧？
0: 什么意思？
1: 这次出梅啊，在这个名册上的都将会沦为废稿的。
0: 为何？
1: 这些学子心思狡诈，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做工？无非不就是想在我面前留下点印象？这种投机取巧的学子，岂能录用啊？
0: 只是想想也不行。
1: 读书人啊，最重要的就是品性高洁。郑相、郭某，绝不能容忍这些蝇营狗苟。莫非门外的学子有大人的门客？
0: 只是想给这些学子留条活路。
1: 小范大人，品性最重要。就像我，无条件的相信小范大人的品性。您想做什么？我没意见，按你的来。
2: 侯继长
3: 啊，
2: 你可真能干呀！
3: 是啊，侯继长，你也太卖力了吧！
2: 应该的，应该的。
3: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侯继长？那来来回回。

0: 刚善淡有道，积浊扬清出善。
1: 君子之道，道端乎夫妇，
0: 正之理乱，
1: 及其至也，达乎天地。
2: 哎呀，这些学子们啊，到了京都租房就不便宜，这家境贫寒的就得想点赚钱的法子。
3: 人是真不少啊。
2: 那是啊，天下读书的种子这会儿都在咱京都了。
4: 是恰真先生，快来
5: 排出是相当足，
3: 三日还有这岁数来考的，
2: 这肯定是考了好几回的。
3: 每一次都抱着希望来，
2: 大浪淘沙吧，总有那不能如愿的。
3: 对于他们来说，春闱是什么？
2: 那是国之恩典。
3: 还有呢？
2: 这就是大人所说的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
3: 是啊，多年寒窗埋头苦读，为的就是这么一次机会。一个本来应该公平的机会。
6: 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
7: 老板
6: 行乎贫贱；素夷狄，
3: 春闱舞弊，你听说过吗？
8: 哥们，够肥的，这监察院的吧？这一看就不是跑远道的。
2: 我就没拿东西，要不然我就
3: 别跟我打岔，我就随便问问。
6: 在上位，
3: 你随便说说。不下，
6: 在下位，学上
9: 上面都行。
6: 正气而不求于人，
10: 那我就随便说说。
6: 则无怨。
10: 这春闱之前呀，很多学子那都已经登门拜师、卖身投效了。
3: 这些人考都没考，就把前程定了。
10: 考场不过就是走个过场。
6: 买百公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前则。
11: 这一段跟书上的

0: 那他们呢？他们呀，哎呀，没这个命。这些事儿，监察院不知道吗？多少也知道些。不是监察百官吗？这都不查。能收门生的，那都是真正的大人物。不好查，有些人他根本就不敢查。这多少年不成文的规矩了，大家也都习惯了。可对于他们来说，
1: 医生就这么一次机会，
0: 也有些名额是留给考场的。

0: 那叫什么客栈来着？
1: 同福。
0: 范闲去了？
1: 去过了，人没在，又去了考院。
0: 找那个什么史？
1: 史产力，见过了。不过好像没怎么聊。咱们的人远远看着，说史产力神情不见悲痛，这史家镇全灭的消息，他应该还不知道。
0: 什么都没告诉他，那去干什么呀？
1: 是啊，白跑一趟。也不知道这范闲到底在想什么。
2: 大人，想什么呢？
3: 其实也没想什么，没几天就是春闱了，这个时候知道家乡没了，史产力还怎么考？等等吧，一处也守着呢，等他安心考完再看看该怎么办。
2: 大人真的是不一样啊。
3: 又哪儿不一样了？
2: 这要换做其他大人呐，谁会在乎这些？
3: 总得把人当人吧。到家了吗？
2: 您快下来看看吧。
4: 就是敬仰小范大人啊，一点小意思啊，收下收下啊。
3: 那不是星期五吗？
2: 没错，
3: 好几位看着都眼熟，朝堂上见过，这会儿都穿着便服了。
2: 穿官服
3: 那不是不好看吗？
4: 我那点心意啊都在里边写明白了啊，告辞告辞。
5: 小范大人不收礼不收礼。
6: 真的没有没有，
5: 拿回去吧。
4: 哎，干啥干啥，
5: 真受不了真受不了。
7: 别管，
5: 别动，我们都是下人的。来告诉他
3: 这都是为了春闱啊。嘿，
2: 可不是吗？
3: 走吧，绕后门。

0: 殿下，这不对啊，这范府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1: 谁让咱们是从后门进来的？
0: 那也不能人迹全无啊。
1: 没人说明什么呀？
0: 说明范府遭遇变故。
1: 说明我们没来过。这范闲的院子在哪儿啊？
0: 要不搜一搜。

0: 哎呦，这转起来了！
1: 老爷，太子登门，你怎么把下人都给撤了？
2: 后门来的。
1: 前门后门来的不都是太子吗？你把人撤了也就算了，你也不去见一见？
2: 不是找我的，不方便见。官场浮沉，哪个字最重要？
1: 哪个字啊？
2: 稳。且扫门前雪，休管他人霜。与己无关之事，少掺和最好。
1: 哦。老爷。那太子亲自登门寻范闲，为了何事啊？
2: 还能有什么事？春闱将至，打招呼来了。
1: 那为什么走后门呢？
2: 自己好好琢磨。
3: 别动啊！

0: 太子这是专程拆家来了。
1: 大兄，对不住啊，刚才这东西他不转了，我寻思帮他一下，结果可能帮猛了。那什么，不行，我多少钱我赔给你吧。
0: 说笑了，殿下还是先上岸吧。
1: 啊，好。
0: 太子什么事儿亲自登门？
1: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
0: 我都可以。
1: 我是来劝架的。
0: 我跟谁打了？
1: 你跟二哥斗成那样了，禁足半年，作为亲兄弟，我心里能舒服吗？不得来劝解一二啊！
0: 这是假话，
1: 还能再假吗？
0: 那真话呢？
1: 真话呀！哎，来了。有人喊他吗？
0: 心诚则灵。
1: 真话，你让二哥不痛快，我心里很是痛快，所以啊，亲自跑来给你送礼来了。
0: 殿下这是真不拿我当外人。
1: 你跟二哥作对，咱肯定就不是外人。不过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啊，金银首饰、名贵药材，我就都备了一些。
0: 多谢太子，我都喜欢。
1: 洒脱。

0: 太子殿下不是专门来送礼的吧？主要是送礼，主要啊，还有一点小事儿。有多小？
1: 几个小小的名字。那春雷使、胡明、抄录是由你监督的吧？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
0: 殿下是想要我做什么？
2: 什么都不用做呀，抄录。

0: 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就足够了，也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我先走了啊。
1: 本来啊，这都是我下边人过来送的，后来我一想咱是自己人，我也想你了，
0: 就亲自过来了，也显得用心。
2: 殿下真是用心了。
0: 哎，史家镇有活口啊？
2: 这都听说了。
0: 这事儿跟二哥走私有关系，我自然惦记在心里。后来怎么样了？
2: 那人是个考生，暂时没说，想等着先让他考完。
0: 按你说的办，我先走了。哎，莫松，我能找出去。
1: 反着箭头走就好了嘛。

0: 大人，林相府遣人捎信儿，请您挪步登门。
1: 相爷，您瞧瞧这个可以吧？

0: 师傅，不必拘礼，来来来，你帮我看看。啊，哎呀，这最近胡子白的有点多，啊，
1: 是有些。啊，
0: 哎，要不你帮我拔几根？
1: 我拔？
0: 自己不好动手的，疼啊！
1: 来来来，再拔，拔！啊！哎呀！再拔，拔！
0: 不不不不不拔了，不拔了，不拔了。师傅，也不至于这么疼。哎呦，
1: 我是师傅的苦的，我更怕疼啊。怕疼剪了不就完了吗？哎呀，剪了还长，拔了治本呢。哎，
0: 今天就拔到这儿吧。啊，
1: 相爷，此人身世清白。
0: 可以，可以，可以。
2: 范闲，你看我这胡子还算齐整吗？精致。啊，好，好，好，好。这做官啊，跟做人一样，细节处要留心，最要紧的是不露破绽。
3: 师伯，这是要干什么？大宝爱吃红果，给他挑点好的。
1: 大宝吃起来嘴急，我怕里边的糊啊硌着他。小范大人，下人做这个，相爷啊总是信不过呀。
2: 太子找你了，传得这么快？
4: 给你送名单？
2: 是。他说胡明超录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用做。确实不用你做，有别人动手，你只当没看见。
4: 没看见什么？
2: 还能做什么？能选定的人，金榜题名。

0: 国际有多少名单要送到你手上？
1: 知道啊，这些天啊都是来送礼的，没一个留名字，每个礼盒后面都带着纸条。
0: 那些都不入流，有分量的都在这儿呢。
1: 怎么在您这儿？
0: 我拦下了，让袁先生帮你筛选了一档，名字精简了不少，你记住这些就够了。
1: 不是春梅吗？就不能各凭本事吗？
0: 这不仅仅是名字，更是人情世故。

0: 不是春梅吗？就不能各凭本事吗？
1: 这不仅仅是名字，更是人情世故。发现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会做学问，更要会做人。

0: 见过郭征了，师伯这都知道。郭征原本是御史大夫，国有之入狱以后，暂领礼部尚书一职，成为科举诸般禁忌。你得多问问他。
1: 我跟郭征是见过一面，只是不怎么谈得来。
0: 师伯，郭征主导翻修考院一事，
1: 不合规矩，毕竟多年为官。
2: 太子去见他了，坐着。
0: 是。之后范闲又去了临相府上，
2: 上赶着打招呼啊。
0: 殿下，咱们这儿有好几个呢，要不然也送一份。今年不了，
2: 这可都是对您效忠的学子。今年凭运气，这坑都挖好了，咱们可不能自个儿往里跳。哎，你说，今年春闱？ 范闲会按照往年的规矩行事吗？多年的约定俗成，谁还能坏了规矩啊？他不一样，别人习惯的呀，他未必习惯。

0: 听说春梅舞弊这事儿的时候，我还真动了心思，要把陈科击毙一扫而空，还天下学子一个清白公正。
1: 大人是忧国忧民呐，
0: 可才这么一会儿，太子和林相就把名单递到我手上了，我能怎么办呢？要跟老二斗，离不开太子的支持，林相就更不用说了，淳薇之后和婉儿成婚，这就是一家人，他们给的我不想接，但不能不请。
2: 大人是情非得已呀。
0: 你知道林相跟我说什么吗？
2: 说什么了？
0: 他说所有人都习惯了，要我忍一忍。我若是忍了，将来也就习惯了。所有人都习以为常，我又何必去当什么出头鸟？我此刻出了头，那就是满朝皆敌，刀剑如雨。要不我就忍了。
2: 大人前途无量啊。
3: 凭什么所有的祸都要我来闯？凭什么我就得面对众叛亲离、人间如玉？
0: 老王，我就是个普通人，我没那么特别，我也没那么勇敢，
3: 我也没那么正义。
2: 大人，问心无愧啊！
0: 本来就问心无愧，
3: 我本来就问心无愧，犯错的又不是我。
4: 大人，没有人与您争执啊。
5: 人的不到四十，说未能与焉，说求
6: 是四
5: 未能与
7: 吧。哎，时产那几人并无异常，您
0: 知道吗？我就是看看。
7: 大人自己去。
8: 国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行之。有福学，学之弗能不惑也；有福问，问之弗知不惑也。
9: 来来来，来，实在，吃完再看。
8: 有福思，思之弗得不惑也。有福见。
10: 杨兄，
11: 多喝点，请。
10: 你是范兄？
11: 是。
10: 杨兄怎么不上桌？这是自家带的，不好意思占殿下位子。
0: 这是
10: 借书下饭吗？
0: 怎么不在屋里读书？范兄，这屋内烛火是要收钱的，这儿不用。杨兄有些拮据。
10: 范兄说话太委婉了，就是穷。
12: 在上位不下，
13: 十二位哎，来份烧鸡，来份牛肉，来壶酒。
14: 客官您不上桌吗？
10: 上什么桌啊？
14: 就这儿挺好。哎，好。
12: 不君子，
10: 范兄，嗯，你这是
0: 啊，相识就是缘分，咱俩喝一杯。
10: 这怎么好意思啊？
0: 你将来回请我就是了。
13: 哎哎哎，不必如此。
15: 一饭之恩，当谢的。
14: 哎，二位客官，那饮我啊。哎，

0: 快，你现在太齐了，慢用啊。好，范兄见笑，这太久没吃肉，实在是忍不住，常有的事儿。那我自便。之前在考院听杨兄说，你想做官，
1: 我们来京都是为了什么？
0: 做官。
2: 那我们来考院做工是为了什么？
0: 也是做官。
1: 想做梦都想，
0: 是为了录取功名、光宗耀祖。
1: 不是，因为我忍不住。
0: 白兄，这科举不公，百官舞弊，外面饿殍遍野，这边是朝堂党争，这天下谁忍不知？可是呢，还是一片寂静。 侯兄让我忍，可我想，如果这世间不公我也能忍，这圣贤书我就成了废纸一堆。所以范兄，这世上总要有人撞个头破血流。你看，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这写是不是见得高些？这声响是不是大些？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我想做官，是因为我不想忍。
1: 杨兄这做官的愿景，可是条死路。思路一条。
0: 不是范兄，我这人读书读傻了，认死理儿，见笑啊。
3: 杨兄，嗯。

0: 老邓辛苦啊！这两天接着盯客栈，严重了，严重了，职责所在。走，哎，走，回府啊，去检察院。这会儿咱去检察院呢？
1: 又想看碑文了？
0: 我说什么？想起朱谁说？我又听见了，
1: 不是，这叫什么？这就叫思虑洞达啊，置若渊海。
2: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0: 胡明抄录是由你来监督吧？到时候这几个名字帮我扫一眼。
1: 这不仅仅是名字，更是人情世故，
2: 在这个名册上都将会沦为废稿。
3: 如果我要是金榜题名，这写是不是见得高些？这声响是不是大些？这听到的人是不是多些？其实我也知道，我根本就上不了榜。该分的都分完了，哪还有我们的份儿啊？不过我一穷书生，我还能怎样？

0: 千里万里奔赴京都，春闱对于他们来说不光是一次考试，
1: 兄台你看，
0: 更像是一种希望。
1: 我最喜欢这几句啊。让开让开，
2: 把我忘了。
0: 舍不得烛光前，但还是想有光。
1: 啊，谢谢。
3: 我娘她活着的时候，想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0: 不光是改变世界，你娘还说要改变，还有人心。那个时候，她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让沁某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
3: 可她还是死了，
0: 但是。那道光留下了痕迹，许多人都因为它而改变了。
3: 我有时候常常想，以我娘的本事，她当年选择换一条路，也会活得很好。
4: 可她还是燃烧一切，留下碑文。
3: 可如今，已经没多少人记得了。你说她后悔吗？
0: 绝不后悔。
3: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0: 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没有见到，但是我相信叶青梅绝不后悔。
3: 他不怕吗？
0: 他只怕自己的光燃烧得不够强烈。
3: 哎，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会当闯祸的人。我想闯个祸。
0: 好啊，去吧，闯多大的祸我来接着。
3: 总不能什么锅都让你背。
0: 什么锅？
3: 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挡箭牌。
0: 还有人比我能挡箭？
3: 那是天下第一挡箭牌，

0: 范闲让你传话给朕？
1: 哼，老奴也觉着匪夷所思。你看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小范大人这么办事儿的。
0: 传什么话？
1: 他恳请陛下传令唤他入宫。
0: 传。
1: 哎，遵旨。

0: 小范大人，
1: 公统领，有事儿？
2: 这么晚了，您这是？陛下召见。
1: 现在，按规矩，这时辰，外臣不能入宫。陛下的旨意才是规矩啊。
0: 职责所在，公公见谅。

0: 陛下，臣听闻您前些日子被火药炸了，臣是心神不宁，特地调配了一些烧伤药。还有啊，您每日操烦国事，臣还准备了一些安神补气的补药，这个每天晚饭后熬煮服用。这烧伤药是外敷的，
1: 还有什么？

0: 没了。
1: 你说你心神不宁，朕怎么不信呢？朕已经被炸伤好几天了，你现在才来？
0: 调配药膏花了些时间。
1: 还有，你想让朕召见你，干嘛绕这么大圈子？给谁看呢？
0: 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陛下。
1: 行了，有什么事儿快说。
0: 陛下，您相信臣吗？
1: 想说什么就说。
2: 陛下知道春闱舞弊一事吗？臣自做了居中郎以来，每日收到许多纸条，纸条上写满了名字，而这些名字都是被人事先选好预定要金榜题名的。
1: 接着说。
2: 臣斗胆想为这次春闱求一份公平。
1: 你要公平找朕干什么？
2: 臣怕牵涉太深，臣一人担当不住。放眼庆国，能挡这场风波的就只有陛下您。
1: 你是想让朕当挡箭牌？
2: 不是为我，是为庆国。哎，
1: 你这口气怎么这么像赖明诚啊？对赖明诚的死，你是不是心有怨气呀？
2: 是。
1: 不该有。
2: 是。
1: 你倒挺坦诚。冲你这份直率，这剑朕给你挡了。
2: 谢陛下，那臣先告退了。
1: 哎，把药给朕敷上。
3: 陛下召范闲入宫，这时辰，
4: 若非大事，绝不会深夜召见。
3: 没看错，
4: 宫殿亲眼所见，他也觉得非同寻常，第一时间将消息传过来。
3: 那知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4: 宫殿说，连侯公公都出来了，里面说了什么，再无第三个人知道。
3: 连侯公公都出来了。可以了，让宫殿到此为止，不要再继续往下问。他的身份至关重要，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再向我传讯。
4: 是，就是不知道陛下到底和范闲说了些什么。
3: 说什么无关紧要。深夜召见，又是单独入宫，范闲在陛下眼中过于看重了。
5: 殿下，这事儿啊，我实在是办不了，还请殿下见谅。
6: 听说陛下昨日召你入宫了，
5: 确有此事。
6: 那陛下有交代什么吗？
5: 陛下什么都没说。
6: 什么都没说？那我也什么都没问。
5: 殿下，这次春闱啊，还是各凭本事吧。
6: 本该如此。

0: 小秦大人，小范大人，我猜你啊就会走这条路。为什么？你怕见人呢？这不证明咱俩有缘吗？小范大人，我在军中的时候呀，欠了些恩情，这几个名字呢，还请小范大人照顾一二。抱歉啊。
1: 抱歉啊，人数不多，还请小秦大人帮我往外传话。
2: 什么？
0: 本次春闱不论门生只看才学，不论谁的名单，我都不接。
1: 昨晚陛下召见，可就是为了此事？
0: 陛下可什么都没说啊？
2: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什么都没说，我也什么都没在。是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春闱这事儿啊，还得按规矩来。
1: 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也是情非得已啊。
1: 我知道陛下昨晚召你入宫，这会儿所有人都会认为是陛下让你如此行事。
2: 我了解陛下，以他的行事手段，要么动如雷霆，扫清一切诸般弊端；要么草蛇灰线，浮沫千里。哪怕水到渠成，也不会让人看透心中所想。绝不会像这样半夜急召，最后还不痛不痒。
1: 这不是陛下的手段，是你借陛下遮风挡雨。
2: 世伯真是了解陛下，
3: 没人能真正了解他。
2: 晋国历代君王，如今这一位，最难看透啊！
1: 哎，世伯过谦了。
2: 别转话题，问你呢，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其实我就是想，哪怕就一次也好，让这春闱科举有法可依，有理可循。
0: 京都百官都盯着春闱呢，难道你就不怕？
3: 怕呀！这不那陛下顶锅了吗？
2: 我不就看穿了吗？我若说穿，
0: 你当是如何自处？
3: 是我可是自己人啊，总得留条活路吧？
0: 我凭什么饶你？
3: 就凭婉儿非我不嫁呀？
2: 没了你，大不了婉儿再找一个。
3: 世伯说的对，是我小小气。
2: 朕不明白是命数还是劫数。
3: 婉儿怎么就能看中你？
2: 我也挺优秀的。
3: 让春闱有法可依，图什么？啊？你这么做，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1: 其实世伯上次说的话，我听懂了。哎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嘛。所以我也想过，随波逐流，与世浮沉，有什么不好啊？看不惯的事儿嘛，忍一忍，将来就看惯了。但是不行啊。 我夜里睡不着，心里边煎熬，有三个字就那么翻翻滚滚的，怎么也压不下去。
2: 哪三个字？
1: 不公平啊！

0: 那是四个字，最后那个"阿"字不能算吧？都是读书人，遣词用字亦当谨慎。
1: 下次一定注意。
0: 不公平，原来是为了这个。哎，你说这个世上。
1: 有公平吗？没绝对，有相对。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就好比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家财万贯，有的人一贫如洗，有人才思敏捷，有人大智若愚。而春梅的意义就在于给了所有人一个相对公平改变命运的机会。要是连这唯一的一次机会都不再公平，这世间该有多荒唐！

0: 你再去见一次礼部尚书郭正，我都安排好了。称为的忌讳规矩问得详细一些，你为他们争公平，别让自己落陷阱。 万贤，如果这个世间就这么荒唐，又该如何是好呢？不用回答，问你自己，去吧。
1: 公平。

0: 小范大人，郭大人，又见面了。一直在等候小范大人。哎呀，这个郭尚书所知规矩甚多，我这次来找您呢，主要是想请教一下春梅相关的规矩。
1: 您讲都提点过了，千万别说请教。小范大人那么聪慧，其实都可以自己参透的。我不过是锦上添花。
0: 早就准备好了。小范大人能者多劳，春闱之日事务不少啊。开考之前要稽查举子之责，春闱三日要在城内监察巡视，春闱后还要监督狐明抄录。春闱科举是本朝第一大事，规矩忌讳多不胜数，光说不过来就都写下来了。一应细则。
2: 尽在其中，小范大人，只要费心看一看，可保春闱当日再无疏漏。
3: 如此厚恩，何以为谢啊？哎，
2: 小范大人，
3: 啥？
2: 过来过来，马上去那边。
3: 这住。
2: 啊，弄纸，拿纸。
3: 郭大人，孙大人，春闱在即，忙啊，忙。您忙。郭大人辛苦啊！
2: 谢谢。

0: 现在就盼着小范大人早日著书立学，郭某就心满意足了。
1: 那就多谢郭大人了，告辞。
0: 小范大人慢走。

0: 怎样？
1: 你在后面没听到？
0: 范闲身手不俗，小心起见，我可不敢靠近细品。
2: 啊，可惜了，你没有看到小范大人感激涕零的样子。我那会儿都有点于心不忍了。
0: 啊，你给他那册子都写了什么呀？
3: 成文上的各种规矩细节，该写的我都写了，绝不能在文字上故意犯错。
0: 嗯，这是对的。范闲为人啊，谨慎得很。嗯，
3: 不过像春闱这种大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该写的规矩。既然不该写，那就自然要留白了。还要请谢大人转告殿下，有我在，春闱上定让小范大人犯下禁忌，大罪不敢说，要让天下学子对其敬而远之。
0: 郭大人就不怕得罪林相？
3: 怕是怕。只不过郭某的那些把柄没在林相手上啊。
0: 殿下说了，那都是往年的废旧账册，禁足之后当亲自登门致谢尚书，顺便把那些废纸都一并烧个干净。
3: 就请殿下等着看好戏吧。

0: 人到了，
1: 在屋里呢，都安排好了。
0: 没人看见吧？
2: 躲开了府里所有的人。您放心，没人看见。
1: 真是饿坏了。
0: 回来了。
3: 哎，回来了。哎，这一趟从北齐回来呀，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幸好我跟老郭绝代双骄，不管是什么排除万难，各施巧计，这才虎口脱险，重返京都。
0: 你俩现在关系不错啊。
3: 英雄惜英雄。
4: 哎，少爷，您看您这都荣归故里了，我得请您吃个饭接个风，咱俩商量商量吃什么。
3: 哎，我请你啊。
4: 哎喂，我请
3: 你，我请你吃。我请。哎喂，来吧。
4: 这个商量商量，咱中气别这么做。
0: 怎么样，咱
4: 我请，快点快点。
3: 我的潜伏日记。
0: 辛苦你了。嗯，
3: 他说你叫我来是为了救我爹性命。
0: 嗯，是这样，春闱将至，我有监督之责。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春闱有许多禁忌，我不太清楚。
3: 我也不清楚。
0: 但你爹曾是礼部尚书。
3: 你想要我爹帮你，
0: 所以让你回来，看见你，你爹才能放心。哎
3: 呀，这么早就开始计划应对春闱了？
0: 其实老二提出让我监督春闱之时，我就已经在准备应对之策。现在看来，时机刚好。
3: 你们啊，一个比一个心黑，
0: 是心细。
3: 行了，说吧，你打算怎么救我爹？
0: 我来安排。过几日先转入监察院大牢。
3: 那还能救得出来吗？
0: 我是监察院提司，你觉得呢？

0: 不过有一点啊，你爹结党的罪名并非是诛陷，我可以保他性命，但是再想做官是不可能了。我知道，能保住性命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同我爹讲，让他把知道的春闱的诸多事宜跟你讲清楚。
1: 这是什么？现任礼部尚书亲手写的册子，春闱的诸多禁忌都在里面。
0: 那你不需要我爹了。
1: 恰恰相反，这册子就得你爹来看。
2: 你是怕这本书里写的有陷阱啊？
1: 小心为上，有没有陷阱，令尊来判断。
0: 行，那走吧，去救我爹。
1: 哎，不急，这一会儿。
2: 这一路舟车劳顿，你们俩都辛苦了，先休息几天，注意别被别人看见啊。那是
0: 自然。十分小心。那我就放心了。来吧。首先，欢迎二位回家。
2: 是不是有些尴尬？
0: 是不是有些味儿大？你俩要不洗洗，都臭了。
2: 我臭吗？哎，行，走走，我给你搓搓。走。

0: 这事儿怎么也没个首位啊？这不废话吗？这是刑部大牢，这儿你也管得着啊？这点手段还是有的。那你既然这么有手段，你别光想着给他送吃的，今天把他救出来得了。
1: 你别急啊，等转到检察院就好办了。就一两天的事儿。放宽心，这回不骗你。
2: 嗯，你都骗了我好几回了。郭少。
0: 怎么你跟我说话，我就觉得味道不对呢？
1: 喂，
0: 我洗过了，
1: 你还是闭嘴吧。

0: 你现在娘又来看你了，又要了一个。
1: 你的那些朋友，我已经交给霍家了。
2: 袁小姐，我有什么义务要帮你？倘若你帮的不是我呢？霍宗起死的蹊跷，有这份能量的人，他要做的不仅仅是污蔑我吧？你不觉得此人藏于暗处，搅乱一潭浑水才是最危险的？想要揪出背后之人，霍家必须等他。
3: 乱起来，他才能浮出水面，救出我朋友，借给我力量，这样轻易不用再想着自我牺牲，我也可以帮你永绝后患。
4: 说这霍家在南城拐卖妇孺，逼良为娼，还借孤儿院之名虐待残害儿童，
5: 一派胡言。
6: 把他给我请走！霍家今天要是不肯公开认罪，那你就和霍宗奇一起上路。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大哥也该放手了。
3: 婚约照旧。
7: 你已经知道他是谁做错了，为什么还要逼他跟你成婚啊？
8: 3年来他为了对付霍家，行事偏激不计后果。我们把他拴到身边的话，你以为你几条命送给他？
7: 他跟谁成婚，不是你说了算的。
9: 霍家今天的覆灭，是因为我们慕容家的实力和面子。
10: 我不用逼他，他知道我怎么选。
2: 恭喜大少，您真是越来越。

0: 越像你母亲了，你明明知道他对你的敬重，却还是一次又一次打压和干涉他的选择。他可以喜欢任何女子，但唯独不能是像你这样危险的人。
1: 婚约不是你单方面决定的，方老爷也在南城，我会请他明日来跟你谈。
0: 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任长河。
1: 12年前，吴淞口码头大火，31人丧生火海，这其中就包括了任长河和他的妻子邵慧兰。
0: 吴淞口码头火灾后，南北铁路落成典礼发生了爆炸案，我父亲当场丧命。
2: 你是想说，我父母的死不是意外？
0: 吴淞口码头大火和铁路爆炸案，之前从来没有人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3: 但现在看来，或许吴淞口码头的大火就是为了提前销毁当年铁路爆炸案的重要证据。
4: 有人要杀人灭口，
3: 你可得多吃点好吃的呀！你想娘了没呀？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娘，哲儿回来了。
5: 你怎么白天就来了？
4: 白天不行吗？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这是在贬低我吗？
1: 怎么，老夫命数当绝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你们心目中到底是什么一个形象。
2: 爹，我来了，爹！你终于还是落网了。
3: 什么终于啊？
2: 从你说要寻死范大人，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有今天的。哎呀，老夫感谢范大人。 还给犬子留了条性命，
3: 爹，行刺都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在他麾下做事。原来如此，犬子才识浅薄，
2: 范大人能不计前嫌，给他一个机会，真可谓宽宏大量。
1: 要不你俩这边聊。
3: 好，爹，我很有用的。这些时日，我一直潜伏在北齐都城。
4: 你去北齐都城干什么？
3: 掌管一众暗探，主持密报收集。真的？真的呀，爹，我潜伏至今，毫无破绽。
4: 北齐，这是要亡了？那倒也不至于。哎呀，爹，您说这话就有点太不信任我了。这么些年了，你还是不了解我的才华。哎，爹，怎么了？
3: 竟然不是做梦。
5: 我这也是精神不济，大白天的就睡着了。不过也好，又能在梦里见到你，娘心里还是欢喜的。
6: 娘，您没做梦，我真回来了。
5: 他们可别这会儿叫醒我。
6: 娘，真不是梦。

0: 梦里不会疼，你疼吗？
1: 疼啊。
2: 儿子，你真回来了，太好了。
3: 不是，那您做梦您打我也不管用啊。哎哎哎，别，娘，真疼。您别哭了。
2: 你回来就好，我给你做药吃。
3: 不用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这回是偷跑回来的。
4: 原来长公主和二殿下才是同谋，这真是没想到。
5: 爹，二皇子跟范闲不对付，这次春闱是要给他下套，你帮帮他，他答应了，事成之后立刻放你出去。
6: 郭先生这是做什么？
4: 感谢小范大人救犬子一命。哎呀，
5: 不是救我，是救你。
4: 哎呀，我出不出去无所谓，只要能救犬子的命，就是让郭某赴死也是理所当然。
6: 我说话算话，一定救你出去。

方才听闻小范大人说郭生送了你本册子，可否让老夫过过眼啊？

0: 这上面诸多细则倒是没错，那要按照这上面说的，范闲就能把事办好了。村委上细则之外的规矩，这上面可没提呀。
1: 那他们就是要害你，这个郭征到底是谁的麾下呀？从往日看，并无投效之处。
2: 藏得深。哎呀，爹，
0: 那就别管他了，你快点把这个规矩跟小范大人说一说。事成之后，他还要救你出去呢。
2: 规矩不急，
1: 老夫问一句：这次村委小范大人有多少门生啊？
2: 我哪有什么门生啊？
0: 一个都没有，我年纪轻，也做不了坐事。与考生无来往，这是好事，省了很多麻烦。
1: 小范大人，是不是想到什么了？前几日倒是见过几个考生，只是见。
3: 一起聊了会儿天，喝了酒，那就是门生了。可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身份啊。
4: 那不重要，在其他人眼里，那些考生已经算在你门下了。哎呀，爹，
3: 你别管什么门下不门下了。
0: 周慕寒、庄大师都已经把自己的书送给他了，他现在也是文坛传承，有几个门下很正常的。
1: 你别打岔。哦，小范大人，村委上考生们最痛恨的是什么？
0: 舞弊营私。
1: 你的门生就是营私的门路。
3: 可是范闲他又没打算舞弊营私，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
1: 有些事他自己不想做，会有人帮他做。
3: 为什么要帮他呀？
4: 你是怎么在北齐潜伏下来的？
3: 爹，我朝春雷跟北齐又有什么关系啊？

0: 银鼎，思哲，
1: 哥，你们找我有事儿？
2: 干嘛呀你？
3: 别架着我呀！
1: 怎么回事啊？
4: 我也不知道。
3: 人要放开我！
2: 不是，这还憋着跟宰相争家产呢？
3: 那你胡说八道什么呀？那都什么时候事了？现在都一家人，你要有事求他。
1: 求他别害他呀！
3: 什么害他呀？
1: 思哲说的对，您是长辈，您跪我这儿让人瞧见了，你可不是害我吗？
3: 那不是，就咱们仨，我这又没人看见，偷偷。
1: 我嘴太快了，娘，我真忍不住啊！哎，姨娘，咱都是一家人啊，有什么求不求的，有什么话您尽管说，
5: 咱要不坐着说啊？来，娘，
1: 来，姨娘，喝点水。
5: 哎，谢谢哥。
3: 怎么说呢？嗯，你看吧，姨娘我年纪渐渐大了。啊，
1: 姨娘永远年轻。
3: 你这孩子这么会说话呀？思哲要跟你一样就好了。他这孩子吧，从小就淘气，我有时候看着呀是真烦，可是看不见吧，我又想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
1: 姨娘这是想说。
3: 能不能不让他去北齐了？
1: 哦，姨娘放心，这次思哲回来，本来就没想让他离开京都了。
3: 真的？
5: 您还没问我呢，我要去北齐。
3: 不是，范仙都说你不用去了。
5: 不是他让我去，是我自己想去。
3: 为什么呀？
5: 这次北上吧，其实我见识了不少，虽然是有些危险，也有点苦。
3: 所以你别去了呀。
5: 娘，你让我说完。但是我找到了我活着的意义。
1: 你看过去我在京都待着，是又安全也吃喝不愁，但是天天吃喝玩乐的，活着有什么劲呢？我这回去了北齐，我感觉自己好像还有点用，虽然就帮庆国帮了这么一点点儿，但我觉得也够了。我不想再回到过去做那个无所事事无人在意的范思哲了。
3: 那你还去北齐？
1: 嗯，
3: 去做什么呀？
5: 我过来跟你说。
1: 哥，
5: 我听说你接管内库之后要和北齐通商。
1: 嗯，有这回事。
5: 这主理人想好了吗？
1: 还没想呢。
5: 我帮你想好了。
1: 为什么想走这条路啊？
6: 我是庆国人啊，这不是为庆国出自己的一份力吗？
1: 还有吗？
5: 也想给我个人争取一点点小利，我想挣点小钱。
1: 那我问你啊，为什么我选你啊？
5: 那你干嘛不选我呀？打虎亲兄弟呀，咱俩这关系交给别人你放心。
1: 反正交给你我是放心，关键看姨娘答不答应
5: 啊。
3: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呀？
5: 您这是同意吗？
3: 我也想看你长大嘛。
5: 行，那我收拾收拾，我明天一早我就走。
1: 哎，不急，这一会儿春梅之后是我跟你嫂子大婚，怎么着你也凑完这个热闹再走。
5: 行行行，那感情好。哎，春梅什么时候？
7: 完了，
8: 好紧张啊！
7: 昨晚都没怎么睡着。
9: 你这汗蒸的泡着都响，
10: 是我一宿没怎么睡着才对啊。
11: 侯兄，我现在好像达到一种境界。你看我在家时这书背的挺好，走了一半忘了一半，到了这儿全忘了。
8: 清醒一点呀，要考试了。
12: 冷嘉林呢？啊，他说他去买面饼了，让咱们先走。
8: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冷嘉林，
13: 冷嘉林，真不错呀！
8: 万里征流，同赴龙门。
12: 是啊，这条路的尽头就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希望啊！
8: 抱歉抱歉，来来来。
7: 侯兄，我觉得你睡得挺好的啊，
12: 还有劲儿喊呢。
8: 我这不是被挤精神了吗？哎，

0: 小范大人，
1: 郭尚书怎么出来了？
0: 时辰快到了，考生们就要进场，都不容易啊！一生苦读，就为了拼这三日。这三天内，考生不得离开考院，所以被褥吃食，你都带着了。
1: 也是辛苦啊，
0: 这东西带的多了，夹带小。

0: 提携后辈，理所当然嘛。靠，又在这儿画呢。时间来不及了嘛，这得抓紧纪念一下。你放心，我查过了，既不违律法，也不犯规矩。
1: 郭尚书真是守规矩，
0: 读书人嘛，总是有分寸的。
2: 大人，这是工作日志。
0: 郭大人，这个造型这么白，
3: 更有力量感啊？
0: 是吗？
3: 力量，情绪，重要的是情绪。

0: 这个时辰了，考生怎么还不来？
1: 小范大人有所不知啊，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个时候考生们都忙着过这个龙门桥呢。
0: 龙门桥？

0: 有的累，有的累，有的累。嗯，
1: 来了。
2: 诸位早上好，我是范闲，
0: 是小范时间，
1: 未来的文坛宗师啊。今日是春闱的日子，
3: 对对对，
1: 范某在这里祝愿大家，拿着智慧库的金钥，带着万卷书的头脑，顶着自信的光环，踏着好运的滑板，一路扬帆起航，驶向高，驶向春闱那成功的彼岸。加油，雄起！祝福的话说完了，范某有一点丑话也要说在前面。今日春闱，范某领了入院稽查之职。诸位身上要是有不该带的东西，烦请入院之前扔在此处。谁要是进院之后被发现了，一律取消春闱资格，绝无转还余地。范某，拜托各位了。
4: 小范大人发话，不能让他。

0: 排队啊，一个一个来，东西准备好，查验身份。
1: 好嘞。
2: 下一个，
0: 这边排队。
3: 郭尚书怎么能一直站着呢？来搬把椅子。
4: 不用不用，缓动作，
0: 查验身份，
4: 还是中心化。
0: 一个一个来。

0: 小范，那是你忙你的，我这看看就走。
1: 郭尚书辛苦，应该的。用心查，查仔细些。哎，
2: 好，好，下一个。都来排队啊！一个一个。
1: 机场的加琳呢？
2: 东西都准备好了。
3: 前面的吧，丢不了。
1: 化验身份，
2: 赶紧进吧。
1: 没瞧见小范咋着？
4: 下一个。
1: 心思不行啊！
2: 来来来，
1: 东西放这儿。
5: 还真有人夹带小抄了，咱是不是来晚了？瞧不见小范大人了？进门就瞧见了。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活该，
1: 书都白读了。哎，就到我们了。听说小范大人会亲自稽查。哎，你说这诗仙，他得长什么样啊？
2: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3: 江南的农业文明，它跟它的地理环境有关。这个地理环境就像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通常被理解为效法，人效法它的周遭的地理环境，这个解释不对，应该说叫依据。人依据他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形成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4: 因地制宜，人法地呢，就是人对当地的地形地貌，包括植被生活环境，进行了全方位的适应的过程。
2: 人是站在大地上的，在大地上，他看见了光留下的影，于是有了时间。他顺着光抬头看天，看见了时间是太阳永恒的忠诚和守信，这就是天时。为了生存和繁衍，就要有稳定的食物，于是他又在天时中看到了农时，万物依此生焉。江南和大海相连，江南的丘陵是它与海的边界。江南从一片浅海，一个巨大的海湾，一片汪洋泽国走到今天，是大海与广袤的高山大川共同给予人类的馈赠，只是祖先在大自然的应许下创造了它的宜居和富足。山孕育了水，水在山的褶皱里不舍昼夜奔流。到了徽州山里的古村落，它被人们用石轭温柔地挽留。石轭不用机械，没有粘合剂，卵石、毛石和砂石都是双手能搬动的。这似乎是一种原则，但山洪没过村庄时也没有冲垮过它们。
5: 对的对的，这时候
6: 靠石块之间的挤压来维持这个坝体的稳定，它是一种干砌法的建筑工艺。
7: 上下游落差0.8米以上的全县有2052座。
2: 石轭不是征服，而是与水共生。可考的石轭距今已1600年。在整个江南，只要有村庄、有山田的地方，就有石轭。数不清的石轭，大小、高低、形制，没有一座是相同的。不动天地之气，不争巍峨，守护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灵。江南对大自然是友好的，对水是珍惜的、珍爱的。石轭呵护着水，为山洼里的生活灌溉平添了一份灵秀和宁静。你多看一眼，竟会生出对水的真爱。水有灵，一定是感到

0: 舒适的。
1: 生于原来出始发，红海茫茫化谢壤。
0: 今天与大禹有关或以大禹命名的山川渡桥庙宇遍布华夏大地，覆盖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中国最主要的江河流域。在鸭绿江畔也有雨山雨村，连台湾都尊大禹为水神，供奉在水仙宫。
1: 23年的时候呢，就全国各地又进行了一次文化资源调查，在原来2000多处雨季上变成了651处，江南大概是有2/5左右。
0: 大禹是这个民族关于华夏先民建设家园的精神记忆。大禹之后，祖先们又以大禹的名义奋斗了4000年，于是只要有水患的地方就会有雨季，有大禹的传说。每一个大禹纪念地都曾经是后世汲取祖先力量重温水利兴，百姓方能安居乐业的民族认知，共担造福苍生责任的地方。

0: 传说中溪壤是宝物，是水带来的神奇泥土，能无限地长大。在面对洪水只知道堵的年代里，大禹的父辈用它堵水，但当它无限制地扩大，平衡失去了，如后人过度围湖填河造田一样，水没了容身地，也没处流了，灾难就来了。
1: 滩涂就是溪壤潮水涌上来，把这个泥沙都涌上变成陆地了。
0: 江南大地就是巨大的溪壤，是江河湖海日夜运动冲击出来的宝物。但宝物中还有一个宝物，钢身，它挡住了海水，阻隔了海侵，于是钢身和许多这样的山坡高地成了江南故事开始的地方。
2: 港生带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东缘线，因为那边就是大海了嘛，我们就跟着港生带进退，我们人类文明在一步步的向东面推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是比较特点的啊，实际上这边古文化遗址是这个点，也就是港生带的以西古文化遗址分布的更多，人类是一直在利用港生带生活生产，它地势就比较高，它在港生带之内生活是比较安全的。
0: 先民避水择高而居，钢身是太湖流域祖先最早成规模的栖息之地，慢慢在向周围拓展。因为富含有机物，钢身也易于开垦种植。仅上海就在钢身线上发现43处古文化遗址，用了3000多年的时间，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大地9条钢身。从北面的长江延展至东南的钱塘江口，把长三角的核心区域与大海隔离和护卫了起来。古太湖由此和西湖一样成了西湖。西湖是由天然屏障与海洋隔离的浅海水域，钢身是长三角古海岸线拓展变迁的印痕。因为人类的活动，这里800平方米的宅基是上海地表仅存的钢身。上世纪70、80年代，专家教授通过科学测试分析确认，钢身提供了长江下游稳定的地理边界和水文框架，古太湖由此成为高密度湖泊地区。今天仅苏州就有阳澄湖、金鸡湖、淀山湖等大小湖泊300个，河流20000条。无数的河流与湖泊相连，便是河网密布。
3: 港生促进了后侧的河网的形成以及饮用水的淡化，我们这是地表水体淡化以后一下就爆发了，它的整个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就爆发，两组达到最高峰，生存是需要淡水的。
0: 然而少有人知道，江南曾经的浅海，水的淡化用了整整4000年。正是有了巨量的淡水，祖先才有可能从逐水而居走向治水耕作，发展出灿烂的稻作文明。漫长的演化，发育出一个通过周流和

0: 溢流自我调节的宝贵的淡水系统。这是自然沉积、水文循环与人类的水利工程共同完成的杰作，无与伦比。有了淡水，江南才有可能成为鱼米之乡。
1: 我们现在说江南是个好土地，是块好的宝地，前面其实呢是有一个漫长的农业文明一个发展史，发展史里面充满了个自然灾害和这个环境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抗争，从不稳定慢慢到达一个稳定的阶段。

0: 太湖流域、宁绍平原都是曾经的一片汪洋。然而，当我们今天说起鱼米之乡，不知为何常常会忽略江南的海。它有6000多公里海岸，8000年前在杭州、绍兴和宁波，大部分还是山脚下的浅海。杭州与绍兴间是萧山，萧山的跨湖桥类似山前台地的缓坡低丘上，发现一艘8000年前的独木舟。也许是太珍贵了，这只江南最早的小船被密封在恒湿恒温的空间里。它是马尾松做的，马尾松就长在附近的天目山脉里。难以想象当年具体的场景，但可以肯定，祖先就是驾着它向这片古海湾讨生活的。跨湖桥文化整整早于河姆渡1000年。
1: 这个舟那么粗的树把它做成船，你一出去了见多识广，他的思路就开了，他就会分析判断外部环境变了的话，我及时调整自我，审时度势，抓住机遇。
0: 阳光已经洒在海面上，船出发了。低山丘陵勾勒出的地平线渐渐远去。这是著名的千岛海域，壮阔的大海上只有岛屿和蓝天，但海面之下却是陡峭平缓、深浅不一的空间。当冷暖两股洋流在这里交汇，就在不同的水域形成了不同的温度和盐度，便有了不同的鱼种得以繁殖的生态空间。加上这1300个岛屿庇护，舟山群岛成了中国最大的近海渔场。实际上，岸上的丘陵和海中的岛屿同属浙东山区，舟山群岛是浸润在海水中的山。
2: 海平面退到最远的时候，人是能步行到舟山群岛上面去的。舟山群岛从地理上来说，它就是天台山脉的余脉。
3: 那这去了，就去了，
4: 起来，
3: 赶走。
0: 船出海了，韩素莲会去庙里跟妈祖娘娘聊聊渔民家里的事情，说说自己的心事。
3: 我们靠海嘛，靠海吃饭嘛，但是我们渔民比农民。农民呢，他是辛苦是辛苦，因为到头麻不着几块钱啊、哦。但是他晚上都睡得很安稳的觉、啊，对不对啊？他还是要提心吊胆的，他还要有人，必须要几百里，浪跑的好高的浪，水花哗哗哗的，人你爬过来，那你还要站住啊？否则的话，你那出去了掉下去，你就危险了，没命没。
0: 宁绍和太湖流域一样，也是海的一部分。宁波的瑶江谷地两侧群山夹峙，是7000年前第三次海侵期间宁绍大地泥沙最早淤积，也是最早稳定下来的山海间的沼泽湿地。河姆渡文化就是诞生在这个山间谷地，古老的人工栽培水稻也是在这里得到长足的进步。
5: 南岸呢，就是我们的四明山。河姆渡文化遗址啊，大量分布在瑶江河谷平原的一个靠山丘陵的地带，也就是说丘陵和平原的交界处。
0: 谷地虽高于海平面，终年仍是卑湿之地，每一个部落都面临着毒虫蚊瑞横行，疫病威胁。
5: 这个地方比较潮湿，

0: 四周都是沼泽。
1: 甘蓝式建筑是河姆渡人在泽国中生存的智慧。
0: 当时发现的就是这些木桩，因地制宜搭建了这样的一种房子。
1: 这个河姆渡先民的井是中华大地存世最久远的木构水井，这也是当年的水利工程。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河姆渡人的堂，说文新赋是堂堤也，从土堂生，它是城防的水利工程。8000年前的跨湖桥遗址也发现了堂，
2: 发现它坐地的雏形了。它面临着海洋的这个风暴和潮汐的灾难，所以呢，遗址周围呢，我们发现它有开垦、开挖，有那个驻地的现象。
1: 他们始终与海亲相伴，靠着塘堤引水掘井，种稻繁衍生息。就在河姆渡发展起来，极尽它鼎盛的时候，海亲又剧烈摧毁了一切。
3: 像我们这个遗址呢，它比较复杂，它就是一直从新石器时代啊，6000多年，一直到民国到现代，就持续了6000多年这样的一个堆积啊，层层叠压的。
1: 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考古学现场，这里的地层科学地证明了从河姆渡到今天都是连续的，每一个文化层都是完整的。
3: 我们在16层之下呢，发现河姆渡时期的这个文化遗物加炭陶豆，跟它一起出土的这个炭粒，我们经过这个测年，在距今6800年到6600年左右，我们发现距今5800年到6600-6700年的这个阶段，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海星现象，然后河姆渡人可能就从这里就离开了。
1: 事实上，江南是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人类开拓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部水利史。《史记·河渠书》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水利就是通过坝、堰、堤防、渠道等趋利避害。但数千年了，少有人阐释其发生艰辛和不易，那是生存与毁灭的博弈。河渠书的最后，司马迁也只是水之为利害也的一声长叹，穿越了千年。家园没了，河姆渡人去了哪里？他们一定是带着稻作文明走的。学界认为他们融合在了良渚文明里，河姆渡和良渚都被认为是江南的土著，后来也被称为越人，到商周时有百越之说。
4: 应该没有大规模的迁徙。我们看到河姆渡跨湖桥这个文化是同类的，然后河姆渡里面大量因素流传到了马家浜文化里，这个文化的延续一直到马家浜时代。
1: 学界还认为他们渡海而行了，但是在马家浜文化之后。
5: 越人其实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有一些退到了会稽山和四明山里面，就成为现在渝越和更北边的吴越的祖先，还有一些往南岛的往东南亚的方向走了，叫外越。
6: 在马祖有一个岛，马祖是个群岛嘛，叫亮岛，亮岛上面的那个人，那个基因跟江南的人是完全一样的，那就证明这一片他们是从江南然后渡到台湾的。
4: 南岛的人群确实是从江浙这一带来的，马家浜文化是当地就是江浙沪这一带最最发达的一个原生文化。这个文化结束了以后，那么大批的人群开始往南迁徙了，但是马家浜文化占到遗传的30%，然后再更多的人群是良渚文化的移民。良渚文化结束了，4400年结束了以后，很大的一波人哗一下顺着马家浜的道路又来了，然后跑到了福州，然后又变成了谭溪山文化。这福州啊，那个地方对吧？西山二水一分田，所以它没法养活那么多人，就不断的往外扩，所以才有了南岛语系人群的扩张。所以南岛语系的，我们现在看，不管是台湾的阿美族啊，包括太平洋岛屿上的那些波利尼西亚的这些酋长，他们的酋长的冠都是跟良渚玉器上一样的，都是羽冠，都是一样的。台湾的高山族，现在我们讲高山族，实际上全部都是属于南岛语系的，他们里面的80%的基因都是来自于江浙这一带的，来自于长三角的。
1: 在灾难中逃生求生的迁徙过程中，族群有了更多的融合与发展，稻作技术有了质的进步。

0: 也愈加认知了山的机理、水的走向。划时代的良渚大坝就是这样诞生的。但海岸线是漫长的，江南6000多公里的海岸，宁绍地理环境最为独特。山的下面是一片盐碱地带，由大海、钱塘江和无数山溪冲击而成的平原多为低洼之地，时时直面风暴潮、山洪和海平面的波动。得不到山水滋润的大片盐碱地则是荒凉的，这是罕见的复合型海江山水文地理格局。
1: 宁绍平原北边是海，杭州湾的南岸，南边是会稽山脉和四明山脉。
2: 我们的地理环境是山远海的，上映的地形呢是会稽山南边，平原在中间，人北边是海。
0: 整个宁绍属于山远海的台阶式地形，会稽一地北滨杭州湾，南接会稽山脉，山海之间为冲积源，数十条溪流通过这里入杭州湾归海。当海水退去，源迅速湿地化，滩涂沼泽河流顿时有了野性而丰腴的生机，成为动植物生长发育繁殖栖息的天堂。但对于人，生存却是步步惊心。为着子孙，祖先们一定要走出山洼，走下高地，拓展生存的边界。好在有了良渚治水筑坝的基因，他们抓住海退后的地形，围堤筑塘，聚衔蓄蛋，在山洼里、山脚下的沼泽滩涂上艰辛地生存。这就是漫长的生死博弈。明代地理学家王世性评价宁绍台温，连山接海，为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
2: 海水的规律呢，每天2次潮水上来了，要如果不拦截的话，它就变成个咸水了。咸水呢，一不能灌溉，二不能饮用。
0: 一个族群乃至一个村落的发展，多是从挡水筑塘开始的。这水坝不仅要驯服山洪的无常，还要能挡住了海水的咸涩。4000年前，大禹在此会盟诸侯，审时度势，商议决策，会稽天下治水成果。会者，众合也；稽，筹算时效，共同谋略。会稽山由此得名。这次会盟当是一场治水的现场办公，至少在以后数千年的治水中，方向和策略始终如一。
2: 越王勾践的时候，这叫禹宗庙，就是大禹的宗庙。勾践呢，临死的时候，他对他儿子说：“你要记住，我们是大禹的传人。”
3: 就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就是这个越国时期的这个济世遗村，里面可以看到大量的硬樱桃坛，还有一些原始瓷器，这我们称之为祭器啊。祭器里面都盛储有这个动物牺牲祭品。我们考古发现呢，这里很有可能就是越王勾践时期的国家祭祀的这个场所。至于他祭祀对象是谁啊，目前呢有很多推论啊，包括越国一直有这个祭祀大禹的传统，祭祀遗村是不是跟祭祀大禹有关系，这个也有可能。
0: 考古研究发现，会稽山北麓从良渚时就开始围塘筑堤了，有25处古水坝，很密集，时间跨度4600年。仅春秋的越王勾践就修筑了古城水坝、长塘、秦望塘、唐城塘、兰亭塘等一系列古塘坝，如一道道聚衔蓄蛋的城墙。它们的堆筑结构和营建工艺严惩良渚，水利之功能同样兼具防洪、蓄蛋、灌溉和运输等。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揽月桥，下面看到的这条河道，也就是中国大运河三英固水道。越王勾践在平原的中间呢，建了一条三英固水道。那我们三英固水道就是当海沙为主，海沙上来它把它挡住。那为什么我们这条三英固水道是东西向的？因为它要沟通，在平原上沟通。
0: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连接，它激活了水的脉络，将静默孤立的细湖、沼泽、河流连通成一体的水域。河道成了农耕灌溉的动脉，大地连接的通渠。大地有了贯通

0: 循环的水网，危机四伏、变幻不测的沼泽滩涂，终可成为子孙的家园。尽管会稽山的水利系统只是江南一角，其山洼、细湖、滩涂对宁绍也只是一个局部，但大地上的这一笔人工的勾勒，是江南万水互通的地理觉醒，水乡文明的沼基，更是日后宁绍平原的雏形。
1: 江南的水是四通八达的，经过多少年的打理，它河跟河之间都是通的，通江达海，通江达湖。
0: 在江南，青史留名而至今为百姓乐道的，有为王者，有谋略者，有经商善贾者。其实他们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是兴修水利，几乎没有例外。有了水利，才有繁荣的家园，所以治水者身后都有祠庙，有百姓供奉和纪念，这也无例外。当然最多的仍然是禹王庙。面对山原海的地理环境，人的生存始终伴随着与水的搏斗，需要大禹治水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到秦代设郡，郡治在吴县，涵盖今天江南的核心区域，但仍以会稽命名。在钱塘江南岸山原海的地理环境中，山洪咸潮仍时时夹击一切。咸潮的倒灌，盐碱对耕种的摧毁，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夏迥异，旱涝无常，沼泽洼地经不住会稽山36条溪流雨季的洪水，海侵之地多灾多难，百姓仍在贫瘠与动荡中艰难求存。如何才能走出会稽山，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2: 需要更大的一个水利工程来削淡，才可能把更大的一个农耕经济良性发展产生了。
0: 公元140年，东汉，大禹归葬已2000年，一个叫马真的人到任会稽郡太守。他年轻时游历都江堰，汉服其巧妙雄奇。他深入民情，查勘山势和水文格局，先查后作，因势利导，是中国所有卓越治水者的准则。马真决定在滩涂淤泥之上筑堤成湖，这极不容易，但他有方法。筑堤坝127里，一年工程，会稽有了著名的建湖。建湖下挡咸潮，上蓄洪水，将会稽山水尽揽怀中。《水经注》记载，沿湖开水门69所，干旱时开启斗门，湖水便能自流灌溉，无需人力提及。山洪来了，它尽数吸纳，再顺畅入海。
2: 这个科学的规划，上面是蓄水的，平原上的灌溉的，农田灌溉的，下面是沿海是潮水挡住的，
3: 这个就是湖区了，我们就是建湖了。一个主要的水域，
2: 206平方公里的水面，相当于33个西湖，每年的可利用的水资源量4亿多的，保证了47万亩农田的灌溉。
0: 建湖的诞生，让这里不再水无定势，9000余顷的贫瘠之地，成了高渔之田。
2: 达到了一种人地沿海环境的一种新的平衡，一种大禹治水的新的环境下的更高级别的水利工程。绍兴环境完全不一样了，绍兴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0: 建湖扶佑一方，却未能护佑他的主事者马真。
2: 像富中大堂啊，山阴沽水道里面原来都是一片贵族，当地的比较富裕的人家住在那里生产生活的。
0: 建湖淹没了权贵的田产与墓地，触犯了世家豪族利益，马真被构陷，朝廷听信谗言查办，且不容申辩，他被处极刑。一项伟大工程诞生了，但马真死了。

0: 百姓没有忘记这位太守，他们在湖边建了庙宇，世代尊奉。史书工笔，会稽太守马真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围310里，盖田9000余顷。绍兴从此成了水城，江南的名郡，百姓受益800年。到两宋，这里已是江南繁盛之地，号称高于上帝，亩值一斤，互度之间不能比也，鱼米之乡。治水是江南从未中断过的生存信仰，水利系着天下苍生。因为治水，江南留下了太伯渎、蓄溪、建湖、苏堤、白堤、范公堤等一个个蕴含着人文诗意的地名。马真死后200年，王羲之来此地做官，山原间已是曲水流觞，竟有了中华文化史上的瑰宝《兰亭集序》。此时，会稽已是千岩竞秀，富庶安然，魏晋名士的世外桃源。
1: 北方的大乱，南北朝的时候，国家的动乱非常严重，像王羲之啊、谢安都来到了我们这块偏安的地方。在北方地区战乱的地方，我们这个地方环境最安定，山水资源最丰富，最宜居的地方就在我们会稽这个地方了。
0: 马真已过去1800多年，沧海桑田，建湖不在当年，但水脉文脉未动。谢灵运脚踏谢公鸡，在这里巡山治水，开创山水诗。陆游高唱“千金不需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自号建湖老叟。诗仙李白梦游吴越，惊叹镜湖300里。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感叹“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建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建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2: 它是谁的地方？
3: 哦，红下了，红下了，红下
2: 了，景色灭了是吧？
3: 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3: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3: 对。
0: 建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3: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建湖水，它这个建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建湖水。离开了建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0: 从杭州开始，钱塘江南面的绍兴、宁波、台州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从直面海潮开始的。阻潮拒咸是从杭州到宁波共同的问题，是这里的人们生根发展的前提，因为他们都属于山原海。而宁波的地势比绍兴更为低洼，咸水的侵蚀直逼山脚，风暴潮更甚。自新石器时代时，先民就是在与海水一轮轮的抗争中生存下来的。
4: 姚江是通海河道，甬江和奉化江河道也是一日两次潮。通海河道既不能饮用，也不能

0: 灌溉，宁波熬下来。
1: 宁绍平原多灾难，祖先是在这个地方熬下来的。
0: 我一直是这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但是无论是宁波本地的还是外地的，都难以想象这件事情，或者说宁波发展的好，
2: 那宁波太好了，
0: 有时候把我们自己给麻醉掉，看不到了。
1: 今天宁波有山必有水，有水必成溪，有溪必连河，有河必入海，入海必通气，气就是闸，挡潮聚咸护淡水。宁波三江交汇，淡水丰沛，但海水倒灌，江水就咸了。先民在治水过程中，也是左绳右锯，浚湖筑塘，造桥作堰，堵疏结河，因势利导。驼山堰便是这般智慧的结晶，静卧在三江的水脉中。
3: 驼山堰兴建于唐太宗七年，也就是公元833年，那么到现在应该是将近1200多年了，一直在发挥作用，从来没有水毁过，没有被洪水冲毁过。
1: 唐太和七年，宁波先民深受山洪之灾和咸水之苦。每次沿江倒灌，咸潮直到深潭里，田不可稼，人可与饮，而河西之上群峰林立，每当雨季便山洪爆发，
3: 水水很严重。市民投在水里边了，他这么说的：气通大江，浊溢双下，清沟之水疏泄出血，下路之水冲击浊气，连接归位皆满，曲沼光物巨库。
1: 这时王元伟做了茂县县令，茂县始置于秦，辖今天宁波的核心区域和舟山群岛。王是山东琅琊人，因才华出众，平步青云，后遭人妒忌陷害，接连被贬，但这一贬竟成就了世界水利史上的一个奇迹。他到任后勘察了银江水道，也看见了民生之艰辛。因为海潮沿江上溯，大片平原被盐碱化，向地之宜，所立侯金之处，归而作堰，截断纤溪。他在山区入银溪平原南部的山口处的银江筑堰，即驼山堰。堰很神奇，前可聚咸阻潮，后可调节巨量山洪，没有任何粘合，却立千年不朽。堰坝也没有闸，却将上游水系一分为二，堰的高度就是一种水文标尺，洪水大时直接溢堰，这时七分入银江，三分入旁边的南塘河，竟能保南塘河大片农田不遭涝灾。旱时则相反，七分入河，润泽阡陌，浇灌24万亩农田，而三分入银江，水量恰好挡住了咸潮。如此这般，便完成了聚咸泄洪、蓄淡灌溉之功能，三江口由此成福地，宁波有了千年的发展。一朝堰此水，千载立吾民，只仰溪为雨，何劳汉望云。
3: 驼山是宁波之根，宁波发展是靠驼山堰为这个水能够引入水里，使其后发展起来。那么这个当时的药业灌溉引水，解决这个居民在灌溉用水，现在作用一直在发挥。
1: 如此清幽为官利民政的伟绩，不知为何，当时百姓年年到驼山庙祭咸鬼，却未有他的纪念。直到南宋才追封王元伟善政侯。
4: 其实关于他的本身呢，事迹留下来很少，但是呢，有一个和尚写了《释迦语歌颂》，我们知道有这件事情。
1: 叠石横铺两山嘴，截断咸潮积溪水，

0: 灌溉民田万顷余，此为齐天功不悔。民间日用自不知，年年丰人因阿谁？时人若解感此恩，年年祭拜王元伟。但是江南大地上各种水利工程，无论怎么巧思，再了不起，面对海潮仍不能久安。
1: 海水倒灌，它是不断会发生的，所以呢，它要预防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工程呢，是宁波的海塘了，包括杭州这一边，也是不断筑海塘的。所以最有名的事情就是钱镠在五月的时候，派多少将士向那个海浪射箭，把那个潮头给退回去了。
0: 这是先民与海潮苦斗留下的动人的传说。钱镠是五代吴越国之主，自古君王不计其数，唯他有钱王祠，耸立在西湖，纪念至今。这又应了兴修水利者必有祠庙。但钱镠的庙在江南是最多的，根本原因是他立天下的思想，让江南在五代征战不断的乱世中避免了生灵涂炭，最终在唐宋脱离了卑湿之地，获得长足的进步。钱镠第一项大工程是瀚海大塘，这是钱江喇叭形河口的潮汐，独特而壮观，是世界闻名的钱塘涌潮。然而这般美妙的涌潮有着巨大的破坏力。
2: 因为钱塘江它是著名的凶江，从史书上记载，最早说这个水波恶，其恶是它一个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啊。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到当年的这个钱塘江，它的宽度有我们今天3到5倍那么宽，那个涌潮啊，它的高度都是3米以上，然后它的整个一个冲击力啊，每一平方米可以达到7至8吨。面对这样的一种巨大的一种自然力量，就一般普通老百姓是无法抗衡的。
3: 这沿这个钱塘江杭州外头北岸或者南岸都有海塘的，最早生的人住的，所以呢水患很严重。那么到了五代的时候呢，钱镠在这个地方呢，就用石块呢交叉起来，把它做成了海塘。
0: 筑塘以石，自吴越王始。塘以前是土塘或泥塘，难以抗御急流的冲刷。钱镠用竹笼填石，辅以柱桩修筑，这是质的进步。
2: 竹笼工呢，其实就是治理黄河时候常用的治水方法，而最早李冰在治都江堰的时候就用过这样的方法。当时因为战乱，大量的北方人口，因为吴越国相对安定嘛，都到了吴越国，其中有很多治水的工匠。而且呢，钱镠这点非常好，他很有远见，他是敞开大门迎接北方过来的这些人，尤其他专门派人去甄别人才，只要他觉得你是人才，他就加以重用。
0: 人面海，海棠是基本的生存保证。海棠伴随着祖先从山坡高地走向平原的整个历史进程，也见证了他们和自然相处能力的逐步提升。如今600公里的海棠被誉为海上长城，护卫着富庶的宁绍和杭嘉湖平原免受海潮侵袭千年。海盐地处杭州湾北岸，岸线53.48公里，是浙北海岸线最长的县市。经后人不断提升，石塘发展为鱼鳞石塘，也就是重型海塘，每一丈海塘用石重达47吨以上。至今海盐还保留维护着2.3公里的鱼鳞石塘，为明代浙江水利简事黄光生创筑。这段海塘已经矗立了500年，这不仅在告诉你它符合现代海棠的标准，而且也是为了一种纪念和缅怀。日出日落，潮涨潮退，作家余华说，故乡的海棠能看到最美的日出。唐末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

0: 独两浙在前世宝具之下晏然无事者垂90年，两浙既然是当时唯一的乐土，因而杭州就成了乐土中的天堂。谭其骧先生穷坚好守，用一生奉献了一部巨著《中国历史地图集》。研究表明，江南水利事业的奠定关键不在隋唐，而在五代。如果没有钱镠时期对太湖流域这种大规模系统性的围田，江南不可能在北宋之后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这说的便是钱镠第二个历史功勋——塘浦围田。
1: 通向吴淞江的一些大河道，塘是横向的大河道，浦是纵向直接跟吴淞江垂直的河道，它塘浦就把吴淞江两边的围田就分割了。但那围田当时很大，就是每一个将近7-8平方公里的一个被塘浦分割，像工程一样。
0: 太湖流域是从史前的海湾发育成三角洲的。太湖地势卑下，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中部低洼而四周高起的蝶形洼地，集水量巨大，地下水位高，易受涝。过去苏州叫平江，就因为地和江水是平的。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苏州又低于浙西，淀山湖又低于苏州，此低之又低者也。另一方面，北方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又遇上黄巢起义，战乱是毁灭性的。于是中原官代随晋渡江者百家，衣冠南渡只是一个历史的说辞，实际上那是近千年的族群大迁徙。悲壮的迁徙裹挟着乱世的哀痛，天下衣冠世庶，必地东移。南京、镇江等地的移民甚至超过本地人，但当时的江南不是桃花源。马珍筑建湖，开启了大规模蓄水灌溉的先河。然而至隋唐前，江南依然多粗放工作，仍多是水广人稀，火耕水糯，缺乏系统的排灌网络。太湖流域仍大雨成灾，无雨成旱。
2: 人口压力大，现成的土地不够用的话，就要开垦。但是在开垦在长江三角洲不成问题，因为有河湖港岔、海边的滩涂、长江边上的这个围田，太湖也有围田，不断的开垦，往水里要田。从湖里边要，从长江口就是从江边去要，到海边去要。
0: 但太湖的平均水位3.3米，如果在太湖的河港滩涂围田，一定湖高田低。钱镠创建了最早的专业工程兵，利用交错的水路挖出泥土，堆筑起高大犹如城墙般的堤坝，形成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围区，内有田地、村庄、水稻和鱼塘。当数十里见方的围区连缀成片，江南的低洼沼泽便被编织成了一张方圆千里的宏大棋盘。
3: 为什么叫围？它就是把它旁边的这个河道啊挖宽挖深，然后把那个泥土取上来，建在河岔的两岸，就是等于堤岸吧。然后里边的田慢慢的，我把那个水掏干，挖了围旁边的这些河岔的泥土，你建了两岸的比较高的这个堤岸，里边的田地低也没关系，它不会受影响。围田，那实际上就是因势利导的结果。
0: 考古学家、农史学家发现，筑堤围田几乎伴随着祖先从山坡高地走下来就开始了，是江南获取土地最多的一种方式。围田最初也许就发生在季节性的浅滩上，因为人们渴望有更多的空间从事农耕，以求生存和发展。春秋，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围垦了沿路低洼的沼泽滩涂，是最早的记载。但钱镠的围田是对江南水域沼泽一次史无前例的重构，不仅是有了

0: 更是太湖流域一场人与水共生的有序规整。围内是良田，围外是水道，旱开闸门引水入围，涝闭闸排水入河。通过精密的堰闸和石轭技术，实现对水位的自主调控，
1: 形成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水利系统。这个唐某天水利系统使这个江南形成一个最重要的农业区，延续了中国农业文明千年。
0: 钱镠出身临安农家，凭借军事才能与政治远见割据两浙，在杭州建立了吴越国。时间在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吴越国生存于战乱和严酷的境地。钱镠没有开疆拓土，却与英雄般的气概，用有战斗力的军事组织，在大地之上书写秩序。围田实际上疏浚了太湖的七十之河。纵为圃，横为塘，塘圃纵横，终于改变了江南多少年混沌无序的沼泽，也承载了大千徙人口的生计。而南渡带来的文化、技术与经验，使江南的精耕细作终成大观。
2: 江南的生产方式呢，也是一个从粗放农业到精耕细作农业的过程。最早就是火耕水垄，因为江南是一个低湿的地方，当时有很多灌木，有树木放火把它烧了，变成可耕的土地。那么要把它变成稳产高产的土地，就必须人工改造。那这个在至少是从永嘉南渡，就是东晋开始，大批的北方的农民跟随着他们的主人来到了江南，增加了很多劳动力，而且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农作技术。
0: 钱镠在沼泽中打下了江南成为宋元明清经济中心的桩基。距离钱镠围田100年后，也就是公元11世纪，荷兰也有了围田，同样形成体系。围田属于人类因地制宜求生存发展的一种智慧。吴越国和他的围田制度存世80来年，后北宋结束了北方的战乱。钱镠之孙钱弘处寻钱镠，顺天者存，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及所以爱民的遗训，纳土归宋，保全了百姓，江南免遭兵祸。时间是公元978年，钱镠创建的辽前军遭裁撤，曾经国家意志下如棋盘般精密的塘圃围田系统难以维系。宋代以后，塘圃河道逐步演变成泾浜体系，如我们今天见到的。得田不易，土地是生存之根本，只是后来围田变小了，形成与族群和村落经济相适应的小围制农业格局。流动的活水和土地同样珍贵，太湖的溢流系统依然在循环。这是一种自然与人工结合的排水和净化的调节机制，保障着农事和干旱洪涝时的安全。
1: 在江南这么一个大的这个溢流系统，在世界是没有的。整个溢流系统不是基于一两条河流，而是整个一个水网。
3: 我们是利用了这个水体，利用了我们运河，运河所延伸的支流，每个村庄它都会跟这些支流、跟这些运河去贯通，形成我们新路局部的交通要道。
0: 栉风沐雨，薪火相传，数千年的筚路蓝缕，辛苦劳作，先民在山河湖海间建立一套庞大复杂而精妙的水利系统。海棠聚潮，湖岸蓄水，围堤护田，借高低错落的天然地势，完成了太湖流域的溢流和周流，终成鱼米之乡。
3: 我在15岁那年，在生产队里面，跟着大人们一起摇着船，就交过公粮。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79年还是80年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村，脚前跟着路是有的，

我们要用这种车子啊、摆车拉呀等等的路是没有的，我们是靠这个水道摇着船去叫这个借这个公粮。

0: 不舍得，不允许，对土地是生锈到这种程度，在心如密布的一个水系里面，地是宝贵的，也不允许我们用这个地来种宽广的路。每一个农民都会见缝插针，田埂上、家前屋后任何空闲的地方，每一寸地利用起来，去种上黄豆、蚕豆，一年。
1: 能播正好是一茬黄豆，黄豆收完以后种蚕豆。自洪荒始，治水非个体所为，治水的历程艰苦卓绝，命运与共的生存现实，催生了江南深深的家国情怀，孕育了江南人柔韧、顽强、刚毅。 在机械化条件下，现代的水利建设让江南大片的土地得到规整，以至于很少能见到当年的围田了。但土地的珍贵已然刻在了江南人的心中。历经数千年，江南的土地肥力不减，似乎它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土地是会贫瘠的，祖先创造了一整套的方式。 其中包括休耕、有机肥、轮替，保存了它的地力。实际上，这是江南最大的奇迹。江南生生不息。
2: 黑黑的嘛，那黑猪粪、那羊粪，就当有机肥嘛，就烂的浇菜嘛，就吃的健康嘛。蒸馏一下，它就长得可以一颗一颗的长大嘛。
3: 因地制宜。 人法地，包括比如说当地有什么野生的植物，哪些植物能吃，哪些植物不能吃，哪些植物我需要培育，然后我们适应我们自己的身体在变化，我们的基因组也在跟着变化。人类学上有句话叫做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你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实际上就是人法地的一个最细化的一个说法。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
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我们讲述到这里，只是为后来的江南故事打下了几个桩，搭建了一个台，做了环境的铺垫。农耕文明走过了10000年，江南从不宜居走进了田园水乡。江南好。 江南就是这样好起来的，因着土地的珍贵，催生了江南的精耕细作。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精耕细作也是顺应天时地利，恪守农时和规律。至信如时，必至而不竭，如太阳、月亮、星辰。正因如此，当上海乃至江南步入现代社会， 我们与大工业时代的精准、守时、守信、合作、开放，竟顺理成章，没有违和感。

0: 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来临港了，就与临港已经结缘了。
1: 我在临港度过了很开心的大学时光。
2: 在临港的这几年，我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愿望。
3: 我是2020年留学毕业回国，加入了

0: 港新片区。
1: 这个是我们临港投控集团的一个科创驿站，短短的这几年还是实现了很多人生的小目标，像落上海户以及完成了我的入党。
2: 整个集团目前全口径党员272名，其中80后90后党员人数占比达到70%以上。我们是企业党委，也是让党建和业务高度相融合。是因为集团的年轻化和党员比例数量的占比高的一个因素，整个团队不管是在业务上面还是在党建上面，都是迸发了青年人该有的活力。
3: 最近感触比较深的是，就是从机场到滴水湖这边的交通问题，那也感谢你们积极协调，现在这个线路也基本上算是落地运营了嘛，非常方便我们这些打工人的出差。
4: 我来临港主要是因为这边的发展空间也比较大，临港这边有一个 slogan 就是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嘛，然后也比较适合年轻人在这边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不管是创业还是工作。
5: 年轻的城，年轻人的城，低成本创业。
2: 我们由原先的围绕着项目转，围绕着城市建设转，转向以围绕着企业和人才来进行转。
1: 我们这边服务过一家企业，从招商到谈判落地，总共经历了大概6个月。我们联合集团的资源，公交、住房、物业进行了一个全流程的服务，集团各个板块联动，发挥了1+1=2的效果。
3: 我端午节要回家，然后这边可以帮我遛一下小狗吗？
6: 可以的，然后帮你喂养啊什么的都可以。
3: 可以，好，谢谢。从生活上的话，这边有提供了公租房，我们很多的同事其实都是住在这附近的公租房小区，配套措施已经是比较完善的，包括这边的医疗商业都是比较完善的了。
7: 我们有公租房，我们有青春驿站，我们有人才公寓。从品类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是全覆盖了市场上现有的所有的品类。我们把红色的党建和共享空间和服务的体系综合的融合在一起，让住在里面的年轻人感受到我们服务的温度。
1: 我们也依托城友团以及年轻力中心去组织一些社团活动，围绕员工8小时以外的生活，让他们在这边有更强的一个归属感。
2: 我们作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的开发的主力军和突击队，秉承着服务临港、扎根临港、保障临港，全方位立体化全链条的为临港的企业和人才做服务保障工作。年轻之城向心而生，服务战略聚力发展。我们是中共上海临港新片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于2021年成立。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9: 喂，妈妈。
10: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9: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10: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1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4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淡季不淡，7月上海二手房网签量破2.3万套，创近5年同期新高，市场呈现量价企稳现象态。上海定制成为来沪外国游客首选，东方美学家海派工艺一针一线圈粉全球。China Cool 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将过境黑龙江佳木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日至7日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9日前后或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日本熊本地震遇难人数增至38人，灾区最高气温突破40度，有灾民在车内避难中暑身亡。
0: 来看详细的报道。受到高温多雨等因素影响，七月呢是传统的楼市淡季。不过最新的数据显示，刚过去的七月份，一线城市的新房环比涨幅0.63%，成为了市场的最强支撑。其中呢，上海以0.96%的新房环比涨幅领跑全国。
2: 我现在是在上海浦东康桥板块的一个新楼盘的售楼处，这个项目呢一共推出了57套房源。那在售楼处6月底开放至今啊，已经吸引了超600组客户前来看房。那在7月29号开盘当天呀，销售量就超过了90%，
3: 买来当婚房用的，全是朝南的，就是比较适合我们以后就是有宝宝呀，或者是老人一起居住，然后就觉得现在是出手的好机会。
4: 30号以后开始集中签约，主要是集中在周六周天这2天，平均每天大概是在15、16组左右。房屋的一个建设的话，也是按照最新的一个好房子的一个标准来造的，所以说的话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个需求。
2: 上海浦东滨江板块的一个新楼盘也迎来了众多看房客户，该项目延续了5、6月份的市场热度。7月以来，平均每周末的看房客户超过100组，其中主要以改善型需求为主。
5: 从入市8个月到目前为止，累计销售套数已经超1000套。那么接下来全盘还有大概3到4个批次会陆续进行加推。大家对于核心地段和高品质房子其实还是非常追捧的。
2: 数据显示，7月上海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成交套数2796套，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96%，涨幅居全国第一。上海土拍市场今年也维持较高热度，4次出现溢价率突破35%的地块。业内人士表示，核心地块的高溢价成交凸显上海核心区域的长期价值，土地市场的热度有望进一步提振购房者的入市信心。
1: 淡季不淡，韧性十足。七月份上海二手房网签量突破2.3万套，成为沪七条出台之后第4个成交量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的月份。
6: 陈女士从广东来上海已满1年，眼下正打算与男友一起在外环外购入一套婚房，扎根这座城市。
7: 然后也是足够了那个购房的资质的，然后也是想就是结婚，为以后做打算嘛。然后最近的那个上海的二手房市场也挺火热的，就是说先看看。
6: 陈女士说，催动她开始看房的除了未来的规划外，还有眼下上海的二手房行情。淡季不淡是七月楼市的最大特点。七月，上海二手房全口径累计网签23078套，同比上涨19%，再次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从沪七条出台后的市场效应来看，今年3月，上海二手房成交重回3万套关口，3月、4月、5月成交量均创下近年来同期新高，6月虽未创近年新高，但仍在2.5万套高位上。今年前7个月，上海二手房的累计成交量也

0: 稳稳创下近五年同期新高。
1: 也就是说，从大家的这个对于置业的热度啊，或者说对于未来市场上的一些确定性，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心上的一些转变，尤其是对于一线城市的这种向好的这种趋势啊，我认为还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同的。
0: 而从成交结构来看，随着置换链条进一步传导，改善型成交的占比正在持续提升。有中介数据显示，七月份500至700万区间的二手房成交占比环比6月提升了4.7%，700至900万区间的成交占比环比提升了22%。像普陀的这家中介门店，这个七月700万以上标的的房源成交量比6月翻了1倍有余。
2: 我们上个月700万到1300万，总共成交了45套，对，这是七月份的数据嘛。然后整体六月份成交的是21套，啊，整体上浮1倍，啊，还多一点。我们现在成交的主要客户群体，啊，基本上是在90后，啊，刚需刚改，啊，他们呢有一个共性，就是说，哎，都是房子卖了，然后最近来买。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房源去化周期持续缩短，并稳定在近3年低位。分析人士认为，放眼8月，虽仍有可能有季节性波动，但量价企稳大概率是后市主基调。
1: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挂牌量依然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多的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房东急于抛售的现象依然是比较低的啊，市场的心态还是比较稳健的。
0: 记者张宇飞报道。
3: 随着我国的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今年的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82%。不少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定制各类心仪的服装服饰。
4: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1个月，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5: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This place, we have a bunch of friends who already came here and bought some clothes. So now I was very curious to try myself.
4: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他第一件事就是到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6: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4: 更多的国外游客则把这里当成了经典的打卡点。在国外旅游网站上，南外滩市场是仅次于外滩的上海景点。
7: We bought silk suits, and we bought them with beautiful Chinese patterns, so with dragons and flowers. So, and they're very special because we cannot find them in our country. So we were very excited to travel to Shanghai and buy them.
4: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其实并不是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此前是一个有着约20年历史的老市场——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可追溯到被许多上海人称为董家渡的布料一条街。目前这里共聚集了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8: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后来呢，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
4: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能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
5: 很好哈。It's very nice. Yes. 很漂亮。
7: I love the style and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s well. Very, very fresh.
9: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礼布，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10: 今年夏天 China Cool 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4: 入境游热潮之下，多地凭借独特资源收获海外游客青睐。暑期，湖南张家界凭借秀美的山水、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户外项目，成为外籍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选择。
11: I do really like the relaxed pace and relaxed nature of this site. I do like the cool climate as well.
4: 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里丰富的体验项目也受到外籍游客喜爱。走玻璃桥、玩菲拉达攀岩、体验高空滑索，尽情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占比超50%。为此，景区上线了多语种 AI 文旅智能体，支持14国语言实时交互，并不断优化涉外支付，简化购票核验流程。山水之外，浓郁的地域人文风情同样吸引全球目光。这个暑期，新疆喀什热度持续走高，喀什古城景区国际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古城内一些非遗手工作坊和家纺体验店吸引不少外国游客驻足停留，他们近距离观摩铁器锻造、土陶制作等传统手工艺，在民居院落里欣赏欢快的民族歌舞，漫步老城拍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古城魅力。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让四川平舞走进海外游客的视野。这个暑期，绵阳的平舞白马藏族乡吸引了不少海内外游客前来避暑体验。
12: Horses are very calm. It was an activity that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I got t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and I was very, very interested to come and follow up and see if it's really that good. And it really did meet this expectation.
4: 宜人的自然环境之外，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是当地一大吸引力。不少外国游客跟着当地村民一起打洋芋糍粑，体验擀毡帽等传统手工技艺，近距离感受藏族民俗魅力。
1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东北、华北等地仍多对流天气。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陕西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西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北部和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北部、华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气象部门提醒，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部分地区近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公众需多加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
3: 昨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有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重庆中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截至昨天，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其中黑龙江省呼兰河维持超保。据预报，今明两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及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欧根河、山西永定河支流黄水河、陕西汉江支流黔右河、四川渠江支流恩阳河、重庆长江支流龙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其中重庆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水利部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0: 当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省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预计今天上午10点过境佳木斯市，一些排水沟渠、低洼地段成为了薄弱环节。全省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力开展抢险保通、群众转移与洪峰。

0: 防御工作。
1: 现在是8月3号的下午4点，松花江佳木斯段水位已经超警戒0.8米，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为了迎战即将到来的洪峰，在我身后的堤坝上，防汛人员已经筑起了一道护堤防线，每2公里就设置一个巡查点，迎水面、背水面，每2个小时就拉网式的排查一遍，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排除。
0: 在平安乡东峰村，村民们正在装填沙袋，把排江沟渠两岸加高。目前佳木斯市已经把防汛提升到3级应急响应，并且组建了近3万名防汛抢险救灾应急救援人员，储备了近700万条编织袋、4000多台防汛设备，还在江河险工段储备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物资。眼下这些防汛物资已经全部就位，各部门正严阵以待抗击洪峰。这两天，方正蚂蚁河2号大桥段水位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执法人员全天候驻点值守，实时监测桥墩基础与河道漂浮物情况。实地巡查中，河段水位已经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桥梁整体结构稳定。现场值守人员持续观测后续水情变化，严防水位反复涨落带来次生风险。在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部分国省干线发生边沟淤泥堆积，大海林局公司迅速调派机械设备清淤除障，组织人员深入低洼区域、边坡危房等风险点位逐户排查，稳妥有序完成群众转移。截至目前，已转移职工群众834人，集中安置230人。在铁力市神树镇，呼兰河水位暴涨，沿线堤坝、农田遭受洪涝威胁。当地60名轮汛备勤民兵紧急由汛转战，调配防汛物资与大型机械奔赴一线，对低矮薄弱区域开展加固修缮作业，并持续值守巡查，严密监测水情动态。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日生成，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6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每秒48米，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5日之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白海豚将于6日至7日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
3: 中央气象台最新监测显示，未来白海豚的走向将直接影响我国华东沿海。目前存在2种主要路径研判。第一种情况，白海豚在东海西行，趋向长江口以南沿海，9日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深入内陆。这种路径下，登陆影响时间最早，登陆强度最强，将给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带来强风雨天气。第二种情况，白海豚在东海转向偏北方向移动，趋向长江口或以北沿海地区，10日至11日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这种路径下，东海、黄海、华东沿海将先后出现9至11级大风，上海、江苏、安徽、山东、辽宁等地将有强降雨。气象专家提醒，台风白海豚将于6日至7日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公众需持续密切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
4: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霍尔木兹海峡僵局持续，每一个值一词，保护伞漏雨，海湾盟友对美国越来越不满。俄乌冲突持续，乌无人机再袭俄电商仓库，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袭击敖德萨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在回答谈判进展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你们今天或明天就会知道了，无论结果如何，事情都会进展很快。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第二阶段是讨论伊朗的无核化问题，这需要一些时间。

0: 间，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特朗普昨天稍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巴加埃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致。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伊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三天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公布独家画面，称大量的船只正在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等待伊方通行许可。伊朗方面明确否认了关于重开海峡的报道，强调该战略水域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画面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水域天气状况恶劣，大量各类船只正在该海域停泊等待。报道援引现场说法称，任何船只通过该海峡都需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批准。伊朗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且必须获得伊方许可才能通行。美国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已请求美方暂缓攻击，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表示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据报道，卡塔尔正积极在美伊之间斡旋，但伊朗方面坚决否认已接受任何重开海峡的方案，称相关报道纯属谣言。此前，伊朗已于7月12日宣布关闭该海峡，作为对美军持续军事行动的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昨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已对全球航运和能源市场造成冲击，国际油价波动加剧，中东地区一季度贸易进出口量同比大幅下降。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的可能性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报道说，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
2: 乌克兰无人机昨天再次对俄罗斯最大电商平台野莓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物流设施发动了袭击，引发火灾。俄方称，过去的24小时内共击落了131架乌克兰无人机。
0: 野莓公司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索宾卡区的物流仓库遭袭后燃起大火，浓烟滚滚冲天。该仓库为野莓2024年投用的重要物流枢纽，承担莫斯科及中部地区货物分发。袭击发生后，公司已紧急疏散人员，并将订单处理转移至其他设施。地方官员证实，袭击造成3人受伤，其中一人头部受伤。据俄罗斯媒体昨天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昨天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多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此前表示，自4月27号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埃尼尔戈达尔市的袭击已经造成15人死亡，51人受�伤。俄国防部通报称，2号凌晨和白天，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击中敖德萨港保障乌军的燃料储罐、尼古拉耶夫港的基础设施、用于搭载无人艇的拖船以及运载军需的散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约1900架无人机、近1600枚航空炸弹及144枚各类导弹，打击了乌克兰16个地区，超1500。

0: 500处设施受损。二号当天，基辅州布罗瓦雷市遭袭，苏梅、哈尔科夫、敖德萨、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均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一号夜间至二号凌晨，乌军继续打击俄纵深目标。距前线超600公里的恩格斯军用机场、萨拉托夫炼油厂、卡卢加州的油库储灌区、布良斯克州一处用于无人机储存、准备和发射的设施被乌军击中。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对俄制裁。他表示，仍有生产无人机、导弹及制导航空炸弹核心零部件的俄军工企业未被纳入制裁。
1: 昨天，日本熊本县的酷暑天气仍在持续，熊本市一度录得40.3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创历史新高。有专家警告，熊本县地震灾区人员出现中暑的风险极高。
0: 日本媒体称，熊本县的高温天气从白天持续到傍晚，日落后气温也没有明显下降。有医生指出，熊本县地震发生至今已近一周，人们除了身体疲惫外，精神也一直处于紧绷状态。此时又出现极端高温天气，预计灾区人员发生中暑的风险极高。
2: 昼の暑さがなければもっと早く済むんですけどね。でも暑すぎるんで、昼間さすがにできないです。
0: 日本气象厅警告，随着熊本县迎来前所未有的破纪录高温，居民应采取一切可能的防暑降温措施，避免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进行户外工作，尽量待在阴凉处，以防中暑。
3: 熊本县持续出现高温，超过8500名灾民在避难所中度日，灾民正在面临震后次生灾害的直接威胁。
0: 这里是熊本县八代市的一处受灾街区，强震后倒塌的房屋和严重受损的餐馆比比皆是。一位当地居民踩在满地碎玻璃上，艰难地从废墟中寻找还能使用的个人物品。餐馆内部一片狼藉，货架倾倒，物品散落，灾后清理工作仍在艰难推进。位于震中区域附近的冰川町，灾区善后工作已全面展开。当地已开始接收震后产生的大量废弃瓦砾，运送残砖碎瓦的车辆在临时堆放点前排起了长队。在垃圾临时堆放场，挖掘机正不停地将建筑废料装车。一位当地居民表示，仅屋顶的碎瓦就需要往返四趟才能清运完毕，但总算能迈出重建的第一步了。此次强震导致震中区域超过4600栋房屋受损，约4.7万户家庭仍面临断水困境。与此同时，汽油短缺也加剧了灾区恢复的难度。为应对酷暑，当地政府已启动向酒店、旅馆转移的二次避难申请程序，灾民最快今天就能入住。
1: 日本熊本地震的灾后救援工作仍在持续，地震已经造成了38人死亡，超过9000人疏散。一名70多岁的婆婆在地震后于私家车内过夜避难，疑似因中暑身亡，成为了首例地震相关的死亡事件。此外，避难中心还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0: 日本永旺集团发表声明称，上周五在熊本县羽城店发现一名约80岁的男顾客，被地震坍塌的天花板压住，送院治疗后于上周日证实不治。声明强调，集团非常重视顾客在店内死亡的事件，并向家属及死者致歉。据共同社报道，该商场另有8名员工和15名顾客受伤。至于之前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家岛厅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搜救行动已结束，确认共7名商场员工罹难，其中包括22岁女店员大竹久留美，她一度疏散到建筑物外，随后收到公司指示，与一名同事折返，将销售收入存入保险箱，约5分钟后即遭爆炸波及。公司昨天回应有关情况，承认曾下达指示，并向家属致歉。法律专家指出，企业有义务将员工安全列为首要考量。公司无视避难后不得再进入建筑的防灾规定，要求员工折返，需负刑事责任，可能涉及业务过失致死罪。随着灾区电力恢复，灾区多家半导体工厂已陆续复工，包括索尼集团与瑞萨电子等，预计最早月内能恢复正常生产水平。其他灾区的搜救和重建工作仍在高温天气下继续推进，有民众正在清理废墟。
4: こまめに休憩して、もうぼちぼちで少しずつ片付けようです。
0: 熊本县政府透露，一名70多岁的婆婆地震后在私家车内过夜避震，上周四被发现时车内汽油已耗尽，怀疑是中暑身亡，当局将其列为首例地震相关死亡事件。当地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县政府正加快在避难中心部署降温设备，并增加饮用水供应。在羽城市避难中心， 一名地震后撤离的70多岁婆婆确诊感染新冠病毒，需入院接受治疗。当局表示，由于部分地区仍然停水，灾民难以用干净的水洗手。

0: 防止感染扩大，当局已派人前往各避难中心，提醒民众做好消毒等防疫措施。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重拳溯源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交通执法部门对12家网约车平台开出罚单，总额超2500万元。阻击网络交友诈骗、套路租车招工等犯罪，上海警方近期侦破新型诈骗案60多起。
2: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3: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吴胜男。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的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的总金额超过2500万元。
7: 在集中约谈现场，记者了解到，7月14号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成立网约车平台整治专案组，首批处罚案件以6月1号至30号立案的非法客运案件为核查基础，共排查锁定479辆不合规运营车辆，涉及滴滴、响道、曹操、T3等12家在沪经营的网约车平台，均因违规派单受到处罚。执法部门表示，本次集中处罚针对平台经营资质情况实行依法裁量，未取得网约车经营资质的平台违规派单，单案最高可罚10万元；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平台违规派单，单案最高罚款3万元。这次12家平台罚没总金额达2508万元。
8: 给予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罚款1530万元，共计153台违规车辆；对响道出行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罚款348万元，共计116台违规车辆。
7: 约谈现场，监管部门明确了严把注册资质准入关口、车辆持证载客、司机持证上岗等合规化和安全运营整改要求，要求平台企业8月10号前提交整改报告。
9: 在这平台的准入，在这个合规化的推进，在这个乘客的获得感、服务质量等方面做全面的提升，做数据的全量上传，杜绝未来的这个不合规的情况发生。
10: 后续也会针对上述的一些这个准入的要求，包括这个主体的落实、安全主体落实，还有这些数据的上传，包括行网投诉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再进行相关的一些提升。
11: 针对刚才约谈的一些内容，会后过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一个清退，然后同时呢，针对于我们现阶段所有的准入，还有全量司机的一个排查这一块，会持续的推进当中。
12: 对平台今天的处罚，我们也是认为对源头的一个严管的必要性。只要平台不接受这些违规车辆的注册，不向他们进行派单，其实线下非法客运这些行为其实是可以得到源头上的控制的。
7: 下一步，本市交通执法部门将持续保持路面巡查执法高压态势，同时将监管重心向平台端延伸，有效推进本市网约车行业全面合规、规范健康发展。记者谢丹青报道。
0: 昨天，上海警方公布了平安成绩单，通过持续深化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全市的社会治安环境持续稳中向好。警方先后侦破了一系列的新类型诈骗案件60多起。
7: 近日，嘉定警方接到大货车司机沈先生报案，他入职一家名为庄多多的物流公司，对方承诺公司派单月入万元，还能自行接单，然而他实际接到的运单根本赚不到钱。

0: 我是从7点钟过去的，自己装自己卸，装4千斤，卸4千斤，卸好都一下午1点了，
1: 然后
0: 给了140。
2: 发现不对劲后，沈先生马上提出辞职，公司却扣掉他25000元的押金和违约金。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公司存在异常。
3: 公司账户自2025年8月以来，并没有与任何商超、仓库发生过货运业务的资金往来。大多数司机都和沈先生一样，应聘后没多久就提出了解约。
2: 掌握相关证据后，警方开展集中抓捕行动。此时还有不少货车司机前来应聘。
1: 他叫我来开斯米亚的，我一进来就看到，我说没有斯米亚的车呀，
4: 我感觉好像是这里是上当受骗了。
2: 警方在现场成功抓获包括公司实控人杜某等18名犯罪嫌疑人。公司账目显示，不少司机入职仅几天就被扣了钱。
5: 人家3月11号来的，3月13号走的，2天时间，你扣人家6300加7000啊！
2: 杜某等人到案后交代，他们不仅对被害人以违约为由拒退押金并索取违约金，甚至还诱导无支付能力的被害人通过贷款屏障，涉案金额超300万元。
6: 公司是以租车的形式让司机来，然后他们需要交押金、服务费、租金，扣除他们的所交的钱，占总收入的60%。
2: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此外，浦东警方在梳理多起网络交友诈骗案件时，挖出一个以杨某、张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他们专门针对男性群体实施诈骗。在彻底摸清他们的人员层级、作案流程、资金流向及8处线下窝点分布后，6月16号，警方一举捣毁全部诈骗窝点，现场抓获50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大量作案手机、账本等核心证物。目前50名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7: 截至目前，全市刑事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已连续12年实现命案全破，连续9年实现抢案全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既遂数、案损数连续7年双下降。
2: 记者毛红仁报道。
8: 昨天，上海市市场监管局集中曝光了7起网络食品销售的虚假宣传典型案例，涉及私域直播虚假宣传、AI 技术炮制虚假广告、虚构产品背景诱导消费等违法手段。那值得关注的是呢，多起案件直指以老年群体为目标的保健食品护老提升领域，私域社群成为了虚假宣传的重灾区。
9: 你看，我们这位阿姨当时说，我从没有舌下寒服过，只是口服，但也觉得心脏比以前好点了，就是我们讲呼吸暂停综合症，然后呢也不常发生了。
2: 通过前期蹲点排摸，今年4月7号下午，新庄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正在进行私域直播的线下门店展开突击检查。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还在主动为这些产品辩解。
10: 这个一氧化氮是养护血管的。
11: 哦，一氧化氮是可以养护血管的。
12: 啊，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穆拉的。
2: 阿姨爷叔们口中所谓的得过诺贝尔奖的产品，实际上根本不具有医疗功效。
13: 它呢是通过我们一些腾讯会议的这个平台来进行操作的，去宣称一些医疗的功效啊，比如说可以治疗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啊，或者说改善一些这个血管的这个症状。它有2款是保健食品啊，有1款是这个普通食品啊，其实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有医疗功效的这么一个情况的。
2: 经查，闵行区开心果食品店、江巡食品店等6家经营主体均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共被处以55万元罚款。4月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针对网售食品的虚假营销、违法广告等违法行为开展重点整治，
14: 监测到21万余件商品，大概200条左右的线索，都已经下发进行了这个闭环的整改，截止目前来说，我们整个违法专项整治是已经立案了285件。
2: 记者龚海运报道。
8: 近日，上海浦东检察院对一起高薪入股诈骗案提起了公诉，嫌疑人胡某伪造富豪人设，以技术入股、高额分红为诱饵，诱骗了12名员工以个人名义贷款注资，涉案的金额高达1900余万元。
2: 一次偶然的机会，房产销售经理小李、小张结识了自称富豪的胡某。胡某以高薪职位、技术入股，占股

0: 10%为诱饵，邀请二人跳槽到他创立的恒家房产公司。
1: 他当时跟我讲，不用掏一分钱，用技术入股这个恒家房产，每个人给我们占10%的股份。
0: 在胡某的引诱下，小李、小张以及他们的同事小江三名房产销售经理辞去工作，入职了胡某的公司。但公司刚运营一个月，胡某便以妻子反对为由，推翻了之前技术入股的承诺，要求他们每人实际出资100万元。由于小李他们拿不出这么多钱，胡某就让他们贷款入股，并承诺兜底本息分红10%。
2: 还跟我打包票嘞，跟我讲这个我贷下来的款这个钱啊，都用于这个公司的这个金融周转啊，所有的这个无论是他这个亏了赚了还有什么利息啊，都了他兜底。
0: 不久后，胡某又以公司运维需要为由，不断要求三人新增贷款。待三人贷款达到上限后，胡某将目标转向新员工，以贷款才能入职为条件进行招聘。
3: 他到我们办公室，然后找到我说，那个公司现在经营不下去了，就是很缺资金，就说调怎么办呢，就是调个人的征信报告，然后去贷款。
0: 小刘拒绝贷款后便被逼离职。事实上，胡某的公司根本没有实际业务，全靠员工贷款维系。
4: 他没有这个家里的这个房产，这些东西都没有的，就是自己本身不是实力雄厚。第二，他没有固定的工作，然后在这儿就是所谓的就是做黄这个贷款中介和房产中介的黄牛。
0: 胡某停止还款，员工们才发现被骗。期间共有12名员工被骗，涉及贷款总额1900余万元。日前，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胡某提起公诉，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钱浩明报道。
5: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针对暑期高温，苏州拙政园创新推出古法加科技降温模式，雾森竹廊与冰鉴纳凉，既提升游客体验，又为古建保护提供了新范本。景区提前至6:45开园，有效延长了游览时长，带动晨间文旅消费。同时，拙政问雅夜游项目升级沉浸式昆曲与光影互动，预计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10%，进一步释放夜间经济活力。江苏南通推出票根加双向互惠活动，游客凭剧院票根可享景区与酒店优惠，反之亦可凭景区门票、酒店消费凭证享受剧院购票折扣。活动覆盖暑期文旅消费旺季，通过打通观演、游览、住宿消费链条，有效促进业态互通、客流共享，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江苏宿迁三里湿地退围环湖及生态修复工程已全面完工，通过破除围梗、生态清淤等措施，生态修复总面积达173万平方米，环湖127.64公顷。昔日脏乱鱼塘蝶变为水草风貌的城市绿心，不仅成为市民休闲打卡地，更与落马湖、滨湖风光带相连，为水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注入绿色新动能。眼下，安徽池州贵池区主湖江景区30余亩向日葵正值最佳观赏期，盛花期将持续至8月中旬。这片金色花海填补了当地夏季旅游产品的空白，将四季花海完整串联。景区正推进亲子采摘、葵花籽榨油等沉浸式农事体验项目，推动单一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转变，带动周边村民增收。浙江湖州青绿湖影水上夜游暑期持续火爆，通过白天游程加夜间青绿差异化航班、火湖风火轮等国风新表演，进一步提升体验感。该项目今年已累计接待约1.5万人次，并联动沿岸商圈构建起龙溪港夜间经济消费集聚区，持续点亮湖州夜经济。绍兴柯桥集成房屋产业依托全产业链优势，预制房出口迎来爆发式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集成房屋出口额达23.24亿美元，同比增长47.9%。柯桥作为重要生产基地，正持续受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海外经销网络加速扩展，并计划建设海外 4S 服务网点，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好，接下来请盛南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南。
6: 好的，苏展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那么文汇报今天在头版刊登报道，聚焦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从破题到规模奔向万亿。那报道说呢，在今年的上半年，上海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呢，同比增长了14.5%。其中呢，人工智能制造业以21.8%的增速

成为了火车头。那么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制造业产值分别增长19.5%和7.2%。那么数据显示呢，2025年上海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超5800亿元，生物医药产业首破1万亿元，微上人工智能企业的产业规模超6370亿。面向15，上海已经明确提出三大先导产业都要迈上万亿元台阶。

导破题到万亿目标，时间正在记录经济新动能交出的答卷。那么7月30号呢，与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基地送电上海工程相关的过江配套工程，在上海崇明正式开工建设了。那么解放日报的记者从国网华东分部获悉，这条跨越6省市、近1800公里的电力动脉全容量投运之后，每年送往上海的电量预计可以达到40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超过了一半，将成为上海中长期电力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的支撑。蒙电入户电量当中呢，绿电占比超过了一半，那么每年可替代标准为约24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970万吨。那么对于上海而言，绿电不只是低碳发展的一个指标，更是在未来全球产业竞争中的筹码。2026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博览会昨天闭幕了。那么今年呢 ，China Joy 的主题是与 AI 共游。解放日报的记者在逛展中就发现啊，与 AI 同游还远没有达到业界和玩家的理想水平。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当前 AI 在游戏的开发当中仍然是以工具化和浅层提效为主的，没有改变人力主导研发的核心模式。AI 在深度、连贯性、情感表达和叙事逻辑方面能力有限， AI 游戏呢还没有跑通商业闭环。未来在长期记忆和数值策划两大短板补齐之后， AI 游戏才具备完整的商业化能力。那么乐观来说呀，明年上半年有一批小型 AI 游戏能够商业运营，但是即便如此，如何赋予游戏好玩的创意和灵魂，仍是大会留下的一道令人期待的开放式命题。那么日前呢，在上海市虹口区彩虹湾老年福利院，有一款新型智慧护理床正式投入使用了。这款床呢，不仅有坐便器的功能，还能为老人自动翻身，实现床上洗浴。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了，对于长期卧床的老年人而言，能坐在床上体面的如厕、清爽的洗浴是生活品质的提升。那么这款护理床从去年上海老博会首次亮相，到真正的在养老院跑通，经历了反复的磨合。那么这也再次证明了养老科技的落地是一场双向奔赴，技术往下走，场景往上接，中间呢需要制度、机制和耐心来缝合。养老科技还需要维持运维迭代优化的长期服务，让新技术长进我们老年人的生活里，不是简单的把设备放进去，而是要让它扎根生长，和老年人的日常融为一体。那么近年来呢，企业加速拥抱 AI 了，那么有的公司辞员报销额度管够，也有人呢为了跟上节奏啊，不得不去自掏腰包。工人日报的记者就采访了解到啊，目前呢，国内的科技公司从业者获取辞员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那主要分为3种，一个是公司给额度，或者是公司给报销，还有就是个人付费。那么在不少员工看来啊，辞员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职场隐性成本。业内人士认为，当 AI 能够解决问题，综合性价比更高的时候，我们的从业者自然愿意投入资源去使用。人机协同现在尚处在一个摸索阶段，每个人的使用习惯和产出效率是存在明显差异的。与其盲目的鼓励消耗资源，企业更应该鼓励擅长解决问题的员工，将工具使用的自主权下放给个人，由使用者自主地来选择与 AI 的协作模式，这有利于提高 AI 的使用效率。那么最近呢，美团、滴滴、青桔和哈罗在多个城市调整了共享单车的计费规则。我们看到起步价从之前的每30分钟1.5元调整为了每小时1.88至1.99元。那么不少用户就吐槽说呀，这个共享单车越来越没性价比了。网友直言，夏天坐公交车还有空调呢，比骑车划算多了。那么经济日报的评论就说了，共享单车诞生之初啊，就是为了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出行痛点，承担着补充城市慢行交通体系的公共职能。那么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平台企业别忘了共享承载的便民的初心，要更加重视用户的感受和反馈，在投入和收益、价格服务上去找到一种平衡，让服务增速跑赢价格涨幅，
不要让服务民生、出行事业变成了

0: 用户频频吐槽的价格刺客。好，这时段爆天下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盛楠。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货车司机呢，互称彼此为卡友。近日，在江苏的货车司机刘先生，他在陕西咸阳时不幸的离世了，亲属无力将他赖以谋生的货车开回老家。这个时候呢，四位素不相识的卡友挺身而出，行程1000多公里，护送车辆回家。
2: 刘兄弟，到家了。
3: 7月28号早上，一辆车头贴着“回家”两个字的大货车驶入江苏徐州，历经一天一夜的千里奔波，四位热心卡友终于将车辆交到离世司机刘先生的父亲和女儿手中。34岁的刘先生是家中的顶梁柱。7月22号，他在咸阳一处服务区停车休息时突发疾病，不幸离世。
4: 他的父亲当时就表达这个意思了，我没那个能力把这个车开回来。他现在留下的唯一的财富就是他的大货车。
3: 靳德月是山东灌县的一名货车司机，他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和来自河南许昌、开封、安徽亳州的三位卡友经常一起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行。7月25号晚，他们接到刘先生父亲的求助后，四人连夜出发，奔赴陕西咸阳。27号一早，在对货车进行全方位消杀后，四人轮班驾驶，昼夜兼程，将车开回徐州。
1: 近日，在上海南京西路陕西北路路口，一名出租车的驾驶员突发脑出血，途经的派出所民警和辅警及时发现了驾驶员的异常，判断情况危急，当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5: 当天傍晚6点多，民警在路过南京西路陕西北路路口时，发现一辆出租车在转弯车道停车。民警上前查看时，发现驾驶员瘫在驾驶座上。
6: 你睡的是出冷汗是什么了？
7: 冒汗。
6: 冒汗对不啦？那个我不说说说120要吧？
8: 别叫120嘛。
7: 不要。
6: 你真的不要啊？你要120就让120医生过来给你量一下，看一下或怎么样？
7: 我要评分就好了。
6: 评分就好了？那你以前犯过这个病不啦？
7: 有过一次。
6: 有过一次啊？多长时间了？
7: 10来分钟
6: 就。10来分钟就好了？那你是不是有低血糖啊？
7: 想吐。
6: 他想吐啊？你最好叫120。
9: 你这样子肯定开不了车子的。
6: 我帮你打电话叫120吧。进入陕西路，你们锦江出的有一辆车的驾驶员，开在半路上，那个身体不适啊，停在马路上。
5: 此时驾驶员已经出现了脸色发白、意识不清的情况，民警当即联系车队并拨打120急救电话。很快，一辆救护车到达现场。
6: 喂，大白车子，是吧？因为老是得过头，我马上上不去抢岗去。你导游自己吃冷饭，面孔发白，呕吐。
5: 120急救人员现场开展了紧急处置，随后决定立刻将驾驶员送到附近的长征医院急救。
10: 血压没高啊，那应该是血。
6: 前头我问伊辰光，我没有高血压吧？应该有的。
10: 血压现在爆脱了
6: 呀！是呀。 水果我更
5: 小。车队安全员随后也到达现场，将出租车开走。经诊断，驾驶员为颅内出血，好在发现及时，现已脱离生命危险。
1: 汽车不是保险箱，却总有人图方便，习惯性地将财物暂存在车内。半个月的时间里，上海浦东警方接连破获了2桩车内的失窃案。一个呢是忘锁车门，被拉车门的顺走了7000多块钱；一个呢是停在地库，被撬车门的偷走了万余元的烟酒。目前上述的多人因涉嫌盗窃罪，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7月22号晚上10点，浦东南码头路派出所接到陈先生报案。2天前，他驾车回小区，忘了锁车门。次日发现放在车内的20000元现金少了4000多元，另有3张1000元礼品卡不翼而飞。民警调取监控发现，7月20号凌晨3点，有一名男子潜入小区，逐车拉门试探。拉开陈先生车门后，并没有立即上车，而是继续转悠，确认无人后才折返行窃。得手后，迅速消失在夜色中。民警循线追踪，于7月24号将嫌疑人吴某抓获。巧的是，就在吴某落网的这几天里，浦东另一头的泥城派出所也正忙着抓人。7月11号，倪先生报警称，他停放在一家商场地下车库的车辆遭遇盗窃，车内存放的现金和名贵香烟全部不见。根据商场监控画面，民警很快锁定了2名可疑人员。7月24号上午，成功将2人抓获。
11: 公安局的啊，找你什么事情知道吧？
12: 我不知道。
11: 万达。
12: 万达。
11: 地下车库。
5: 经查，2名嫌疑人是在网上自学了撬车技术。7月11号凌晨，2人先对路边停放的3辆私家车下手，偷得2瓶名酒和1条香烟，藏匿赃物后又窜至。

0: 商场地库连续撬盗3辆私家车，涉案金额达10000多元。目前上述多人因涉嫌盗窃罪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近日，一名男子驾车时发现的路边有一辆车的门没有关，他心生贪念，以蚂蚁搬家的方式盗走了车内存放的大量香烟。上海闵行警方经过缜密侦查，仅用了24小时就抓获了这名盗窃车内物品的犯罪嫌疑人。200条香烟被悉数追回，涉案金额达9万元。
0: 近日，闵行警方接到市民报案，停放在路边轿车内的财物被盗，车内刚刚进货的200条香烟不翼而飞。由于疏忽，当时副驾驶车门并未闭锁，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时段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凌晨，一名男子曾经骑着电瓶车出现在车旁。由于电瓶车载货能力有限，当晚男子分3次运走香烟，并转移到沪闵路万源路附近的一处绿化带内藏匿。民警很快找到该电瓶车，然而车主是一名女子，与视频中的嫌疑男子完全不符。民警判断，男子很可能是为了掩人耳目，先盗用他人电瓶车，再盗窃车内物品。警方随即以电瓶车停放点为中心，扩大搜索范围，一辆白色轿车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2: 他想办法把车开到较远的地方，十几公里以外，专门偷了盗窃了一辆电瓶车，再伪装就是戴头盔戴口罩，然后驾驶偷来的电瓶车到现场这边实施盗窃。
0: 顺着白色轿车这条线索，警方锁定了驾驶员杨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并确认杨某已驾车逃离上海。
2: 我们警方连夜出击，就是在老家还对象还没有销赃前把对象抓获，并在车上查获了所有被盗的香烟。
0: 到案后，杨某对盗窃行为供认不讳。原来案发当晚，他驾车路过现场时，发现有一辆车的副驾驶门未关，于是心生贪念。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今夏中国入境游淡季不淡，外国游客足迹覆盖近500城，避暑、文化、科技体验多为引爆中国酷潮流。暑期高危游乐项目火爆，高空秋千、飞拉达、峡谷漂流，缺乏强制安全标准，设备简陋，救援缺失，隐患重重。河南鲁山遭遇短时强降雨，瑶山景区山间河道水位暴涨引发山洪，大批游客返程时被困在半山腰。日本熊本地震遇难人数增至38人，一名商场员工本已逃出危险区域，但被要求回店收好钱财，最终遇难。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6度，明天最低气温28度。
0: 长期以来，暑期呢并非是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的暑期入境游市场却不仅是实现了淡季不淡，更是呈现出了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 China Cool 成为了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2: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
3: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